郎处长别来无恙啊，谢郎多爷惦记。我这也是。

0: 难得偷得半日闲，借此机会躲躲喧嚣，品品茶香。
1: 临水品茗，一盏茶香是会让人的心变得安静的。
0: 绿茶洗心啊，难得舵爷再次邀我一起品尝。记得上一回我们是
1: 3年前，也是在这个位置。
0: 舵爷好记性啊。有道是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这当年重庆最大的码头还是白龙会的地盘，现如今已经归你两江会的名下了。
1: 重庆的盘子就这么大，自然是弱肉强食，我不争，自然会有别人去争。
0: 大鱼吃小鱼嘛，惨是惨了点，不过王某也不得不承认，自从这些小帮会归顺了两江会之后，确实规矩多了。能养一方水土，这是舵爷之能，也是党国之幸啊。
1: 郎中今日请王处长过来喝茶，可不是为了听恭维之言。哦，
0: 不知郎爷有何吩咐？
1: 听说庄会是王处长送回来的。
0: 庄会，雾都报社的那个女记者，郎爷跟她认识？
1: 她是我的未婚妻。
0: 哦，哈哈。庄会是个有作为的女子，郎爷好眼力啊。
1: 郎中一茶带酒，敬处长一杯，感谢王处长不辞辛苦送庄会回家。
0: 郎舵爷此话就见外了，应该的。

0: 庄会小孩子脾气，难免会惹是生非，今后还需仰仗王处长多多关照。
1: 王爷，此话就见外了。

秦如烟。坊间传言对郎中一片痴情的女子，不甘心吃闭门羹的何涛决定从他身上找到接近的突破口。

0: 我不敢一个人回家。
1: 那我送你回去。

0: 回来就捋着脸，你老婆就这么不顺眼呀？
1: 哎呀，哪有啊？
0: 谁说没有啊？都写在脸上呢，笑个给我看看。
1: 哎呀，好了好了，别闹了，我正想事呢啊。
0: 想什么呀？不就是抓间谍吗？猫逗耗子似的，慢慢玩呗。哎，对了，冯安，我跟你说啊，沈裁缝他肯定有问题。
1: 嗯。
0: 今天他故意套我话来着，我呀就按照你说的，把周富贵被杀的事儿添油加醋告诉他了。你猜怎么着？把沈裁缝吓得跟什么似的。
1: 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实话实说就行。添什么油加什么醋呢？你知道吗？这种事情过分渲染，会让人起疑心的。
0: 我一个女人能跟你一样吗？事儿帮你办了还不落好？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把自己老婆当枪使的呀？
1: 哎呀，这不还是老婆好吗？老婆贴心吗？是不是？但你别说，这个事儿还真就只有你能办，别人还真办不了。
0: 你这是夸我呢，还骂我呢？
1: 当然是夸你了。
0: 我告诉你啊，王峰安，以后这种事儿你再求姑奶奶，我也不去了。
1: 别，哎呀，我这不是夸你呢吗？是不是？哎呀，这么看，这个裁缝铺就是共产党的联络点呐。不过这个沈裁缝应该也就是他们的外围人员。哎，这当时还有别人在场吗？
0: 还有来做西服的，但我没看见样子。但我跟你说啊，沈裁缝帮郎中做的那套西装，那叫一个高档，那做工的料子实在是太排场了，咱们的衣服跟人家比起来太寒酸了。我呀，看沈裁缝啊帮那个人左量右量。
2: 那扣的都是金啊，
0: 这衣服就是送给我，我也不敢穿呀。
2: 老大，你看，你看我，衣服是不是挺合适我？
0: 就你这德行，说在重庆，谁配得穿这样的衣服呀？
2: 老大，听说是那个梁家辉的舵爷，
0: 郎中。
2: 对，郎中。就是为了娶那个杜太太做的这身行头，
0: 乖乖，你就当能穿得起。
2: 老大，你看，其实也挺配我的，你看看。

0: 这支曲子真的很好听。讲什么的？
1: 曲名叫《平沙落雁》，讲的是一只落单的孤雁，因思慕心上人，会与情郎重逢，克服重重捆阻，终成眷属的故事。
0: 比起孔雀东南飞，比起梁山伯与祝英台，结局倒是美好了很多。

0: 心安理得很多，谢谢你啊，如儿。
1: 能为狼爷洗耳清心，是主人的福分了。
2: 妈有事儿，走了。
1: 都半夜了，我给你准备了虾肉小馄饨，吃了再走吧。
2: 别去熬，我就不吃了。
3: 你先歇着吧，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1: 几天啊，我也好有个盼头。

看情况吧。两年了，你会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了。比起收集郎中的情报，贺涛当务之急是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处。在经历过大轰炸的重庆，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0: 大嫂，你家门怎么锁着呢？人呢？
1: 到乡下躲飞机去了。
0: 啊！我可是从乡下专程来看房子的。
1: 这栋房子还要看？都打扫好几口子了。

0: 老辛，你接着说。
1: 你昨天跑那么快干什么？啊，
0: 那个王太太我认识。
1: 我说呢，哎，那件事情搞清楚了，就是当官的强暴了士兵的媳妇，引发了血案。
0: 是吗？哎呀，但愿如此吧。
2: 有事我再联系你。再见。
0: 好。

0: 陆涛，您找我？要是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啊。
1: 站住！回来。你从庐山回来了？
0: 啊。
1: 谁派你去的？
0: 我自己呀。
1: 哟，胆子不小啊！拿来。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拿来。
0: 什么呀？
1: 相机。
0: 相机。相机丢了。
1: 这。什么？相机丢了。哎呦，庄辉，你让我说什么呢？我们报社一共就三台相机，全在你手里废了，这今后怎么采访啊？
0: 我赔不就行了吗？
1: 上次你丢相机的时候指天发誓，如果再丢了相机你就辞职。哎，你说这话还不到半年你不会忘吗？
0: 陆头，这次真的事出有因，我能保住小命回来您就应该烧高香了。
1: 什么？还要烧高香啊？
0: 啊，您要保佑我这个杰出的记者出入平安呢。
1: 哎呦呦呦呦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我还要保佑你长命百岁呢。
0: 哎，要得。
1: 好好，我说庄慧呀，你是装疯啊还是卖傻呀？
0: 陆头，您不知道这次陆山之行是有多惊险，我是严格按照您的指示，哎，用生命在采访啊。
1: 那你告诉我，你都采访到了什么？
0: 我这次亲眼看到陆山监狱又在虐杀犯人。
1: 往下说。
0: 陆头，我跟你说呀，我好不容易爬到一棵树上去，然后我就在树林里啪啪啪啪啪全拍下来。
1: 哦，胶卷呢？让我看看。
0: 被特务烧了，相机也被特务抢了。
1: 庄辉啊庄辉，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
0: 哎呦，陆头，您不知道我都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是我急中生智才跑出来的。
1: 什么？你都进了陆山监狱了？
0: 嗯。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其实我被抓进去那个是办公区，哎，但那也属于陆山监狱的范围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那一天呀，陆山监狱正好发生命案，凶手你看见了吧？
0: 我要是看到的话还能坐在这儿吗？
1: 那是呀，没有照片证明陆山监狱你没有去过，杀人事件怎么见报啊？
0: 我就是证据啊。哎，那个齐监狱长拿枪指着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1: 如果凭嘴能够揭露事实真相，那我们要相机干什么呀？一篇有价值的社会报道就要有确凿的证据，经得起推敲和质疑。如果按你说的新闻发了出去，稽查处啊肯定认为我们是子虚乌有，到那时候你这些说辞能服众吗？庄辉啊庄辉，我看啊你真不合适干新闻记者。
2: 来来来，
1: 我呀给你指一条路啊，下了楼梯啊往右转，那就是财务科，领钱走人，相机我不用你赔了啊，不用你赔了。
0: 哎呀陆头，你就看在我为了新闻事业差点送出小命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庄辉呀庄辉，我给你的机会还少吗？
0: 不就是要证据吗？
1: 嗯，
0: 我去找。
3: 怎么啦？又跟陆头吵架啦？
0: 陪我去稽查署。
3: 你吃豹子啊？你去稽查署干什么？
0: 找他们算账。走啊！
3: 我不去，我不去。
0: 我们是雾都晚报的记者，我要见你们王处长。哎，刘处长也行。
4: 不行，没有证件，任何人都不准进去。
0: 你看不见啊？
4: 你那是张废纸。
0: 你怎么说话呢？你小心啊，我告你。

0: 藐视罪。
1: 行了行了，霍儿，你要是真有事儿，咱们就去跟新闻局联系，好不好？
0: 监狱那么严的地方我都闯了，我倒要看看总署的门槛到底有多高。
1: 你真的去陆川监狱啊？

0: 张小姐，我知道你胆子大，也不能什么地方都闯吧。
1: 刘处长，我想就陆琛的事情跟你谈一谈。
0: 张小姐，上次的事情是个误会，这样，以后啊，不要乱闯军事重地了。
1: 你们的人乱杀无辜，还抢了我的相机，追究也是我来追究吧。
0: 张小姐，现在前线正在打仗。
1: 你非要做这种报道，你觉得合适吗？刘处长，国共两军同仇敌忾之时，你们干出这样的事儿，您觉得合适吗？
0: 你到底想怎样？
1: 再做一次深入调查，透过表象还原事件的真相。
0: 张小姐，我奉劝你啊，不要太较真儿。这表象和真相啊，不是你说了算。
2: 刘处长，刘处长，刘处长，
3: 算了算了，放开我，别去了。刘处长，
2: 算了算了，刘处长。好了，你说你跟一群粗人置什么气啊？走吧，跟我到码头采访采访去，散散心哦。码头有什么好去的？我要回家。
3: 哎，
2: 香港红十字会呢，今天要送来一批药品，指明送给江北难民区。
4: 那就去看看吧。走。
5: 大哥，那个庄会太嚣张了，我和他受不了。
4: 受不受？你知道他谁的女人？你说说。
5: 谁的女人？郎中的。
4: 嚯，有点来头啊！
5: 不管是谁的女人，只要是越过了底线的，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4: 明白。哎，大哥。
5: 那边好像是一处的人。
6: 钟会是陆尚案的主要嫌疑人，一处人盯得很正常。你们不要没事找事儿啊。
7: 怎么样，大哥？昨天那顿饭吃的热闹吧？
5: 热闹是热闹，就是王鹏安呢，报应没来。
6: 姓王的没给面啊？
4: 不是面子，是里子。
6: 啥意思啊？
5: 你够傻的呀，
4: 李子就是人家不想跟咱们穿一条裤子。
5: 王峰安是全军有名的铁面判官，他洁身自好惯了。我提你们个醒啊，最近都给我小心点，千万别犯他手里。
4: 好，明白。呀，今天王峰安好像也要去码头，
5: 你怎么不早说呀？哎，
4: 大哥，船马上去到了，不行，改个时间吧。
5: 来不及了。
6: 你去找唐参让他出面，
5: 我就不露面了。好，我明白了。大哥，这姓王的有那么神吗？
6: 有那么神？王峰安的警觉啊，是我们全处无人可比的。咱们赶紧回去吧。
4: 好。

0: 这都快一个星期了，兄弟们天天都在码头蹲着，这是不是有点浪费啊？朱富贵的死也许只是一个个案。
1: 怎么的，这才守了几天心里就长毛了？
0: 那倒也不是，只是我们都不确定这个杀手会不会来重庆，动用了这么多人手，我担心会徒劳无功。
1: 就算是颗粒无收，最起码脚下这一亩三分地是安全的。你记住，守要大于攻。
0: 是，属下明白。
1: 庄会这两天怎么样？
0: 那个庄会呢，上班就在报社。

0: 很少外出，下班就回家，看起来也算是比较正常。正常？那丫头一个人敢跑到麓山去，还敢爬到树上拍照片，那是个省事儿的主吗？
1: 可是我们的外勤人手比较少，还要对付潜伏的日本特务，您看要不要动用七号？

0: 这是广州的客轮到了，足足晚了有大半天。
1: 现在的这些船能够正点到，那叫奇怪了。
2: 来，过来过来。哎，停到停到停到停到。
3: 啥子东西啊？
2: 哎呦，药品。
3: 哪个说要从这儿过？
2: 开开。开。啊！
4: 哎呦，不能开呀，不能开呀！你的药品，你不能进。
3: 忙着什么呢？三爷。
4: 大哥。我们是香港慈善机构的，这箱子里面啊都是我们那个江北棚户区捐助的那个药品啊，不能开啊！哎，你看这是我们那个捐助的一个清单。
5: 外地人吧？啊，是不是刚来重庆啊？这个地方叫二号码头，这个码头呢是我唐三的，你现在脚底下踩着地儿，还有你吸的气儿。全是我唐三儿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听明白了吗？
4: 是是是，
5: 拆，
3: 赶紧给我闪开！
6: 慢着、啊。
5: 谁喊？
6: 拆什么拆啊？
1: 怎么回事？
0: 我去看看。
6: 拆什么？
5: 你是干嘛的？
6: 让你管事儿是吧？
5: 那你猜呢？
6: 这位爷，这些货是政府的，行个方便。
7: 这人看着有些面生啊。
0: 这是罗青，新上任的防疫局局长。
7: 罗青，
0: 对，处长，你还记得吧？在麓山的时候，凶手就是穿着他的衣服潜入麓山监狱，杀了齐四五和周富贵。
7: 从军医到局长，连升三级都不止，这速度赶上坐飞机了啊！
0: 他们家有钱，听说啊，还专门从美国请了医生给夫人看过病。
7: 这年头真是谢有谢道，瞎有瞎路啊。
5: 你是干嘛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防疫局局长罗钦。
7: 哦，官儿啊，
5: 真厉害。
6: 这批货是孙夫人和蒋夫人特意关照才搞到，给个面子吧。
0: 哎，楚总，这码头上有不少我们的人，要不要做个顺水人情？
7: 这香港的慈善机构为政府也做了不少事儿，帮一把也是应该的。去看看。
5: 哎呀，这个事儿其实特别难办，因为呢。你们当官的有你们当官的道道，你说我们混江湖的呢，也有我们混江湖的规矩。今天除非说是你有黄金荣黄爷的手令，除此之外就是蒋委员长来了，该查我还是得查。
7: 我听出来了
5: 啊，
7: 油盐不进。
5: 那你要这么说呢，可能也的确是这么个事儿。
8: 唐爷，
5: 哎呦，贾队长，您干什么来了？怎么着，贾队长，什么指示？
8: 这批货确实是募捐药品，为了两江的百姓

贾队长，真不是兄弟我不给这个面儿，我也有我的难处啊。你说咱这码头种地，要是真有人把枪支和禁药给运进来，警备司令部一旦查到我唐三头上，这个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我担不起这责任。

0: 贾队长，真不是兄弟我不给这个面儿，我也有我的难处啊。你说咱这码头种地，要是真有人把枪支和禁药给运进来，警备司令部一旦查到我唐三头上，这个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我担不起这责任。
1: 这不是特殊情况吗？
0: 倒是，但我真没法办这个事儿啊。
2: 江北棚户数以万计，卫生条件极差，传染病肆虐，会殃及很多人。
0: 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好，那今天就给稽查署的各位大爷一个面子。
0: 这批货呢，咱就一箱也不查了。
1: 那就谢过大爷。哎呀，
3: 走，
2: 来，法田，哎，
3: 来，
2: 带人前面查查。
3: 谢谢，
1: 走。
2: 轻点。谢谢啊，贾队长。
1: 谢什么谢啊？都是自家兄弟。
2: 来，抽根烟，犒劳一下。
1: 哟，这还是特供的呢。
4: 出座。
1: 还是特供的。
2: 这烟啊，夫人赏的。这样吧，给兄弟们犒劳一下。
1: 那我就替兄弟们谢你。你先忙着。
5: 家里的朋友还有200块钱。
6: 干嘛？这么快就开始算陪嫁了？陪嫁你个头啊！给那个陆抠门赔相机，哎，所有的钱加起来还差120块钱呢。那拿着吧，
7: 我先替你垫着。
6: 仗义。
7: 哎，你不是要采访香港红十字会吗？船早到了。
8: 特供烟，
1: 哪来的？
8: 罗经理的。这和我们在汽车爆炸现场发现的烟头是一模一样的。
6: 这些人还挺多的，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街上散步了，后来就他好像突然间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开始跑，再后来我们就听到了枪声，然后人群就开始乱了，然后。

0: 我觉得庄慧一定是被人挤下水的。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男人下去救他了，不行，这样的话就不是办法。
1: 你们几个严肃点！是。
0: 副座，那肯定是救人者的衣服。这个庄慧到码头来，很可能是来和罗青接头的。但是罗青之前估计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儿，所以他为了避免暴露。 改变了行动计划，但是庄慧不知道，当庄慧按照约定靠近罗青的时候，也许得到了某种暗示，所以她故意跳到水中，然后罗青的人跳下去救她，借此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以便于罗青顺利离开。
2: 要是照你这么说，庄慧必定和陆山有关系，他对陆山也是有预谋的。
0: 马上回去调查罗青和庄慧的关系。
2: 是。
3: 王峰，你还走了，货全部都弄到仓库头去了。好，
4: 漂亮。今天王峰安赶到了码头，咱们算是有惊无险的。
3: 咱们的货呀，我一直是跟旅客的货混在一块的，所以说留处长，您把心放肚子里边，肯定万无一失。
4: 这一前天都给扎熊两个杠子，差点坏了事情。
5: 你个笨蛋，我那是卖给王峰安一个面子，这在道上混的，得罪了稽查署的各位爷，那我不是找死吗？
6: 老唐，一看就是老江湖了。
5: 唐三儿要是没两把刷子，敢跟郎中争地盘吗？
3: 这个可真不敢这么说，还多亏刘处长对我的提携。但是刘处长，咱假如下次要是再有事儿的话，真得劳烦您啊，叫下边的人提前过来跟我这打声招呼，我这也好做到万无一失。
5: 今天呢，这船是误点了。
3: 哎，我一早上老二你去通知他们了。
5: 嗨，大哥，这船什么时候着点啊？哎，正好有点事儿要办。<笑>
3: 二哥，你有什么事儿啊？不就是老相好的事儿吗？
5: 哎呦，我的塞！啊，听说郎中的相好庄慧，她掉到水头去了，郎中自己带着人在江边头找。
3: 看见没？要说各位勋爷就是我的福星啊！哎呦，我就一见着各位勋爷呀，我就立刻就天助我也，就双喜临门了。
5: 天助你，你
3: 谢谢谢爷。

0: 你干什么？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啊？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1: 我还要问你呢，你为什么来重庆，又要杀人啊？你到底是什么人？稽查总署的人为什么会跟着你？
2: 稽查总署的人跟着我，我又没有杀人，他跟着我干什么呀？要跟你是跟着你啊！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庄小姐
0: 你是回家呀，还是先在我那休息休息？啊，对了，谁把你从水里救出来的？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

0: 你救的我，我也没看见。
1: 小慧，你最好说实话。
0: 我有什么好说谎的？
2: 什么？庄慧被郎中劫走了？
3: 是的。
2: 没有看出来，这郎中对庄慧竟然如此的细致贴心啊！
3: 郎中对庄慧一往情深，这在全中境都是出了名。据说两人是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不过，庄慧好像不太搭理郎中。
2: 哼，我说呢，这郎中这么殷勤。哎呀，原来是郎有情女无意啊。齐云啊，那这个罗青跟庄慧是怎么回事啊？
3: 目前的情报并没有显示出他们俩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我已经派人去盯着罗青了。这特工印的产量和去向都是有据可循的，别说是在市场了，就算是在黑市，都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4: 但是这个罗青不至于傻到杀了人还把烟头丢到现场啊。
5: 那你那意思是凶手是故意把我们的视线往罗青身上引吗？
2: 但是不能排除罗青的嫌疑，这有些凶手就是利用第一印象排除法来实施犯罪，并以此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5: 哎，楚总，今天在码头好像听见庄慧喊陆山了。
4: 我也听到了。这个庄慧现在是越搅越深了，他到底是谁的人呢？
6: 老弟啊，庄慧啊确实去过陆山，他说呀是王峰安亲自送他回来的，
7: 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8: 哎，你不是说庄慧和关敏在大学期间表现激进，抵得应该很干净吗？
6: 哎，王峰安呀，我太熟悉了，送他回来又死死盯着不放，分明是在钓鱼。
8: 你是说王峰安想通过庄慧作饵，调出陆山案的真凶？
6: 我怀疑呀，庄慧啊和这个杀手有过接触，不过他一个字都不肯说。
8: 啊，这丫头不说，是不是认为是我们的人呢？
6: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他第一次接触这个事情，我怕他把这个事情给搞砸了。要不，我直接把他吸纳进来算了。
8: 哎，不可，这件事情还没搞清楚，万一是套，那就麻烦了。这样吧，我向组织汇报，加强对他的保护。啊，喝点水
6: 啊。
8: 哎，老陆啊，王峰安的老婆你怎么认识的？
6: 啊，当年我们在北平有过接触。你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
8: 哎呀，这样，我待会儿给郎中打个电话。那套西服啊，在这太招眼了。
6: 哎，在重庆，有谁敢动他的东西，不怕把手给剁了？
8: 来，喝点水。
9: 报告，
10: 进来。
9: 楚总，周富贵那边有重大发现。
10: 行，
9: 他老婆找上门了，一口咬定罗青就是凶手，说整个监狱上下只有他才有用真致命的本事。
10: 单凭这一点不足为凭啊。
9: 他老婆还说了，说罗青经常在背后咒骂周富贵，还扬言要弄死他。
10: 他们两个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9: 哎，原来两个人啊关系是挺好的，可后来因为罗青的妹妹闹翻了。
10: 罗青的妹妹？
9: 对。
3: 这罗青的妹妹啊是留洋回来的，被周富贵给看上了，就想让罗青牵线搭桥收个小，可没想到罗青不但没帮忙，还给了他耳光。
10: 罗青现在人呢？
9: 晚上9点钟左右的时候到的家。
10: 9点？看来这个罗青果然有问题啊。
9: 楚总，要不要我现在就去把他抓起来？
10: 再等等，说不定罗青的背后还有别的帮凶。你这样， 找人把罗青给我盯起来，电话也要监控。
5: 好，这事我亲自举办。
11: 向日本的飞机又来了。
5: 周总，那我先去忙了。
11: 去吧。

0: 在重庆，谁配得穿这样的衣服呀？听说是那个两江会的杜爷。
1: 梁中，
0: 杜爷，前面那条街已经被炸了，你还是进防空洞躲一躲吧。
2: 龟儿子天天炸，我们还是活得好好的呢。
0: 您吉人天相，凡人不能比。
2: 说的我跟妖怪似的。哎，骆驼，派人去庄家看看。

0: 哎，
1: 大哥，沈三方来电说是您的西装已经做好了，是咱们派人去取，还是让他给送过来？
0: 不急，你跟他说衣服先留他那儿，等改天我和小霍也一起去取。
1: 哎，我这就去。

0: 局座，外面来了些身份不明的人，可能是稽查署的。
1: 不知道，一处的。
0: 一处？我去给警备司令部打个电话吧。
1: 不用，他们也许公务在身，不一定是来对付我们的。
2: 明白了，那我让警卫们多留点神。

0: 罗局长吗？我是。你是哪位？
1: 你的朋友，罗局长。你有危险了。稽查总署一处的人要抓你，今天晚上就行动。
0: 你是谁啊？为什么帮我？
1: 你们家算是得过有恩，就当是回报吧。
0: 请问你遵信大名，罗某一定有情后补。不用了。
1: 等你脱险了以后，我会上门来领赏。

0: 啊，对，记者和来报有人给罗庆打电话，密报咱们要抓捕的行动。什么？谁打的？人呢？
1: 在电影院旁听话亭打的，等我们人去了，他早走了。好样，和尚，他跑不了庙了。你们几个，给我盯紧点，这小子是想跑，快去！
2: 李兄啊，我罗庆，我被一处的人盯上了。

0: 帮我弄一张去香港的船票。
1: 被盯上了？
2: 被谁盯上了？
0: 我不清楚，要么就是杀共产党的事情，要么就是周富贵被杀的事情。
1: 都没搞清楚，你急什么急啊？
0: 废什么话呀？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吗？是我一个人干的吗？我要是倒霉了，你信不信？立马把你抖出来。
1: 好，我给你想想办法。
0: 越快越好。明天早上，我在码头等你。

0: 亲回想起陆山的杀手，当初最先溜进了医务室，这明显是冲着自己去的。今天在码头的混乱，稽查处的盯梢，以及刚刚陌生的密报电话，罗琴心里隐约感觉到危险的到来。为了以防万一，他决定用狸猫换太子。
1: 徐总，您找我。
2: 哎，头疼病又犯了。老弟啊，有件事我得麻烦你。
1: 您尽管吩咐就是了，卑职一定照办。
2: 今天晚上家里有笔生意在码头交易，麻烦你帮我跑一趟。
1: 徐总，我不太懂生意，况且就是……
2: 放心吧，家父在香港带了一些普通西药，赚些差价而已。

0: 辛苦了，不，局座，这不合适，能为你效力是我最高的荣誉，这我不能拿。这个呢，这是私事，按劳取酬。
1: 谢局座的厚爱了。
0: 联络人和地点，在这个纸条上。
1: 明白了，局座，那我去了。
0: 好。啊，等一下。
1: 还有什么吩咐吗？

0: 你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
1: 你谁呀？找我干嘛？
0: 报信儿的，找你讨赏钱。

0: 罗局长，大晚上的你跑什么呀？
1: 是。
2: 小队长，是我。
0: 怎么是你？
1: 罗晋呢？
2: 我们局长他身体有些不舒服，在家休息呢。他让我帮他到码头去交接一单生意。
0: 走了。哎，
3: 我所有的钱、金条、珠宝都在这箱子里，拿走。我没有得罪过你们稽查署一处的人，我们好歹也是一个系统的同事。
4: 谁跟你说我是王方案的人了？
0: 你不是王方案的人，难道你是共产党？
3: 我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我？
4: 这些东西都摆在你面前了，你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小队，你放心，二队在门口守着呢，罗钦跑不掉的。这个王八蛋，敢耍我！开快点！
1: 这个是山西的老陈醋，
0: 罗局长，酸甜苦辣审讯法，可是你发明的。先让你体验老陈醋，然后再往你的血管里面注射酱油、豆油。我争取让你变成红烧肉。你是喜欢甜一点，还是酸一点？

0: 这个是山西的老陈醋。
1: 罗局长，酸甜苦辣审讯法可是你发明的。
0: 放我一马，
1: 我会先让你体验老陈醋，然后再往你的血管里面注射酱油、豆油，我争取让你变成红烧肉。你是喜欢甜一点还是酸一点？
0: 放我一马！
1: 罗琴，你应该感到庆幸，你让我兄弟保住的大餐，我都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放心吧，老局长，你下去之后，我会把你的那些弟兄一个一个的给你送下来。

0: 骆局长，
1: 不要，
0: 我的手艺可没有你的精细。

0: 杀手是在这个地方跟罗青搏斗，夺掉了罗青手上的配枪。
1: 凶手手里既然有枪，那还费什么事儿？一枪毙命不就完了？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杀手要杀他，却不让他痛痛快快的死。

0: 这才是魔青被制服的地方。你不是说进来之前有音乐声音吗？
1: 是的，我们最初来到现场的时候，音乐是放着的。

0: 看来，凶手和罗欣之间一定有着深仇大恨。这不像是买凶杀人者所为。
1: 聪明。

0: 人精的。
1: 这种纽扣在重庆可是没有几个人能戴得起的。
2: 把史力带回去，马上解剖，尽快输验尸报告。
3: 是。

0: 老爷，老爷，出大事了！老爷，
1: 你能有什么大事啊？
0: 老爷，您定做的西服被偷了，
1: 被偷了？
0: 昨儿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还在吗？是啊，昨晚是在。今早我一进店，就看那门被撬了，这西服也没了。
1: 你是怎么把我管的？
0: 我说让你们去走，你们不肯。
1: 老爷，这事儿也不能怪我一个人吧？这舵爷的衣服值多少钱？别人不知道，你沈裁判还能不知道？
0: 赔吧。老爷，那个小王八蛋就留下3块大洋，你那身衣服啊，我就是把我那店卖了，也赔不起。
2: 给了钱了，那就叫买，不叫偷。
0: 哪个不开眼的毛贼，居然偷到了您的头上？是个义贼，还挺仗义的。能不能派人去找找啊？
2: 丢就丢了吧。
0: 那身衣服挺贵的，要不我报警吧？
2: 不用这么麻烦，那料子不是还有吗？啊，照原样，你给我做一个。哎呦，
0: 老爷，您真是大人大量，好，我现在就去做，现在就做。哎呦，
2: 老爷，
0: 这料子还有，就这扣子没多余的了。
1: 我说你讹钱的吧？
0: 不是，
1: 这扣子可是金子大的啊。

0: 那两根金条了。
1: 皇爷，你也让我当毛贼呀？
2: 皇上，别难为沈师傅了。这样，你先回去，扣子我回头让人打好了，给你送店里。
1: 哎呀，郎爷，您真是重庆大码头的这个。
0: 滚吧你！好。伯爷，他回去要给你烧高香了。

0: 凶手呢就是从这个后门进去的，还打晕了我们两个兄弟。
1: 看清楚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出手太快，他们都没有看清楚。
1: 细菌蠢货，
0: 出错息怒。这个杀手啊，看来是提前已经踩好了点，做足了调查。你们几个听好了，不管是送牛奶的还是送报纸还有邮差，但凡是昨天经过这条路的人都给我找出来。
2: 是是。
0: 楚总，属下其实还有一点不明，如果说罗钦并不是周富贵案的主谋，那他跑什么呀？
1: 技术科那儿有电话录音，他是被人打草惊蛇的。罗钦和周富贵的这两起命案的时间的选择与控制、行刺手法乃至逃脱，这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罗钦的死确实和周富贵有关系吗？
1: 现在下这个结论为时尚早，我们还需要多花些心思好好找一找这两个案件当中的共同点。如果说这个案子是陆山杀手干的，那么罗钦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0: 共同点，他们两个都是陆山监狱的人，而且还带过把，说不定他们是一起干了什么缺德的事情遭人报复。
1: 要是真这么简单那倒好了。
0: 楚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当务之急，我们要尽快确定这个案子是不是陆山杀手干的。
0: 明白。还好庄慧的这条线我们没有成。

0: 喂，警察局吗？我有件事情要问你们。我是雾都晚报的记者。昨天晚上有没有溺水身亡的案子？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你吓死我了，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1: 楼上，你跟我下来。
0: 骆驼在上面。
2: 在啊。干嘛去啊？欠条。
0: 走了。
3: 进来。这是什么？
4: 欠条。
3: 欠条。
4: 由于我个人原因，损失了社里3台相机，还有需要偿还的金额。
3: 哦，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你应该去财务室。
4: 财务需要您签个字。
3: 因为本人的原因，损失了3台相机，需要偿还金额欠款人装费。无偿的劳动形式，
4: 直至偿还所有的欠款。
3: 哟，我说庄慧啊，你还赖着不走了是吧？
0: 我也没有办法呀，这不是欠债还钱吗？
3: 好，我看在呀你一贯表现不错的份上，再给你。

0: 你要是不给我机会，不过你要给我出个头条，你的欠条呀，我给你打对折。真的？还煮着呢。哎，我告诉你，最近国军要搞个军事体育比赛，这是个不错的选题。
1: 陆头，您就是四川好人。
0: 什么四川好人？阿拉是上海人。
1: 哎呀，四川好人是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寓意剧，讲的是呢，世间的好人难以立足，民怨沸腾，天上的三位神仙下凡来找人间的好人。我要是碰到这三位神仙，首先向他们推荐您。
0: 啊，别，我只是个读私塾的，怎么能和你这个重庆大学的才女比哦？
1: 哎呀，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拍在沙滩上。 陆头，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撤了。
0: 好，忙去吧。
1: 这个交给财务。
0: 好。

0: 直在脑海里重复。贺涛知道，当他踏上复仇之路那一刻起，就已经无法回头。越往后越艰难，自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防范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
1: 报告，进来。
2: 副座，尸检报告出来了，您看一下。
1: 我看看，这个杀手的杀人手法可真是闻所未闻呐、死者的动脉里面被注入了异物，导致心脏衰竭致死。血液检测里面也说了，确实有陈醋、酱油这些成分。看来这个杀手真是够残忍的。
3: 他终于来了。
1: 您的意思是，他是路上来的杀手？
3: 景云啊，把陆山案和罗琴被杀案并案侦查。从现在起，调查一下之前跟罗琴接触过的所有人，记住，逐个调查。
2: 我倒要看看这一个小萝卜能薅出多少泥来。
1: 明白。
4: 这回你有救了，绝对是头条。什么情况？昨天晚上防御局局长罗钦在家里被人给杀了。
5: 切，我还以为你说陆山的案子政府公布真相了呢。这个事儿我没什么兴趣。
4: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个没良心的。那个罗局长昨天还在码头接受赈灾药品呢。你真不去？
5: 不去。
4: 我去了。

0: 你不是一个哎，隔壁，等等我，等等我。
1: 根据我的经验，前面走不了，我们就走后面。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雾都报社的记者，是过来采访的。
2: 对不起，上峰有令，任何人等不准入内。
1: 哎，你能告诉我凶手抓到了没有？
2: 无可奉告。
1: 哎，你什么态度啊？哎，别吵了。哎，别在吵什么呀？咱们去新闻局找那个廖秃子打听打听。
0: 我不去，那廖秃子就会那老三样。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去找这目击者呢。
3: 哎，我可不想沾包。
1: 等等我！
4: 最新消息，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0: 读晚报，国际大师梅兰芳来与访问，卖报卖报。
1: 师傅，打听一下，你看见有谁进了罗局长家？
2: 奇怪了，我今天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哎，你再好好想想。
3: 哎，师傅，王老师吧。
2: 好好好。
1: 哎，看这个，这破报纸啊，这都是上厕所用的。

0: 没这个必要。
1: 哎，记者妹妹，我的手上可有你要的猛料啊。
0: 你耍我呀？
1: 咱俩呀是同行，在下中央日报，姓花。
0: 哦，难怪呀，花季。你那点破料还是留给你自己用吧。
1: 哎，咱们做记者的嘛，谁不想上头条啊？我想你也想。
2: 昨儿晚上我可在罗家门口蹲了一宿，胶卷都拍光了。
0: 你拍到凶手了？说吧，什么条件？
1: 简单啊，你陪我喝杯咖啡，我陪你跳支舞。
0: 你要是真有凶手的第一资料的话，那我倒是考虑可以有偿收购。
1: 你瞧你，俗了不是？你花哥哥在乎钱吗？我在乎的那是精神层面上的交流。
3: 差不多行了，现在连稽查署都不知道的事儿，你会知道吗？看你这种人油头粉面的，就是卖假新闻骗钱的吧？找别人骗去啊，我这儿不需要。庄慧，咱们走。
1: 哎，庄慧是吗？那咱们后会有期。你也很漂亮，再见。
0: 哎，你这个人，哎哎，我还没。
3: 现在到哪儿都能碰见流氓啊！
0: 稽查署不知道凶手是谁，你怎么知道呀？
3: 我猜的呀。
4: 我多聪明啊！
0: 就会欺负老百姓，有没有天理了？你最近怎么总扔着我走啊？
5: 周总，怎么样？和罗新家附近有关联人都审讯完了，这是审讯记录。
6: 都问清楚了吗？
7: 没问题，
6: 都带下去吧。
7: 我带下去。
8: 是，我走。
6: 你有什么发现？
7: 他们说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杀手。
6: 七月啊，这个杀手既然到了重庆，就等于拉响了我们头上的警钟了。
7: 我们这都是职责所在，刘波和李伟看来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9: 老四，找我玩玩来。
10: 什么？
9: 上来陪我玩玩？
10: 拉倒吧，我这两下子给你打。
11: 老二啊，我陪你练练。
9: 大哥，真的假的？哎，您可别闹了。
11: 什么真的假的？你小子拿出真本事来啊！
9: 我可不吹牛啊，我现在还没找着对手呢。就您这身子骨，到时候打坏了，嫂子怪罪下来，我俩可承担不起呢。
11: 你小子就吹吧，我来试吧试吧。
9: 哎，等会儿，老孙，帮我做个证啊，今天可是大哥要跟我打的。
11: 小子，拿出点真本事。
9: 嗯啊，行。嗯，
11: 跌倒为输。
9: 好，哎，要不大哥，我让你赢。来了啊！不不不不
12: 怎么那么重？
9: 我以为大哥能躲开呢。
12: 没事，没事。
11: 昨天晚上睡眠少了，我走神了。
9: 大哥，昨天晚上是不是跟嫂子？

0: 小子，想死你！
1: 没事了，
2: 大哥，二哥，老四，
0: 哟，你怎么来了？
2: 没事，伤都好了。大哥，有要事急报。
1: 刘处长，您们有事情可以到办公室去谈。
2: 没事，就几句话，在这儿说就行。
1: 那好，你们先谈，我忙去了。
0: 老三，什么事说吧。
2: 罗青昨晚死了，场面很惨。
1: 怎么回事？
0: 是从徐作那里听说的。
2: 对，他刚从外地回来，是王峰安电话报的。
0: 王峰安是什么手段的人呢？能在他眼皮底下杀人，这个凶手啊，有点本事。
3: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4: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5: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紫苏浑身都是宝，又叫纯阳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3: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7: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8: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彼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

0: 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

0: 盘，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1: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基本上全都是实景。这个戏我特别开心的就是一切的东西全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
4: 这部戏的美术主要创作上就是要突出它的地域特色，还有当时的年代感。
3: 用心的点无处不在，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味道。

0: 是从局座那里听说的，对，他刚从外地回来，是王凤安电话报的。王凤安是什么手段的人呢？能在他眼皮底下杀人，哼，这个凶手啊，有点本事。
1: 罗谦是真笨呀，他要是拉着咱们垫背呢，咱们还真没办法。
2: 哎，二哥，我听说罗谦死之前还跟你联系过。
3: 三哥，看你这话说的，二哥他不可能是卧底。
1: 我没这么说啊。
3: 哎，大哥，哥几个听我解释啊，当时情况紧急，罗谦要跑。
2: 我怕王芬抓到他，查到咱们哥几个身上来，所以我才答应帮他的。
1: 老二啊，你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你这样倒给王芬留下了线索。
3: 周富贵、罗青都是麓山监狱的，
1: 我想会不会是上次那个杀手干的？管他呢。 周富贵死了半个月，罗青也调到防疫局了，这跟咱一毛关系都没有了呀。
3: 毕竟是一条绳上拴过的蚂蚱，这可不好说。凶手用的就是罗青发明的酸甜苦辣法，死状简直惨不忍睹。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难道说？
1: 是陆川的漏网之鱼回来寻仇来了。要真是那样的话，哼哼，咱们谁也跑不掉。管他呢，大哥，哥几个，咱喝酒去。咱四个人还对付了他一个杀手。再说了，他本事再大，能翻了天？
2: 咱高高兴兴的喝酒去，我请客。散了，今天就算了。我要洗洗啊，准备上班去。这，大哥，这是怎么了？
4: 毛了呗。
1: 你心里不毛的。
5: 陆山的杀手，你去打听。

0: 下，罗行此后官方的说法和坊间的议论。
1: 嗨，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0: 到了中国就应该像个中国人的样，动不动就鞠躬不要命了。
2: 好的，老板，
0: 去吧。
3: 老谢，你说庄慧保护刺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哎呀，
4: 难说呀，还是盯紧庄慧，刺客很可能还会来找他。
3: 是呀，罗钦一死呀，王峰案很有可能和陆山案并案处理。
4: 是啊，我党和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的谈判才刚刚开始，就出现了这种事儿。要是国民党把脏水泼到了我们头上，谈判工作很难再进行下去。
3: 是呀，连着两起针对陆山监狱的凶杀案，我很担心呐。如果是我们的人干的，我们应该想办法阻止他不顾大局、不计后果的行为。如果不是他，我们更要小心，防止有人利用他栽赃陷害、偷梁换柱。
5: 你们搞什么名堂？陆山事件还没平息，又连出两起案件。
6: 罗鑫的报时，夫人已经过问了，你们让我的脸面往哪里放？
7: 局座，这很可能是共产党对我们平叛犯人暴动的报复。
6: 往血管里打酱油，共党会这么干吗？再说了，共党增建陆山事件要求委座释放政治犯，
5: 你们怎么是自找麻烦？
7: 局座，我们正在抓紧时间排查，已经掌握了初步的线索。
6: 才有线索？要破案何年马月？
7: 局座，这个杀手是个行动高手，从作案时间的选择到行刺的手法乃至逃脱的路线，那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引蛇出洞，以牙还牙，嫁祸于人，三招一气呵成。
6: 通，这世上还有你王凤安佩服的人？
7: 属下不才，
5: 我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军还是帮派土匪，哪怕是日本特务，你给我尽快捉拿归案，不得有误。
8: 是。
6: 刘伯，你们情报处也要全力配合，必要时归凤安统一管理、统一指挥。
8: 属下明白。
6: 你手下那些人得给我管好了，少干些吃里扒外的事儿。
7: 局座，李伟的事儿吧，
6: 你不用解释，我有数。冯安，
7: 局座，
6: 重庆城里最近每天几万人进出，鱼龙混杂，我知道你担子重，局里的关系你尽管用，必要时帮会的力量也可以借助嘛。
7: 属下明白。
9: 局座，我们稽查署搞不定的，这袍科会恐怕顶不上大用吧。
6: 穿霸的最厉害的不是带枪的，帮派力量不容小窥，你们可千万别不把袍科放在眼里，必要时动用一切力量尽快破案。
8: 是是。
10: 朱座，通知七号全方位监控庄慧了吗？
5: 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11: 朱座，您可是说过七号是您安插在陆远行身边的钉子，就用在庄慧身上是不是太浪费了？而且据我们的情报显示，他并不是共党。
10: 朱富贵的这个案子现在不是普通的凶杀案，再加上罗青，这个案子已经捅破天了。
11: 哦，对了，根据监听报告显示，陆远行在庄慧那儿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陆山案件的证据。
10: 庄慧的证据现在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庄慧是陆山案的唯一目击者，这个杀手很可能会再回来找他。
11: 昨天庄慧和杀手是接触过的，并且故意把视线引到了罗鑫身上，我觉得他们才是一伙儿。
10: 也不排除杀人灭口的可能性。
12: 哎，你知道吗？听说前两天霍新桥来了一个瞎子刘，
13: 是吗？
12: 算命特别准。
13: 是吗？
12: 啊，还对老常了，要不带你去看看。
13: 行，那你带我去看看。
12: 行。
14: 这姐啊，打算什么时候还我钱呢？
15: 三爷，你再宽限我两天，我肯定还。
14: 还宽限你两天？我一共宽限你多少天了？啊，把天给他算算。
15: 三爷，别算了，别算了。三爷，你说在重庆谁敢欠您钱不还呀？
14: 你呀、啊，
15: 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再宽限我几天，我肯定能还上。
14: 哎，你不。

0: 脖子上那个小铁表是什么东西？能不能抵点利息呀？
1: 三爷，这个不行。
0: 不行？你跟我说不行。老田，
2: 三爷，这个真不行，这是我们老大的爹娘唯一给我们老大留的遗物，这个真不可以。
0: 谁给你的？
1: 爹娘。
0: 爹娘现在干嘛呢？
1: 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的。
3: 日本人。
0: 好，小杰。三爷，我这辈子就喜欢有孝心的人。
4: 但是小杰，我也得跟你说说。你说你这小丫头啊，精精神神的，啊，漂漂亮亮的，还赌啊？
0: 赶紧把赌戒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话我可不是跟谁都说，知道吗？再给你三天。
1: 谢三爷。
0: 去吧。
2: 谢三爷。
1: 什么呢？
2: 如月姑娘啊。
1: 如月姑娘是你叫的吗？
2: 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2: 没有啊。
1: 没有还不走？
2: 老大，你真不知道什么叫一夜钟情。
0: 看着如月妹子真漂亮啊，
2: 好看，
0: 真带味儿，
2: 漂亮，漂亮，也是多余的鱼子。
0: 谁的？
2: 多爷
0: 的。
2: 啊。
0: 给我听好了啊，吴法天。早晚有一天，他秦如烟会成为我的女人。听明白了吗？啊！
2: 晓得了，三爷。

0: 贺涛故意身着郎中的西装作案，企图火烧连营，借机打入两江会，却不料郎中未做出任何反应，他只能寄希望于寻到金纽扣的王峰安，从中推波助澜，挽回局面。
1: 王处长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呀？
2: 王某今日来呢，是想请教郎爷几个问题。
1: 请说。
2: 这颗纽扣认识吗？
3: 王处长，这是从何处得来呀？
2: 罗青被害的现场搜到的。
1: 王处长怀疑我是杀害罗青的凶手。
2: 照推理来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4: 王处长，你少血口喷人，我们舵爷的衣服昨晚就丢了，这死不死人的跟我们两江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2: 这贼喊捉贼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3: 那依王处长之见，这颗纽扣是属于郎中的专属吗？
2: 这如今在重庆能用得起这种纽扣的非郎爷莫属了吗？
3: 稽查署只是想以一颗纽扣定郎中的杀人之罪啊。
2: 照目前来说呢，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除非……
3: 除非什么？
2: 除非郎爷能够抓住这个偷西装的贼，还自己一个清白啊。

0: 王处长，用心良苦啊！两江会的兄弟遍布重庆，王处长是想请我帮忙寻找这个杀害罗琴的凶手。
1: 王某今日来呢，其实是想请郎朵爷帮一个忙，也是为了一方的安定的。

0: 陆山案一连三起，这一趟浑水不好趟啊！孙曹刘明争暗斗得罪不起了谁，我都不知道，所以还请见谅啊。
1: 郎爷，我希望还是再斟酌斟酌，不急着这两天给王某回话。 王某，先行一步。

0: 若燕，秦瑶姐病了，听说挺重的。怎么了，若燕？哪里不舒服？脸色看上去这么差。
1: 心疼她。明天我让黄山带你去医院，给你找个杨大夫。
0: 杨大夫看不好我的病，
1: 那我帮你请个老中医。
0: 流水依旧，只懂去。我说了，这是心病。最近又看《红楼梦》了吧？你这是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啊！哎，起来做什么？写学了一首曲子，想弹给你听听。
2: 病好了再谈啊。

0: 你是嫌弃我呢？瞎想什么呀？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那，我给你买个水果，记得吃啊。你花大价钱买我从良，又从上海把我带到重庆，难道就是为了把我关在这个屋子里吗？
1: 陆言，你有才有艺，我带你离开上海，只爱惜你这个人。可是都2年了，
0: 你不怕把我逼出毛病啊？
1: 我让你做个理事，管管帮里的公关，你有没兴趣？好吧，我回头叫人给你找几个钱。

0: 给你逛逛街，打打麻将，啊？
1: 我不要钱，我只要你。

0: 之类的，只能做兄妹。咱俩相信吧。
1: 等等，我知道你只喜欢庄辉，别的女人都不放在眼里，可是家有缘却有因，姻缘天注定。明天早上你陪我到会仙桥算命，如果命里与你无缘，我绝不强求。
0: 江湖术士都是骗子，算命的话你也信？
1: 你不信我信。明天如果你不去的话，就来嘉陵江找我吧。我明天早上在会仙桥等你啊。

0: 陆爷，就是怎么想起算命了？
1: 该不是如烟闹的？我要不陪他去，他就跟我寻死觅活的，越来越没规矩。那要是算出你们俩真有姻缘，那怎么办？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0: 那是。陆爷，会仙桥可是唐三的地盘。
1: 唐三怎么了？他们的人不是每天从我的码头进来出去的？
0: 我说陆爷，您当年就应该再狠点，不该给他们青竹堂留口气。会仙桥这么热闹的地方，都让他们给占着，兄弟们看着都眼红。
1: 有什么好眼红的？他唐三儿也就一个皇后夜总会，算是个东西。比起咱们的两条江，青竹堂连屁都不算。
0: 陆爷，得空了，全吃了得了。
1: 好大的口气！怎么，想当大把头了？
0: 想都不敢，要轮也是先轮骆驼的。我的意思是，咱们袍哥也十几万，这重庆要是只落一个两江会，那咱就独霸一方了。
1: 我要是真把唐三给吃了，马上就会有人把我给吃了。
0: 凭咱们两江会的实力，谁敢跟咱们交板？
1: 国民政府在他们眼里，我们充其量算是地头蛇。
0: 哎呀，这帮龟儿子一来，他们就没好日子过了。
2: 来来，起开！来，咱们
3: 起开！都给我让开！
4: 贺涛精心布局，重金买下瞎子刘的全套行头。根据多日来收集的情报，贺涛对这一卦志在必得。他要借用天机，让自己和郎中搭上关系。

0: 你就是下得了。听说你算命算得很准。
1: 是啊，郎爷。听说他还给戴先生算过命，他是五台山来。

0: 前两天逃难到了重庆，不过算命的价钱要比外面高几倍。
1: 只要算得准，钱不是问题。
2: 这位爷气出丹田，声如洪钟，想必一定是大富大贵之人吧？
0: 正是，他是重庆。
1: 刘爷，我只是重庆保单帮混码头的。大师可否给我的妹子算算姻缘呢？
2: 可以，请报上生辰八字。

0: 这姑娘，是我老九侄爷。你们俩八字相克，婚姻不宜啊。如若一意孤行，恐有血光之灾啊。
1: 这怎么可能？我跟随他远走他乡，爱他天崩地裂，此情天地可见啊。
0: 这就是孽缘呐。犹如紫藤绕梨树，虽相依，再相克呀。
1: 大师，总有办法可以化解吧？
0: 把你的手。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抓住呀？
1: 朵爷，我看这瞎子柳挺有两下子，要不你也算算流年大运？我不信。
0: 哎，朵爷，你说这两天庄小姐掉江，你的衣服又被偷，这挺晦气的，算算也无妨嘛。
2: 先送如烟回去。
0: 哎，秦小姐，请。

0: 慢点，老大，老大，我能不能那个？啊，那个，嗯，瞅你那点出息，就看见一个那样的就，老大，
1: 你有没有感受到人走留香呢？哎呦，
0: 你个大头鬼啊刘，郎中的女人你也敢想？不要命了？
1: 要命。
0: 要死可别拉着我，
2: 大师哥夫为我算上一命，
3: 这位爷也敢进去？好，请把你的手给我。

0: 这位爷，是蛇索林峭壁，诸侯之分，想必有不小的地盘吧？江湖
1: 上倒是有那么一亩三分地。
0: 恕老小失言，这位爷，你命里必有一劫啊！
1: 怎么个劫法？
0: 自然之气有厚薄。

0: 高之别，所秉之气，后者命贵，薄者命贱。这个爷在江湖闯荡多年，树敌颇多，冤冤相报也属正常。
1: 如何消灾解惑，还请大师指点一二。
0: 求贵人，他的命里会驱你的晦气，助你行大运。
1: 这人海茫茫，我去哪里寻找我的贵人？
0: 不必自寻，该出现时他自然会出现。
1: 但是我如何才能证明谁是我的贵人？
0: 谢依依人。
1: 谢依依人，大师，
0: 正所谓天机不可泄露，这位爷还是回去自己参悟吧。

0: 这个下司这么有钱，得想办法从他身上捞点钱花。老大，你说什么呢？没说什么。啊？没说什么。老大，我也去算一卦，我看看我跟如烟姑娘有没有缘分。我的少爷，我的少爷了。 买烧鸭了，刚出锅的烧鸭，刚出锅的烧鸭，买烧鸭了，烧鸭，烧鸭，刚出锅的烧鸭，刚出锅的烧鸭。
1: 老板，是烧鸭吧？
2: 烧鸭，
1: 给我来一个。
0: 哎，好嘞。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

0: 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那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美味更营养。
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4: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
5: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6: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0: 一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

0: 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5: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5: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这次是偏写实，甚至有的地方偏纪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准确，你的影像你的光影是准确的。
7: 这次大量其实用的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些光源，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用了1-2个灯。
6: 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压力很大，也很劳累，也没觉睡，但是你身在其中，觉得做这样的游戏有意义，很舒心，这个就是值了。
8: 雪花飞舞，人们越战越勇，抗战必须胜利，
9: 我们都能够做到，对不对？
10: 对。

0: 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买烧鸭，买烧鸭了。买烧鸭了，刚出锅的烧鸭，刚出锅的烧鸭，买烧鸭了。烧鸭，烧鸭，刚出锅的烧鸭，刚出锅的烧鸭。
3: 老板，是烧鸭吧？
2: 烧鸭，
3: 给我来一个。
2: 哎，好嘞。

0: 真对不起，先生，您家在哪儿？我送您一下吧。
1: 不用了，没事了。

于杰的身手引起了贺涛的注意，在解衣伊人的计划中，他还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于是，他决定跟踪于杰，了解情况。

0: 各位父老乡亲，于姐又来看你们了，给你们烧点香。你们呢，都好好相处在下面，没事儿就跟我爹娘打打牌，好好照顾两个老人家，多输给他们点钱。于姐，多给你们上柱香。
1: 老大，于姐，啊，于姐，于姐，
0: 谁呀？新袜子，啥子事啊？
1: 呀，找你耍钱了，快！
0: 没得钱，我都穷成这样了，连饭都没得吃，哪来的钱赌啊？
1: 来来来，
2: 没钱，我连饭都吃不上了。哎呀，
1: 你刚才跟在那个算命的后头，是不是得手了？
2: 哎呀，没几个钱。哎
1: 呦，你放心了，我没想跟你平分。他麻雀再小也是肉，你赢钱了。
3: 还不翻本？
1: 嗯。哎呦，你听我说，你今天呢暑气不错，说不定唐三的钱就还上了。
2: 唐三那个龟儿子，我不过欠他几百块钱，到现在连本带利都给我翻到1600了。
1: 那还不去翻个本吗？
2: 走，你走。
4: 你找我来干什么呀？看嘉陵江景啊？

0: 我找你来是向你求教学问。
1: 你求教学问
0: 啊？
1: 你什么时候变成读书人了？
0: 小慧，你这怎么说话呢？我没事的时候经常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呢。
1: 还传统文化知识呢？
0: 那瞧瞧，
1: 梅花易数、周易、命理探源，这什么呀？还传统文化知识？你要是想算命的话，到会仙桥去，我可不会。
0: 我这不是算命，我是查资料的。我问你，你知道什么叫谢衣衣人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给我说说呗。
1: 这个很简单，字面上理解呢，就是脱掉自己的衣服给别人穿。
0: 这个我知道。
1: 你知道？那出自哪儿啊？
0: 出自
1: 《史记·淮阴侯列传》。
0: 哦。
1: 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与我数万众，谢衣衣我，推食食我。
0: 谢衣衣我，推食食。
1: 推食食我。
0: 啊，推食食我，推食食我。吃水果。小慧，大哥比较愚笨，你再换一种简单的方法。
1: 典故里说呢，项羽有一名大将叫韩信，韩信呢得不到重用，就投奔了刘邦。刘邦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韩信穿，还赐给他了精美的食物和兵马。韩信他特别感动啊，后来就主动带兵灭掉了齐国。
0: 这个我知道，韩信是帮刘邦打天下的功臣。
1: 你又知道了，那后来呢？
0: 对啊，后来呢？
1: 后来项羽反悔了，派谋士劝韩信自立为王，可韩信不干呢，为此在江湖上声名远播。
0: 我明白了，原来天机在此啊。
1: 什么天机啊？
0: 小慧，我决定了，我要拜你为先生，跟你学国学。
1: 别，你堂堂两江会的舵主，我一个小记者，我可承受不起。还有事儿吗？没事我回家吃饭了啊。
0: 我送你。
1: 别，娘只做了两个人的饭。
0: 哦，是这样。皇上。
2: 哎，
0: 所以去给小慧找一辆黄包车送她回家，天快黑了派个兄弟跟着。庄小姐请。
1: 那好吧。
0: 啊，小慧，
1: 又干嘛？我不要。
0: 给干娘尝尝。
1: 那不算我白拿的啊，就算是刚才的学费。

0: 了，你的老大。
1: 谢礼。
0: 我鞋里真没钱。
1: 快点儿。
0: 不是老大，
2: 钱咱们留着吃饭用的。
1: 哎，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都是你在这倒霉催的。你就不信了，一晚上都是小。
3: 小，
0: 真没了，老大。
1: 真没了。
3: 别打小。小，哎，别打小。小，
4: 雨姐。
1: 物业。
4: 你抽头还没交，都想跑。
1: 不是，吴爷，我今儿手气背，玩到现在大子都没剩一个。
4: 无论输赢，抽头必交，这个是规矩。

0: 样吧，五爷，要不你给我宽限几天？宽限几天，我连本带利一起还你。
1: 龟儿子，你敢耍我？
2: 不能动啊，老大！
1: 龟儿子，
3: 行了。
0: 三爷，
4: 三爷，你想的是个武夫啊？你打死了谁还我钱啊？
0: 三爷，
4: 小杰吧，怎么样？今天玩的？
0: 玩的挺好的。
4: 没事儿，多来几次就好了。
0: 是。
4: 哎，给他算算。
5: 好。
4: 啊，来了，老刘，玩的怎么样？
5: 都好好玩着啊。哎，
6: 到现在为止，连本带利4785块。
0: 不，三爷，这账不对啊，昨儿才1600。
4: 哎呦，那算错了。啊，法天，怎么算的？好好算算。
6: 这个，
7: 你不还钱，
6: 三爷
1: 要派人找你。那么多兄弟伙，
6: 要吃饭了，
1: 要吃饭噻、啊。找你妈还要做黄包菜呢。
0: 三爷，
4: 这回算对了。
0: 三爷，全重庆也不止就您这一个独居，这账不能这么算吧？
4: 你脾气也挺大啊。那我今天给你把话说明白了，你小子就算是骨头烂成了汤，还不行，烂成汤都还不了钱了啊，
7: 还不了。
4: 除非你烂成汤，其他情况都得还钱，听明白了吗？
0: 行，我还。哇，三爷，您再给我宽限几天，就一天，我保证把钱给您送到炕头。
4: 要说我这个人啊，我这辈子干不了大事儿，心太软，人家跟我说两句话我就受不了。
1: 哎，都是。
4: 那你就再宽限你一天。
0: 谢大爷。
2: 谢大爷。哎，
4: 小鱼子，来，那你说今天咱这儿这么多人都在，咱这规矩不能破吧？
0: 啥规矩啊？
4: 你欠了我这么长时间的钱，一天说明天，明天说后天，一直骗我，那今天留条胳膊吧。啊！
0: 你
2: 三爷，别瞪我，老大。
4: 那砍你呀！
0: 哇！别呀，三爷！三爷，我这个是手还没跟猪蹄子值钱呢。再说了，三爷，我靠啥吃饭呀？这手要是没了，我更还不了钱了，三爷。
4: 行。那就少剁点儿，多只手吧。
0: 别呀，三爷！
8: 我妈，谁看你看你看我妈了？
0: 太贵了！
8: 你以后再说你给我抓出来！
9: 杜爷，庄小姐送走了，皇上。哎，法海底，叫各封号的兄弟们寻找丢失的西服，寻获者有重赏。
10: 是，我这就去办。
9: 还有，叫兄弟们机警点，别让人家看了笑话。
10: 多爷放心，我亲自督办。

0: 姓秦，叫什么还不知道。
1: 别管叫啥，找个地方埋了吧。
2: 就这么点儿，我也得挖坑呢。
0: 哎呀，已经不少了，拿着吧。
2: 哎，老秦呀，老秦，看你这岁数，都快赶上我爹了，你也真是可怜啊。没人管你，我管你。今晚我给你好好洗一洗，先睡起棺材。

0: 老秦，我也是穷人一个，没有钱给你买贡品。这有半拉饼，就给你路上吃吧。汤三这个龟儿子，吃人不吐骨头渣子，我上哪儿给你弄钱去？徐娃子，上没事吧？
1: 没事的，老大，只有你没事，我安两下也是值得的。
0: 好兄弟，以后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0: 前两天这算命那个瞎子刘呢？他呀，哼，听说啊，昨天蛇财了，满远之晦线桥风水不好，云游四方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也最客观，我看你印堂发黑，面藏晦气，算一卦。
1: 我看你才印堂发黑，都是晦气呢，
0: 给自己算算吧啊！
1: 算你个头吧！
2: 咱们两年会，啥时候发海铁岛上？
3: 我听说那件西服可是价值连城，连扣子都他们金的。
0: 哎，兄弟啊，不知道啊，那个偷鸡贼已经抓着了。
1: 对，抓到了。
2: 兄弟，你哪个弄堂的？位置几排呀？
0: 十排，戏子堂的。
3: 哼，我看就是个看门溜边的货吧。
0: 哎，你。
3: 十排，这贼就抓着了。那是，你想啊，两江会那在重庆，想找个人不分分钟的事儿吗？
2: 我就说咱没面命吧，走了。
3: 老大，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分赃的人，当然是少一个是一个。
2: 为什么呢？ 你那耳朵是白长的，你没听他们说呢？找到穿西服的这个人，一根小黄鱼。可是你见过这个贼吗？
0: 没见过才要找，找到才能分嘛。哎呀，
2: 你以为天上掉馅饼呢？咱俩没这命。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
0: 找去吧。
2: 找到了，咱俩对半分。
0: 说天上不掉馅饼，大爷，吃饭呢？饿了两天了，能请我吃一碗吗？
4: 老板，再来碗馄饨。

0: 你给他们什么钱啊？我差你一回钱吗？要回钱了？
1: 要。

1: 郎中终于上钩了，贺涛却并不急于主动送上文去，他要把每一处细节都做到完美，在这个过程中，顺道送一份顺水人情给颇有义气的余杰。
2: 谁找我？
3: 这小子说找到偷鱼贼了。
2: 王爷。
3: 赚钱就得出力不是，这两天从江北跟到江南，我腿儿都溜细了。
2: 人呢？
0: 在家。
3: 他们敢耍我？
0: 哎，不敢不敢，那么老大个子，我怕弄不了反而惊了他。臭小子，
3: 还挺他妈机灵。
0: 捉贼捉赃，我派两个兄弟带你去看看。不用不用，我把他带这儿了。
3: 是想独吞赏金吧？
0: 黄爷。
3: 我想问问价，真的是一根小黄鱼。两江会向来都是一口吐沫一个钉儿，抓到偷一贼，赏一根黄金。
0: 黄爷，有您这句话，我心就放肚子里了。我一准儿把人给你带来。
3: 小子，话可不要说的太满，给自己留点后路。
2: 谢黄爷。
4: 三爷，要不要找个人跟着他？
3: 不用。
5: 江湖上的小混混，
6: 满嘴跑火车，还不知道吃了谁的下酒量。
5: 走，报告，
7: 进来。
5: 处座，跟您汇报一下，有情报称，郎中下令两江会全体出动寻找头一贼。
6: 他怎么改变主意了？
7: 说是郎中在会仙桥算了一次命。
6: 我就不信，一个算命先生就能真算得出他的衣服被偷了吗？所以，我怀疑这一定是有人在故意设局。处座，要不要去查一查？
8: 不必了。算命的一般都是听话应猜测的，也有一些是勾结当事人。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也算是帮了我们一把。
7: 是，属下明白了。

0: 老大，你怎么来了？
1: 老大，你怎么来了？
2: 别说话，离我远点。
1: 什么情况？

0: 你瞎嚷嚷什么呀？一根小黄鱼就这么没了？
1: 啊！
0: 看见一个穿白西服的人没有？
1: 看见了。
0: 人呢？
1: 刚才还在这里，应该没走远。

0: 就是那个穿白西服的，给我盯紧他。哦。
1: 老大，怎么跟踪这人干嘛呀？
2: 该问的吧，不该问的别问。
1: 哦。

0: 五都报社，
1: 我找庄慧小姐。
0: 我就是，哪位？
1: 你猜猜。
0: 猜你个头啊！
2: 瞧这暴脾气，我喜欢。
0: 怎么了？我那么招人喜欢，当然是骚扰电话了。
3: 队长，有情况。
1: 庄小姐，
2: 怎么着？真听不出我声音了？
0: 我没工夫跟你磨嘴皮子。
2: 我，咱们刚在罗家面前见过，
1: 记不记得？好好想想，咱们俩可都是同行。我手里的货那都是抢手的硬货，要不是跟你有缘在先，我早就出手了。
0: 你说你有目击现场的照片？
1: 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啊？
0: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1: 这样，
2: 咱们新兴咖啡馆不见不散。
0: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4: 马上进行保存，把它送到鉴定科进行声音对比。
5: 是。
4: 志宝，
6: 到。
4: 通知一组控制咖啡厅，二组跟踪配合，切记不要打草惊蛇。
5: 是，
4: 去吧。
0: 你怎么这么厉害？连我今天要送你礼物你都猜到了。那钱，我要钱。哦，哎呀，算我借的啊。那礼物呢？放我桌上吧。回头帮我跟鹿头请假啊！走了。
2: 老大，你说那叫咖啡的东西，好喝吗？
7: 不好喝，那股猫屎味苦得很。哦。

0: 张小姐，这儿呢。来来来来来，快快走快走。
1: 让你久等了。
0: 没有，我也刚到。来，尝尝，给你点的咖啡，卡布奇诺。女孩们都喜欢这个。
1: 我这个人吧，从来不占人便宜。这杯咖啡咱俩 AA 制。
0: 哎呀，你是跟我客气呀。
1: 我们俩也没那么熟吧。

0: 西呢？
1: 东西我带了。
2: 咱们先聊天儿，东西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喽。
0: 我还要回报社赶稿子呢。
2: 赶什么稿子？头版头条在这儿呢。
0: 你真的拍到杀罗青的凶手了？
2: 底片在这儿，必须头版头条。

0: 我是老大，别人剩的东西我能喝吗？
1: 我能。老大，喝一口。特别甜，不苦。也没有猫屎味，真的。没了，我都帮你尝一口。
0: 真的好喝？
1: 真的。
0: 渴了，给我买一杯。
1: 难道这够吗？
0: 你的意思是我没喝过，不知道咖啡多少钱呗？给我看看。
2: 你是个急性子的人，刚好我也是个急性子。可是咱俩到现在，哎呀，
0: 明白。
1: 老板，我买咖啡。

0: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绿也好，绿才好。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

0: 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

0: 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啡呢？
1: 切不够。两张也不够。
2: 盯人，把他盯死了，我就拿到一根小黄鱼。拿到小黄鱼，我把这咖啡店买下来，够了吧？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那你什么意思呀？
3: 我的意思吧，就是你应该懂懂的。
2: 懂了，还真够贪的。哎，给我留两张坐车钱啊。
3: 我说了我不要钱呀，你瞧我这身儿，我能要你钱吗？啊？
2: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3: 咱们呢，先共进餐，然后呢，再看一场电影，你看好不好？
2: 没时间。
3: 哎呀，你们这些女人呐，一定你得学会生活，你得会生活呀！你看，我现在愿意啊，我愿意陪你度过一个浪漫的下午。其实我觉得你应该……
2: 你还真是名副其实的花季呀、啊！
3: 哎，人长得不错，你说话太损了，你。哎呀，我得怎么跟你说呀、
2: 啊？钱我给你了。哎，
5: 怎么还抢啊？
6: 现在什么情况了？
7: 对方给庄辉一个胶卷，我怕我盯得越紧，庄辉就会曝光。
6: 做得好，
5: 庄小姐，我交
7: 你。那男的出来了，抓不抓？
6: 抓。
5: 什么人？你们什么人？放开我！

0: 哎，醒醒！
1: 哎，
0: 醒醒！有人请你们喝咖啡。
2: 谁啊？
0: 一个穿白衣服的先生。
2: 先生，他去哪儿了？
0: 刚走。
2: 哎呀，醒醒醒醒，人都跑了还睡。
1: 追啊！
2: 追，跑哪儿去了？追。
0: 这咖啡你们还喝不喝了？
2: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喝，为什么不喝？进去喝，走。
1: 能进去喝吗？
0: 应该可以。
1: 谢谢。

0: 点什么？
1: 第一现场，先睹为快嘛。
0: 这里边胶卷还是花我钱买的呢，不是一样也关在门口了吗？等着。
2: 咪咪，我晓得你人很好，你让新哥进去。
1: 哎呀，过去过去，不关你的事。
3: 这绝对是头条，装不下手太快了。
4: 姓花的，敢骗老娘！
1: 走！哎呦，啥子啥子啥子？我看看，看看。
4: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1: 那么好看，稽查署行动加美女貌相，绝对头条。
2: 新哥，眼睛都看直了哈，你看点我噻，我漂亮。
1: 你看着，你看那个。
5: 孙浩，
0: 闭上你的臭嘴。
1: 我觉得都是香的，哪里臭嘛？
0: 出去。
1: 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0: 送你了，那走，那走，那走，那走。
4: 敢耍我？
0: 被骗了。好了，别生气了，花钱买个高兴，走吧，出去吃点东西啊。
4: 你的钱扔了，不要了。
6: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拍到凶手了没有？
7: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哪知道里面杀人呢？
6: 可你不是说你有第一手资料吗？
7: 我本来就想，我本来是。
6: 想杀！
8: 哥，海飞，起火来电。
6: 楚座，七号已经证实了，那个花记者确实没有说谎，拍的只是二组执勤的照片。
9: 他什么目的？
6: 刚开始呢，是想给我讹点零花钱，后来又看上庄慧了，只是虚惊一场。不过，咱们这线索可是有断了。
9: 反正盯你庄慧，大鱼肯定会上钩的。
6: 是，属下明白。
10: 给我接雾都报社。雾都报社吗？我找庄慧。楚总，又有人给庄慧打电话。
1: 庄慧不在，有啥子跟我说。
2: 哪只眼睛看我不在？我是庄慧，哪位？
10: 我知道有关罗青被杀的情况，
11: 你感兴趣吗？
2: 你是谁啊？
11: 别问那么多了，感不感兴趣？
2: 你知道什么？我可以支付给你费用。
10: 我不要钱，我要跟你交换。
2: 你要交换什么？

0: 我手里的照片，
1: 能透露一下你是谁吗？
0: 同意我的条件吗？
1: 同意。
0: 好，下午三点，八扇剧院门口，以头戴红色蝴蝶结、发卡为证。
1: 哎，

0: 哎，楚总，电话位置已经查到了，在七星岗一带，我已经派了三组过去。喂，贾队，三组电话。喂，不是。
1: 我知道了，楚总，三组汇报，七星岗一带人流量比较大，嫌疑人没有出现。来这儿打电话的，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居民，我马上安排人去搜查，重点排查一些近期的外来人员。
2: 你这只是常规的手段，知道嫌疑人为什么会选在七星岗一带打电话吗？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地方是贫民区，日本飞机轰炸过之后，很多人都搬到乡下去住了，房屋现在空出来，成了难民的住所，人员关系十分复杂，嫌疑人很可能是想分散我们的兵力啊。
1: 有道理，楚座高见。
2: 是我们的对手棋高一招，我觉得重点还是在巴山剧院。那个地方是闹市区，人流量太大。
1: 光你们一个行动队，我估计人手不够。啊？我们几十个人盯庄慧一个人，这还嫌不够啊？谁跟他接头，我抓谁就是了。你太小看这个杀手了。红色蝴蝶结发卡，这现在可是当下最流行的。嫌疑人之所以要让庄慧佩戴。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0: 还请楚总明示。
2: 吉云，马上启动二号预案。
0: 是。

0: 皮鞋了。来，哎，哥，擦鞋吧。
1: 魏军，转一下。
0: 为什么？
1: 为什么？让你转你就转。
0: 好好好。

0: 你找我？
1: 你是跟我走呢，还是我去你呢？
0: 去哪儿啊？就在这说呗。
1: 这事儿能在这儿说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告诉你啊，我那个可是挺厉害的，我给你找地方去。
0: 滚！
1: 哎，小姐，我
0: 你敢抓我你？哎，滚！臭流氓，打死你个臭流氓！臭流氓！
2: 没擦完呢，先生。

0: 这个人肯定不是跟他接头的。
1: 那按照您的分析，杀手岳庄贵很可能是在试探我们。可他要是不来，
2: 他一定会来。

0: 下午3点，巴山剧院门口，以头戴红色蝴蝶结发卡为证。
1: 小姐，请问想买点什么呀？有没有红色的蝴蝶结发卡呀？哎，有。木兰从军上演以后啊，买蝴蝶结发卡的女孩越来越多了，这都最后一个了。
2: 多少钱啊？这个不贵，这个才80。
1: 80？这么贵啊？
2: 今天没干别的了，净赔钱了。 我钱没带够，有没有别的红颜色蝴蝶结发卡呀？
1: 红颜色的，这是最后一个了。
2: 那最后一个你就给我便宜点吧。
1: 不好意思，我们这是广州拿的货，已经很便宜了。

0: 手表压这儿，先把蝴蝶结带走，回头我带钱下来赎行吗？
1: 小姐，我们这是首饰店，不是典当行。
0: 哎呀，我一会儿让朋友送钱过来还不行吗？你先让我把发卡带走。
1: 一手钱一手货，这老板惯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要不我帮您留着，您回头拿钱过来。
0: 我时间来不及了，我现在就要带。
1: 这
2: 辛苦了，老大。
3: 这趟苦是苦了点儿，但是橡胶、布料、盐巴这些东西到了南边可都是抢手货。来，多爷，你点点。
2: 我信得过你。
4: 多爷，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2: 说。
4: 我虽然年纪比你小，但是看人还是挺准的。我就怕黄鳝效仿唐三，咱们两江会就会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多爷，小心养虎为患。

0: 看看，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蜘蛛。但是我没见过这么大个的，看着都瘆人。
0: 你看看它，全身长满了像狼嚎一样的毛，毒性很大，可以毒死一头牛。而且它的领域性很强，如果有别的动物胆敢侵犯它的领地，它会像狼一样不死不休，所以它叫狼蛛。
2: 喂，
3: 我是庄慧，让郎中接电话。
2: 哦，稍等，多爷，
4: 让您呢。
0: 喂，我是郎中。小慧啊，好好好，你把电话给店员。
5: 喂，你好。好的好的，
0: 把电话。
5: 现在这个饭钱啊，你可以拿走了。
3: 郎中连面都不用露就可以赊账，面子还真够大的。
5: 老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要不要我给你打包起来啊？
3: 不用了，我现在就要带。哎，我把30块钱给你吧。
5: 哎，不用了。

0: 你的擦皮鞋的呢？
1: 刚才还在啊。
0: 有什么问题吗？
1: 你的擦皮鞋的能把自己的家伙事儿给丢了，正常吗？
0: 我找。
2: 是。

0: 追！坐。
1: 你是陆山的？
2: 我在挂，找你怎么回事？
1: 你先说你有什么？
2: 我这个女有家室，你先说。
1: 女士优先，你先说，你能不能有点绅士风度啊你？
3: 就是他，我杀了他！
4: 你们快！
0: 我们有人跟袍哥打起来了，
1: 放手！
2: 怎么回事？看来主帅的鸭子又飞了。
5: 王处长，我们收到有人密报，说是有人发现了偷我们舵爷西服的贼，我们是来抓贼的。不过你的手下倒是不让我们过呀，
2: 一件西服就把我们这么大的心都给毁了，
6: 郎中真是不省心啊。
7: 大哥，接下来咱怎么办？
5: 就是搜遍全城，也要把偷舵爷西服的贼给我抓住。
8: 走，
9: 走，走。
10: 处座，
11: 杨江贵平时没少找他麻烦，不如一并断了算了。
6: 管好你自己的事儿。
8: 是。

0: 楚总，庄慧怎么了？
1: 该怎么办怎么办？
0: 明白。
2: 志宝，
3: 到，
0: 把庄小姐送回去。
3: 明白。庄小姐，上我们的车吧。
4: 少给我闹空耗子！滚开！滚开！
1: 齐云，马上带人去七星岗，以公用电话亭为轴心，设置猎捕圈，把这个杀手给我找出来。
0: 可是这么做不会打草惊蛇吗？
1: 兔子出来了，窝是空的。
0: 守株待兔。
3: 庄小姐，上我们车了。

0: 娘，你眼睛不好，少绣点东西。
1: 哎呀，娘得给你准备嫁妆，还有娃娃穿的衣服鞋，好看吧？
2: 谁说我要嫁人了？
1: 天还没黑，你咋就回来了？
0: 累，回来歇歇。
1: 你爹呢？看见你爹没？出去溜达了。出去好。小日本，天天轰炸，万一哪天咱家落个炸弹，还不绝户？
0: 娘，你又瞎说什么呢？娘，哥来信了没有？
1: 信呀。昨天来一封，今天也来了一封。
0: 那你想一想，庄栋到底在哪里做生意？我想去找他。
1: 哎呀，你爹呀，就是个挨千刀。跟少卿一出去，就不知道回家了。

0: 哎，慢点喝，不够还有呢，还要吗？
1: 谢谢啊，
0: 不谢。

0: 老秦啊，
1: 今天有人约庄辉见面，报陆山案内幕，被特务盯上了。我担心呀，会暴露我们的特工，我就找了涛哥，搅了局。
2: 老陆啊，你凭什么断定刺客就是特工？哎，
1: 你看呀，乔装改扮，杀死了三名军官，成功脱身，然后潜入重庆，刺杀政府要员，一举成功，手法专业，计划周密，很像是特工所为啊。
2: 老陆啊，你特工那看家本领没丢啊。特工不光我没有，国民党方面也有很多的经验。
0: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追杀，不惜冒杀身风险，他哪来这么大的仇啊？
1: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的人在为皖南事变复仇。
2: 你说的有道理。哦，对了，我刚接到一份上级提供的情报，前年我们曾选拔了20人，秘密送到了苏联契卡受训，去年毕业回国，分配到各地，活跃在抗日情报战线。
1: 哦，那就赶快请组织上联系呀，帮我们提供名单。
2: 为了保证秘密特工的安全，名单全部销毁了。
1: 好，那没关系，找当事人口述名单也行。

0: 保密，所有受信人员全部用了化名，除非当面认人。
1: 那难度就大了。
2: 是啊，但这只是猜想，我想还是请上级帮着调查。
0: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抓住刺客，唯一的线索就在庄辉身上。
1: 这是什么？入党申请书。哎，这不是庄辉的字迹吗？
0: 是啊，上次庄辉到八曼采访文艺演出，找到了我们的同志，非要我要求入党，怎么劝都不行，还把我们的同志给感动了。上级呢，要求我们考察，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他的申请。
1: 是呀，庄辉的热情高，工作能力强，是个好苗子。不过就是遇事呀，容易冲动。我今后多给他点机会吧。
0: 好吧。
3: 哎，金鱼，金鱼，要金鱼吗？来一条。
4: 这鱼怎么办？
3: 小的三分一只，大的五分。
4: 这鱼在重庆能养活？
3: 能，你看它活得好好的，到家勤换水就可以了。
4: 来几条吧。
3: 好。
4: 嗯。
5: 好。慢走。
3: 来，金鱼，金鱼，要金鱼吗？

0: 大嫂，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家房子卖吗？
1: 哦，前一阵子倒是张罗着卖呢，可是兵荒马乱的，根本也没人买。后来他们家都到乡下坐飞机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一个多月了吧。哎，我们家房子也想卖，我带你过去看看。
0: 不用了，谢谢。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

0: 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味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味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0: 99年，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

0: 响力，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鄱阴高铁银八支线内蒙古段铺轨施工加速推进，全线铺轨已进入巴彦浩特镇境内，累计完成63公里，向着全线贯通迈出坚实一步。在项目铺轨施工现场，大型智能铺轨机组正匀速稳步作业。该机组采用一体化智能模式，可同步完成500米长钢轨的运输、推送和落槽，大幅减少轨道接头，提升列车运行平稳性与安全性。
1: 由于超长钢轨铺设对设备协同精度、施工标准化程度要求极高，我们严格恪守施工规范，细化各环节作业流程，抢抓当前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提速增效，保质保量推进铺轨攻坚任务。
2: 这类列车是长轨运输专用列车，主要承担500米长轨各类施工配件的转运补给工作。列车全程与铺轨机组联动配合作业，保障现场物料不间断供应。
3: 目前全线铺轨工程已进入巴彦浩特镇境内，铺轨结束后，我们将即刻转入轨道精调、精导等后续工序，为后续联调联试和顺利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0: 鄱阴高铁银八支线内蒙古段正线全长74.36公里，截至目前，路段已累计完成轨道铺设63公里，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可控。作为国内首条时速200公里的单线客运专线，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补齐阿拉善高铁交通短板，极大方便群众出行。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报道。想去拉萨的小伙伴们，好消息来了！7月15号，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开通新航线，呼和浩特经郑州往返拉萨定期航班正式起航。
4: 上午10:40，成都航空 EU2759 次航班飞向千里之外的拉萨贡嘎机场。在此之前，呼和浩特市民前往拉萨大多需要从西安、重庆、昆明、成都等地中转，路途耗时长，出行成本高。这条全新往返航线的时刻安排十分友好，去程10:40呼和浩特起飞，经停郑州后17:15抵达拉萨，返程16:00从拉萨起飞，22:05落地呼和浩特。日间飞行的时段安排让旅途更轻松省心。
5: 由成都航空直飞，空客 A319 客机呢是可容纳140人左右，航线呢是班期每日一班，往返的航班号呢是 EU275960。
4: 新航线开通后，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实现国内全部具备通航条件省会城市全覆盖。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我区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奖。这部散文集以27篇作品全景展现草原文化，从自然、

0: 历史到人文，用温度细节诠释天人合一，并探寻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的契合。作品诗意盎然，被誉为面向未来的生态启示录。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主办，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深受广大读者关注与认可。
1: 7月14号，北方稀土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经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8亿元至20.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12.74%至121.33%。今年上半年，北方稀土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主要产品产量均创同期历史最高水平。旗下子公司北方稀土磁材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95亿元，同比增长约107%。
0: 8月8号至9号，呼和浩特首个乐园式二次元盛典将登陆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50台高精度痛车及其 IP 主题特展区，展会还新增专属花火烟花秀，结合二次元光影特效与定制音乐节奏，打造专属次元主题夜间烟花盛宴。现场还有二次元音乐节燃动全场，20位一线二次元达人现场签售。展会创新推出乐园货币，观众可通过互动兑换实物福利，实现可玩、可逛、可互动、可沉浸的乐园式游玩体验。北京时间今早，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在比赛最后阶段连入2球，以2-1逆转英格兰，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第55分钟，罗杰斯传中助攻，戈登门前包抄破门，英格兰1-0领先阿根廷。第85分钟，恩佐世界波破门，英格兰1-1阿根廷。第92分钟，梅西助攻老塔罗，在下半场尾声头球攻入绝杀球，阿根廷队反败为胜，2-1反超英格兰。这是阿根廷队连续2届晋级决赛。在打入8球的同时，梅西本届赛事已送出4次助攻，超越姆巴佩，重返美加墨世界杯射手榜第一。至此，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3天休整过后，北京时间7月19号本周日凌晨5点，法国、英格兰将决出第3名、第4名。北京时间7月20号周一凌晨3点，西班牙、阿根廷角逐冠亚军。7月14号晚，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首场在鄂尔多斯大剧院开演。北京民族乐团带来的大型民族管弦乐《新国门唱响》惊艳全场。
1: 整场演出乐声悠扬，气势恢宏，曲目共包括《天下首义》《京都叙事》《凤凰展翅》等6个乐章，层层递进，意境十足。乐章风格各有特色，既有古韵悠长的经典旋律，温婉细腻的市井风情，也有灵动昂扬的生机曲调，清幽雅致的山水秋景。最后以恢宏磅礴的收尾乐章，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融合传统民乐技艺与现代舞台审美，结合多种器乐声乐演绎，内容丰富，观感极佳。
2: 台上的各位老师都表现得特别的投入，也让我们真的领略到中华这个乐器的这个独特的魅力，真的是特别震撼。
1: 本次展演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展演时间为期14天，将持续至7月27号。参演阵容涵盖国家级艺术院团、地方优秀乐团、专业音乐院校，全方位展现当下民族管弦乐艺术的最高水准与多元风貌。
3: 所有参演作品将在线上同步展播，突破空间和时间的局限，让更多不能到现场看的观众呢，也能共享这场民族音乐盛会，真正实现艺术惠民、文化惠民。
1: 内蒙古台报道。
0: 大型原创情境史诗《蒙古马四季牧歌》7月13号在锡林浩特马文化演艺厅成功首演。
1: 首演现场场面恢宏，氛围感十足。该剧由国内一线艺术团队倾力打造，以四季流转为情感脉络，分为冬风雪归途、春马背家园、夏敖包挚爱、秋金色礼赞4大篇章，生动诠释了蒙古马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锡林浩特马文化演艺厅全方位升级，剧场配备120米长、1200平方米弧形 LED 巨幕，结合雪花、干冰等环境特效，打造国内领先的室内全景沉浸式舞台。整场演出时长。

0: 60至70分钟，集结200名演员、140匹蒙古马，融合光影、威亚等多元舞台技术，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草原四季更迭的壮阔美景。
1: 整场演出特别震撼人心，尤其是蒙古马奔腾驰骋的场面特别壮观。通过春夏秋冬四个篇章的故事，我沉浸式领略了草原的四季之美，也深刻感受到咱们草原浓厚独特的文化魅力，特别精彩，值得一看。
0: 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2: 7月15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扶持，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的24集本土系列文旅微短剧《宽巷子之杨门老汤》在呼和浩特市开机。
3: 该剧由国家一级导演王新民担任艺术指导，梅花奖获得者武丽萍等本土演员主演。短剧以90年代改革开放为背景，通过一锅百年老汤的守护与传承，以地方极富亲和力的语言，讲述呼和浩特市宽巷子百年酱肉手艺代代坚守，匠人诚信立业的市井故事。
4: 内蒙古特色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对白上啊，包括我们的人物的背景设计上，以及我们的饮食上，对吧？我们里头呈现的呼和浩特的被子呀，呼和浩特的烧麦呀，13到15天之间，完成整个的这个拍摄，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完成它的这个后期制作。
3: 近年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深耕微短剧领域，先后推出《一城暖千年》《爱归来》《我在青城当掌柜之早安烧麦》《万里茶道之青砖上的密码》等多部作品，累计播放量破亿次。《宽巷子之杨门老汤》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2026年度重点上新节目，将着力打造成新时代本土文化鲜活载体，推动新媒体业态赋能文化旅游、美景美食、非遗文化等焕发新活力。内蒙古台报道。
2: 进入7月，呼伦贝尔市266万亩油菜花迎来盛花期，铺展出一幅壮美的夏日田园画卷。
0: 走进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的油菜种植基地，6万多亩油菜花盛放如海，金黄的花穗随风起伏，阵阵花香扑面而来。游客漫步花海，打卡拍照，定格夏日田园美景。
5: 一眼都望不到头的金黄，空气里都是淡淡的花香，看起来、闻起来都特别舒服，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0: 除了赏花游客，各地蜂农也循着花期赶来，在花田边安置蜂箱，趁着盛花期采收油菜花蜜，抢抓这一季的收成。
6: 今年来这儿养蜜第11年了，就相中这儿的油菜花面积大，无污染，花园足，蜂蜜的产量高。
0: 作为当地核心油料作物种植基地，当地通过推广小麦倒茬、免耕播种两种粮法配套等综合技术措施，稳步提升油菜产量与种植效益。
7: 油菜的用途比较广泛，除榨油制作饲料外，还能用在食品、化工、医药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一亩农田多重收益。
0: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依托生态与区位优势，以花为媒，拓展农业观光、田园度假、亲子研学等多元业态，通过举办油菜花节，打造精品观光线路，延伸产业链，让小小油菜花成为富民强势的特色产业。内蒙古台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3.6万亿元，为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如何评价这份成绩单？来看国家统计局的解读。
8: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5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
9: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呢，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8: 那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6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4个长远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

0: 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1: 最近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老淡客户专享旅游补贴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7月14号，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2: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1: 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这几天有不少旅客因携带超量近现代物品进站被查。
2: 近日，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这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3: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
1: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三伏贴、三伏灸等疗法虽然调理效果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到底哪些人不适合做三伏调理？调理期间又有哪些禁忌需要避开呢？医生提醒，像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如果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贴半小时到1小时就可以了。
4: 三伏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油腻厚重、容易生痰生湿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同时，海鲜、虾、羊肉以及各类油炸食品建议暂时忌口，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三伏调理的效果。
1: 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宁区的一个停车场，有一名男子突然晕倒，外卖员、物业人员和热心群众联手施救，为后续的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2: 当天上午9点多，一男子突然晕倒在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某社区的停车场内，同行人一边拨打120，一边紧急呼救。此时，外卖员徐新成正经过这里，发现有人需要急救，他顾不上配送订单，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小区门岗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5: 当时那个外卖小哥就是把那个 AED 机器拿来，我跟另外一个同志就是跟他组装了起来，根据 AED 的那个提示音跟他做心肺复苏，总共是电击了2次，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点缓和过来了。
2: 很快120急救车也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查看情况后迅速将男子送往医院医治，目前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近日，郑州一海洋公园人工繁育的北极狼四胞胎正式和游客见面。四只小狼崽5月10号降生，两雄两雌，取名小满、芒种、夏至、小暑。灰棕色，绒毛软乎乎，性格各有特点，胆大的、温顺的、害羞的，样样都有。不少家长专程带娃打卡，近距离观赏极地幼兽，在游玩中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美景。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要是能帮忙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1: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0: 对对对，
1: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我就先拿着了。
0: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炸到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激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进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0: 那拜托了。
1: 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0: 但愿如此吧。

0: 是日本人，我曾某人绝对不会做出有愧于民族利益的事情。
1: 好，那就多谢曾老先生鼎力相助了。
0: 哪里哪里，不客气，
1: 我先走了。
0: 好，等不送了。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1: 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啊，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所以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地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
2: 先生，您慢走。
0: 谢谢您啊。
3: 这莱欧是谁？
0: 不管是谁，崔岩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3: 李任，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崔岩早就有危机。
4: Hello， 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的房间，是被换到了会议室。
0: 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六名地下党员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3: 莱欧怎么了？
0: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员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
4: 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0: 不行，如果这个贾苏海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4: 行吧。

0: 什么人？我就问你一件事，这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
1: 有倒是有，就是这所丹路。
0: 走路不快，这嘴里没滋味，就想来搞翻的。
1: 你们是压倒？
0: 你刚才跑什么呀？
1: 别提了，我前两天在极光提供了6名药转移的同志，想让他帮忙，把这6个人提前转移出去，但我第二天他们就被抓了，我害怕其他人认为我是叛徒，只好逃了。
0: 你不要啊！
2: 你越跑人，不就越怀疑你？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0: 你现在参加的小组会议有特高科的特工潜伏进去了，
1: 还是这样？
0: 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当然想。
0: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科的特工。
1: 好，没问题。
0: 行，那注意安全，就
1: 跟我走吧。

0: 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1: 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0: 好。
1: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我们从后面走。
0: 好。
2: キキを探して、風潮をやるね。

0: 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特考课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党员进行转移。
1: 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
0: 在哪儿？
1: 德源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0: 好，我这就去。
1: 哎，等等，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天地词典？

警长。

0: 下手是真彪啊！
1: 不彪吧，闹着玩下不了手。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啊，
2: 原来是自己的同志啊，请坐。
1: 啊，请坐。
2: 哎，二位喝茶。
1: 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去。
2: 二位稍等。

0: 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里？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1: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
0: 哎呀，放心了吧，没问题。
1: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见到？
0: 应该很快吧。
1: 先进去，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你快点回，别让他们产生怀疑啊。
1: 好。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面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急。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贾极光的行踪。
0: 贾极光？怎么发现的？
1: 他主动与我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3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0: 不对，这可能是个圈套。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越级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
0: 3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的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贾极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2: どうだ。
3: あの赵云鹏が私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苏海龙は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
2: よし、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3: 今日の俺、赤と合流するね。
2: はい。
0: 你马上把电门关了。
1: 好。有情况。
0: 他们的天主教堂是我埋伏，目的就是引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一定是中村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0: 是，他使用的暗号不对。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1: 跟你一块儿去。
0: 不要，你留下，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1: 掌柜的，
0: 听我的，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保重。
1: 是。
2: カカ、戻りました。
4: どうだ。
2: 順調です。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

0: 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6: 19.9元。
5: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

0: 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4: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5: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4: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4: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这是一部抗战戏，讲东北抗联的，有小人物的光彩在这部戏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非常的生动真实。
7: 它的切入点是比较

0: 这一瓶
1: ，AI 教学自主省心。
2: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灵犀，给妈打电话。
3: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啊。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灵犀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好，知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
0: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
2: 为什么？
0: 吉翁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
1: 太好了！
0: 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哦，好，那你们先回。
2: 告辞。
1: 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老板，到底怎么回事？假激光找到的假激光到底有几个假激光？
1: 你别做梦了，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普才，刘子健、林墨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0: 那赵掌柜很有危险。
1: 咱们赶紧去派出所，要不然

0: 알았어, 내일이게 나이. 달러대면 오지나.
1: 你们这里有本书叫《天地词典》吗？
2: 不用找了，苏海龙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0: 海龙，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张彦鹏牺牲了。乐园书店的联络点报我，张彦鹏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铃木。那六名同志也下落不明。
3: 现在日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和另一带袖手长期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发往虎头要塞。
2: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龙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4: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2: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3: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4: 那这事就整复杂了。
2: 格格，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安德烈里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哦，
2: 继续监听。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2: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3: 这倒是有可能。
2: 我得找一下曾少华去。我走了。
0: 你自己小心啊，
3: 注意安全。
2: 好。这个人你知道吗？想不起来，你看一看。
5: 是我们的人。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6: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2: 跟特高科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7: 这个混账，
8: 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2: 哎，您先别生气，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8: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访能行吗？

0: 暂时不必。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1: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0: 到时候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1: 这个没问题，放心。
0: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2: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0: 那这就好办了。
1: 海洛，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0: 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别别！
3: 哎，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我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酒楼菜有点咸。
2: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3: 听说老板一大早3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
4: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和新京的联络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0: 上次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4: 你是军统的人，
0: 少废话，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4: 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0: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
4: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0: 什么秘密计划？
4: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0: 有人员名单吗？
4: 现在还没有。
0: 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4: 现在已经逮捕了6个，还有1个徐二彪，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0: 徐二彪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
4: 真的？
0: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
4: 那站长那边呢？
0: 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
4: 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1: 哦，说来听听。
4: 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1: 很好，
4: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1: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4: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た。
1: うん。
0: よし、滝谷君、迷惑かけた。先に失礼だぞ。
2: それじゃあ、ごゆっくり。長官にお祝いと伝え。
0: はい。

0: 是我们的首席情况吗？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潜伏的人员都有谁？铃木、桥本、酒井、石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 更好地为他们和效力。哦，那我们怎么联系啊？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哦，一定一定。看来日本人还军统都这么信任，到时候哪边胜利，我就倒向哪边吧。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课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哼，
1: 这小鬼子算盘。
0: 打得也太紧了。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怎么个唱法？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这招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哎，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2: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0: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特工。

0: 我们先离开这里。
1: 好，驻地就在附近，跟我去那里怎么样？
0: 好。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2: 他就是极光，
0: 一定有极光。
2: 极光，他就是极光了。
1: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0: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3: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1: 代我向周局长问好。
3: 一定。

0: 担心了。
1: 担心死了。
2: 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
0: 哎，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格格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地送到莫斯科。
0: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了。
3: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3: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啊。

0: 感じ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諸君、最近疲れすぎるよ。
0: なん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つ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
2: 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0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

0: 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鞭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

0: 莲莲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三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感じ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長官、最近疲れすぎる。
0: なん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入れ。
2: カカ。細かい計画を作成したので、命令によってアンドレリーらを大連港に移動する。
0: 即実行。
2: はい。
0: 二川。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よ。今回の行動を、特訓を。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よ、来新菜了啊！
4: 来来来，硬菜啊！肘子。
3: 哎呀，
4: 这个
3: 哦，
4: 赶紧传。
5: 哎呀，
3: 传一个。
5: 哎呀，哎，哎，我说大牛啊，哎，这么长时间不做饭，这手艺有点生疏，太难吃。
6: 吃也堵不住你嘴是吧？不好吃别吃，爱吃不吃。
5: 来来来，兄弟，尝尝，尝尝尝尝虎子。
7: 你别搁那块扒瞎，牛哥这手艺真不是吹的，这小菜做多硬啊，不咸不淡，正好。
5: 听听，你听听，多吃点啊，兄弟，多吃点。
3: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8: 牛哥，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5: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吗？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的啊。
9: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3: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境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10: 啊，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境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龙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回奉天。
3: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10: 海龙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3: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11: 来来来，大家一块
3: 来来来，大家一块喝一杯啊！来。

0: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
1: 别照骗了，真好看。
0: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

0: 哎，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
1: 你自己应该清楚。 你这外头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
0: 哎，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1: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0: 什么时间走？
1: 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这么急？
1: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0: 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

0: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1: 右边的第二间。

0: 苏海龙と曾少华は会ったばかりです。
1: 苏海龙と曾少华を探すな。嗯。
2: 什么情况？

0: 快点。
1: 看看曾巧华别送看戏时的情况应该主要情况应该。
0: 一定。
1: 先知らない男が曾巧华と会いました。二人の友達は今夜新京から出る曾巧华に頼んだ。
0: 時間と場所は？
1: 時間は今夜10時。場所は公会堂西川の倉庫です。我ら今この男の身分を調べ中です。
0: もういいのだ。この人は苏海龙のだ。
2: 是我一时疏忽了，不应该急于和你在这里见面。
3: 说什么呢？要不是你发现的及时，咱们军统整个联络网那就会全军覆没。
2: 我相信这个佣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科控制的，窃听装置也是刚刚安上的，你还有时间补救。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新京了吧，中村惠子和石原儿已经不再信任你了。
3: 老弟，这一点尽管放心，干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
2: 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活呀。
3: 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
2: 您说呢？
3: 老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开车吗？
2: 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
3: 嗯，按照你做事的风格，地点就设在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
2: 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
3: 没问题，
2: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
3: 最好别见。
2: 那最好了。

0: 我有事向他汇报。可是机会现在不在新京了，他在外面执行秘密任务。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究竟是什么紧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办法通知你。
0: 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
2: 你确定？
1: 我确定啊！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新京。
0: 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啊！一共2个人，我让雪二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2: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二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0: 好，
2: 注意安全。

0: 多久？
1: 三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0: 你的老婆孩子，我会找人照顾好。

0: 苏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更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1: 您说的很对。
0: 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就是不知道

0: 我们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放心吧，有我呢。
1: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我相信会的。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2: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2: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伏特加。
0: 我会有期待。

0: 姑娘，金牛虎的二镖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
1: 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
0: 什么阵势没见过呀？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
1: 痛快！走。

0: 我要去找海洛，你不能去，小姐，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1: 你现在这就是安全。

0: 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快说，萧在什么地方？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
1: 萧，如果他真的是他，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2: 一起出来。

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哪？说，牛哥告诉我，他们会去天主教堂。金城，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是可以让他皱眉头的，但是。

许匡。

0: 基本上全都是实景。这个戏我特别开心的就是一切的东西全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
1: 这部戏的美术主要创作上就是要突出它的地域特色，还有当时的年代感，
2: 用心的点无处不在，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味道。我能出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戏也就成了。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现在连个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1: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2: 刘寸，让国人自己见一见。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过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断。
3: 哎呀，到底谁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4: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5: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4: 木泽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

0: 屯子右侧的仓库指向日军门口，不就是日军进出？
1: 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当时我们想施以谋害。
2: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目前是三个。
2: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0: 是。
2: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0: 明白。
2: 去吧。彪彪，
0: 啊，
2: 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3: 是。
2: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1: 姑爷，你就布置任务吧。
4: 啊，这手爪都刺到了。
2: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5: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

0: 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3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1个机枪组，配置2挺轻机枪，1个掷弹筒组，配置2个掷弹筒和2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了硬茬。
1: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敌军的1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阵，距离榆树屯20米。 守军2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你带着一营2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儿会合。
2: 明白。
1: 虎子，
3: 到。
1: 你带领2营，于明满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 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的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2: 明白。
1: 陆三，你带领3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二彪、阿二进。
4: 还有1营的3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5: 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躲啊。
1: 就你聪明。
4: 五爷，即时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1: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 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儿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2: 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儿会合的。
6: 还有我一个呢。
1: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2: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哎哎哎哎，啊，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这肘子的，你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顿顿吃都行。哼哼，
1: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2: 看见没？
6: 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改天给你弄。
1: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

0: 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这么早他都当舅了，现在是不是？
1: 说那些干啥？本来就当舅嘛，
0: 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2: 那必须的。
0: 来，
2: 敬姑爷。

0: 10点半左右，到达玉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2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2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听命。
0: 二金，看到这3个火力点了吧？派2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3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看这电话线了吗？
1: 看见了。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切断电话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是不是阿爸真是兄弟给毛打死？电话自己来，九岁个各位，谁是我家头？嗨！

几个三个，走！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的呀。
3: 到了。啊。哎呀，我天哪！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役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战斗方面，
2: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
1: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去了。
2: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庆功。
4: 指挥，
3: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
4: 谢团长。
3: 啥意思？不谢我是不是？
4: 谢你干啥呀？
3: 哎，
4: 啊，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3: 你小子，哎呀，
4: 那团长，你说吧。
2: 这次战役，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

0: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视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1: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后天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2: 知道就知道了。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得不轻啊。
3: 那是，
4: 我许二彪能跟错人吗？
2: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耳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嗯，
3: 这家吹的，哎呦，
2: 二彪，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3: 什么？
2: 听见没有？
3: 团长，你老厉害了。
5: 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了。看这。

0: 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

0: 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们这次是偏写实，甚至有的地方偏纪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准确，你的影像、你的光影是准确的。
3: 这次大量其实用的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些光源，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用了1-2个灯。
2: 整个过程当中虽然压力很大，也很劳累，也没觉睡，但是你身在其中，觉得做这样的游戏有意义，很舒心，这个就是值了。
4: 雪花飞舞，人们越战越勇，抗战必须胜利，
5: 我们都能够做到，对不对？
6: 快！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够不住。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0: 你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同志，哎，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

0: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1: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2: 重大军事行动？
1: 啊，
2: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1: 不知道，
2: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一定会完成。其次呢，第二路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2: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3: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2: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了？
3: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4: 没有
3: 没有，散会。

0: 的了？咋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那么不乐呢？
1: 日军联合了40000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2: 什么玩意儿？40000人马？看来这小日本是动真格的了。
1: 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0: 哎，这是个好办法。
2: 好什么好？
1: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是大亏的。
3: 兵马雷动，粮草先行，直接逃到老窝呗。
1: 可是有一个问题，司令部调查认为，这个后安镇是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可是这个后安镇的地理位置前凸，它不可能是保障基地啊。如果我们大军压上的话，却只是中了日本人的障眼法，那我们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4: 丁元，你觉得后勤保障基地会在什么地方？
1: 陈屯镇。
3: 那就往这干。
1: 司令部的决定是不能违反的。这样吧，你们明天跟着我去后安镇侦查一下，咱们再做决定。
5: 小弟们，这小日本可真把这后安镇当成了自己的粮草站了。
3: 完了，那你说那卡车是啥？
2: 别瞧不行吗？我没瞅那卡车表面不靠着什么东
5: 西。真要是小日本人物资储备基地咋办？咋办？
6: 那就给他来上一把火吧。
5: 这咱们现在这么几个人，
6: 那咋？
5: 没办法。
1: 一招很奇啊，
3: 龙哥。我觉着啊，马上集合队伍，有枣没枣先打他三杆再说。
7: 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
3: 啥意思啊？
2: 彪呗。
1: 时间紧迫呀。
8: 吴燕，这点小事就不用你亲自操，交给我们就行了。
1: 这次我要亲自来。
9: 長官、軍馬が全部保安所に着きました。
10: わかった。騎兵、隊はいつ着く？
9: 朝一番で着きます。
10: 今回の計画は、我が軍4つの連隊と東平軍所とした。今回の指揮官は石原殿だ。通常より気をつけろ。絶対問題を起こすな。
9: わかりました。
10: ここは敵に近いのだ。戦闘始まるとここに駐在する騎兵隊は刀となり敵の心臓に差し込むのだ。
9: 戦闘は順調に進むとここは安全だ。
10: 検査を固めろ。ここは軍事物資の運送基地だ。高連は絶対保安庁を狙っている。
9: はい。
10: そして城内の正体は深夜0時より調整する。倍以上に増やせ。任務と交代時間を半分にする。
9: 今から準備します。
1: おさん、計画行事。

0: 们是什么人？
1: 说说说说说说
0: 刚才那个什么人？
1: 人？

0: 姑娘。
1: 赵正，

0: 吧。今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了。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
1: 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
0: 就是啊，我也纳闷啊，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他也没有啊。
1: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0: 得嘞。
2: 老板，
0: 石化山。说这热，简直是瞎闹。
1: 就是，
0: 折腾啥呢？
1: 几位慢走。

0: 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1: 是谁这帮瘪犊子玩意儿欺负你们呢？我就糟蹋了。

0: 都明白了。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
1: 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正好，是不是？
2: 怎么老些马干嘛呀？谁知道呢？这么多卡车进入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
3: 我怎么没想到？
2: 你能想到啥？眼睛直勾勾的光盯马了。
3: 真是好马，
2: 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3: 适合军统突击。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这里是第二路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2: 解决掉第二路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卡车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
3: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2: 那什么马呢？哎呀，我天哪！你就认吗？没问题。
4: 高官、爷、降臨台人の主力部隊は、もう二つ分かれ、下馬陣と北洋陣に移動します。よし、こう見ると我らの策は聞いたようだな。お、後援陣の状況はどうだ？後援陣の兵隊は、もう準備できます。馬の移動が全部終わりました。よし、指揮部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ますか？電報班か。
5: 122第2連隊の場所を監視する。一度場所を変えると、すぐに気づきました。
4: もしこの間、何か変化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5: はい。

0: 层雾海。
1: 好。

0: れたぞ。
1: すごい嬉しい。
0: 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2: ありがとう。
0: サインしろ。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

0: 小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

0: 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7: 好的，
6: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7: 怎么是北斗卫星？
6: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8: 好。
6: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明日。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1: 这里有纱布。
0: 哎，好，谢谢。
1: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0: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让你二姐，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1: 日本皇军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我告诉皇军，奖励在哪里。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2: 放鸟，盯着那个指挥官。好。你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不知道。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2: 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 这件事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0: 站出来，他就能死。
1: 放开我的孩子！
0: 你，
2: 放开我的孩子！
1: 放开！
2: 有本事冲我来！
1: 孩子！
0: 你要承认，我承认。来，把你枪毙！
2: 小鬼子不得好死！
3: 老乡，别怕，俺们是抗联的。
4: 你们是抗联的？
3: 对。
4: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
3: 走，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
4: 好。
0: 你们的嘴都很硬，三人搜索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被放过。哎，
5: 他们一定知道。
0: 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4: 啊，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存在家里了。叫什么名字？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0: 是我，鬼子射了，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坑地上去了。
1: 这帮畜生！你没跟我几个人，五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0: 啊，
1: 哎，大龙，注意安全。
3: 姑娘在哪里？知道。我说准了，咱们村里有山有山。
4: 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
3: 现在回去了。
4: 来，我告诉你，来啊！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们去后安镇侦察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哦，你说吧。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2: 太轻率了，关东军装备精良。
1: 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应聘是要吃亏的。
2: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1: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
2: 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了。
1: 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2: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
1: 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您奈何主意吧？这样，你率领独立团 骑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扩产屯镇，我呢即刻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构筑工事，预防日军的袭击。
2: 好，
1: 我这次去开会啊，激动声明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
0: 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片的作战。
2: 明白。
0: 我们分头行动吧。
2: 是。
0: 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 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3: 明白。
0: 大妞、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驻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0: かか、本部の電報です。
1: 保安人携帯主催地が崩れた。第二連隊の戦いは早めにする。本部は我の安全を心配してる。命令を出せ。今からここを戦闘状態に入るんだ。
0: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各小隊に伝令します。警備を固めます。
2: 你们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陈屯镇现在已经是重兵把守了。根据我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陈屯镇作为围剿行动的基地，将为鬼子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资源。
3: 那正好啊，就像炸毁后安镇那个骑兵仓库是一样的呀。
2: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4: 你说下去。
2: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2: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2: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难啃的骨头。
5: 好啃我们还不来呢。
4: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2: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4: 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2: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不起，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镇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的注意了？
1: 走。
3: 状況あるか？まだです。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

0: 看见了吧？
1: 捡了他的命，
0: 走。
2: よし、その通りです。早く案内しろ。

0: 这个军火库可没那么容易进去。
1: 不用了，走。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

0: 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

0: 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1: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4: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3: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下来，来，来，好，来，再来，
1: 再来一个，
0: 站住！站住！
1: 我跟你说，
0: 干什么？哎，太君好，太君好，
1: 我们是杨敏，好久，来点，
0: 我站好久啊。
1: 太君，你好，
0: 走走走走，
1: 辛苦了，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

0: 这么晚怎么不进来？
1: 团长他们呢？
2: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待库。
0: 就他俩去了。
1: 啊，什么时候动手？
3: 听下就干。
1: 二爷，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0: 好。

弟兄们，快！快！

0: 你们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0: 好，有没有人员伤亡？
1: 没有伤亡。
0: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修正，准备转移。
1: 为什么转移啊？
0: 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了日军联队，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1: 战事如何？
0: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现在已下令第四、第七军交铁掩护，向东北方撤离。

0: 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两军交替，在攻城。随后，与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他们正在向第二路军驻地靠近。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
1: 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
0: 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1: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0: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1: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
0: 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2: 可是，
0: 您别可是了，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好吧，
0: 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撤离。
1: 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0: 什么？你说吧。
1: 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哎，你要电台干嘛？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联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我们全团向前推进20华里，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0: 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1: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首长们放心。好吧，那我走了。
3: 命令的，左大连连队长，右连队长，明天下午2时，全面攻击的。但是明天夜里21时，包围完成之后，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
4: 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联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5: 团长，咱们一个团，这咋抵挡鬼子进攻啊？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6: 龙哥，
1: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6: 听命。

0: 主力部隊ではなさそうです。連合部隊のようです。
1: 部隊に伝令。全速進め。
2: はい。

0: いせよ、一つの銃だよ。敵の西後ろから阻止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哎，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利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滋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待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1: 逸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

0: 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考虑对日军包围圈。
1: 嗯，
0: 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
1: 嗯，
0: 赵伟，带大部队继续撤离。
1: 好，
0: 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
1: 嗯，
0: 通知警卫连。
2: 是。警卫连，
1: 局长，
2: 走，
1: 你要注意安全啊。
0: 走，
2: 走，继续前进。快、哎！

0: 報告。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
1: 全力応援。
0: はい。
2: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3: 团长，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4: 哥，我一块去呗。
3: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啊？

0: 还有啊，你说团长的突围没问题
1: 吧？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了？没打算回家？
0: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1: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2: 咱们团啊，谁都可以没有，
0: 就是不能有团长。
1: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0: 刘哥，小鬼子上来了。

0: 玩笑，要都一起走。
1: 为什么我跟你走？快走！

0: 我那帮兄弟了。
1: 好，到了那头，哥好酒好菜，款待你们。嗯。

0: 是虎子，虎子，虎子，快快！陆军长，
1: 虎子，大王怎么样？其他人呢？

0: 你在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1: 姑爷，给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2: 姑爷，牛哥还给你做了肘子呢，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他还是做了。
1: 你老提他干啥呀？我们，龙哥，棋盘上的兄弟在外头等着你呢，你快点好起来。

0: 问题醒了。
1: 伤势比较重，在国内做了手术，就转移到国里来了。
0: 我躺了多久了？
2: 本来医生说醒来的希望都很小了，太好了，终于醒来了。
0: 大牛他们呢？
1: 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不够。
1: 进来。大王。
2: 局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0: 大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2: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0: 好，我也正有此意。
2: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0: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所有的事情都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
1: 臭小子，就你机灵，带上我，
0: 我带你回东北，回奉天。

0: 小子飞笑，困难都哪里自古困他生存他养所没得。
1: 你终于来了。

喜欢那把刀吗？ 中国人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0: 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酪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2: 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

0: 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清晨的菜市场是一座城市最先醒来的地方，吆喝声、称重声、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拎着菜篮子的街坊邻里穿梭其间，这里藏着最真实的生活，也映照着一座城市的民生底色。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团结智慧市场和萨汉区宝泉庄农贸市场这两处陪伴了市民多年的老牌市场悄悄完成了体制升级，曾经脏乱差的老旧印象正在被整洁、透明、暖心的新面貌取而代之。老市场革新点在哪里？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0: 老旧社区最动人的烟火往往藏在家门口的街巷里。2013年投用的团结智慧市场坐落在建成40余年的团结小区片区，没有大规模翻新升级，靠着微改造和精细化运营，稳稳撑起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
1: 团结小区啊，它是一个80年代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算到现在，你看它40多年了。这个地方中老年人比较多，它分为东南西北40区，辐射周边在半径2公里以内可能有10几万人口，围绕着便民市场周边的也有5万左右。
0: 市场辐射人口多，日常人流量大，周边市容秩序与出行安全尤为关键。以前小区路边零散摆摊占道经营的情况比较常见，不仅显得杂乱，还影响通行。为了让居民购物更安心，片区环境更规整，城管部门常态化做好外围管控，把路边零散商户统一规范，引导进市场经营，从源头上整治乱象，保洁环境，保障通行安全，让便民烟火气和整洁秩序两不误。
2: 小区整体这个街道呀，或者是市场外围的一些就是游离商贩呀，这个马路这个门。

0: 做买卖呀、啊嗯、主要是负责这些、嗯、完了我们整体就把它规划的市场，这规划市场以后进行统一管理，一点就是商户摊贩，另一点就是环境卫生、嗯、主要是给小区居民创造一个就是安全可靠哎有秩序的这么个环境。
1: 正在售卖蔬菜的韩金国夫妇老家在东北，20年前来到呼和浩特，开过饭店，开过超市，最后选定了卖蔬菜这一行。如今进市场已经10多年，每天凌晨3点儿子去批菜，爷俩早晨给饭店送菜，婆媳俩在市场里做零售。摊位上常年备着70-80种蔬菜，品类齐全，性价比也高。靠着稳定的货品质量和良好的口碑，他们长期为15-16家小饭桌、饭店、敬老院批量配送食材，每天1辆3.6米的货车满载到货。充足的客流、稳定的客源，让一家人收入稳步提升，踏踏实实扎根在了这个社区。
2: 又配送又零售的，大概一个月能收入多少？
3: 大概一个月就是3000块钱吧。
2: 那这个收入相当可以了呀。
3: 嗯，还行吧。
1: 经营多年，从早年路边零散摆摊到如今的规范化室内摊位，一家人也亲眼见证了老旧市集的迭代升级。
3: 那以前是大道边了，对市场成立我第一个先进的。
2: 那最初就是一开始你从道边进到这个菜市场以后，你觉得最大的这个感受和变化是啥？
3: 还是这里边好吧。嗯，外边咋的比风吹也好，这菜都吹蔫了，这多好啊！这还有市场好。有人管，
4: 没改造之前就没有菜市场，只是在马路上人们转着买，所以就是不方便。现在就是要啥有啥，也不用转着跑着买了，干净，而且价格也基本都是在平等。
1: 团结智慧市场主打一站式便民服务，还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二楼专门做社区生活刚需，这一更新补齐了老旧小区的服务短板。
5: 像我们市场有这个窗帘布艺，它做得特别好，也有精品。别看这么个小市场，但是我们的精品和我们的质量绝对不输于大市场。咱们进这个屋来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的一家窗帘店，你看它的品类特别的全，而且我们的这个老板呢也是网红老板，他自己也在网上做自己的产品，而且老顾客特别的多。
1: 青城一部窗帘家纺店的老板张瑞接手了父母经营多年的床品摊位，同时拓展了窗帘定制业务，实现床品、窗帘、业态互补。靠着线下实体体验加线上引流拓客的模式，再加上完善的售后保障，小店常年客源不断，在社区市场里稳稳站住了脚跟。
6: 经理介绍说您是这个网红老板，也是走网端了。
7: 对，咱们线上也有拓客，它线上线下联动起来不是更好吗？嗯，咱们有线下的体验，对吧？线上的，然后客户他可以直接触达到，就是线上给不了的，咱们线下都可以提供到位，包括这个售后，你可以没有任何的顾虑。
5: 就是让你一次购物，终身无忧吧。
7: 对对对，就是所有的售后，我们实体店给你兜底。
8: 这个就是咱们家这个。一直经营了10多年的床上用品店，从前年吧，差不多就是我接手了。
2: 其实这一块的体量，你别看它那个就是消费的金额低，但这部分的体量很大。
8: 对对对对、嗯，这边是特别快的，客单量可以上得去呀。
7: 25一米，我的意思给您按15一段做，这2段就收您30块钱。
1: 顾客前脚还在张瑞的布摊前做枕套，转眼就去隔壁裁缝店改衣服了。
9: 我就是反正这想买那个东西，顺便改衣服也别就那啥。
2: 消费怎么样？
9: 感觉不亏，改衣服一共花20。
2: 你老来他家吗？
9: 我老来他这儿改衣服呀啥的，我就不去别人家。嗯，我感觉他人挺好的。
2: 那你俩大概认识多少年了？
9: 反正就是改衣服，有时候哎呀，有个7-8年。
1: 精工改衣定制店的老板谢霞，16岁便拜师学艺，专攻裁缝手艺。入驻市场10余年来，在这间不足20平米的小店里，专注衣物修改、面料定制、成衣制作，用心解决着居民制衣、改衣的各类生活难题。
2: 这是做的一件啥衣服？
10: 这个是真丝的家居服，也套的有个裤子。
2: 这是顾客
10: 从网上自己买的面料，让他拿过来做，
2: 比成衣便宜，
10: 便宜肯定是。

0: 现在做衣服的人多吗？
1: 嗯，挺多的，其实就是我现在怎么说有点少。
0: 你想做下这么一件衣服多少钱？
1: 一套差不多是300块钱吧。
2: 来这个市场，你还能看到我们小何用的那个线、鞋刷子呀，你家里的什么薛山药刀啦、垃圾袋啦，品类特别全。就它叫便民，就是服务我们老百姓，而且便捷的一些购物。你像来了咱们市场，其实能够满足你一站式的服务。
3: 如果说新城区团结智慧市场像是一位扎根社区的老邻居，精致贴心，暖心便民，那么赛汉区宝泉庄农贸市场则是业态齐全、功能完善的全能型民生市场。走进宝泉庄农贸市场3号大厅，地面干净整洁，摊位上的菜品码得整整齐齐，环境和秩序完全不输新建的现代化市场。这场蜕变的中枢神经就在大厅中央的那块大数据智慧大屏上。这块大屏改变了老旧市场过去靠人工巡查、凭经验管理的传统模式。赛汉区朝乌达路市场监管所所长谢俊良全程见证了宝泉庄市场从冷清萧条到规范有序的转变。在他看来，智慧化改造就是老市场焕发新生的秘诀。
4: 这个呢，是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打造的全市第一个标准化农贸市场。那么这个大屏呢，是它把所有的这个所有商户的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交易重量、金额，它最后都汇总到这儿，包括它的明码标价的信息全部在这儿。那么还有我们在体系上客流量，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总的汇总体现到这儿，这也是一个标准化方面的变化。建设的一项内容，
3: 除了科技感，最让市民觉得贴心的是市场专门设了标准化公平秤点位，商户电子秤、公平秤、计量院标准数据三方联动，秤够不够、准不准一目了然。
4: 当时计量院过来以后，给我们做了一个标准的测试，让消费者你拿你自己作为一个初步的砝码，哎，你这个手机是多少克，对吧？相当于就是计量院，哎，给你认可过了。
3: 手机当砝码，公平秤来核验，全程可溯源。这套监管方式给市场称重经营又上了一道保险，彻底打消了消费者缺斤短两的顾虑。
5: 从一进来的这个公平秤呀，或者是它这种透明化的，反正是没有那种担心了。以前每次买会担心你这个分量够不够，而现在没有那个担心了。
3: 称重透明只是市场精细化治理的其中一环，大屏上实时跳动的数据直观地展现着市场的人气和治理成效。走访当天上午10点半，大屏显示当日交易总额152279元，总重量5557千克，销售1323笔。同时大屏还同步公示食品安全快检结果。为了守住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宝泉庄市场搭建了市场日检加所里抽检加市局巡检三级检测体系，每天轮换抽检不同商户不同品类，做到全覆盖无死角。
4: 今天检查4种，明天检查20天，是这样的来循环的。
6: 这样的话，商户他也有一个规范性，他会在进货上有一个把关。
4: 对，抽检不合格的话，那我们就是了，你只要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我们就要往上游去支援，主要是保证消费者对吧安全放心。不合格的话，那我们就地封存，就不允许销售了，你这个菜不允许销售。
3: 规范的经营环境也让商户们卖起菜来更有底气，更有种责任在我的心态。
7: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食品安全的保障吧。我们作为商户来说，这样卖菜的话给顾客介绍起来更心里头踏实吧，顾客也是一种自责。
3: 有了数据支撑，市场运营和民生服务也能精准发力。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依托政府统筹部署，宝泉庄市场推出了暖心惠民消费政策，长期开展阶梯式消费满减活动，实打实给老百姓让利。
4: 收五减2块，50的话减5块，200的话减10块，补贴到消费者。下一步呢，就是如果政府还要做这种优惠活动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要算了。再把这个量要往大扩，属于是政府拿出一部分钱来做一个刺激消费的一个活动。
3: 活动规则的设计也花了不少心思，补贴不是一刀切的普惠，而是定向倾斜给诚信经营、配合管理、口碑优良的

0: 星级商户。市场142家在册商户中，共评选出101家星级诚信商户，用政策激励的方式营造出比规范、比服务重诚信的经营氛围。在市场卖了13年牛肉的小乔对此感受最深。
1: 客单量每天就增加不少，原来我的营业额，比方说是我正常是3500到4000一天，一下就能增到5500左右，提升到35%到45%左右吧。市场这个活力也搞起来了，光补贴的名单就上50单以上了。
2: 去年刚刚又改造过嘛，很干净，然后管理也很好。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的，直接找他们那个管理员，就很快的就解决了。
3: 这边的菜市场，我觉得菜品种比较全，然后价格也适中，我也是一周来一次吧，反正买的比较多一点，能吃个6-7天。离家也方便，都挺好的。
0: 十四五以来，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把老旧菜市场提质升级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通过标准化、制度化、信息化一体推进，让全市菜市场从硬件翻新转向精细化治理提升。未来也将有更多老旧菜市场迎来全新蜕变。
4: 城市的温度藏在菜市场的烟火里，落在百姓的柴米油盐中。团结宝泉庄两大老旧市场的提质蝶变，没有大拆大建的声势，却有着直击民生痛点的实效。从数字化监管守住消费安心和食品安全底线，到惠民举措激活市场活力，再到多元便民业态补齐社区服务短板，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微改造，让老市集告别旧面貌，适配新生活。细微之处的治理升级，日复一日的用心服务，既盘活了老牌市场的生命力，也切实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让这些老旧的民生阵地持续焕发着温暖鲜活的城市烟火。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日能情动，畜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番风霜。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宁萨库哪家强？
2: 男儿三育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役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

0: 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玛，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3: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4: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5: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6: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郑兰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胡飞。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郑兰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3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持续发力，累计完成生态建设超1600万亩。
1: 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落幕，600多位民营企业家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0: 巴彦淖尔市40.33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1: 内蒙古作家艾萍作品《天生草原》获鲁迅文学奖。
0: 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于7月18号开幕，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锚定全年4000万亩以上生态建设目标，今年内蒙古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持续发力，各地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已累计完成生态建设超1600万亩。
2: 盛夏时节，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区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治沙现场一派繁忙。趁着这两天土壤伤情好，工人们铺设完草方格沙帐后，第一时间通过无人机播撒草种，确保治理成效。今年巴彦淖尔镇要歼灭3万亩流动沙地。
3: 我们通过实地走访，结合无人机精准航拍，锁定每一块流动沙地，首先用草方。

0: 格沙掌固定住流动沙地，再通过无人机播撒耐旱的观草种子，配合围栏风雨，让沙地彻底稳得住，绿起来。
1: 今年自治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六期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明确年度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集中资源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区域治理提速提质。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今年重点推进贺兰山至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阴山南麓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河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全力阻沙入黄，守护黄河安澜。在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区，重点推动四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灭，联合三峡集团加快实施浑善达克沙地南缘36.3万亩治理任务。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以及宁夏盐池的三省交界处。您能看到这一片片的绵延的草方格沙帐，不分省界，不分你我。每一个草方格中间呢，都孕育着绿色的生命。未来2到3年呢，这里的植被覆盖率将达到30%左右。
1: 这里也是毛乌素沙地生态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眼下正是生态建设黄金期，来自内蒙古、陕西、宁夏等省区的14个旗县治沙工人奋战在蒙陕宁界联防联治工程区。截至目前，这里已治理沙化土地35.5万亩。今年项目区的育苗基地还创新研究出一种用玉米秸秆、保水剂、微生物菌肥混合制作而成的营养包，可以让旱区苗木成活率提高30%。
3: 我们用了300倍的那个保水剂，每一个营养包里面放的是5克的保水剂，然后10克的有机肥。如果我们一次性把这个把水湿度给它保存好的话，它在沙漠里面可以坚持2到3个月。
2: 嗯，
3: 就是2到3个月之内你
2: 不下
3: 雨也无所谓，它还继续活得好好的。
1: 今年自治区继续推广以工代赈，组织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
4: 目前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626万亩，其中防沙治沙786万亩，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总体进展符合预期。当前正是生态建设的黄金期，我们将继续加压奋进，深化联防联治，协同周边省区形成治理合力。
1: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落幕。作为15/5开局之年内蒙古规模最大的民企对接盛会，本次大会通过主动推介、精准对接产业链，向全国企业发出诚挚邀约。
1: 大会围绕内蒙古牛羊肉全产业链、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现代装备与新材料四大优势赛道配套开设的4场专题产业推介会，成为现场企业家考察洽谈、敲定投资的核心焦点。
6: 内蒙在新能源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建数据中心、建智算中心就有竞争力。我相信在未来走个5年、10年，然后内蒙古一定会引领数字经济的新路。
7: 我们是作为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联盟，然后带领湾区近30多家企业过来。我们的企业家们呢，也是带着项目、带着投资过来的，也想这个扎根内蒙古，在内蒙古得到发展。
8: 在我们考察过所有省份中，内蒙古的空域是我认为是最大且最干净的，在一年有300天的可用的时间。通过这次会议之后呢，我们就想做一些大环线相关的一些无人机、有人机试飞的这相关领域的一些合作。
9: 不管是重型的物流还是高价值的轻便的物流，都挺适合咱们内蒙的情况，肯定很看好。
10: 有一些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制造，在包头它应该是可以承接的，所有的应用场景几乎都可以在内蒙古找到。
1: 产业机遇离不开一流营商环境托底护航，今年是内蒙古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1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全区出台34项惠企硬举措，推行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柔性监管，搭建营商环境无感监测平台，这些都成为企业

0: 抢滩内蒙古的底气。在牛羊肉全产业链专题对接活动现场，千禧鹤集团就与内蒙古老绥源完成战略合作签约。
1: 感觉到我们的各级领导都非常务实，不管是从这个企业进来以后的一些这个政策问题，还是在我们落地过程当中的遇到的困难，都能够有效及时的给我们解决。这也是我们来投资兴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营商环境也是非常好的，内蒙古人民非常热情，然后希望更多的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
3: 我觉得内蒙古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了，今年内蒙古获批了

0: 们也是冲着这个政策来的，是相信我们的节能环保、跨境贸易这一块会在内蒙古很好的发展。
1: 一定要去创新发展，一定要转型升级发展。我们的发展其实真的是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营商环境的实实在在的支持。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未来就在这个内蒙古这片大地上再奋斗20年。
2: 内蒙古台报道。
3: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1949年我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不足当时世界钢产量1/1000。1975期间，国家着重建设三大钢铁基地，包钢是国家在民族地区兴建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4: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召开全国钢铁工业会议，决定把包头列为关内新建钢铁中心的目标之一。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派出铁矿调查队到包头进行勘查。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包钢是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8年，包钢处于大规模建设时期，人们期望的一号高炉建设却遇到设备和建设材料供应不足难题。为此，党中央提出要想办法为包钢解决困难。1959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登载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社论，并发出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的号召，全国上下迅速掀起支援包钢热潮。
5: 全国22个省区市8万多名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产业工人等汇聚包头，与当地蒙古族等各族群众并肩攻坚，同心创业，在戈壁荒漠上建成现代化钢铁工业基地。建设过程中，各族建设者携手奋斗，实现了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
4: 当时，自治区党委成立自治区支援包钢建设委员会，组织各盟市优先供应建设所需物资，全力为包钢解决困难。在全国支援热潮下，包钢建设以超长速度进行。5月出胶，8月通水，9月出铁。1959年9月26日，包钢提前一年建成我国容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一号高炉。从实现通水、电气到流出第一炉铁水，只用16个月，结束了内蒙古不产寸铁的历史。
5: 齐心协力建包钢积淀形成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宝贵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成为新中国民族地区工业化与民族团结深度交融的里程碑，为内蒙古守护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了坚实根基。
4: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巴依那尔市40.33万亩小麦陆续开镰收割，800多台收割机抢收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6: 我现在位于巴依那尔市临河区百脑包镇万亩粮食高质高效统种共富示范园区。随着一声开镰令下，大型联合收割机排成雁阵型同步作业，收割、脱粒、筛选、装车一气呵成，高效智能的机械化作业让夏收提质增效，省时省力。
2: 在临河区百脑包镇万亩高质高效统种共富示范园区，11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麦田同步作业。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百脑包镇忠义村五组种粮大户李浩江今年种了1200亩小麦套麻子，全部与中粮集团签订了小麦订单。
7: 订单价是1.5块嘛，还能享受政府这个惠农补贴啊500元，再加上这个麻子，咱们还能卖个1500-1600万，亩均效益在3000元左右啊。
2: 今年以来，巴彦淖尔市组织推广春小麦两改三配套、立体匀播、水肥一体化等多种种植技术，农技人员全程开展跟踪技术指导，落实小麦中后期一喷三防管护措施，防范干热风、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风险。目前，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小麦订单种植面积19.4万亩，收购价格稳定在每斤1.5元到每斤2.2元。
8: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抢收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确保颗粒归仓。同时，我们要高效组织开展麦后复种、燕麦草、秋菜等作物，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好地种好粮，一季变两季。
2: 目前，全市已组织800多台小麦收割机参与麦收作业，套区小麦预计到7月25号左右结束，山汉区小麦预计8月。

0: 月中下旬开始收获。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艾平，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也是时隔12年，内蒙古作家再次斩获鲁迅文学奖。
2: 获奖消息传来时，艾平正在家乡海拉尔采风，深耕文学数十年。艾平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
3: 获奖的消息以后，到现在已经1天了，我满怀感恩。我感恩的是呼伦贝尔这片像父亲母亲一样辽阔的大地，它让我懂得了人和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
2: 天生草原是艾平最新出版的一部散文集，收录27篇作品，内容涵盖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等多个维度。艾平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描摹土地、生灵与草原人的共生故事，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
3: 实际上，《天生草原》这本书呢，也不完全是写草原，还有我们呼伦贝尔大地和大森林吻合这样的一个更大的背景，关注在这片土地上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就任何自然文学脱离不了时代，脱离不了人。
2: 艾平是呼伦贝尔人，长期深耕散文创作，作品刊发于《收获》《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国家级主流报刊，先后出版《长调》《呼伦贝尔之殇》《隐于辽阔的时光》等9部散文集。他曾两度斩获内蒙古文学最高奖索隆嘎奖，两次获得自治区5个1工程奖，还摘得冰心散文奖、百花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文学奖项。
3: 不能浮躁，要扎实，用一根针挖一口井，一支笔，我就一直的写下去，在这往深了写。
2: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文学4大顶级奖项之一，每4年评选一次。本届鲁迅文学奖共设置7大奖项，全国共有35部优秀作品获奖。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自治区16运射箭比赛在包头市直教园区体育场开赛。
2: 率先打响的是女子 U14、U16、U183个组别的排位赛。作为东道主，包头队此次派出24名运动员参赛。在女子 U18 组别中，敖瑞妍表现亮眼，斩获70米第一名、60米第二名的好成绩。
4: 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赛吧，紧张还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兴奋，打出这样的高水平，我自己是挺满意的。
2: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近200名运动员参赛，在5天时间中，围绕男女个人、男女团体和混合团体3个项目展开角逐，共将产生42枚金牌。
5: 射箭是一个咱们内蒙古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我们这次过来也是通过咱们4年一次这个比赛，扎实咱们这个专业队的基础。
2: 内蒙古台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于7月18号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开幕。目前，节目彩排、场地建设、赛事筹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0: 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体育场内，600名参演人员正在进行开幕式的排练。今年开幕式融合文体元素、现代创意与草原特色，在内容形式、呈现方式上全新升级。
6: 首先从我们运动会模式的这种入场，改变成了一种表演与这个入场结合的这种模式，观赏性和艺术性上呢都有很大的提升。
0: 在位于锡林浩特市的那达慕主会场，舞台搭建、民俗景观布设、配套功能区改造等各项工程加紧推进，全方位打造兼具草原风情、现代质感、便民完善的盛会主阵地。
7: 整个的现场已经装扮得非常的漂亮，我们正整装待发，欢迎所有全国的朋友们来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做客，参加我们的那达慕。
0: 那达慕盛会临近，八方游客陆续奔赴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统筹推进景观造景、绿植补植、精细养护等绿化提升工作，全盟各酒店宾馆餐饮行业全面优化服务品质，全市将开通多条免费摆渡专线，增设大型免费停车场，全方位优化游客出行体验。
8: 咨询呢要比平时多了60%，大多数都是外地的游客。我们现在已经实行分段登记预订，专门留出了一些房源给散客，整体预订呢是特别高的。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

0: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治区总工会2027年度职工互助保障行动已启动，进一步提高了补助比例。
1: 2027年度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行动于7月1号开始办理，包括两个项目，其中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项目针对职工住院或门诊放化疗、血液透析等产生的医保结算后的自付费用，分段按比例予以补助，在去年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补助比例，年度补助上限50万元，鼓励各盟市基层工会叠加配套补贴。女性新康互助保障项目聚焦女职工健康保障，对确诊14种特殊疾病的女职工一次性补助并额外给予2000元的康复补助金，最高补助3.2万元。
2: 在2026年度，参护人数再创新高，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项目参护人数达到了144.18万人，女性新康互助保障项目参护人数达到48.1万人。行动开展7年来，已累计发放互助金呢是4.99亿元，惠及47.95万人次患病职工。
1: 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的理想新征程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举行复赛。复赛分青年学生、企业职工、农牧民和社区居民、党员干部4个专场，每个专场由对应受众担任评委，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
0: 7月7号，青年学生专场在包头市开赛，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19名选手，从身边小事切入，以家乡变化破题，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一个个可感可知的真实故事中。现场组织了由40名高校青年学生代表组成的大众评审团，经过层层筛选，5名选手晋级青年学生组决赛。
4: 今后一定利用宣讲员的这个身份，把更多的正能量传递给社会，传递给更多的人。
0: 7月10号，企业职工专场在乌海市举办，24名参赛选手结合岗位真实经历，用生动平实的语言讲述党的创新理论。经过现场投票，7名选手顺利晋级下一阶段比赛。
5: 讲述了我们普通职工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热爱，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在理论和实践的深度融合中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
0: 7月14号，农牧民和社区居民专场在兴安盟克右中旗巴彦呼舒镇哈日道卜嘎查开赛，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单位18名选手齐聚户外田园舞台，来自克右中旗的40名农牧民和社区居民代表担任评审。
6: 宣讲紧贴我们农牧民生活，把政策理论用朴实家常话表达出来了，以后将主动学政策传理论，带动我们乡亲增收致富，助力家乡发展。
0: 7月16号，党员干部专场在赤峰市委党校开赛，来自机关、学校、企业等不同战线的19名选手结合自身岗位实践，生动讲述全区各条战线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的火热实践。
7: 希望我能够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内蒙古地区初赛在呼和浩特举行。
1: 来自全区各级媒体的53名参赛选手结合采访经历，生动讲述了各行各业逐梦前行的新闻故事，全方位展现了全区新闻工作者扎根基层、守正创新、担当有为的职业风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马乐以寻找赛考斯爆火的背后为题，讲述了智杀英雄殷玉珍跨国寻访美国友人赛考斯的故事，记录下这段跨越国界的善意与荒漠变绿洲的中国智杀奇迹。
8: 这个故事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一个好记者要脚下沾泥土，心中存光亮。我们不只记录人间故事，更要成全这世间的美好，而最动人、最鲜活的故事永远在人民中间。
1: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田婷以他们认了很久的不只是一面旗帜为题，讲述了他在采访中蹲守培智学校孩子们凝望国旗的令人动容模样。
9: 我想把扎根基层、亲身遇见的温暖讲出来，把内蒙古平凡人的善意与坚守传递出去。往后我也会继续沉在一线，用心做好有温度的新闻报道。
1: 本次比赛将优选出5名选手，代表内蒙古征战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内蒙古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

0: 联播快讯。
1: 7月14号，北方稀土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9.8亿元至20.6亿元，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上半年公司核心产品产量均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冶炼分离产品、金属产品、稀土新材料产量均创同期历史最高水平。磁性材料实现国内磁材头部企业全覆盖，旗下磁材子公司营收同比增长超1倍，氢能示范项目多项技术创新成果同步落地。7月14号，第六届锡林郭勒奶酪展示展演暨郑蓝旗第14届茶干伊德品鉴会在锡林郭勒盟举办，活动设置技艺赛事、产品展销、非遗体验等多元环节，展示当地奶产业发展成果。郑蓝旗素有中国茶干伊德文化之乡美誉，当地依托国家级非遗茶干伊德制作技艺，以活动赋能奶业振兴，持续擦亮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今天由内蒙古森工集团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畅游内蒙古走进大森林探秘内蒙古大兴安岭媒体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阿尔山启动，20多家各级主流媒体及自媒体达人、文旅推荐官80多人深入大兴安岭南部、东部、北部林区开展体验式、行进式采访，活动将持续到8月5号。采访团将通过深度报道、主题直播、系列短视频等多元融媒体产品，生动展现大兴安岭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西部地区高温持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和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的西部地区有暴雨，降水会呈现面弱点强分布，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50至9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90至120毫米。降水的主要时段为17日夜间至18日。河套地区东部、中东部偏南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雨区之外，高温的表现也会十分突出。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高温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全区大部有降雨，中西部大部地区大风持续在线，西部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其余地区以优或良为主。明晚到后天，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西部北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呼和浩特阴转小雨，17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19到31度，轻度污染。乌海多云，18到35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19到34度，轻度污染。包头阴转小雨，16到31度。康巴什多云，14到30度。吉宁多云，15到27度。二连浩特多阴转小雨，19到32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松山多云，19到30度。科尔沁晴，20到31度。乌兰浩特晴，17到2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2到24度。满洲里晴，11到25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

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上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0: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

0: 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三天。

0: 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

0: 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再上江南，拜幸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什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4: 爸妈，
5: 妈，记得量血压。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我们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1: 好，
2: 连长，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1: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是小鬼。

0: 德远，欢迎归队。
1: 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还有，今天你们闹这出，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
0: 放心吧，还有安呢。
1: 啥意思？
0: 宁虎、福庆，
2: 到。
0: 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2: 嗯。
0: 安南，跟德远一组。哎，你啊。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啊！
1: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哎，排长，你咋了？
1: 。
0: 哎。

0: 来了。你怎么我们咋办了？你们说你会带我一起胜利吗，班长？
1: 老邓，你到底咋想的？

0: 冷福将，
1: 服从排长的命令。

0: 这个人，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现在替他来干啥呀？
1: 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

上万条生命，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

0: 你杀的？啊，就这一个。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1: 他是谁呀？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陆长山，以前是我的排长。
0: 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他们挟持我，要引我哥出来。
1: 干什么？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锄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
0: 你哥是谁？
1: 肖铁林，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0: 说这是任务之一，放下。那任务之二呢？他们有一个刺杀任务。刺杀谁？
1: 刺杀一个叫川野苍介的人。他们倒挺执着的。
0: 你怎么杀的他？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夺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了他。枪呢？托
1: 卡列夫的P33，是从那边过来的。
0: 把它架起来。
1: 嘿，这儿。因为再远点儿。
0: 差不多吧。你过来。
1: 再对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
0: 不是，我
1: 怎么了？不敢吗？

0: 走吧。
1: 等一下，我有个请求。
0: 说。
1: 我想亲手把它埋了，行吗？
0: 可以，
1: 谢谢。
0: 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就是川野苍介。

0: 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2: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
0: 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不管咋说，小贵儿昨天也算是救了咱，
1: 要不是他那么一闹他，咱就让人全部端了，是吧？
2: 我就说不明白，他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同镖局？咋总这么巧呢？

你忘了排长李子前念的都是小棍儿。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咱能放弃小棍儿吗？能吗？

0: 四拜九十号醒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赵静年怎么说？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格元。
0: 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蠢货，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
1: 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你怎么看？
0: 没有人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 加上汤德远，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这个时节，雏鲣正被杀吗？特别是在关东，初夏的雏鲣自身被视为不计划重金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装有加饵的钓竿。 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聚集过来的监狱钓上来，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汤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1: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0: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肖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期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1: 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科的经费更加充裕，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
0: 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
1: 大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看来肖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肖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1: 太君，看在这么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0: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肖局长知道吗？
1: 太君，詹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0: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

0: 考虑考虑。
1: 不用考虑，我愿意，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犬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
0: 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机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1: 嗨，太贵，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せん。

0: 小花，咋伤成这样？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1: 没事，我先走。刘哥，你们是要带我走的？小花，排长牺牲了。
2: 知道那天我们在保局呢，啊！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 没想着能见到排长，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我是不是让你们离开牡丹江了？我说没说让你们走？
3: 排长训练说，一定要让小鬼归队。安若彩不是一家人，不是哥，那我厉害着，不想在这儿待了。走吧，
4: 小坤，小坤，
3: 走，
4: 小坤，
3: 不急不急，听哥说，听哥说，先把伤养好了，啊，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听话，啊，听话。

0: 来了。媳妇儿呢？没回来？
1: 守门呢？找我啥事？
2: 哎呦，局长，我是咋进来了？
0: 看看，还有个守门的。警察啊，好家伙，现在是日本宪兵队的红人啊，将来前途无量啊。
2: 属下不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好事在后头。
2: 是是是。哟，唐二爷也在啊。嗯。那你们聊。
0: 我去你的吧。

0: 小袁啊，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有变了，咱哥俩啊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1: 为啥呀？
0: 时局又变了，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1: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0: 哪个日本人呀？
1: 是川野吧？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唐德元，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汤得远。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嗯，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国，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
1: 我们是指谁呀？
0: 你和我呀。
1: 你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
1: 我怕啥呀？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
0: 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你给我做事儿吧。
1: 啊，
0: 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
1: 这也算啊？
0: 啊，不算，不算，不算，
1: 不算
0: 啊，不算。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是你干的吗？当然了，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

0: 你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

0: 出1500两黄金。
1: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个谁？
2: 太多了，
1: 人家就这个价儿。
2: 问题是从哪儿凑啊？
1: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我也犯愁啊。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啊，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谈，你呢，应承着。嗯，哎呀，咱哥俩得一起趟啊，乐园。

0: 唐德远，哎呀，这是你，你不认识我了？薛老四，将军，山林那位。哦，
1: 哎呦，你咋在这儿啊？
0: 没带钱，也没这玩意儿。没，张爷，我拿秘密跟你换，萧铁林的秘密。萧铁林的秘密，
2: 你说说看。当年是萧铁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呀。 萧铁林吩咐我说：“管他是龙是虎，关键这一年多，出来吃啥他都变成一条听话的狗了。我都跟你交代了，干点事儿，快往这帐篷里上一口。”
1: 这是萧铁林跟你说的？
2: 我对天发誓，这绝对都是真的呀！
1: 你笑啥呀，唐爷？我没骗你，当年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我不对，我不该打你，唐爷。我信你，问题是，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这算事儿吗？唐爷，唐爷。
2: 唐爷，这多大的事儿啊，唐爷！

少爷，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我们要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枪子的热血，咋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
1: 我是下辈子真有缘，你等俺儿子成吧。
2: 天小贵同志，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云虎，你现在咋想的？
1: 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
0: 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
1: 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痒吗？蓝青，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贵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啊。
0: 嗯。

0: 是老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老汤，没事吧？你怎么脱身的？
1: 老汤，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
0: 王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
1: 是。你咋想的？
0: 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2: 心结了，不好说。先说说小铁林吧，他应该要跑路。
1: 消息准成了？
0: 准。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

0: 都是他放的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掏出1500两黄金捐一架战机，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
1: 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机会把他给摁住了？
0: 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
2: 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事的事儿啊？
0: 我得先谈谈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郭可以回来了。
3: 小郭，你咋了？你咋了？啊？走，跟我走。

0: 哎，二爷，哎，对不住了啊！哎，二爷，这包肯定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呀，知道，知道，知道！哎，二爷，请，二爷。
1: 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
2: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打仗，我走不了。怎么个意思啊？甘愿当炮灰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大兄，特别感激你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郭。但是今天这个事儿。
0: 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不行吗？我给你时间啊，这时局能给你时间吗？再说了，你筹钱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啊？郭团长，要不这样行不行？咱呢，分两条腿走，你先去筹钱，边筹边想。
2: 那大不了你最后不想走了，你不走就完了。反正钱在你兜里，你也没啥损失。你说呢？对呀，唐二爷说的有道理啊。边筹边想，我这就筹下去。你们继续聊啊，先走了。
3: 好，好。
4: 对，
5: 郭队长，慢走啊。
2: 好。
3: 我也走了。哎哎哎哎，
4: 赵老板，您这是干什么去？
3: 我走了，白打不成了，我在这干嘛呀？
4: 别，正事儿还没说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哎呀，这个牡丹江地界上，家大业大，最厚实的就是你。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3: 郭团长呢，说的有道理，话跟你们也不一样。 我是个生意人，局势再怎么变，再怎么换主人，谁也难为不了我。牡丹江城区，我那么多商铺和地，出不了手啊。

0: 不是，你是不想出手呢，还是舍不得出手？我发现你是要钱儿不要命啊。
1: 人这一辈子起起伏伏就是命，该是你的逃不掉，不该是你的守也守不住。
0: 玩哲学了，还挺通透啊。哎，不过据我所知，你儿子在日本吧？你不管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
1: 前段日子。
0: 这会儿不通透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呀？在那待着多好啊！
1: 他非要回来，我拦也拦不住。再说了，我倒觉得回来挺好，反正我也不想走，将来我得入祖坟。
0: 不是，你入你的祖坟，你拉你儿子干嘛呀？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不能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啊！你说你这，我告诉你啊，老少，我可都是好心啊，过这村儿可没这点儿。
1: 乔局长，您那好心啊，我心领了。这村儿呢，过去就过去吧。我是觉得这事儿啊，没什么意思。走了。
2: 哎，张老板，你不再想想啊？
1: 不想。
0: 哎，老邵，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们家祖坟迁日本去。
1: 说的这是人话。
2: 下来。
0: 不领情吧？哎呦，
2: 咋整啊？啊，哥，这眼瞅着这钱凑不上啊，钱凑不上，咱谁都走不了啊。
0: 哎呀，是啊，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呢。这世道，钱难挣，屎难吃啊。我再想想别的招吧。
2: 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没有啊？
0: 呀，别着急，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车到山前，必有路。
2: 有后路了，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
0: 不是藏不藏的事儿，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2: 啥意思？咋的，哥？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0: 不是共产党啥秘密。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
2: 啥呀？
0: 问那么多干什么？
2: 不是你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
0: 是，对，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
2: 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那行吧，那我赶紧筹我那份钱啊。哎，哥，上次说的还1500，今儿就变2000了。
0: 有米饭啊。

小子，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软肋呀？你看啊，咱爷俩生活了这么多年，哎，那你说

我的软肋是什么？像还真没有。妈的，就是没有。哎，那你说邵老板的软肋是什么呀？

0: 小郭醒了，
1: 不信吧？
2: 慢点啊！啊，
3: 没法说，还是体格子好。
1: 我真不是在做梦吗？
0: 做啥梦啊？现在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1: 啥任务啊？
0: 来，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啊。排长走得太突然了，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这不行。你是咱们队伍里边岁数最小的，我跟你云虎哥得照顾你。你要是饿坏了饿瘦了，我们俩没法跟排长交代。吃。
1: 好。好。
4: 小怪。
1: 啊。
4: 看，这是啥？
5: 排长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6: 放心吧，安娜。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0: 晚上你跟你福建哥一组，李景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的。你跟你福建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少，等你身体没好利索的，给你福建哥打打下手，知道吧？
1: 啊，云武哥你呢？
2: 我跟别的同志一组，
0: 吃点东西吧。
3: 啊，休息一会儿，让。起来。哎，
4: 局长。
3: 哎呀，广田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 庆田儿，我总是说成广田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
4: 那庆田还得努力，坐。
3: 哎呀，这小伙儿啊，越来越精神了。哎呀，
4: 局长说笑了。
3: 庆田啊，我手里边啊，我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
4: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哎呦，
3: 您没明鉴啊！你怎么这么敏感啊？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对吧？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4: 局长，我跟……<笑>
3: 说好听点儿，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儿，我就是个犯人。
4: 局长，您说啥呢？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叭，
3: 那不能够，谁敢？<笑>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青田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站着谋。

0: 是啊，您是要走啊？特高科宪兵队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啊？
1: 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
0: 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啊？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 青年，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科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
1: 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万般皆有可能。这个账本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
0: 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1: 想。
0: 你看，脱口而出。
1: 局长，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关于大秃子岭军事驻城的什么情报呢？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汤德元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0: 不，既然王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城里有他们的侧影，一网不打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0: 二爷，检查一下。哎，包，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知道，
1: 局长的东西，查什么查？哎，
0: 二爷请。赵科长，
1: 局长让我来接二爷。来，
0: 哎，我自己来。
1: 行，我带路。
0: 请。
1: 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啊，也拎一个大包。你们这是玩啥呢？
0: 玩命呗。
1: 啥？玩命？
0: 对啊。赵科长不想参与股，
1: 没那本钱。你们玩，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收好了。行。
0: 人都到齐了，永红，你跟李正浩一组，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小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小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 记住了，截止到凌晨2点，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
1: 局长，潘二爷来了。

0: 哦，我的在。
1: 我呢，准备把我那房子点出去，完了我囤的那些米和面呢，也找上下家了。反正我尽量凑齐呗。啊，好兄弟，够意思啊！人够意思啊！但是大小不太一样。
2: 没事，没事，没事，都是小鸟事。嗯，
1: 对。
2: 各位兄弟啊，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命可都绑一块喽。
3: 那我们摸两把啊，
2: 来吧，
4: 来了。

0: 你就瞄着那门缝，我帮你观察别的地方。
1: 进。
2: 可就我有必得死个。
1: 你和早纪说让他通知小铁林，三天以后海浪机场有航班去东京。
2: 三天以后，据属下所知，最近由于战事吃紧，航班有所变化，并没有去东京的航班。
1: 我说有就有，
2: 属下明白。
1: 等一下，上次我和萧景林说的是1000两黄金捐一架战机的钱，我们再给他降一价，至于是200两还是600两，你自己看着说，理由是经费太需要，想办法让他放松戒备，自愿出来。
2: わかりました。
3: 科长，真是好手段。
4: 老邵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啊，让你二哥别回来，别回来。你还说入什么祖坟？现在看啊，你们爷俩谁先入祖坟，还说不准呢。
3: 基调。
1: 啊。
0: 这话什么意思？

0: 说哪儿了？
1: 祖坟。
0: 啊，祖坟。老话说得好啊，自古叫夫之过呀。啊，年轻人吃喝嫖赌，吃喝先放一边，这个嫖赌毁人呐。
2: 您是在说我儿子吗？他从来不沾这些。
0: 你了解他吗？你听，瞪个大眼珠子看我，你看我干啥呀？来来。看看他吧。

0: 上你是开赌场的，规矩比我们都懂，遇到了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还需要我们多说吗？
1: 老少，白纸黑字假不了。
0: 哎呀，老少，我的心很痛啊，我特别理解你。你说这孩子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长大的。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老少，您

0: 不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
1: 要不说我是你哥呢。
2: 老少，你别说，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让这老家伙耍得你团团转。最过分的是，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3: 哎呀，老少，你也知道，我这些钱都是因为萧铁林才赚到的，我只是吐出了一部分而已。我也明白他不可能带我走，我也不想跟他走，我就当兄弟一场，画个葫芦鱼而已。
2: 那恭喜你想的那么开。
3: 老少，有这生气的功夫，不如多点几盏灯，哗哗的银子就进来了。老少。

0: 皇军来电话，大后天的晚上有一个航班去日本，走之前把剩下的钱凑合。哎呀，到了大日本帝国，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你再娶个媳妇儿，生个娃。尽享天伦之乐吧。
1: 可以。
2: 时间过了吗？

0: 时间到了，任务取消。走
1: 啊！任务为啥取消了？
0: 时间到了，没收到信号，没收到信号就要取消。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1: 那咱为啥不一起执行任务呢？
0: 跟我说的就是咱们俩一组，他们一组。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不同，要分开执行。
1: 任务到底是啥？
0: 没跟我说。这样，一会儿咱们问二班长，他肯定知道。
1: 二班长，他也来这边了。啊。
2: 他这是狗急跳墙，明抢啊。哎，
3: 那这钱凑够了呀？
4: 就差我那份了。
3: 那咱可以行动了呀。
4: 我觉得可以了。你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回头我把他约出来。
3: 你把肖铁林约出来，咋约啊？
4: 我一直在琢磨个事儿，你说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日本吗？
5: 不会。
4: 对呀、啊，那既然咱能猜到这一层，你说肖铁林会不会也能想到啊？
5: 肖铁林会不会早就知道他不能去日本？
4: 有可能。
3: 那要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出警局了。
4: 那不一定。万一日本人走了，他手里只剩保命符了。他那个保命符，不管去不去日本，在日本人那儿都是催命符。
5: 只有在咱这儿才是保命符。
4: 对呀、啊，所以他得出来呀、啊。
3: 确定吗？
4: 不确定。我觉得肖铁林不是傻子，他没有退路了。行动之前，把我说的那个事办妥。
6: 嗯，还有，
4: 跟组织请人一样，准备好道具，我不会给他真钱。
5: 明白，我去请示。
4: 咱们狸猫换太子，跟他玩个瓮中捉鳖。

0: 回来了。
1: 来吧，我是班长田小贵报道。

0: 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上级了，给小贵讲点任务吧。
1: 别说了，
2: 小贵，
1: 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
2: 就是个汉奸。
3: 我想。

0: 想起这个人来了，听福庆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什么亲戚啊？
1: 对，
2: 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他。
1: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2: 二班长，我先上个包房。
1: 你没事吧？
2: 没事，肚子疼。
1: 啊。

小慧儿，你掉炮楼里了？

0: 在内蒙古霍林郭勒，一场关于家门口的治理变革正在悄然发生。这里打破常规，用独特的五连五促物业模式，交出了物业缴费率从58%上升至100%的惊人答案。这不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信任的力量。
1: 就是物业企业是啥呢？我即使不收到100%的物业费，我能收到60%-70%，我就很满意了。然后呢，你要是再不交，我就弃管。弃管了，有的老百姓就害怕了，害怕就说这咋整啊？这以后弃管了，垃圾满天，我还是交吧。然后交的人还是交，不交的人还是不交。因为其实也不能说怨物业公司，居民不缴费，他没有这个钱，他没法提供更好的服务。他没有更好的服务，居民就是更不交费，所以说就变成了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之后，就导致最受苦的就是老百姓。

0: 账算不明白，信任就彻底垮了。小区里垃圾没人扫，设备没人修，居民天天往市里打投诉电话，大家都憋着一肚子火，物业和业主成了水火不容的仇人。
1: 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物业就是拿这个物业费在说事儿，我就上网查，查了好多南方的经验，他们叫这个信托制。所以说信托制，我想火联河也没有这种信托制，我应该托给谁？我如果说我要是托给第三方，可是这个第三方又是谁？还是物业公司。那我信托给他，他又不值得我信任，他又不能够提供很好的服务。
0: 社区最先看中了南方先进的信托制物业，但南方的法子直接往本地套，条条框框对不上，根本落不了地。硬搬不行，那就因地制宜。社区书记决定把信托制的核心魂魄抽出来，在本地换个打法。
1: 这个钱应该交给谁？既让物业公司拿不到这个钱，不能说是拿到钱我就干不干活都无所谓，那我就走了。然后老百姓就能把这钱交得放心，这样我就联系了我们辖区的某商银行。一方面它是我们辖区的单位，第二方面呢，他很多的职工都是在我们阳光小区住，我就跟他探讨，他说行，他说但是你得那个啥呀，你得有公司，你得开户啊。我说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这个事儿也得到领导们重视了。
0: 这套本土化的想法

0: 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支持，社区趁热打铁，直接创新设立了阳光监管账户，把物业费管了起来，每一笔收支都晒在阳光下，业主再也不用猜钱去哪儿了。制度架子搭好了，接下来谁来当这个物业服务的最佳执行者，成了他们最头疼的事儿。
1: 在其他小区在引进物业过程当中相识的，是居民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书记，你找的一个师傅太专业了，服务太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哦，那这个师傅还可以。然后第二次又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说你看童师傅你有时间吗，你去看看这个小区。他就那会儿又堵了，然后他就去了，他又给疏通了一遍。然后老百姓在群里面说的，说这个小童干活很好，我就一直在用他。
0: 委任一个居民认可的人来管理小区物业，这正是霍林郭勒市五廉五促模式的精髓，把党建、物业与民生力量紧密连接，通过推选百姓信赖的人交叉任职进入物业管理层，真正把物业服务变成了听党话、贴民心的暖心事。
2: 所以说呢，晚上呢，业主都问我，你还不下班吗？我说得等了，因为啥呢？咱们的业主有的上班是5:30下班，他有的时候呢，他不方便的，就是电话不方便里说的情况下，他会5:30下班以后单独去找我，我会挺到6:30到7:30下班，因为呢我也有孩子需要管，所以说呢，孩子必须也得管，工作呢还得做到位。
0: 解决好生住小区只是第一步，霍林郭勒通过五廉五促，把全市小区细分成商住、老旧、物管、安置、单体独栋五类来分类破局，而这当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就是没人管的老旧小区。过去这里硬件瘫痪、下水道堵、电线乱，居民苦不堪言，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
3: 去的时候就把我撵出来了，说那个你们不用来找我，你们那个就是不要那个再给我打电话，也不要再跟我说这个钱事儿，说你们现在凭啥这么收啊。等到都走完第二天的时候，然后环卫咱们是整个大清扫，然后把那个车就推到人家门口去了，把人家门口那个就是门前只要是台阶下面的全扫了。那以后居民就是非常非常支持这个工作，然后等我再去的时候，哎来了，然后那个啊，就用那个啥下户呢，然后那啥，咱俩进屋待一会儿，
0: 面对东阳物流小区这样的烂摊子，市场化物业不愿来，霍林郭勒市决定由国有企业直接出面兜底。当国企物业入场，堵了多年的下水道彻底通了，小区干净了，原本紧闭的家门重新敞开，冰冷的居民脸上也重新有了微笑。
3: 工作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说服务以人为本。咱们如果要是换到我，我是怎么想的？如果要是换到他，他要这么想，我能不能理解？把这种心情带入进去，然后我们的沟通就方便了很多，而不是站在就是工作人员的制高点上来评判你这个对与错。每一个人都没有对与错。
0: 从过去的失去冷漠，到现在的信任重构，霍林郭勒用实干理顺了民心。
1: 这个呢，就是老百姓对我们信任点在哪儿了？你看，我5月20日的时候把码发到群里面了，然后我倒是没说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收了1.5天吧，收了将近不到100户，所以说老百姓这个自主交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最大的认可。
4: 你各方面都给你有啥困难都给你解决，那你有啥那个条件，有啥那个想法是不交物业费啊？
3: 社区是一个大家庭。然后咱们那个辖区是一个小家庭，就是一个大家庭要面对应对很多小家庭，所以说这个大家庭是一定要包容这些小家庭，我们要以这种角度来说把他们当成自己家人。所以说我在群里发信息所有的称呼都是家人们。
0: 以信之名，党建引领，让物业和居民重新站在一起，当信任成为力量，我们的家园正走向更宽阔的未来。

0: 和他一起走，你们俩谁都别给我留下。好，我走，但是麻烦肖团长再给我最后一个小时时间，让我把最后一台手术做完。美兰，团长，你有想过美兰为你挽救了多少兄弟的性命吗？
1: 你是主官，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没有外科医生，战士们受伤就等于是死。你要不要到村口去看一眼？我用不着你给我说教。
0: 肖团长，请你尊重六十军战地服务团，也请你尊重自己的妻子。我刚才说过了，我没有这个老婆了。
1: 小雨
0: 豪，你在我面前不用这样，我知道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你怎么知道？
0: 作为女人，自己丈夫为国捐躯，我们做妻子的，只有骄傲和自豪。不管是你自己的妻子，还是一名军医，美兰都需要你一次郑重的道歉，她是值得大家尊重的。

0: 兄弟，你到前面去找美兰，是我阿妹，让她给她做手术。好的，快。麦娘，
1: 团长。
0: 小雨恒，看到我阿妹了吗？她怎么样？高兴吗？
2: 不会是在战场上把耳朵给炸聋了吧？我给你打。
3: 谢谢啊。
0: 不对，估计又是见到我以后又要摆一副臭架子是吧？我可告诉你，刚刚在战场上是我救了你，你还跟我装呢，真有意思。
4: 你去检查一下这里的防御情况，派一营和二营接替他们，守住村口，让三营当预备队。
1: 是。

0: 以后咱朱岭彻底丢了。
1: 是我是回不得，我会负全部责任。
0: 哎，现在还不到自责的时候，我想应该有弥补的机会。
1: 都到了这般田地，就拿独立团去跟他们拼个同归于尽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特务连侦察报告说，日军的重炮根本没有拖到山上去。
1: 他们的重炮在山下一样可以打到我们阵地来。
0: 山下阵地有死角，对我军威胁不大。我联想到佐藤的连队现在迂回前进，他不光是从侧翼攻打我们，他应该还有保障南下通道的任务。
1: 他的炮头调转，直接攻打的是我们的军部啊！得毁掉那些炮。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也许
0: 抢着一块儿去。哎，一会儿见到美兰了，小别胜新婚吧。
1: 别跟我提了，我来亲自指挥这次行动。

0: 醒了吧，这次我来吧，我是参谋长，也不是吃白饭的。
1: 你的沈贝清也来了，给他带句话，别动不动教训我。
0: 佩琴也是你的部下，凭什么我带呀？你可以直接教训他呀。
1: 男人不能对女人太好了，对他们太好容易蹬鼻子上脸。
0: 你不把你那大鼻子送给人家，人家怎么蹬得上脸呢？今晚啊，你放假，一切啊交给我。

0: 其实没关系，大不了我走。
1: 你别胡说啊，你怎么能走呢？阿梅，萧逸恒当初是跟我们阿妈发过誓的，他说他一辈子会好好的对你，不会让你受委屈，不会欺负你。我当初为什么要放过他？我是真心看到他对你好，要不然我早就把他杀了。
0: 阿哥，也许我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你怎么会给我们添麻烦呢？你一点都没有给我们添麻烦。你想想，谁把我们这些兄弟全救了？是你，这个工作谁都做不了，只有你做得好。你看，阿哥当初就跟你说了吧，萧逸恒就是一个混蛋，对你不是真心的。你现在信了吧？啊，
2: 江小刀，你又发什么疯啊？
1: 不是，沈指导，你来的正好。你告诉我，萧逸恒是不是欺负女人？
2: 是，而且是对我们女性的侮辱。
1: 你听见阿妹，你听见了吧？阿哥说话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在你心目中基本是错的，我都知道。但是沈知道的话肯定没错，萧逸恒是不是个混蛋？我现在就去找他。
2: 江小刀，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1: 那你说啊。
2: 知道萧逸恒为什么对你阿妹这么过分吗？
1: 我不知道啊。
2: 因为他爱你阿妹。
1: 爱？他怎么可能？爱还这样？
3: 我没发现你竟然是个榆木脑袋呀、啊！怎么引爆炸弹？拿锤子挨个砸呀、啊？
4: 我可恶，是炸炮筒！
3: 你要是着急和美兰圆房，我不会拦着你，我能理解。跟我聊这细节。你这不是拿兄弟的生命开玩笑吗？
4: 这回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今天晚上我亲自带队去。
3: 省省吧，我知道你今天坚持，
5: 团长，
3: 坚持三次了。这个事儿呢，我不跟你再争了啊！
5: 连长，连长，连长，
4: 这个江小刀是要跟谁拼命？这是。闪开！
6: 我就是疯了，谁让你欺负我阿妹的？啊！我今天是宰了你！啊！
3: 你是不是误会了？
6: 没误会，跟你没关系。请校长，你起来啊！你这两招我早就领教过了，我今天就杀了你！
3: 江小刀，都是自己人，何必要真刀真枪呢？
6: 你误会，这是我们家，这跟你没关系啊！
3: 战争时期没有家务，只有军务，当然跟我有关系。

0: 姜小刀，我姜小的发誓啊，以后你再敢欺负我阿妹，我就杀了你！
1: 姜小刀，住手！住手！
2: 阿哥，欺负个受伤的人没意思，把他放下。
1: 阿妹，你别管他。
2: 姜小刀，又犯浑了是吧？你完没完？一点都没有改。
3: 佩琴。 人家的家事咱们就别管了。
1: 什么家事？他是我阿妹，我是他阿哥，他欺负我阿妹，我能不管吗？
0: 姜小刀，亏你还是个男人。要不说你一个大男人，一点都不懂女人。肖团长这么说话，是因为他爱他老婆。

0: 哎，刘恭维，欺负女人是爱吗？
1: 好了，对牛弹琴。
0: 哎哎，刘恭维，你别以为我什么都听不懂啊！你说的不是一个成语吗？
1: 对啊，是成语，对牛弹琴。
0: 你在骂我吗？
1: 我要给你配发任务。
0: 我不去。
2: 不去？
0: 你敢违抗军令吗？我就是不去。你再说一遍。
3: 凭什么什么都让我阿哥去？知不知道他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眼了？换人，我不能让我阿哥这样白白送死。
1: 美兰，这个任务非江小刀不能完成。
0: 刘恭维，你说什么任务？
3: 行了行了，都什么时候了，别说了，回头再说。美兰，你看团长的伤需不需要手术？离心脏还远着呢，一时半会死不了。
4: 我错了。
3: 要是不想死，自己去手术室躺着等我。
4: 阿妹，
1: 江小刀，指挥部见。这个呢是禹王山，我们的主阵地。这个呢丹朱里，日军在这儿架设了重炮。这是我们的军部。看，东北呢威胁我们的主阵地，西南又威胁我们的军部。
0: 哎，说什么都没用，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干，怎么样把日本的这个炮弹炸没。
1: 小刀啊，打仗要有全局观，这样才能灵活地完成任务。
0: 不是，我不是说你啊，说大话谁不会呢？但是我们做事得一点点做才行啊。
3: 小刀，要想摧毁这些炮，有两种办法。第一种，用集束手榴弹塞进炮筒里，摧毁炮膛；第二种办法，用集束手榴弹摧毁炮身上的标尺，让他们无法掌握炮击的距离。
0: 还有一种，直接炸毁炮弹。你看啊，大炮跟机枪应该是一样的，没有炮弹，它不就是一个摆设吗？
3: 引爆炮弹非常繁琐，而且更重要的是，无法保证我们自己人的安全。
0: 行，我明白了，反正要用到急速手榴弹，我现在就去收集手榴弹。
1: 哎，江小刀，先别着急，你把你们那些排长叫过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干。
0: 不是，你又不上战场，你瞎操心这些干嘛呢？我们自己商量不就好了吗？
3: 江小刀，参谋长可是云南讲武堂的高材生。
1: 佩奇，哪里哪里啊，我是想给江小刀支点好的建议，比如说个人隐蔽，还有三个人配合协同作战等等而已。
3: 参谋长还是特战专家。
1: 佩奇，你过奖了。
0: 行，那这样，刘主任，我把我兄弟都叫过来，你好好的给他们上一堂课。
1: 好。你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太冒险了。
3: 我要说了的话，你会让我来吗？
1: 当然不会，有我一个人死就够了，还带上你。这样，等转移到安全地带，你带着美兰赶快回云南，万一出现危险怎么办？
3: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1: 对吗？匹夫，是我们这样的匹夫有关系，跟你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关系啊？何况你又是美女，岂不是白白送死吗？
3: 美女怎么样？不就是给你们男人生儿育女，然后变成老太婆，再然后被抛弃吗？
1: 佩奇，你说话是难听了点，不过有道理。我是说，你这样的送死不值的，要我们这些匹夫干什么用？
3: 我看呀，你就是跟萧雨恒一样，对女人根本就是有偏见。
1: 哎，没有啊，没有，你冤枉死我了。不过有一点呢，我跟萧雨恒是一样的，都会怜香惜玉。
5: 报告参谋长，庄峰前来复命。
3: 公务要紧。
5: 参谋长，防务检查完毕，庄峰向您报告。
1: 进来。

0: 小虎。
1: 二哥。
0: 大虎，跟我说说这一天一夜都跑哪儿去了。来，喝口水。慢点喝啊。真以为见不到你了啊？见不到你瞎大伙就算了，我真怕我那100多号弟兄就这么搭进去了。

0: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大虎。大虎。
1: 小蒋，到，
2: 把大夫，是，二哥，好好休息，听话。连长，躺下吧。来，我们的特务营已经安排在了村头和村尾，江小刀率领的人已经给他们安置妥当了，一切都可以放心了。不错。
3: 看来江小刀这个人很有出息啊。嗯，你可以休息了。我不
2: 累，我还有事向您汇报。佩琴不是外人，说吧。
3: 沈小姐现在的职务应该属于战地服务团。是，她是在六十军没有职务，但是。
2: 他还是国军的少校，请沈小姐原谅。没关系，我都已经习惯了。你盯在我后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卓峰，你怎么还敢盯着佩琴？我说过多少次了，找死！
2: 对不起，怀疑一切是我的职责所在。为党国尽忠尽职，作为一名军人，都应该这样。
3: 好了。
2: 赶紧说吧，晚上还有行动。正因为晚上有行动，所以我才不得不说。
3: 庄峰，你不会是贪生怕死，怕上战场，故意找的借口吧？
2: 看来沈小姐对我是有误解的。上战场拼刺刀，参谋长是见过的。我庄峰岂是贪生怕死之徒？
3: 好了，内部不要闹误会，
2: 不要起哄。赶紧说。
0: 我发现陈皮。
4: 一直在跟踪老韩的儿子。那按照你的推断，老韩是共产党，陈皮跟踪小六，那陈皮是卢汉派来的人。
0: 佩琴说的对吗？
2: 沈小姐洞察秋毫。
4: 那个陈皮，咱们事先为什么没有发现呢？陈皮之前我就调查过，他从小到大都是从昭通山寨里长大的，卢汉培养他。
3: 能有什么作用？也许是在新兵团发展起来的。新兵团除了咱们仨，哪还有政工部的人？
2: 庄峰，你怀疑陈皮，还不如去怀疑江美兰呢。也许他是早期卢汉安插在萧雨恒身边的人呢。卢汉派人监视龙云，这个不可，
3: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庄峰，你怀疑一切都是正常的，可是你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会惊扰我。

0: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就证明我怀疑的是错的。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那你就可以休息了。那好吧，我累了，我走了。我还有其他事要安排，我也先走了。
1: 佩琴啊，那咱们有机会再说，
2: 再找机会。
3: 春丽姐，那件我给你洗了，补好了再还给你。
2: 我自己可以。
3: 你中弹的那件衬衫，我也带着呢。
2: 我自己来。
3: 你放心，如果你牺牲了，我也会跟他一起葬在这里，绝对不会苟且偷生的。

你这辈子都是我的男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别想离开我。

0: 想我了吧？啊，
1: 那就是想了。
2: 行了，我还要去给伤兵换药。哎，
0: 再待会儿嘛。
2: 这个时候你就不想那些弟兄的死活了？
3: 萧一恒，萧一恒，快出发了，你还赌清闲是吧？
2: 我阿哥每次来的都不是时候。
0: 他找的是我，他找我是他晚上偷袭的事儿。
2: 你们俩都要去？
0: 我得带头冲锋啊，不能让兄弟们都去送死。
2: 死容易，活着才难呢。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是能活下来的人。
3: 阿梅，
2: 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萧雨恒，一口一个萧雨恒的？
3: 不是，他是我妹夫，我是他大舅哥，我这么叫有什么问题吗？
2: 他现在是你的上司，是你的团长。
3: 团长有什么了不起？那以后我当师长了，那我就可以叫他小二子。
2: 你还有没有句正经的了？
3: 行，阿梅你别生气，阿哥就听你的。但我真的是已经习惯了。
0: 来了，有什么事情要汇报啊？
3: 你看阿梅，她每次见到我就摆一副臭架子，你说我能不……
2: 阿哥，好了。
3: 得了，肖团长，上次那把刀呢？刀鞘给你弄回来了啊。
0: 又让我给你当顺水人情是吧？把他凑齐了，然后再送给廖师长。
3: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廖师长也不是这个意思，你就留着做纪念吧。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啊，这是我江小刀缴获的，而不是你肖团长有本事。
2: 行了，阿哥，就这破玩意儿，你送给尹恒还不应该啊？哎呀，
3: 我现在都明白了，嫁出去的姑娘胳膊肘往外拐。你帮我问问他，他送过我什么东西？有吗？没有吧？得了，阿妹，这是廖师长送给我的，现在阿哥送给你，你作为防身用。
0: 给他枪干什么？
3: 跟你没关系。以后阿哥不在的时候，谁欺负你，你就直接崩了他啊！
2: 阿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放过欺负我的人的。
0: 保险关了没有？哎，
3: 行了行了，我们都快出发了。
0: 我不去，谁敢出发？
3: 嘿，你还真以为没有你我就不会打仗了？萧一恒，我告诉你啊，这次你绝对不能上战场。我阿妹在这儿，你必须要保护好她，明白吗？
0: 身当自己是团长啊！听我命令，准备出发。
3: 嘿，我
2: 阿哥。
3: 行，那我去看一下大虎。
0: 给你五分钟啊。
3: 你老限制我时间，我怎么知道五分钟有多长？
2: 那，哎，这不行，你打仗还要用呢。
3: 不不，阿妹，肖团长这个好，因为这个晚上也能看得到。五分钟就回来啊！哎，
0: 给我了。
2: 上战场没块表怎么行？
0: 我舍不得带他哟。
4: 进来。
5: 指导员，我把门关上。
4: 不用了，开着门能发现谁在偷听。
5: 啊，聪明。
4: 当然，即使这样，还是有人会爬到屋顶上。
5: 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4: 陈斌，上次我审问小六的时候，你为什么偷听？啊，
5: 让我说实话吗？
4: 坐。
5: 啊。
4: 你、小刀，还有兄弟们，如果真的把我当兄弟， 我希望听到真心话。
5: 好，指导员，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能跟你说说我是怎么想的吗？
3: 大虎，我现在得差不多走了啊。
6: 哎，这不是我二哥的手表吗？怎么跑你这儿来了？
3: 不是，现在不是变成我的了吗？大虎，你这次啊，必须好好养病，等伤好了，咱们一起打日本人啊。
6: 你啥意思啊？不打算回来了？
3: 不是，我最近学了一个词儿，叫风萧萧，那什么兮，壮士一去不
6: 返。哎呀哎呀哎呀，
3: 咋了？
6: 人家那叫风萧，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人家说的那是刺客，跟咱打日军没关系，两码事。
3: 我们这次也是夜袭啊，你说跟刺客有什么两样？
6: 行行行，你说啥就是啥啊。小子，这次多亏你救了我跟我萧家寨的兄弟们，你得给我个机会报答你，听见没有？
3: 打住！大虎，我江小道是为了让你报答我吗？还有，我在你眼中就那么小气啊？
6: 行，你咋说都行，反正啊，从今往后咱们俩之间恩仇分明啊。
3: 不是不是不是，不对啊，你把我给说懵了，一会儿你要报答我，一会儿恩仇分明，你啥意思？哎呀，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6: 哎哎哎哎，不是，哎，小道，我不是那意思。什么人呢？听不懂人话呢？
0: 我认为从一开始，老韩叔、小六子还有你们之间的关系很特殊，可以说你们都不是坏人，全都是大好人，对我们的兄弟特别特别的好，打仗勇敢，办法多，这让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想接近你们。可是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的兄弟说的话却很少，这让我产生了怀疑。
4: 怀疑什么？
0: 我怀疑你们是共产党。

0: 是，你又会怎么做？
1: 我想，能不能算我一个？我早就听说了，共产党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算我一个，可以吗？
0: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1: 听起来一样，但是感觉却不一样。有人，我去解决掉。
0: 哎。

0: 你是说，是你保护了小六？你说的话谁会信呀？
1: 小六子跟我们去打仗，他爹老韩叔也不知道啊。

0: 园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心灵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心灵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哦！
2: 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牛奶就会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得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短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

0: 话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家基地模式经营。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民传统绣坊。
1: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0: 玄玉乙素日都是你调理公主身子，却把公主身子调理的气血不足，见血异云，你该当何罪？
1: 侯爷息怒，侯爷息怒啊！
2: 公主儿，你可是要死老奴！
0: 侯爷，带我再多看一些方子，搭配饮食，调理生活习性，公主的身子定是会好的呀。侯爷无需担心。
2: 公主儿，那个事儿流沾血是正常步骤，原来是正常步骤啊！
3: 自今日起，公主的身子由本侯亲自调理。

0: 先把药都喝了再吃饭。侯爷，这么多碗药，还是不同种类的，又这么苦，我不想再喝了，真的喝不下了。那就先吃些红枣、芝麻阿胶汤，再喝药。哎呀，侯爷，我最不喜欢吃红枣芝麻了，傅君让我从小吃到大，我都快吃吐了。
1: 公主身体如此之弱，一点小伤就晕倒，伤口又难以愈合，不吃药，不补血，如何增强体魄？
0: 她果然是和夫君一样，为了我的身体好。侯爷，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是“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要不，我们还是体断吧，体断肯定比吃药好，那出去走走就行了。
2: 公主确定要出去走走。

0: 我血吗？啊，回血。哎，我活这么大，都没有这么累过。哎呦，
1: 老奴的金枝玉叶宝珠公主，什么时候流过这么多汗呢？哎，
0: 喝杯水啊！
1: 嗯，我现在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哎呀，
0: 真的。
1: 虽说侯爷是为了公主您的身体好，可他这到底是娶妻呢，还是练兵啊？他还跟老奴说，让您明天早上卯时起来跟他一起晨练。
0: 卯时起来晨练？
1: 是啊。

0: 你说我这成的是什么婚呢？我这婚成的怎么跟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跟画本里也不一样，跟表哥表嫂说的也不一样。
1: 哎呀，不光是晨练，明日下午还要去教场，夜里还要去……
0: 哎呀，表哥表嫂。

0: 什么呢？
1: 坑主拆河内奸送了一封信过来。
0: 写的什么？
1: 我念一下给你听啊。吴夫霸蛮体强，精力过旺，着实难以消受。明日一早，吴将前来，望表哥表嫂收留，暂居府中。
0: 你确定这是公主写的？这保住一个公主，怎么写这些？
1: 公主既然要来，那我们就让她在府中先住着呗。
0: 可是万一……
1: 没事儿，我们只要看好公主，千万不要让她流血受伤就行了。

0: 我们要去救表嫂，表嫂怎么了？
1: 把手上的伤先包下，报到叶景瑜。
0: 啊！

0: 千源，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没事了。你刚刚用的什么让我恢复的？
0: 白骨全册上记载，

0: 用梦葵花制成的精油吸入口鼻，可以压制蝶蛊。原来如此，公主，是你吗？我来跟她解释吧。没事，公主是你的表妹，也是我的妹妹，我的身份可以跟她坦白的。表哥，表嫂，
1: 宝珠，你手上的伤？
0: 我手上的伤止血了。
1: 进来吧。

0: 如此，所以那次我流鼻血，表嫂才着急赶我走的。嗯，
1: 宝珠，千月的身份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那你们为何现在要告诉我？
2: 因为公主是这世上除了长风以外待我最好的人，不是别人。
0: 真的吗？表嫂，我发誓，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我会像表哥一样竭尽全力保护表嫂。
1: 你先保护好你自己吧。你的血是麒麟血，会吸引电怒。
0: 麒麟血？
1: 我也是经历了这些事才想明白的。
2: 哦，公主，那你现在害怕我吗？
0: 其实说实话，我刚开始见到表嫂那个样子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害怕，可是我刚刚想了一想，是表嫂救了我，你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不害怕了。
1: 谢谢公主。
3: 公主，
1: 二哥他怎么来了？公主，你先照顾好千月。
0: 好，交给我。
1: 你怎么来了？
4: 公主一早出了侯府，今早街市又出现了蝶奴。我听说有人看见她来到这里，我特地来看看。
1: 我今早出门正好碰见了宝珠，她没事。
4: 那便是最好。
1: 对了，公主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4: 公主的伤。
0: 侯爷，表哥。这是我先前的旧伤，刚才摔了下才又流了血。侯爷，你是来接我回府的吗？我好饿，我们回家吧。

0: 袁婆婆，我近日着实有些奇怪，虽说是麒麟血，可为何隔着一条街我也能被吸引过去？
1: 把手给我。

0: 怨婆婆，我怎么了？
1: 你有了身孕。
0: 我有了身孕？这不可能，我与长风成婚三年都没有身孕，怎么会此事？
1: 虽然我也不愿相信，但你确实是头一个有了身孕的天奴。你想要这个孩子吗？
0: 我若是想要这个孩子的话，会怎样？
1: 你现在的身体需要承载复苏的蝶骨以及腹中这个孩子。初始蝶骨会与这个孩子抢夺你身体的血气，逼迫你去猎食。
0: 所以我最近才会如此不妥。那之后呢？
1: 之后随着腹中孩子的长大，他每一日都在掠夺你的身体，你可能撑不到生下这个孩子。就算你能顺利生产，也会如同这朽木般

0: 渊婆婆，我想要这个孩子。
1: 若你确定想要这个孩子，下次同你夫君一同来吧，他必须知道这件事。
2: 原来蝶奴是夷兰族弄出来的，这个夷兰族真是太险恶了，竟然想趁着除夕夜来报仇。不过蝶奴也真是太可怜了。这，
3: 你为什么出门一个侍卫都不带？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命很金贵？你知不知道你不能死？
0: 我知道自己的命很金贵。
3: 那你为什么还要出去？
0: 就是前段日子被你折磨得太累了，我才想着去表哥家躲一躲。
3: 好，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你不准踏出侯府半步。我要跟你同吃同睡同住。
0: 哦，同睡？你要跟我同睡？

0: 我那边，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公主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现在同房不好吧？你看能不能让你们侯爷克制一点儿？
2: 何内监，你说你一个内监天天在这趴着听墙角，合适吗？再说了，我们侯爷不是这种人。
3: 侯爷，我表嫂方明说过，夫妇是要同睡一张床的，你为何要与我分开睡啊？我想起来了，你与何喜说过我身子不好，所以不能跟我一起睡。那我就试这吧。啊，好硬啊，弄疼我了。
4: 何内监，费力无事，费力无事，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啊！你听，
3: 侯爷，我长这么大都没睡过这么硬的床。侯爷，侯爷，哎呀，您看侯爷，这枕头也是硬的，这靠背也是硬的。 哪儿都是硬的，侯爷，你看，这被子也是硬的，太生气了。
5: 闭嘴，赶紧睡。
3: 侯爷，我跟你说，我从小就怕黑，我尤其是这种黑漆漆的屋子，我要是在黑漆漆的屋子里睡觉的话，我就总感觉我床底下有什么东西要蹦出来。 侯爷，你要不要看一下头顶上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旁边有没有什么东西？
5: 侯爷，我想点一盏灯。
2: 好，我点。

是让何喜换一张床吧，这个卧榻真的太硬了，搞得我现在浑身都疼，我感觉他要散架了，床要散架了，我要掉下去了。你听啊，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听见了吗，侯爷？你听啊，咯吱

莫葵花会对你？从前我把莫葵花放在屋里，也是为了压制我身体里的蝶骨。可自从除夕那夜后，我似乎就很怕它。白骨全册记载，莫葵花是蝶骨的克星，少量可以压制蝶骨，大量则会如何？

这点墨葵花不多。当年为了预防夜阑跌落，太尉在城郊种满了墨葵花树。每年三月，花开之际，花香萦绕，墨葵花瓣飘落全城。

0: 旦戏，讲东北抗联的，小人物的光彩在这部戏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非常的生动真实。
1: 他的切入点是比较细腻，小人物大一些。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我这山头就到了。
2: 来上，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

0: 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乌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7: 蓝领大哭哪家强，
8: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9: 我们这次是偏写实，甚至有的地方偏纪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准确，你的影像、你的光影是准确的。
10: 这次大量其实用的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些光源，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用了一两个灯。
9: 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压力很大，也很劳累，也没觉睡，但是你身在其中，觉得做这样的游戏有意义，很舒心，这个就是值了。
11: 雪花飞舞，人们越战越勇，抗战必须胜利，
12: 我们都能够做到，对不对？
13: 对。

0: 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海南禁售燃油车，你的下辆车要怎么选？在内蒙古开新能源车充电焦虑吗？跟着记者去体验。独自乘车的旅客突发脑梗，战车联动紧急救援。马路不是秀场，跟风拍摄短视频罚你没商量。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近日，海南省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信息发布迅速登顶热搜，引发全社会广泛热议。
1: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居民，对于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大家喜好不一。
2: 我比较喜欢油车。但是这个油车的话，它可能这个驾驶感比较强。电车因为现在，因为我经常这个坐这个打滴滴嘛，然后坐电车的话，可能乘坐的体验不是那么好。
3: 想换个电车，因为我感觉最近那个油价也有点涨得有点快。
4: 更偏爱燃油车吧，第一是它出门完全不用操心找充电桩，跑长途，回老家随时都能加油，几分钟就能完事儿。没有这个里程焦虑，
5: 我更偏向新能源汽车吧，因为首先它价格上比油车更便宜，更经济环保。
1: 除了用车成本、驾驶体验、续航里程这些燃油车与新能源车显而易见的区别外，后续的用车成本、维修成本也影响着车主们的选择。
4: 新能源车因为它这个都是很多是新的车企，怕它这个在这个售后方面会有一些顾虑，维修渠道比较多，维修成本比较透明，而且对于我这种经常跑外地、路况复杂的使用场景来说，更实用性更强吧。
1: 此外，采访中不少首选油车的用户在选择家庭第二辆车时，还是更青睐新能源车。
2: 家里第二台车我会选电车，因为在市区里面的话，电车应该会很方便，然后从这个经济角度讲的话，也会更实惠嘛。
1: 或许不少人会觉得，既能用油又能用电的混动车型是最佳选择，但实际体验下来的车主也有不同的观点。
6: 因为我自己买混动，所以我觉得混动这个很鸡肋吧，可以说。一般咱们跑纯电，也就在城里面跑，你像出去跑次数很少。就像我今年过年加了一箱油，快半年了，那箱油还得考虑的赶快把那半箱油跑完。所以我是考虑用纯油，用纯电。
0: 采访中大家的观点不一，那实际的销售情况又如何呢？记者也走进了汽车销售市场，实地了解情况。
7: 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海拉尔西街，这里分布着几十家不同品牌的汽车销售门店。正值工作日，各家店内前来选购的消费者都寥寥无几。在广汽本田门店，记者看到像是雅阁、缤智、冠道等曾经的热门车型都打出来一口价优惠。门店经理说，同比去年的这些热销车型销量就下降了40%左右，他们也只能大幅降价促销。
8: 比如说我们具有代表性的雅阁吧，你看雅阁这款车的豪华版，它的市场指导价是19.78万，但是在今天消费者如果购车，他满足这个，比如有贷款、有置换，那置换的话有厂家补贴和国家补贴，这个车上路的话只有13万。
7: 豪华品牌燃油车降幅更大，指导价47万元的奥迪 A6 补贴后裸车价不到28万，37.88万的奔驰 E260 的优惠也达到9万元，指导价近30万元的凯迪拉克 CT5 优惠后裸车价也不足20万。面对这样的困局，传统燃油车企也纷纷投身新能源汽车市场，通过双线布局来稳住市场份额。像广汽集团6月份就联合华为推出新能源车型。杨经理介绍，展厅里的这辆新车就获得不少消费者的关注。
8: 第一，我们也想满足

0: 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作为这个车企的话，我们要生存下去，毕竟这种亏损是每一个企业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新能源和新势力品牌的引进。
1: 对于传统燃油车来说，汽贸公司也是一个常见的销售渠道。在这家汽贸公司，记者看到，虽然展厅中也各品牌车辆不少，但工作人员却只有一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来选购油车的顾客明显少了，意向车型也大多以低端车型为主。
2: 十万左右的小型车，小型的油车大几万几万块钱，还是以这样的为主，不考虑新能源的前提下，还是以省油为主。
1: 新车的大幅降价也直接传导至二手车流通端。在呼和浩特庆鼎二手车市场，商家们直言二手车市场已进入寒冬。
3: 你售货的没不了的钱，而且你付二十几个月以后，你就要赔钱，该讲错不错的赔的越多。售的三辆二辆的已经三个多月了，收的时候五万啊，得分五万大几吧。在这儿没五万小几，没不了。
1: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六月份国内燃油车销量仅65.4万辆，同比跌幅高达45.6%，常规燃油车的市场份额已经降至37.2%。
4: 海南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新政，持续引发全国热议。新能源汽车加速走入寻常百姓家，但充电难、充电贵、续航焦虑仍是不少消费者心中的顾虑。今天，记者实地走访呼和浩特多地，体验新能源车主真实充电日常，探寻坐拥风光资源优势的内蒙古能否依托充沛绿电，打通绿色出行最后一公里。
5: 我现在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塞罕区的一处公共停车场，现在呢正值下班的晚高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充电桩呢已经停满了前来充电的新能源车。那实际的充电体验到底如何？充电桩够不够用？接下来我们就随机采访几位车主，一探究竟。咱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充电的话，您这边是多少钱啊？
6: 我刚刚扫码的时候看了一下，是9毛多一度电，服务费和电费应该是都有了。
5: 那咱们充满这一次需要大概花多少钱？
6: 低谷的时候充就是30多，顶天就是50块钱。就是我最近去一趟天津嘛，充了一次好像得花个60-70-80。
7: 大概30。充的挺快，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
8: 现在的话，锦山不少地方已经有充电桩了，然后我也听说会建更多的充电桩，很划算，就是比油车要便宜很多。
9: 现在已经是充电桩越来越普及了，也非常方便，然后大大减少了这个充电的一个等待时间。
10: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平均是上下班10公里的路程，然后10天充一次电，我也特别省钱。
11: 目前呢，我们已经在内蒙中西部8个盟市。布局了1200多座充电站，1.1万把充电枪。那么我们下一步就要把这些充电需求低的这个布局多的这些桩，我们要挪到这个充电需求更旺盛的这些场站，平衡这个充电需求。
5: 刚才呢，城区停车场的充电体验我们看完了，现在呢是下午7:30，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呼和浩特西服务区。高速服务区的充电体验如何呢？绿电低价的优势在高速上能否延续？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2: 经常跑高速，在内蒙这块基本都有，去哪儿也不用这个有这个里程焦虑嘛，完去哪儿基本都可以充上电的。这一次那个。我车遇到卡单的情况了嘛，当时我就给这个咱们充电桩那个客服电话打了电话，他们很快就派来一个就是应急车，一起给我直接充上电了。
13: 我过来的时候是40%的电，现在能剩2分钟都快充满了，
14: 快，特别快，相当快。
13: 我现在正好是赶了一个高峰期，一度电的话是个8毛多块钱，然后综合下来的话就花个40多块钱，我觉得挺便宜的。因为是这个充电又快，而且的话会给我节省很多的时间，我觉得它的性价比非常高。
15: 目前呢，我们已经在全区12个盟市，共建成了1257座充电站，配备了7200余把充电枪，年均服务司乘162万人次。2026年呢，我们在全区新增布局了508把充电枪，配备了8台移动应急充电设备。一旦呢遇到车流暴增、设备突发故障、临时断电等情况呢，可随时就近支援，保障充电顺畅。
1: 早年选车，大家纠结的是预算是买轿车还是买越野，现在买车由

0: 车还是电车成了绕不开的第一道题。燃油车被淘汰了吗？电车要全面取代油车了吗？这几天海南成为全国第一个不卖燃油车的省份，相关话题引爆热搜，数据已经非常直观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纯电动汽车销售占比已经升到了67%，相当于每10个人买车，其中有6个人买的就是新能源车。这股浪潮也席卷内蒙古，呼包克等城市新能源车牌随处可见，公交车、出租车也逐渐电动化。尽管这样，但是当听到燃油车禁售这几个字儿，还是忍不住唏嘘。纯电时代已经明显按下了加速键。六月车市有个数字格外扎心，纯燃油车销量暴跌42%，距离腰斩只差一小步了。就连此前被视作过度优等生的常规混合动力车型，都出现了7%的同比下滑。油车降价甩卖的消息更是铺天盖地，这波下滑不分品牌，无一例外。国家战略层面，新能源改革已经是时代洪流，势不可挡。不少人好奇，海南出台燃油车禁售时间表后，下一个省份会是哪里？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京津冀？我国幅员辽阔，在推进新能源汽车上来说，很难用统一的模式。比如内蒙古，东西横跨4000公里，海南的试卷我们肯定不能照抄。但趋势已定，各地的跟进只是先后之别，方法之别。能源迭代的时代洪流已然启动，没人能置身事外。
1: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燃油车车主的真实焦虑，转型不能只甩给市场自行消化，政策要有延续性，让燃油车好开又好修。另一方面，内蒙古作为新能源发展高地，绿电发电量已经是全国第一了，要在新能源应用方面再加把劲儿，让新能源车在内蒙古好充还便宜。
2: 来看一个暖心的救援消息。7月4号，由锡林浩特开往包头的 K7915次列车上，一名独自乘车的旅客突发脑梗，情况危急，一场战车联动的紧急救援就此展开。列车刚驶出吉宁南站，一名独自乘车的男旅客突然发病，周边乘客发现异常，立刻呼叫列车员。
3: 我正在巡视车厢，列车员通知我说有一名旅客身体不适，我立即赶到现场。旅客说他右半身已经不能动了，我观察到他说话有点含糊，嘴唇已经发紫，情况非常危急。
4: 那个车厢里边啊，那个广播寻医一下，看看有没有医生过来啊。嗯，乘务员在车上也给你喊一喊，看有没有其他医院的医生过来，让他给你看一下。暂时还没有人过来。然后那个我们车上有红十字救护员，让他拿着血压计先给你量一下血压。155/102，
2: 血压指数偏高，继续乘车前行风险太大。列车长刘慧茹当即决定安排旅客在前方呼和浩特东站下车就医。
4: 咱们以看病为主，以他的健康为主，咱们先去医院，情况稳定了之后了，然后再回吧。
5: 了，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4: 出东站，我们给他联系个120，然后过来接他，他也走不了了。
5: 好，
4: 有的，
5: 感谢，感谢，感谢。
4: 好嘞。喂，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快7915车长，是列车上的。一会儿呼和浩特东站需要一个120过来接一下。
2: 列车一路疾驰，最终提前4分钟抵达呼和浩特东站。
4: 慢点啊。来，把你贵重物品自己拿好啊。
6: 等一下，我这里拆下箱子。我知道，
4: 慢点啊，我等一下。
3: 急救的人员也顺利将旅客接走，为抢救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4: 来，身份证收好啊，然后咱们放宽心态，治完病完了再回家啊。
3: 后来得知旅客因抢救及时转危为安，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2: 如今短视频风靡全网，随手拍随手发成为很多人记录生活分享日常的方式。不少网友凭借特色内容收获了大量粉丝，成为小有名气的网红。但流量至上不能逾越法律底线，跟风模仿更不能忽视安全风险。近日，呼和浩特一对网红夫妻就因在马路上跟风拍摄短视频被交警依法处罚，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视频里，一对夫妻驾驶黑色私家车，直接把车辆停在非机动车道上，跟风翻拍热门捉泥鳅网红段子。为了躲避电子监控抓拍，二人还特意找来白布把车辆前号牌完全遮挡住。这条视频发布后，夫妻俩的行为让不少观众感到反感，大家指责二人无视交通法规，占道扰乱通行秩序。
7: 大家刷到了这样的

0: 个视频之后呢，进行了一个报案，还有一人呢在这个视频下方艾特我们呼和浩特交警，这样的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警情。
1: 接警后，民警很快锁定涉事车辆以及两名当事人，并将这对夫妻传唤至回民区交管大队接受调查处理。面对民警询问，夫妻俩表示，只是刷到同款短视频，觉得新奇好玩，就盲目跟风拍摄，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又危险。而且通过调取监控视频，民警发现二人不单在拍摄时有遮挡号牌行为，还开着遮挡号牌的车辆上路行驶。
2: 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规定啊，任何这个车辆在道路上的时候都不允许遮挡牌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允许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所以说你们有三项交通违法行为，第一违停，第二故意遮挡号牌，第三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1: 针对二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行为，民警作出记九分、罚款200元的处罚。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的行为也被罚款50元。
3: 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请广大网友不要模仿我。
4: 接下来咱们再去第六届锡林郭勒奶酪展示展演活动，去品尝下舌尖上的美味。
1: 7月15号上午，走进郑兰奇奶酪会客厅。悠扬的马头琴声伴着浓郁的奶香扑面而来，超长展示品鉴区琳琅满目，既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的传统奶豆腐，也有本土乳制品企业创新推出的奶酪火锅、奶酪披萨等20多款新式奶食，游客还可以免费品鉴体验。
5: 月饼做的要比其他地方做的好吃，里边有奶酪，还有巧克力，还有拿那个奶豆腐包的那个饺子，尤其那个小牛肉小包子，还有那个牛肉相当好吃。
1: 11支奶业代表队从产品品质、制作工艺、创新设计等维度同台竞技，29名资深奶食从业者角逐传统奶酪现场制作。来自东乌珠穆沁旗参赛选手司琴花，这一次就带来了40多种参赛产品。锡林郭勒盟郑兰奇素有中国茶干医德文化之乡美誉，拥有近800年的奶食制作历史。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茶干医德制作工艺通过发酵转化、分离、温火炼制等手段，将鲜奶加工出30多种不同的奶食品，实现鲜奶全部利用。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6: 梅西曾给6个月大的亚马尔洗澡。7月20号，19岁的亚马尔将对阵39岁的梅西，澡盆德比即将上演。
7: 他5岁了，
6: 5岁小女孩打乒乓球2年，目标要超过孙颖莎。
7: 启蒙打球，他就特别喜欢孙颖莎。我说你打球就能去见孙颖莎，所以他说那我要去打球，我要超过孙颖莎。这也算是一个他的目标和动力吧。
8: 一个天津人第一次吃内蒙被子。
6: 一个天津人吃完呼和浩特的被子后，来了一场单口相声。
9: 被子可以加咸菜，被子加小麦，被子加羊杂，被子加饭。
10: 呼市有很多美食，太好吃了，我一直就想再吃到。
6: 西安卫生间标识火出圈，尽显国风审美。出生1个月的小狗狗咬电线触电后晕倒，3分钟后自己起身，逐渐恢复。
11: 呼和浩特17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19到31度，乌海18到35度，临河19到34度，包头16到31度，康巴什14到30度，吉宁15到27度，二亮浩特19到32度，新连浩特16到28度，松山19到30度，科尔沁20到31度，乌兰浩特17到28度，海拉尔12到24度，满洲里11到25度，额济纳旗23到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31度，鄂图克前旗14到31度，固阳县16到30度，武川县15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5到29度，乌拉盖管理区12到26度，临西县18到

0: 18到29度，巴林右旗18到29度，赫尔辛右翼前旗12到27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先生，重病遇刺了。
8: 这回呀，看来咱们现在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我刚从桃府回来，76号的特务都已经撤走了。
9: 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应该利用这封信继续的转移江远涛和阿布正南他们的注意力，
10: 制造一封假信，栽赃给姓汪的身边其他人，是这意思吧？
9: 聪明。
11: 喂，
12: 什么？信找到了？
11: 太好了，你马上叫燕青山把信送到大河旅馆前台，我派方正去拿。

0: 有了那封信，就能知道反水的人是谁。你要注意安全。
1: 好。赵处长。
2: 局长没猜错，果然是你。

0: 这封信是真的吗？
1: 我已经鉴定过了，确实是蒋公的笔迹，而且盖章的方式也对。
0: 看来你真是神通广大呀。你是在哪儿弄到这封信的？
1: 我的内线绝对可靠，至于怎么弄到手的，他是不会说的。
0: 这么说，想叛逃的不是幕僚，而是汪先生的侍卫长。
2: 阿布老师，属下认为现在分析信的来源毫无意义。
0: 你想说什么？
2: 属下认为应该立刻逮捕张德海，再确定事情的真实性。
3: 如果真的是张德海，说不定他早已经做好潜逃的准备。况且他是汪先生的侍卫长，凭他的职位随时会消失。
1: 宁抓错不放过。
4: 好，立刻逮捕张德海。
2: 嗨。

0: 刑天君，你怎么来了？
1: 我奉命逮捕你。
0: 逮捕我？我怎么了？
1: 到了特工总署你就知道了。
2: 张德海，没这个可能性。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为什么要背叛我？
3: 先生，人心隔肚皮啊，说不定是重庆方面给他的待遇更高了。
2: 应该不会，德海对我一直都很忠诚，况且他并不在意权势和金钱。
3: 76号拿到了蒋介石给他写的亲笔信，从信上的内容看，还是张德海主动跟重庆方面联系的。
2: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谨慎处理吧，别中了人家的反间计。
3: 要不您就让76号审审看，如果实在审不出什么结果来，您再出面报答。

0: 咱们来
1: 到了这个地方，
0: 就由不得你不招了。
1: 想必你也了解我们的手段。
0: 如果你不想吃苦头的话，就乖乖的招了吧。
2: 招？我招什么招？你这样对我，我要去汪先生那儿控告你们。
0: 你现在对汪先生来说，只是一个叛徒。
2: 叛徒？江远涛，你什么意思？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叛逃的证据。
2: 叛逃？我为什么要叛逃？
3: 问你呢，
2: 江远涛，你难道？

0: 怎么样？
1: 确切消息，张德海让宪兵队和江远涛给抓了。
0: 太好了，这个反间计使得妙啊！啊，既找出了内奸，又转移了日本人的视线，这在局座那儿，那绝对是奇功一件呐！
1: 可不是嘛？哎，林小姐找到咱们，让咱们联系上峰，谎称那封信藏在大河旅馆。
0: 你们的意思是，军统内部有江远涛的内线？
2: 一定是这样，不然那个信使为什么一到上海就被76号的给盯上了？
0: 那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3: 对对对，我们能做点什么？
2: 很简单，把这个消息报告你们的上峰，让他们抓住内奸，再让这个内奸给江远涛发假消息，就说那封信在大河旅馆。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栽赃给张德海了。听明白了吗？
0: 哦，听明白了。
1: 哎，你还别说啊，这几个小娘们儿吧，还真有点本事。
0: 我看呢，他们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1: 什么意思？
0: 说不定就是你的那个情敌，
1: 报事那小子。妈的，又是他。
0: 这个呀，咱们不管，他们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配合什么，只要是能完成任务就行，是吧？
1: 你当然不用管，薛小姐又没喜欢上报社那小
0: 子。哎哎哎，我说我跟你这人怎么就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呢？啊？
4: 局长，上海方面来消息，张德海已经被日本人抓了。
5: 你还别说，青山玉立这俩小子也学会动脑子了。好，这事儿办得漂亮。
6: 这是你的佣金。
7: 刘瑞军，安心吧，我会准时在码头等你。拜拜。
8: 吴伯。
9: 哎呦，秦老师啊，哎，你来了，哎，请进，请进。
8: 谢谢。
2: 经过我们的实地勘察，这条路是行人比较少，行程也很方便，所以方便我们最快的速度到达码头。
0: 哦，对了，船我也联系好了，是一艘意大利游轮。意大利和日本是同盟国，所以日本的海上巡逻队是不会搜查的。就在16铺码头，意大利船长会用小船把陶先生一家送上游轮。
1: 哎，对对对对对，哎，我们可是花了不少钱呢，啊。
2: 根据秦可的情报，陶先已经出院了，现在就在家里休息，就等我们去接他了。另外，陶府外面的特务也已经撤走了。
10: 这次的行动你们就听我们的，后天下午你们去码头迎接陶先生他们上船。
0: 好好，

0: 喂，
1: 是我重斌，身体好些了吗？
0: 啊，多谢王公惦记。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就是偶尔还会有些头晕。怎么，您有事吗？
2: 看来我要占用你的假期时间了。
1: 是这样，日之新关系调整纲要是日文本，我希望
2: 你能帮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
0: 是这样。
2: 怎么，有什么难处？
0: 啊，没有，就是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1: 怕耽误了您的事情。
2: 啊，不要紧，我是不会催你的，你尽可能的把它翻译的仔细一点。但是有一点，你要在我这儿翻译。
1: 你知道，这个文本是很有分量的，我不希望带到我的住处以外的地方去。
0: 好吧，那我什么时间开始呢？
2: 明天吧，我派车来接你。
0: 好，那明天见。

0: 计划延期了。哎，怎么还没来啊？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要有信心啊！薛小姐他们这些姑娘，那都是咱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啊！我绝对相信他们的办事能力，不会出差错。
1: 两位，霍大姐说行动取消了。啊？什么？计划延期执行。计划取消了？延期执行？为什么呀？霍大姐说会去再向你们解释。
0: 不是，那个，
2: 我们的钱都给他船长了，
3: 对，一大笔钱都给他了。
1: 这是你们的事儿。对了，唐先生离开的时间，我们会另行通知你们的。
0: 不是，林小姐怎么没来啊？啊，你要是不说，我都差点给忘了。我四姐让我告诉你，说她不想再看到你。哎，我早跟你说过吧，你这就是没有指望的单相思，你就是不死心。
1: 单相思怎么了？不用他瞧不起我，我一定哪天干出点大事来，我让他回心转意。哟，就凭你呀？你什么意思啊？你也瞧不起我是吧？我无所谓。哎，不过人家不也没把你这个大特派员放在眼里吗？这么大的行动啊，说取消取消，也不跟您请示请示。哎呀！
4: 算了，反正现在也不是摆架子的时候。您还真想得开，佩服。
1: 行了，行动取消了，你回去吧。
5: 可以，不过钱不能退给你。
1: 你们意大利闹饥荒了，穷成这样。
4: 走吧。

0: 如果能得到汪氏密约，并将它公布于世，那当然好。可这样一来，陶崇斌的危险系数就大了。翻译工作不是立刻就能停下来的，绝不能在这段时间出任何变故。
1: 那政委，我们该怎么办啊？
0: 给扬子江回电，全力以赴保证陶崇斌的安全。汪日密约固然重要，但是陶崇斌的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
1: 是。
2: 这是个天赐良机，绝对不能轻易的放弃。如果公开了这份合约，就能够揭穿汪公卖国的真相。
3: 我们一定会尽力配合你完成这件事情。
4: 我看这样吧，还是让秦可继续以教师的身份住在陶府，这样一来可以保护陶先生的安全，也可以配合他的工作，我们联系起来也方便。
3: 好。
4: 另外，通知军统那两位，让他们随时和意大利的邮轮联系，我们随时准备登船。
3: 我让薛差去办。

0: 张德海招了吗？他的嘴非常硬，一直不肯招认。汪先生的侍卫长果然不通非凡。我们传统的三套头都不管用。
1: 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这个家伙一点反应也没有。
0: 给他上电椅，这可是最新的刑具，没有人能承受得了。
2: 嗨，等等。 上电椅，万一你是怕万一，他真的不是叛徒，汪先生那儿怎么交代？你放心吧，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向汪先生证明他的清白。汪先生不会怪罪的。
3: 请进，
2: 请。谭先生，这里是汪先生的办公室，你就在这里翻译。好的，谢谢。 这两个人呢，是专门负责照顾你的。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事情呢，就直接跟他们两个讲。
3: 多谢，请转告汪工，他想的实在是太周到了。
2: 谭先生，记住我的话，工作完毕之后，一定要把文件放回原处，不要带出去哦。
3: 请放心，崇斌明白的。
2: 好，好的，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好，这位，
4: 王先生，请。

0: 大兄，看在我们两个同僚的份上，我得好好劝劝你。
1: 这个电椅滋味不好受啊，
0: 我劝你还是招了吧。
2: 招什么？我的主意绝对不会放过你。
0: 好，那就等你出去以后再说吧。
3: 是，电死你。

0: 一个特派员，一个情报站站长，哼，每天没什么事儿就这么干亮。
1: 说好了，这次行动让王凤他们指挥的，不然人家不肯帮忙啊。
2: 真要是王凤指挥的倒还好了，就怕是报社那小子。
1: 不排除这个可能，谁让咱没本事呢？
3: 哎，你说那小子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1: 这个也不用排除，我看他就是共产党。
3: 咱不能让他们跟共产党跑了呀。
1: 对呀，他们可都是咱们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这不能让共产党占了便宜啊。
3: 说的是啊，

0: 曹先生，您辛苦了，请。
1: 等一下，谭先生，不好意思。

0: 那如果拍照呢？里边有人看守，
1: 也没有这个时间啊。
2: 抄一份呢？
1: 密约的内容太多了，短时间内是抄不完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露出马脚。而且我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文稿留在办公室里面。
2: 那这么说的话，戒备这么严，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3: 看来在办公室是无法下手了，只能把密约拿出来在外面处理。
1: 我出来的时候是要被搜身的。
4: 也许我能帮上忙。
5: 今天情况怎么样？
6: 一切正常，陶先生一直在工作，而且走的时候我们也搜过身。
5: 虽说这份合约很重要，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对陶先生无礼，他很年轻，也很有才，将来是要委以大任的。
6: 属下明白。
1: 下去吧。
6: 是。

0: 这海啊。
1: 老黄啊，
2: 你的妹子来了。
0: 这是谁把你打成这样啊？
1: 江远涛。
0: 哎呦，这个王八蛋，从他来了以后，他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怎么拿兄弟你开刀？有本事去找夺命金钗去啊！
1: 小人得志。

0: 小人得志。
1: 是，我出了趟外差，一回来就听说你出事儿了，不好意思，刚来看你。
0: 老黄，你得救我，你得救我。
1: 是，你放心，我马上去找汪先生，让他出面保你出去，放心吧。
0: 出去了，我一定不会放过那小子。
1: 好，一定不能放过他。你等会儿，
2: 我给你弄了点酒，弄了点菜，吃饱了，喝好了，
1: 找这小子理论理论啊！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慢点喝，慢点喝，慢点喝，缓会儿，缓会儿啊！我马上就去办，啊！
0: 我等着了，我
1: 去。哎呀，放心吧，兄弟，自家人啊。
0: 老黄，
1: 好，马上去办啊！守卫去了啊！

0: 陶先生，陶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您放心。
1: 我们走吧。
0: 好。

0: 哦，陶先生，这位小姐是？
1: 哦，她是我的学生，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她来照顾我。
0: 陶先生，不好意思，她不可以进去。
1: 小琴啊，你在外面等我，如果有事情的话，我叫你。
2: 好。

0: 唐先生，您这是怎么了？没事，老毛病了，头有些。那要不要休息一会儿？不用，时间太紧了。这样吧，你让我的学生把我的药拿进来。好吧。
1: 金小姐，陶先生头疼，请您把药送进去。好。
2: 秦小姐留步，
3: 咱们例行公事，你的包要检查一下。
2: 小姐，这是。
3: 你看看就知道了。
2: 药，哦，好，谢谢。哎，等，
3: 没事儿，他只是睡一会儿。外面的守卫我已经解决了，你先走，我看着他们。

0: 大概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我会给阿布正南打电话，让他放了德海。但是我希望德海放出来以后，你们不要再与江远涛有什么隔阂，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是是，多谢王公，多谢。
0: 黄主任公务繁忙，我就不留你了。
1: 啊，王公，周先生，我先走。

0: 你干嘛呀？
1: 周先生来了。
2: 崇斌先生呢？
1: 在里面呢。
2: 这段时间你可能是太忙了，我不怪你，但是你失职了，就不适合继续在这儿工作了。我把你调到76号去，待遇不变。
1: 谢谢，谢谢。
3: 周先生，

0: 崇斌工作谨慎是出了名的，但是也要注意休息啊。
1: 李禅兄，太过于专注了，没有看到您进来。
0: 怎么样？工作进行的顺利吗？
1: 还好。
0: 王公他一直惦记着你。
1: 放心吧，一定不负王公的重托。
0: 继续忙。
2: 哎，我就不明白了，既然这个东西已经拿到了，那就拿着原件走人不就行了吗？拍什么照啊？
3: 陶先生的船要三天之后才能出发，这样的话咱们就会打草惊蛇，会让全上海的鬼子和特务进行全城的搜捕。你觉得这样他还能跑得了吗？
4: 啊，也是。
5: 老三，你还是和军统的两个人联系一下，把下一艘船的时间定下来。
3: 好的。
2: 我觉得宋先生这个记者挺好玩的，什么都有两下子。你们说他到底是什么人？
5: 只要他不是汉奸和共产党就行。
2: 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也是抗日的呀。我听说啊，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去延安了，比军统的人强多了。
3: 大姐，我觉得小五说的挺对的，共产党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有些东西也只是国民政府的宣传而已。
2: 对呀，
5: 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的好。林黛呢？
6: 肯定是跟他的宋先生在一起呗。

0: 我就不进去了。
1: 嗯，路上小心。
0: 哎，走了。
2: 林小姐，
3: 你怎么在这儿？
2: 啊，路过，路过。
4: 哎，你怎么跟这姓宋的在一起啊？
3: 路过，怎么会这么巧啊？我看你是跟踪我吧。姓于的，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花样。
2: 不过林小姐，你知道这姓宋的是什么人吗？
3: 你知道。
4: 据我的分析，这小子很有可能是这个啊。
3: 那又怎么样？
4: 那又怎么样？哎，你别忘了，我们可是军统的人。你这小子，你们最好离这小子远点，现在什么形势还不知道呢，对吧？再说了，万一这小子是汉奸呢？啊，你别忘了，他可是在日本报纸给人家当记者的，对吧？这
3: 第一，我现在不是军统的人；第二，像你这种恬不知耻还挑拨离间的小人，离我远点。
2: 哎，哎，林小姐。

0: 我觉得宋先生这个记者挺好玩的，什么都有两下子。你们说他到底是什么人？
1: 只要他不是汉奸和共产党就行。
2: 你知道这姓宋的是什么人吗？
1: 你知道。
2: 这小子很有可能是这个。
1: 那又怎么样？像你这种恬不知耻还挑拨离间的小人，离我远点。
3: 情况我都知道了，让你受委屈了。
4: 德海为了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是这委屈我受不了。您不知道江远透那小子他给我上电刑啊，我一定跟他没完。
3: 做人呐，尤其是做男人要大气。当初他们抓你的时候我也是点了头的，难道说您要跟我没完？
4: 属下不敢。
3: 我看呐，你这个侍卫长就不要做了。
4: 先生你不要我了。
3: 听我说完，我们的新政府马上就要成立了，警察署有个局长的位置，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
4: 真的？那太好了。
3: 你是我最近的人，让别人做我不放心。
4: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3: 好了，去休息吧。
4: 是。

0: 報告。
1: 为什么放了张德海？案子审了一半还没有结果就放人，这犯不是做夹生了吗？
2: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啊。是汪先生打电话来让我们放人的，而且是黄群求的情。
1: 黄群求的情？
2: 是的，黄群以性命担保。我们要跟汪先生合作，这个面子不得不给。
1: 好，放得好。现在张德海已经是新政府的警察署总长了。
2: 你是怕他瑕疵报复？
1: 他是江湖人物，背景很复杂，而且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这一次我是把他得罪透了。
2: 放心吧，我已经和汪先生说过了，叫他嘱咐张德海不要计较。
1: 他如果听话也就罢了，就怕他身边有小人。
3: 来，德海兄，这第一杯呢，恭喜你免去牢狱之灾，安然无恙，可喜可贺呀。这第二呢，恭喜你因祸得福，荣登警察总长宝座，我提前恭贺你。来，干
4: 干。哎呀，多谢皇兄啊。要不是皇兄你在汪先生那儿力保我，哎，皇兄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难忘。这新政府成立，我看皇兄你就不要在76号了，来我的警察总署，咱们兄弟俩在一起，我保你要比76号舒服很多。
3: 哎呦，德海兄，我得谢谢你，谢谢你，你处处都想着我呀。不怪人说你张德海是江湖豪杰。你说像你这种兄弟怎么会背叛汪先生呢？那一定是不长眼的人，看不出这离间计呀。
4: 哎，还是皇兄理解我。说得好，干杯。
3: 来，干
4: 干。
3: 我可听说你在牢里没少挨打，什么三套头、电椅都上了，这伤在你身上，可疼在我心里呀，德海兄。

0: 这没办法，人家是我上级，要不然我早翻脸了。
1: 我也想报仇，
2: 可是汪先生不让，说什么精诚合作。
0: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啊，江湖义气怎么那么重啊，我看你这一身伤就白受了。
2: 那汪先生不允许，我有什么办法？
0: 那如果说要来暗的呢？
1: 你的意思是
0: 咱们和江远涛都是同朝为官，你德海兄和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凭什么他那么嚣张跋扈，对你下如此狠手？
2: 对啊，为什么呢？
0: 他是嫉妒你跟随汪先生这么多年，他一来就这么嚣张，我看他是拿你老兄示威呢。
1: 妈的，老子又没得罪他啊，他跟老子过不去，老子跟他没完。
0: 这就对了，大丈夫理该如此。来，干，
1: 干。
3: 大姐让你们尽快准备下一艘船，陶先生那边我们已经安排妥当了。
4: 好，我知道了。
3: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4: 哎，等一下，我还有事儿想跟你说。
3: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4: 我知道这阵子你们跟那个姓宋的走得挺近，我就是提醒一声。
3: 这有什么呀，还用得着特派员来提醒吗？
4: 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3: 什么人？中国人呗。
4: 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姑娘啊，年轻漂亮，对政治不敏感。据我分析啊，这个人很可能是共产党。
3: 共产党？
4: 你想啊，他在日本的报社工作，却帮你们对付日本人和汉奸，所以他就不可能是汉奸。现在抗日队伍当中啊，只有我们和共产党，所以
3: 他就一定是共产党，不可能是江湖上的爱国人士。
4: 这个人身上啊，一点江湖气都没有。所以说你们糊涂啊，现在是形势所逼，那我们才跟共产党合作。那日本人总有被赶走的一天吧，到时候两党唰一翻脸，哎，那你们可就有了通共的嫌疑了。你们呐，可都是党国培养出来的精英啊，那在这件事上绝不能犯糊涂啊。
3: 特派员，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我倒想提醒你两句，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就多想想我们的任务。别忘了你还有驱逐倭寇、杀身成仁的誓言呢。我先走了。
5: 您交代给我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这份是原稿，这份是翻译稿，其余的已经销毁。
6: 辛苦你了。
5: 啊，还有件事情想请汪公您恩宠。前些日子身体没有康复，加上最近一直又在赶工，身体稍有不适，想跟您请几天假。
6: 应该的，应该放松放松。可是现在为我所用的人才不多啊。这样，三天应该
5: 足够了。多谢王公。那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去了。

0: 老三，你要和我说什么？
1: 今天我去接叶金山的时候，他跟我说宋先生可能是共党，让我们和他保持距离。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
0: 他说的也有道理，宋先生的身份现在还没有确定，而且老四他……
1: 我就是因为担心老四才来单独跟你谈吗？
0: 这件事情先。

0: 压下来吧，什么都不要提，等陶崇斌的事情结束了以后再说。
1: 好，不过我觉得，即使宋先生是共党也没什么，毕竟现在是全民抗战嘛。
0: 目前是，以后难说。

0: 怎么，舍不得这个家了？其实，钱财家业，在我看来都是身外之物。我曹忠斌这一辈子，都两样东西舍不掉，一是这些书。
1: 另一样，则是亡国。这也难怪，你从20岁就跟随先生，到现在已经17年了。可是先生现在投敌叛国，你必须离开他。
0: 你去收拾一下东西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明天一早，我先去接陶先生他们一家，和你们在大河饭店会合。然后由你们护送他们到码头，乘坐小船出港。
1: 意大利的游轮
0: 会在外海等着，到时候你们转乘游轮直达香港。
2: 宋先生，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我想我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完成这次行动。
2: 但是余力跟我说你是共产党，让我们和你保持距离。
3: 老四，现在行动迫在眉睫，和行动无关的事情以后再说。
2: 怎么无关？如果参与行动的人心里有疙瘩，事情能做好吗？
3: 你现在怎么也学会顶嘴了？我说的话是命令。
0: 王小姐，林小姐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请你放心，我绝不会因为两个军统的人对我产生怀疑而放弃了这次行动。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关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只请你们相信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可以了。那好，我们接下来说正事儿。

0: 现在虽然已经离开了重庆，可我们始终是党国的人。我不想落下一个通共的嫌疑。
1: 你说他是共产党？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是燕青山告诉你的？
0: 是，不过我也怀疑他是共产党，而且有80%的可能。
1: 怀疑就是不确定了。而且就算他是共产党，又能怎么样？共产党也是抗日的。
0: 你可别忘了，当初我们和共产党可是水火不相容，虽然现在是合作了，也难保以后不会再翻脸。我决定了，这次行动以后不允许你和他来往。
1: 这不公平。
0: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我说的话就是命令。

0: OK， 我回去是保守我的承诺。
1: 哎，你说这死洋鬼子啊，心可真够黑的。上次给了他钱，事儿还没办呢，哎，这次又要钱，什么玩意儿？
2: 这位，这位，哎，这块有花菜。这位啊，
3: 到305房间，秦小姐他们在那儿等你，我去叫个汽车。
2: 哎，可以的，可以的，
3: 走。
4: 谁呀？
2: 这位，这位，啊。
5: 秦老师，秦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4: 我在这儿等你啊。
5: 哦，等我？难道你和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吗？
4: 是啊，我跟你一起去玩，你高兴吗？
5: 高兴。可是，
4: 可是什么呀？
5: 妈妈说我这两天可以尽兴的玩，你可不许让我写作业。
4: 好，一定不让你写作业，好吗？
5: 好。
1: 你说好歹咱俩也是一个是特派员，一个是情报站站长，哎，整天就这么给晾着，竟让咱们干这些打杂的活，
6: 说不定啊就是姓宋这小子搞的鬼。你想啊，这小子整天跟那几个姑娘在一块儿，任务怎么安排根本就不告诉咱们。
7: 我突然想起点事情，出去一下。
8: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7: 哦，不必了，我会注意安全的。

0: 给我张纸。
1: 车已经到了，准备走了。
2: 陶先生刚刚下楼去了，你没有碰见他吗？
1: 他干嘛去了？
3: 他说有事儿，很快就回来。
4: 什么事儿？
5: 他。
6: 你好，有位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4: 哦，谢谢啊。

0: 喂，
1: 怎么了？
0: 你自己看吧。
2: 各位圣贤，崇斌不胜感激，但崇斌追随汪先生多年，汪先生对崇斌有知遇之恩，崇斌实不忍眼看着汪先生落入火坑了。

0: 怎么办？
1: 赶紧去追啊！
2: 算了吧，陶先生既然有这个心愿，我们就满足他吧。我想暂时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再给点耐心，我们就在这等。
0: 也只能这样了。
3: 真不好意思，崇斌这个人就是倔脾气，给诸位添麻烦了。没关系的，陶太太，再等一会不要紧。
4: 妈妈，我要爸爸，爸爸在哪儿呢？
3: 红儿乖，爸爸马上就回来了。
4: 妈妈，我要尿尿。
3: 红儿，厕所在隔壁呢，老师陪你去吧。
4: 不用了。

0: 办公。
1: 进来。
0: 办公。
2: 重兵恳请你，万万不能在合约上签字。重兵仔细阅读过合约，承认满洲国独立，允许日本驻军，甚至连矿产都要任由他们无限的开发，这无异于将军权、政权、财权全都交给日本人。那我们还有什么呀？一片贫瘠的土地，孱弱不堪的军队，以及一些说话不算数的官僚，何谈民族复兴、统一祖国呢？
3: 陶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呀？这是急死人了。
4: 来，石云，你坐会儿。
5: 红儿，红儿呢？红儿怎么还没有回来？
6: 是啊，
5: 你该回来了。我去看一下。
4: 等一下，陶太太，还是让他们两个去吧。老二、老五，你们两个到走廊和楼下去看一眼。
6: 好。
4: 好。放心。
5: 您好，请问一下，有没有看见这么高一个小男孩？
7: 是不是胖胖的那个？
5: 啊，对对对，是他，
7: 他好像刚刚出去往西走了。
5: 谢谢啊。

0: 大姐，不好了，楼下服务员说红儿一个人出了旅馆，向西走了。
1: 红儿，
2: 陶太太，
0: 陶太太，你别急。
2: 陶太太，千万不能着急，红儿还小，应该不会走得太远。这样，我们马上出去找。
0: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2: 你不能再出去了，齐小姐，你留下来陪陶太太。
3: 好，那行，我们出去分头找，一个小时以后找不找得到，都在这集合。
2: 嗯，就这么定了，出发吧。
3: 走，
2: 哎，走
3: 走，别着急。
0: 别着急啊，肯定能找到的。

0: 亲了。
1: 什么？好好休息休息。
0: 新政府的外交部长，我还给你留着呀，要好好干啊。

0: 洋车。
1: 哎，好的呀，请坐。西子啊，你到哪里去啊？
0: 去那个。
1: 西子，你怎么了？
0: 哦，大河旅馆，快一点。
1: 哎，好的呀。
2: 来了来了，哎，少爷，你怎么回来了？老爷和太太呢？
3: 他们没回来吗？
2: 他没有回来啊。
4: 帮我接阿布将军。
5: 我是阿布。哦，王先生，
4: 重斌到我这儿来了。
5: 陶重斌。那你的意思是，
4: 他极力劝说我不要在合约上签字。
5: 好，我立刻派人去
6: 他家把陶重斌控制起来。
5: 你放心吧。
4: 好，我知道了。
7: 大力哥，
8: 先生，
7: 人員を連れて逃走日とその家族を監視しろ。何かあったら即刻逮捕するんだ。
8: はい。

0: 報告、子供が一人で食事をしているだけで他にはいません。うん、
1: 小海、无问题。陶崇斌是你的什么人？
2: 是我爸。
1: 那你的爸爸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3: 报告。
4: 連れてけ。
0: はい。行こう。
5: 怎么样？没事没事，他们还没回来呢啊！找到了吗？
6: 我们没找着。
7: 怎么了？
8: 崇斌，
7: 怎么了？哭什么？出什么事了？你别故意说话呀！
9: 怎么了？
8: 红儿不见了。
9: 红儿不见了？红儿去哪了？
10: 陶先生，别着急，我们大伙都在想办法，一定会把红儿找回来的。别着急，别着急。
11: 先生，您找我？
12: 小海啊，我想了想，新政府成立以后啊，这个治安问题很重要，所以我需要你到上海警察局去熟悉熟悉，以免你上任的时候没有头绪。
11: 啊，是。那我现在的工作呢？

0: 喂，是我。你说什么？陶崇斌不见了。
1: 但这件事情奇怪的是，陶崇斌的儿子还留在家里，我们把他现在已经带到宪兵队来了。
2: 可是孩子因为害怕，没有讲出什么线索来。
0: 那就先看住孩子吧，我们再想办法找崇斌。
2: 好，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0: 陶崇斌不见了。
3: 怎么会这样？他追随先生那比我还早。
0: 人各有志嘛。可我现在就是担心我和日本人签约的事情泄露出去。这陶崇斌夫妇不见了，为什么把孩子留下来？
3: 如果是预谋的话，不应该不带着孩子呀。先生，我去问问那孩子，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
0: 你？
3: 啊，是这样，我们两家呢有些来往，孩子对我也不生疏，我想一定可以问陶先生。
0: 去试试吧。
3: 啊，是，那属下告退。

0: 刚刚去哪儿了？
1: 哦，我刚才去了趟方先生那里，本来想劝劝的，可是已经晚了。
0: 晚了？
1: 汪先生已经把蜜月给签了。

0: 伯伯。
1: 伯儿。
0: 张伯伯，我要爸爸妈妈。
1: 伯伯就是带你去找爸爸妈妈的。
2: 出去。
1: 别怕，那告诉伯伯，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啊？
0: 好像在一个什么旅馆里。
1: 在
3: 哪个旅馆？那么多旅馆，不知道名字怎么找。
1: 别怕，能想起什么吗？
0: 旅馆的门口有一个姐姐，穿得花花绿绿的，很漂亮。
1: 花花绿绿的，很漂亮。
3: 和服。大和旅馆。
1: 伯伯带你去找爸爸妈妈好吗？
0: 好。
1: 走，去找爸爸妈妈。
4: 看来这个姓汪的是铁了心的要当卖国贼了。我看不如这样，上他家把他杀了算了。
5: 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杀一个我看看呀。
4: 你说谁废话呢？你不敢去你别去啊。
6: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抓紧把陶先生他们一家送走。就算汪日密约公布出来了，他们成立了新政府，也不会有人支持他们的。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王队长。

0: 怎么办？
1: 撤！不能撤！撤了，红儿怎么办呀？陶太太，你放心，她暂时不会有危险的。我们先撤，到时候我会想办法救出她的。
2: 不，我哪也不去，我要跟红儿在一起。
0: 宋先生，我们不能撇下孩子不管，东西就麻烦您带去香港了。
1: 陶先生，陶太太，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不撤，那对红儿更危险。
0: 现在他就是鱼饵，如果你们再被抓了，那鱼饵就没用了。到时候你们一家三口都活不成。
2: 就是死，我要跟红儿死在一起。
1: 陶太太，
0: 我向你保证过，我说一定要把红儿救出来，请你相信我们。
2: 相信宋先生。
0: 王队长，现在前后门肯定已经被封死了，我们只能冲出去。
2: 好。 冲出去，走。
3: OK。
4: 신하진はどの部屋だ？お待ちを。305です。
3: 探せ。

啊，知道。

0: 告诉大家到时完春家会合。
1: 那你呢？
0: 我留下来再抵挡一会儿，你们先撤。
2: 快撤呀，
1: 你自己小心。
0: 嗯，走吧。

0: 喂，是我，陶崇斌不见了。
1: 但这件事情奇怪的是，
2: 陶崇斌的儿子还留在家里。
3: 糟了，如果张大海也被释放了，说明你的事情已经暴露了。
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撤。告诉大家，到时完成再汇合。
5: 那你呢？
3: 我留下来，再抵挡一会儿。
6: 喂，你个孙子呢？你这个。

0: 宋先生说的对，咱们先撤吧。
1: 你们先走，我留下来帮他。
2: 好，劳烦你找个高点掩护宋先生。

つは玉切れだ。行け、生け捕りにしろ。行け。行け。

0: 你们又迟到了。
1: Wait！
2: 再多等一会儿啊。有什么事儿他们会通知的，放心。
0: 好吧，我再等15分钟。不过如果到时间还不来，我就要走了，而且钱是不会退给你们。
2: 钱不是问题啊，这个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哎，我说，你脑子里头除了钱，是不是就没别的？哎，不过也真是的，不是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2: 我告诉你，再周密的安排，有的时候也会发生点意外啊。耐心点儿啊。
1: 林小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还惦记那个林黛啊？啊，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没戏，根本就没戏，趁早算了吧。
1: 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哎，我这可是头一次动真感情，能晓得吗？我是认真的。
2: 哟，我还真没看出来，这整天在百乐门舞厅里泡大的于大站长，居然是个情圣啊。
1: 再多喂他一会儿。
3: 怎么会这样？这是人算不如天算。
4: 老四，你回来了，没事吧？
5: 我没事儿。他回来了吗？
4: 还没有。老三，你去和燕青山他们联系一下，告诉他们行动继续推迟，有消息再通知他们。
5: 好的。
6: 汪叔叔，汪叔叔，我爸爸妈妈呢？
7: 我也在找你的爸爸妈妈，真是个好孩子。人找到了吗？
8: 找是找到了，可是又被一些人救走了，日本也没拦住。
7: 什么人？
8: 阿部正南分析你说是重庆方面的，但是在属下看来，总理林差也参与了。
7: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们。
8: 宪兵队和76号全体出动，封锁了各个码头和车站。我想偷东西离不开上海。
7: 真是个好孩子。这孩子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饿不饿啊？
6: 饿。
7: 叫人带孩子吃点东西
8: 啊。是。
9: 哎，带红儿去吃点东西。是是。
7: 如果用孩子做饵，外人会不会觉得我太歹毒？
10: 先生多虑了，属下知道该怎么做，属下告退。
1: 哎呀，谢天谢地，你们总算来了。
11: 没有我们，只有我自己。
1: 啊，不是，该不会……
11: 你猜的没错，行动继续延后，大姐就是让我来通知你们一声，至于什么时间另行通知。
2: 为什么呀？又
1: 对呀，为什么呀？
11: 没有为什么，我还有事儿，我先告辞了。
1: 我这两回的钱都白扔了，哪有你们这么害人的。
2: 行了行了，省省口水吧，人都走远了。
0: 看你们的样子，就知道这次有泡汤了。
1: 嘿，你个死洋鬼子，你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啊！
0: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所以我不计较你对我不礼貌的称呼。不过提醒你，下次我还是会收钱的。拜拜。
1: 啊！你掉钱眼里了，死洋鬼子！
12: 四姐，你看谁来了？大伯，这位就是宋先生。
13: 史先生吗？久仰了。 这次多亏你了。
14: 这位就是你们常提起的宋先生吧？哦，好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就不必客气。
4: 你没受伤吧？
13: 没有，多亏你出手相助，谢谢。
4: 你没事就好。
12: 哎呦，以前是英雄救美人，现在是美人救英雄，一环一报。你们这是酸死了。
4: 二姐，好了，不说这些了。宋先生，租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3: 风声很紧，车站和码头都被封锁了。
15: 那红儿怎么办？
13: 暂时还没有消息，不过你们不用担心，他们是冲着你们来的，应该不会难为孩子。
15: 可怜红儿了，还这么小。
4: 陶先生，您放心，救不出红儿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走的。
16: 宁儿。
17: 哎。
16: 让大伙在咱们家住下吧。这里是租界，没有人敢把我怎么样。
17: 好。
18: 局长，您找我。
19: 王忠斌情况怎么样？
20: 哦，从上次汇报说，他已经接到了委员长的信，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18: 这俩家伙怎么回事？救个人有那么难吗？
20: 陶成斌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他的行动会处处受到监视，要想不动声色的走人，恐怕得好好的策划一番吧。
18: 那也该及时汇报。
19: 你马上发个电报问他们进展，叫他们及时汇报。
20: 好的，好的，好的。
4: 主编，
21: 哟，哎呦，吓我一跳，进来也不知道敲敲门呐。
6: 我一猜你在写稿子。
21: 怎么了？
6: 昨天大河旅馆发生枪战，一定又是夺命金钗行动了，对不对？
21: 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暗杀行为，现在事态还没有明朗化，我写的呀可不是夺命金钗的事儿。
6: 好，我理解，你是在等待结果吧？
21: 红霞，我知道你是非常崇拜夺命金钗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夺命金钗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有他们的任务，而你本身呢是一名记者，你主要的任务是拿起手中的笔去写一些可以唤醒国人的文章还有评论，让他们去讨伐日本人和汉奸。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你并不比夺命金钗差，明白我的意思吗？
6: 那好，我听你的。
21: 那今天的活干完了吗？
6: 哦，马上就去。
22: 白城楼晚上，
21: 哎，别愁眉了，麻烦来了。
22: 又怎么了？
21: 局座来电报，让我们汇报工作进展。
22: 我们怎么答？什么该怎么办？该怎么汇报怎么汇报吧。这事儿还用我教你啊？
21: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事情的进展怎么样，我们压根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陶成斌救出来再说。
22: 哎！我说你小子，你这说真的说假的？你开玩笑呢是吧？
21: 不是。那我只能这么说呀，我只能实话实说，你不让我该怎么说怎么说吗？
22: 那你也不能乱说呀。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不都完了吗？啊，
21: 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本来咱们俩就干闲呀，什么事儿都没干了，你问你又不给个回音，
22: 那有什么办法呀？那咱说的不是不算吗？
21: 那这电报怎么回呀？
22: 这还不好办，这就用你那老招就行了，拖。
3: 什么？拖一天算一天，你说呢？
1: 行，学得够快，意思全对。

0: 根据你们这两天的侦查发现，孩子昼夜都有人监视，是很难接近的。但我想，有一个时间孩子是可以脱离特务的监视。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0: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哎，小姐，这是不是你要的东西啊？
3: 这个不是我的。
2: 你再仔细看一下。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6: 老师你好，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3: 好啊，帮你什么忙？
6: 麻烦你跟我过来一下。

0: 跟妈妈说再见。
1: 再见。
0: 嗯，
2: 进去吧。
3: 亲，
2: 这么晚才来呀？
1: 交给我吧，你们可以走了。
2: 那边。
4: 不对呀，嗯，有问题。
5: 有什么问题呀？
4: 平时接孩子的好像不是这两个人呢。
5: 哎，不就是换个人吗？有什么大惊小怪？明天说不定还换人呢。
4: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走，咱去看看。站住！
6: 他们两个怎么还不出来？不会出什么事吧？
7: 两个大男人还带着枪，能出什么事儿？说不准在哪个角落和女教师快活的。
6: 不管怎么样，咱们得进去找找，这可是上峰下的死命令，绝不允许出半点岔子。走。
0: 干什么呀？
4: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两个？
0: 以前没见过，那现在不就见过了吗？
4: 少跟我多嘴！我问你，前两天接孩子那俩人呢？
0: 你说他们俩呀？那不在你们身后呢吗？
8: 走，赶紧走。

0: 兰说的没错，那个红军老师果然是假冒的。风头局长，
1: 曹夫人，曹先生，
2: 阿青，
1: 给诸位添麻烦了。
2: 哎呀，您别客气，一旦到了重庆那边，还要劳烦您多美言几句呢。
1: 是是是是。
3: 你们两个护送陶先生和陶太太去江边，我们去接孩子，晚上8点在江边集合。
2: 好，
4: 好，
3: 走。
4: 哎，林小姐，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错了，不是
5: 干什么？
0: 走走。
6: 主任，不好了，陶楚斌的儿子被抢走了。
7: 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孩子。
6: 据我的手下说，他们装扮成女教师把孩子带走的。
7: 据我分析，这些女人作案的手段很像是主任的女学生们干的。
8: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这些分析还有个屁用？关键是怎么找到孩子。六级宪兵队，
3: 老师。
9: 喂，是我。
10: 什么？跑掉了？赶紧把人都派出去，挨家挨户的搜，把租界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他给我找到。
8: 马上通知所有人，封锁租界各个路口，
10: 挨家挨户搜，一定要把孩子找到。
6: 明白。
11: 先生，どうしました？
12: 逃走便の息子が逃げた。76号の館だずめ。
11: 先生、手遅れになる前に埠頭を封鎖し、すべての船舶の出航を禁止しましょう。
12: 平田、人を集めて埠頭を封鎖しろ。海上巡逻隊に協力を要請し、すべての船舶を捜索。発令中に出航した船舶は容赦なく攻撃だ。
10: はい。
12: 今やつはまだ疎開内にいるはずだ。警告、疎開から埠頭につながる通路を封鎖して、子供を絶対に出すな。
11: はい。
10: 过来，检查，规定，走，你过来。
3: 中超已经加配了人手了，看来二姐他们已经得手了。
13: 虽然红二我们已经救出来了。但要是硬闯这个关卡的话，还是有点难度。
10: 下一个，
3: 机枪都已经架起来
10: 了，
3: 看来硬拼是不可能。
10: 站长，
13: 回去再说。
10: 哎，过来！你过来！
5: 干什么？
3: 有点不对呀，怎么这么多特务？
13: 走。

0: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
1: 怎么样？
2: 现在关小河码头都已经被封锁了，外面都是特务，专门搜查小孩。
1: 那可怎么办呢？这不等于走投无路了吗？
3: 别急别急，再想想办法，再想想。
1: 那有什么办法呀？时间不等人呐。
4: 你先别急嘛，大家都很急，这不得想办法吗？
1: 你跟我抬杠是吧？
2: 好了，都别闹了，这都什么时候了？

0: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得把红儿送到他父母的身边。走。
1: 哎，不行，绝不能硬闯，如果硬来的话，出不了租界我们就得被包围。
0: 那怎么办？
1: 我是这么想的，

0: 这里，走走走走，快快快！哎，久等久等啊！
1: 会不会再有意外了？这可是第三次了，
2: 绝对不会。人都来了，
0: 陶先生、陶夫人，你们先上船，等孩子到了，马上出发。好，
1: 那拜托你们了。无论如何要救出我儿子，那可是我唯一的儿子呀。
3: 不行，皇儿不来的话，我哪儿也不去。

0: もしもし、報告、突破されました。車内には子供もいます。突破されました。
1: 不行，一定要走了。你看，再不走，
2: 孩子还没到呢，稍微等一会儿啊，一会儿就到了。
1: 你听，警察局那边在开枪啊！
3: 这开枪不正说明他们往这儿来呢吗？
2: 就是。
1: 可是他们要是把日本人引到这里，那我怎么办？
3: 这个你放心，有我们在，绝对会保证你的安全。再多等一会儿啊！
1: 不，肯定要走，我们约定的事情到头过期了，现在不走就来不及了。
4: 孩子要是不来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走。
1: 随便你们，如果你们不想走就别走了，我反正也要走。
2: 你们站住！你个死洋鬼子，你怎么试试？

0: 就说不礼貌的称呼。
1: 不礼貌的称呼，老子一枪毙了你，信不信？
2: 你拿我钱的时候怎么那么痛快啊？
1: 让你多等一会儿，怎么就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你今儿要是敢走，
2: 我让你有命赚钱，你没命花，你信不信？
3: 你简直是无赖，你不讲信用。
1: 我不讲信用，我跟你这种见钱眼开的人，我用得着讲信用吗？
4: 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
5: 主编让我们把明天早上的报纸送出去。怎么这么晚了？你们还干什么呀？
4: 我们在抓捕人犯。
5: 那你看我像不像人犯呢？
4: 你呀，可真能开玩笑。
5: 那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走了。
6: 少佐，荷物入れ以外、車内には誰もいません。
4: 宋伯君，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后车厢。
5: 我们这事儿也很急呀，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4: 对不起，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5: 好，好，把后车厢打开，让皇军看看。
6: 少佐，お電話です。

0: 这儿的环境不错，适合拖住敌人。走。
1: 怎么了？
2: 虽然人犯已经找到，可是你们的车是在我接电话之前就到了，所以按照原则上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后备箱。
1: 好啊，认真是你的优点，理应支持。
3: 把后备箱打开，让皇军看看。
4: 好。
2: 打开。好了，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我也要赶到码头去。
1: 好，你也要多注意安全。
2: 明白。放行。
5: 哦哦。

0: within.
1: <音>这里是日战区，日本人很快就来了。
2: 我知道，这里打得越激烈，那边就越安全。
1: 好，我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
0: 好，老四，
3: 你去占领制高点，我们四个正面阻击，走。
0: 你到。来个见面，行走。

0: 我跟你说，孩子不来，你不许走，要不然我就开枪。Do you understand？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再过一会儿，我们的轮船就要去锚了，到时候就算孩子来了，他们也走不了了。你说的是真的？
2: 我是基督徒，我不会撒谎的。所以如果孩子再不来，你要当下个人的航班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天意啊，让我们两个人留在上海。这个胶卷就劳烦你们二位带去香港了。啊？不是，我去香港干嘛呀？您这不是让我们擅离职守吗？我们两个就算死在这儿，
3: 也不会丢下孩子不管的。二位，拜托了。来，帮个忙。来。
4: 刚才好危险，多亏你临时让孩子换个地方待。现在没危险了，前面就是码头了，你带孩子过去吧。
3: 你不过去了，
4: 王小姐他们还没脱离危险，我得赶回去接应他们。
3: 那你多保重啊！
4: 你们也多当心。
3: 好。

0: 老林啊，
1: 你迟来了一步啊，功劳都被东海和德强抢了。
2: 我一听到消息马上就赶过来了，不管是谁抢了功劳，只要你老于没事就好了。老于啊，这幸亏是德强和王东海他们来得及时，下次你可不容许再冒险了。
1: 这个险啊冒得迟啊，东海说德强没跟来，我想这小子一定有什么鬼点子。
0: 德强，
3: 大人，
0: 过来过来。
3: 大人，
1: 德强啊，把敌人一刀两断，分而歼之，真是个歼灭敌人的好办法呀。德强
3: 到，
1: 你又立了一大功。
3: 团长，只要你平安就好。
1: 没有你这个好点子啊，还真难保平安呢。老林啊，我建议恢复方德强的排长职务，怎么样？
2: 同意。
1: 东海，你说的？
4: 同意。
3: 谢谢团长，谢谢长官。
5: 那你，你给他，马给肉，马给点肉。
6: 哟，
7: 大佐阁下，发生了什么事？
6: 又让于德海逃跑了。
5: 大佐阁下，请您息怒，于德海迟早会跑不掉的。只要我们消灭了兵工厂，八路军很快就会全军覆没。那于德海还跑得了吗？
6: 可是，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7: 大佐阁下，刚刚得到了一份情报，今天王关张发生了一个大爆炸。现在就可以确定兵工厂就在王关张的附近，爆炸很可能是由于共军的技术入伙，或者是操作不当造成的。
6: 既然我们确定八路军的兵工厂就在王关庄，那我现在即刻发兵消灭兵工厂，攻占王关庄。
7: 大佐阁下，我现在把王队长请来，就是向你汇报一个计划，我们利用这次军事行动揪出这次隐藏在城内的共党间谍，我要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一石二鸟。
6: 司马科，
7: 嘿，
6: 你还有什么妙计吗？
8: 铁公，
4: 哟，大表哥，稀客稀客，来，快里边请。
8: 哦，
4: 你看，您有什么需要，您指引一声，我让伙计给您送过去。
8: 这件事我不亲自来，怎么能显出我的心意啊？明天是家父的寿宴，你说他可以不认我这个儿子，我不能不认他这个父亲，不是？
4: 是是是是。
8: 所以啊，明天帮家父挑件礼物。铁公，你有什么可推荐的？
4: 你等等，表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看看这个，这块和田玉啊，那可是我们小店的镇店之宝，拿它给老爷子做寿礼，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8: 嗯，不错，哎呀，就它吧。多少钱？
4: 哎，我大表舅过寿，提什么钱呀？你收着。
8: 那哪行啊，这钱还是得付的。
4: 哎，表哥，你要再这么给我见外，那我可生气了啊。
8: 好，那就算我先欠你的啊。李工，还得麻烦你啊，明天帮我把他送到家里去，我去不了了。
4: 不是，这表哥，我知道你和大表舅啊关系一直不好，

0: 那我认为啊，这寿礼啊，你应该亲自送过去，借这个机会也能缓和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嘛。哎呀，
1: 我不是不想去啊，这不一会儿还得出去出任务吗？出趟远门，估计啊，
0: 这3-4天都回不来。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次啊，是要跟着皇军去剿灭共军。共军的主力一带在小鲁山，皇军集结了2000多兵力，要围剿共军，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哎，你可不能跟我说出去啊！哎，
0: 我这么一平头百姓，我跟谁说去啊？啊，
1: 那就好。好了。
0: 我先走了，哎，
2: 不是，回来请你吃饭啊。那我送你。不送。哎，
0: 表哥，表哥你慢走啊。好嘞。
2: 秋青子。哎，
0: 好了。
2: 你看着铺子，我去找老张。哎，
0: 好嘞。
3: 跟上，往那边看。
4: 杂货糖果，谁来买啊？哎，老板，看看。老张，不好了！鬼子已经集结军队，要围攻霍金在小鲁山的部队，你赶快去通知于团长。
3: 对呀，
4: 据我所知，于团长带着大部队2000前就离开小鲁山，这2天应该在高屋张掖的活动。
3: 可是我得到的情报，日军确实要进攻小鲁山。难道鬼子还不知道我军已经翻译了？
4: 早知道这是鬼子的眼线，鬼子应该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吴姐，你是情报从哪儿得到的？
3: 是从鬼子翻译官那儿得到的。难道这是假情报？
4: 这里面要陷阱，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慎重，要想把它落实一下，看看这个情报的准确性。
3: 好，我在想想办法。你到小柳街等我，一有消息，我马上去找你。
5: 多少钱啊？
3: 好，给5毛吧。
4: 哎，好。
3: 杂货糖果。
5: 袁县长。
6: 你做得很好，季铁公相信你的话了吗？他好像是相信了。小马先生，这个季铁公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5: 也许不是吧，杨先生。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只是用这个办法来试试他。只要他不是共产党，我向你保证。 我不亏欠他。好了，赶快就准备一下吧，大部队就要出发了。
7: 嘿，命令，此刻部队阿兹玛雷，小鲁山地托斯克基，哈齐罗空的修理部队，歼灭敌人。

老季，怎么样？鬼子果然是从北门走的，看样子应该是往北边的小鲁山行军。王官。

0: 庄在南边，如果鬼子的目标是王官庄的话，那岂不是南辕北辙了？
1: 就怕这是敌人的声东击西之计。
2: 是啊，
1: 如果不辨清情报的真伪，贸然的把假情报送过去，那就正中了敌人奸计。
0: 可如何能辨别鬼子的情报真伪啊？
1: 我想到一个人，也许他能帮得上忙。
3: 娘，喝茶。
4: 哎，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3: 老杨又跟着日本人出公差了。娘，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糕点。
4: 什么出公差呀？还不是跟着日本人出去祸害老百姓。婵子，不是娘说你，你赶紧找个正经人家，别跟着杨振强了。
3: 只要老杨待我好不就行了？
4: 待你好，那怎么不娶你过门，不给你个名分，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跟着他，这没名没分的算什么呀？
3: 哎呀，他这不是跟他爹闹别扭吗？他都被他爹赶出来了，还怎么娶我过门啊？哎，娘，你就放心吧，我跟老杨早就说好了，等他爹同意他回家了，他就风风光光的把我娶回家。
4: 要我说呀，他爹倒是个明事理的人，把当汉奸的儿子赶出去，赶得好。
3: 你再说这些事儿，那我可回去了。
4: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啊！喝水。哎，对了，他跟着鬼子要去哪儿祸害了？
3: 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说什么王官庄。
4: 什么？王官庄？你听清楚了没有？
3: 没错，是说王官庄，还好像说什么八路军的兵工厂什么的，这些事情我也不懂，也没细问。娘，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4: 你这孩子就是心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姨娘就在王官庄。
3: 哎呀，俺姨娘都好多年没上咱家里来了，我哪记得这么多啊？哎，对了，娘，俺姨娘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上咱家来走亲戚呢？
4: 还不是因为你爹活着的时候瞧不起你姨娘家穷，你姨娘好强，就不来咱家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真是担心，这鬼子一过去，你姨娘家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哎，
3: 娘，您就放心吧。日本人抓的是共产党，俺姨娘家是种地的老百姓，日本人是不会伤害她的。
4: 鬼子的话你也信？鬼子这些年，这少祸害种地的老百姓了。

0: 季先生怎么上这里来了？哎，
1: 我有点事儿，请找大表哥。他正好出门了，我就过来你家找你了。啊，
0: 季先生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今天一早啊，大表哥到我的铺子里订了一块和田玉，说是明天他家老爷子过寿，能受礼，他要出差几天，让我明天啊带他送过去。我刚才啊突然得到消息，烟台的一批货出了问题。 我得赶快去烟台处理一下，明天啊，恐怕是赶不回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我这寿礼啊给你带过来，请你明天啊替我给老舅他老人家送过去。陈姑娘，你早晚都是他老杨家的人，有你把这礼物送过去，合适。
0: 对对对。
1: 可就怕你表舅，他不理我。不会的，表舅是明事理的人，他跟表哥生气，对你可是没意见。他还在我面前夸过你呢。
0: 真的吗？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我明天就去给他老人家拜寿，把礼物给他送过去。哎，
1: 那太好了。

0: 这个啊，就拜托你了。好。哎呀，你说这表哥也真是，大表舅过生日，他还要出公差。婵子姑娘，这表哥这急急忙忙的，他这是去哪儿出公差了？啊，
1: 这些事儿他不让我在外面乱说。
0: 季先生又不是外人，怕什么？季先生，杨振强跟着鬼子去王官庄了。
2: 王官庄？
0: 是王官庄。季先生，您走南闯北的，认识人多，您能帮我给王官庄捎个信儿吗？让俺妹妹一家人出去躲躲，别被鬼子给祸害了。
2: 行啊，大娘，您妹妹家姓什么？
0: 叫什么？我妹夫姓冯，叫冯仁义。他们家大孩子叫德强，到了王官庄，一打听就能找着。
2: 好，我知道了。大娘，婵子姑娘，你们先忙，我就先走了。哎，
0: 慢走啊，季先生。
2: 谢谢季先生。大娘，放心，这个信儿我一定给您带到。哎，
0: 谢谢您。
2: 我先走了。
0: 哎。
2: 果然是假情报。

0: 鬼子真正目标是王光庄，可能是兵工厂。你快去送信儿。
1: 那你呢？
0: 你别管我，你快去呀！快去，快快！
2: 前面。

0: 又死一个，
1: 那怎么办？
0: 好赖咱们算是切断共党一条线。走，回王官庄跟庞文大佐报告。

0: 杏梅今天到厂里去了。
1: 是啊，她昨晚上跟我说，她今天就要去厂里开始上班了。她真是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嗯，
0: 杏梅同志身上有太多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了。她哥哥刚牺牲，她心里太难受了。多亏你们大娘这些天没日没夜的照顾她，她才能这么快的投入到战斗中去。娟子，你不生我的气了吧？
1: 我不生气啊，我以前也没生你的气。
0: 你以前没生我的气吗？之前对我那么冷淡，不过现在好多了。星梅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什么 我也不会告诉你的，你自己猜吧。
0: 你们女同志的心思我哪能猜得着啊。不过你不生我的气了，我就高兴。
2: 娘家
3: 、啊、快贵星就要来了啊。
2: 在哪儿啊？
3: 他们的目标是王官庄的兵工厂。
2: 鬼子什么时候能到？
3: 我抄的是小路，他们走的是大路，估摸着明天一早准能赶到。
2: 明天早上？这天都快黑了，我们只有一晚上的准备时间了。快召集所有的干部来这开会。
4: 同志们，鬼子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鬼子这次是突然袭击，目的很明确，有计划的包围。他们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兵工厂，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好我们兵工厂的设备，同时保护好群众的安危。鬼子天不亮就回到，现在天马上就黑了，我们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做准备，所以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娟子
1: 到，
4: 赶快带人组织干部和可以信任的群众赶到兵工厂那边，帮助兵工厂的同志转移机器、掩藏设备。
1: 是，
4: 老齐同志，赶快组织干部帮助群众转移，一定要保护好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告诉大家，这次时间紧，不重要的东西就不要带了。
2: 是，
4: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
5: 好，
6: 快点，快点，
7: 大家都跟上来，快，路上小心啊，
8: 娟子，
7: 娘。
8: 鬼子是要打来了吗？
7: 是啊，娘，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准备撤离吧。
8: 那你们呢？
1: 我们要去帮着兵工厂的同志们转移机器，不能让小鬼子毁了咱们的兵工厂。
8: 我也去帮你们。
1: 那曼子咋办啊？
8: 曼子，我让花子帮着看一下，反正啊，他也要看着侯敏的孩子。
1: 那也行。那娘，我们就先过去了啊。
7: 您啊，也知道地方，等会儿跟兰子他娘一块去吧。啊，
8: 好。
7: 叫上俺娘阿婶，小心啊，哎、娘。
9: 这件事情呢，你就按我跟你说的那么办了。
0: 行，我知道了。啊，
9: 一定记住要小心谨慎，放心吧。
10: 爸，
11: 兄弟，什么事儿？
1: 爸，这下可怎么办啊？
8: 现在咱们学校还住着十几个外村的学生，离咱们村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二十里地。哎呀，我现在就是一个一个的往家送，时间也来不及啊。
9: 兄弟，你是老师，是学生的主心骨，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们给带走啊。
8: 爸，我是怕我一个人照顾不了这么多学生。你看吕老师能跟我一块儿去吗？
9: 哎呀，吕老师还要转移教材，他不能跟你一起去。兄弟，爸爸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好的。
8: 好，爸，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他们。
9: 注意安全。
8: 那我先走了。
9: 去吧，孩子。
12: 哎，老吕，你还不赶快走？
4: 哦，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13: 他们都走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9: 我们不走了。
13: 什么？我们不走了。

0: 为什么呀？上次鬼子来，我们有时间转移，把所有的贵重东西都藏起来。可这次鬼子来的太急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法藏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把咱家给抢光了。那是东西重要，还是人的性命重要啊？
1: 你不懂，你没听他们干部们说吗？ 这次鬼子不是冲咱们普通百姓来的，是闯兵工厂来的。再者说了，我就不信王竹那个臭小子还能要了我这个当叔的命吗？放心吧。

0: 苏阁下，下马先生。
1: 王队长，抓住祭奠广没用，属下无能，那家伙宁死不屈，被我打死了。
0: 有事，既然死了就算了，这些信也不难怪你。王队长，
1: 在。
0: 现在大旗精神来，我们要全力剿灭共产党的地下兵工厂。
1: 嗨，大苏阁下，属下知道。 就在前面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到达王官庄。可是这条小路崎岖狭窄，我们的坦克大炮根本无法通过啊！属下的意思是，由我带队人马先从这条小路到达王官庄，大佐阁下继续带着我们的队伍走大路。属下担心共产党知道了我们的目的，他们会逃跑，这样一来。 属下抢先到达王官庄，能抓到一些还来不及逃跑的共党分子。
0: 大佐阁下，王队长说的很有道理。
2: 好，很好。
0: 王队长，你带一个中队的兵力，从小路迅速前进。我带大部队随后赶到，我们在王官庄会合。
1: 嗨，
0: 分头行动。
1: 嗨嗨嗨！小心点儿！哎呦，怎么了？小子，没事吧？
3: 没事，
1: 来，坐着歇会儿。
3: 没事，没事，没事。
1: 坐着歇会儿。哎呀！哎，是谁？
3: 有坏人！哎，大仙娘，危险！回来！大仙娘！哎，哎，
4: 蓝子娘，
3: 娟子，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娘呢？哎呦，
4: 那娘刚才说见了一个坏人，然后他就往那儿追了，去哪儿了？往那个方向追了。哎，娟子，你们小心点啊！哎，
3: 你给我站住！你是谁？
4: 你想干什么？娘，别跑！娘，你没事吧？
5: 没事，
4: 你额头流血了。大娘，
5: 蹭破了点皮儿。
4: 没事吧？
5: 人抓到了没有啊？
4: 没有，从山坡上摔下去不见了。
5: 娘，你看清楚是谁了吗？哎呀，那个人蒙着个脸，我没有看见啊。
4: 肯定是咱们认识的，说不定啊，就是咱村里的内奸，
5: 让他逃跑了，真是便宜他了。等天亮之后，咱们就去找，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看看他到底是谁。
4: 好，咱们现在赶紧转移机器吧。
5: 走吧，
4: 走。

0: 我们已经摆脱了日军的围困，今天晚上让战士们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我们从日军的后面绕过去，打他的尾部，切断他的辎重和补给，迫使他们撤离。
1: 好，我让战士们轮流休息，同时加强警戒。老于，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可不能累垮了。
0: 好，哎呀，真是累得不行了。好，
2: 好休息吧。
0: 好，
1: 我们也轮流休息。
2: 好，
3: 好。
2: 哎，报告，刚刚得到消息，大批的日伪军正赶向王官庄，而且是庞文亲自带队。
1: 庞文亲自带队？
2: 对。
1: 政委，
4: 我们在王官庄没有部队驻扎，庞文亲自带小鬼子去王官庄干什么？
5: 那还用说吗？就是要对我们兵工厂下手。另外，集合部队，连夜进军，赶赴王官庄，要保护兵工厂和王官庄群众的安全。
1: 好，
6: 王东海
7: 到，
6: 命令部队紧急集合。
7: 是，
6: 全力集合。
8: 兵工厂的机器啊，终于全部转移好了，同志们也安顿好了。女权啊，咱们可以进行下一项计划了。
9: 好，兄妹，兵工厂这边就交给你来照顾了。
8: 好，
9: 我跟娟子得赶快赶过去，安排群众转移。老七刚才跟我说，很多群众都已经躲到东山沟去了。娟子，我们俩过去做安置工作，事不宜迟，赶快出发。
8: 嗯，娘，你也跟俺们一起去东山沟吧。
10: 不行，我得回村一趟，曼子不还在你花子姑家吗？
8: 那咋办？鬼子就快来了。
10: 鬼子不是要到黎明才到吗？现在啊，刚半夜，还有时间。你跟永泉好好工作，我接了曼子之后呢，就到东山沟跟你去会合。
8: 娘，俺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
10: 哎呀，
8: 这样吧，我跟大娘一起回去吧。反正兵工厂已经安排好了，有周厂长主持就行了。洪敏同志的孩子还在花子家，我去把曼子和小玲玲接上，就去找你们，好吗？好。娘，星梅姐，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好了，知道了，放心吧。
8: 嗯，
10: 好，
8: 走吧，大娘。
11: 走，一路小心啊。
8: 哎哎，
11: 同志们，出发。
8: 大娘，你看这村子里的动静，鬼子应该还没来呢。
10: 那得抓紧点时间，等鬼子来了可就逃不掉了。
8: 嗯，
10: 星梅，其实你不用陪着大娘一起过来。我知道你就担心大娘一个人。
8: 我当然不放心你一个人回来呀，可也不全是为了你。这村子里啊，还有一些村民没转移呢。
10: 嗯，
8: 我呀早把这当自己家村子了，谁有事儿我都受不了。
12: 别动，别动，别动，别
8: 动。哟，糟了，快躲起来。
12: 别动，别动，
13: 谁还跑？
10: 青梅
8: 啊，
10: 你换上大娘的衣服，你年轻又是干部，我怕鬼子对你使坏。你换上大娘的衣服显得老气，鬼子不会发现你。
8: 明白。
14: 王官庄的老少爷们们，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王竹绝对不会为难你们。
13: 我这次回来是专门捉共产党的，不是对付你们的。
14: 都给我带回去。
13: 那边好像有人，过去搜搜。
12: 走，走，走，走，走，快点，走，快点，刘伟。
13: 别动，别动，起来，走。
12: 陈建国，
10: 快点，
12: 快点，快走，
13: 快走，
12: 快走。

0: 你那嫂，寇念旧啊，乡亲们好。谁是共产党，那就赶快的站出来。我们大日本皇军非常爱护良民，谁要是说出谁是共产党，我会奖赏他的。
1: 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叔，
2: 站住！走！你个忘恩负义的老东西！我爹当初带你保马。 他被共产党害死了，你却跟他们穿一条裤子，成了他们的走狗。好啊，既然你不认这个亲，我王竹从今以后也没你这个叔。说，共产党的兵工厂在哪儿？王竹，你投敌叛国，认贼为父，我没有你这个侄子。
3: 我们王家也没有你这种没有骨气的败类，还有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软骨头。我告诉你们，我王建之就站在你们面前。来吧，要杀，死的往这儿捅，要枪毙，死的往这儿打。哼，想让我告诉你们兵工厂的位置是吧？ 面对生死，我王简之要是皱皱眉头，说出一个字来，我就不配做一个读书的人，也不配做一个抗日政府的人，更不配做一个中国人。好啊！
4: 有骨气，既然你愿意当他们的走狗，老子今天就成全你。一下，王队长，王队长息怒。
5: 嗨，
4: 我们皇军是很仁慈的，不要对老百姓无道弄强。如果赵伟王县长愿意配合，我们就让他先休息吧。
5: 嗨，带上。
6: 走，拿东西。
5: 呸！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不是婶儿吗？出来一下吧。来吧，出来一下。
1: 出来！
2: 干嘛？
1: 出来！给我拖出去！
2: 放手！放手！你们干什么？放手！你们干什么？松开！
3: 干嘛？
2: 松手！
3: 放手！

0: 兰子，今天你这个女干部也跑不了了，
1: 都给我带出来。
2: 哎，你干什么？别动，别动他，放开，放开我。哎，放开，你干什么？别动，别动他，放手。
3: 干什么呀你？
2: 放开我。
0: 哟，生面孔，我看你是个共产党吧。
4: 王卓，你要抓要抓冲我来，她是我外甥女，病很重，你抓她干什么呀？
0: 外甥女还生病了？你当我傻呀？

0: 我看你就是你们县妇救会的会长，
1: 带出去！
2: 别杀他，放开他！
1: 给我滚！哎
2: 呀，大娘，大娘！
0: 我看你是活腻了！
2: 闷子！娘在这儿，闷子！
3: 娘，
2: 放开我！
1: 猴子，
0: 你小闺女现在在我手上，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可就杀了他了。
2: 你个二鬼子，你欺负老人和小孩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啊，冲我来呀！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
4: 喂，蓝队长。

0: 安道，求桑多一个。
1: 太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
0: 只要你告诉我，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我会奖赏你的。姑娘，你知道什么就说吧。说了，皇军是不会伤害你的。
2: 不知道，今天这铡刀就送你回老家。
3: 我呸！你们这帮出卖国家的狗汉奸，恐怕你呀，看错人了。怕死，怕死我就不当共产党。

0: 怕死啊，怕死我就不当共产党。
1: 稳住！
2: 我知道，
0: 雷子。
3: 兰子，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你是逐哥看着长大的，只要你说出来，我保你没事。我知道你也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你才20岁呀，死了多可惜呀。
2: 说了说了，你叫我说什么？
3: 说出兵工厂藏在哪儿啊？皇军大大有赏。
2: 真的？
3: 真的！
0: 我呸！
3: 狗汉奸，
0: 早晚同你那狗爹一样爱枪崩。
2: 死，我死了，
0: 有的是中国人给我报仇。
2: 你死了，
0: 狗都不喜欢吃。
4: 喂，我去自己的。姑娘，你还很年轻啊，就这样死了，多么的可惜呀！只要你告诉我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我绝不会亏待你。
2: 放了我，我去告诉你。
4: 好，走吧。

0: 你是说我还是不收我？大娘，娘，心梅，娘，你这辈子没白疼我，你对心梅的好，心梅下辈子再报答你啊。 好闺女，好闺女，娘，你别难过，胜利一定会属于咱们的啊！乡亲们，你们抬起头来，看着我，看着我们死去的亲人，你们要想起，胜利一定会属于咱们，这些日本鬼子一定会被赶出去的，同胞们。 要记得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啊，知道吗？放开我，我自己能走。
1: 放开他。

0: 出来噻。
1: 又行

0: 新梅，新梅，新梅，新梅，俺的孩子，俺的好闺女，
1: 老家伙，走，走，哎。

0: 平殿。
1: 横山少佐を湾岸山の付近に潜伏させ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2: 蘇伯侯、共産党今逃げられたから、今漏れ出そうとに待ち伏せでも意味がないじゃない。
1: 平殿、共産党の民兵は正面交戦を嫌い、すでに撤退しております。しかし湾岸山が包囲されていることを知れば救出に現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うなればいつをもってローネス一網打尽にしてくれます。
2: 君に頼りだ、横山少佐。
3: はい、
2: 侯队长。你们现在马上带人过去，一旦共产党出现，将他们彻底消灭。
3: 嗨，走，快走。
4: 婶儿，放开。
5: 哎呀，渴了吧？赶紧给您倒杯茶。来，
4: 喝吧，没放毒。
3: 赵，
5: 你真是太不识抬举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6: 机器？你别做梦了，杀人灭种的狗崽子，你等着吧，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
5: 好，给他松松骨。
3: 老实点。
6: 放手，干什么呀？
5: 怎么着，说不说？
6: 我不说，狗东西。
5: 电砖。这。说不说？接着说。说不说？
3: 再见。
5: 老婆子，别装死啊，快说吧，说了就不用遭罪了。
6: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5: 你知道？
3: 你怎么全知道？你家就是共产党的窝点，你怎么不知道？
6: 对，我知道，我全知道。
5: 啊？
6: 我就是不告诉你。
3: 换种玩法！
5: 到底说不说？
6: 呸！

0: 老婆呢？醒醒哎，老婆子，别装死啊！
1: 我再问你一遍，说不说？我说，
0: 这不就对了吗？快说！
1: 我说你们这些狗强盗的末日就要到了，你那个小鬼子爹也快要完蛋了。你们这帮杀人精，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饶过你们。你们这帮狗杂种！
0: 站！妈的，带下去，明天见着你！

0: 谁？站住！啊，老总，你就可怜可怜里面那个老人吧，他都一天一夜没有沾米水了。我呢，就是进去啊，给他送点吃的。
1: 不行，王队长有令，不准任何人靠近。哎呀，
0: 你说，我一个弱女子能怎么样啊？不就是给他送点吃的吗？ 老总，您就通融通融呗。啊，行，快去快回啊，别让当官的发现。我知道，我去了，马上就出来。
1: 快去！
0: 对，你约。大嫂。 醒醒了，我是心里娘，来看你了。大嫂，大嫂，来，我扶你起来，轻点儿。哎呀，大嫂，来看你了。大嫂，他们也太狠心了。
2: 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你还受得住吗？什么？好妹子，受得住。心里他爹怎么样了？啊，
0: 大嫂，心里他爹，我刚才去看了，日本人呢没放他，但是也没怎么打他。 没事儿，你放心吧。这些人也太狠心了吧！啊，大嫂啊，我给你带吃的，我给你喂一点啊。
3: 好了好了，你快走吧，王队长来了。
4: 要是他知道我把您放进来，我肯定得挨骂。你快点走吧。
0: 好，好，好，大嫂，那我先走了。

0: 事儿？
1: 还没死呢，命够硬的呀。那咱们就继续，我看你还能熬多久。
0: 接着打，
2: 来吧，活动活动。
3: 别打！我说，
0: 你真说？要是敢骗我，我可杀了你啊！
3: 我说，我不骗你，我不想死。
0: 早说就不用挨打了吗？
1: 说，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说了你也找不着。我带你们过去，指给你们看。
1: 好，千万别耍花招。
3: 哎，
4: 带走。

0: 命令部队快速前进！是，
1: 排长。
0: 队长，不能再往前走了。
2: 怎么了？
0: 风头强，鬼子打进来还等什么呀？班长，鬼子进来去了王官庄，他们不可能在村子里面等着我们，他们一定在村外设了埋伏。如果设埋伏，一旦对这里地形的了解，前面的羊角坡是最好的伏击位置。如果鬼子真的伏击在那里，那我们的损失就惨重了，我们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好，你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
3: 是。
2: 你们俩跟我走。
4: 是，
2: 王德海，命令部队，原地休息。
5: 是，
2: 原地前进。
4: 是，
2: 原地前进，原地休息。
6: 这
2: 小子进步很大，都知道怎么观察敌情了。
6: 是呀。

0: 团长，果然不出所料，前面两边的山坡上都埋伏着敌人，看样子是想给我们来个包饺子。
1: 敌人有多少？
2: 有150多人，有多挺机枪，都埋伏在前面两边的山坡上。
1: 能绕过去吗？
0: 绕不过去，去王官庄只有这一条路。
1: 团长，看来只有和敌人硬拼一场，杀出一条血路。王东海，你觉得这仗应该怎么打？
3: 分点。
4: 右开，我们从这里绕道山顶，居高临下，从鬼子的背后打他个措手不及。
5: 团长，俺也是这样想的。好，就这么干。命令部队马上出发。
6: 是，
5: 全力集合。
6: 跑步前进，出发，快！
5: 属下无能，中了这个老婆子的奸计。
7: 罪该万死！大佐阁下，既然那个老太婆子死不悔改，不如杀了她吧。哟西，把她给我斩首示众，让村民们都知道通共的下场。那今后谁还敢跟着共产党？
8: 太子大人。
9: 太子殿、法務部の前に一つ方法がございます。その方法をローバーに使っ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す。
7: その子、何かいい方法ありますかね。

0: 君と助けてもらおう。俺が他の子で連れて八郎君全滅しに行こう。
1: さあ、証拠。

0: 王队长，老太婆怎么样？报告太君，这个老婆子的命太硬，地雷没炸死，摔也没摔死。
1: 我要让他活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下兵工厂，我要从他的嘴里挖出来。
0: 嗨，
1: 他要是死了，你们两个跟着他一起去死。
0: 嗨。

0: 王队长，
1: 小马先生，那个老婆子醒过来了，要不要吊起来再打一顿？
0: 老太婆不派死，软硬都没有。王队长，你动动脑筋，她不是有一个小女儿吗？你给我把她带过来。
1: 小马先生高明，属下怎么就没这个脑子呢？我这就把那孩子带过来。
0: 去吧。
1: 嗨。
0: 哟西。

0: 经牺牲了，
1: 牺牲了也不能落在战场上。快，抬走，
2: 快抬走，
1: 走，
2: 快！
3: 队长，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3: 因为火力太猛了，咱们的战士伤亡很惨重。
4: 命令部队全部撤离到山顶。
3: 如果我们撤回山顶，就会被敌人团团包围，咱再冲出去就难了。这样，前面有村庄，咱们可以进村子，把村子当屏障，跟鬼子打。
4: 不行，要回山顶的老百姓全部撤离到山顶，寻找机会再突围。
5: 是，
6: 撤
5: 退！
6: 走，
5: 撤到山顶。
7: 太三，小哥哥，员外田在什么城？
8: 八嘎，
3: 快快下道。この山に包囲して、あなたはこの山で死に立てろ。
7: はい。
9: 小姑娘，吃吧，很好吃的。
10: 蛮子，让你吃就吃。
11: 不，奶娘说了，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9: 小姑娘，真乖。吃着吧，很甜的。吃完我就会带你去见你娘。
11: 真的吗？
9: 真的。来。
11: 娘，娘。
12: 慢走，慢走，我的好孩子。
13: 你干嘛把我的孩子抓过来呀？
10: 婶儿啊，你对我不仁，我不能对你不义呀。你这不是两天没见到曼子了吗？我特意接过来让你们团聚呀。哎，曼子，
14: 皇军啊，特别疼爱小孩子，尤其疼爱咱们中国的小孩子，吃吧。
15: 王队长说的对，我们日本人是很疼爱中国的小孩子的。快吃吧，
13: 孩子，咱不要，咱不吃狗东西，甩到他脸上去。
11: 娘，俺不要，俺尖，给你。
10: 你个不识抬举的老东西，要不是皇军让我救你，他妈早死。我就讲一句话，说出兵工厂的机器藏在哪儿，

0: 你和曼子就能团聚。要是不说的话，皇军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干什么你啊？曼子不怕啊，不怕曼子，有娘在，啥也不怕。你们把一个五岁的孩子弄来干什么呀？兵工厂的器材在哪里？我知道，可孩子不知道。
1: 共产党八路军是我招来的，我接干部来家的，可孩子还小，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要杀就杀我吧，你们不能害我的孩子，你们不能害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你们要杀就快把我给杀了吧！
2: 娘，你要死吗？
3: 不，娘活着。
0: 你这老婆子的嘴还挺能说的，要机器还是要孩子？机器孩子我都要，要死，我有一条命。
3: <笑>你可真会开玩笑。赵伟大娘，机器和孩子，你只能选一个。你是要机器还是要孩子？这孩子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而兵工厂只是八路军的一对机器，八路军帮不了你，也救不了你和你的孩子。
0: 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卖命呢？只要你说出兵工厂的位置，我向你保证，你和你的女儿都没有事。你的心真的是太狠了。你这个日本人的心是黑的，你为什么拿一个五岁孩子的命来胁迫我，还口口声声说你们民族是最亲善、最仁义的？我看你们是最狠毒的。
3: 既然你不听劝，哼！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嗯，娘子，嗯，过来，过来，放开我孩子，放开我的孩子！你们对我孩子要干什么呀？放开我的孩子！啊！放开我的孩子！啊！你们这帮没良心的东西！放了我的孩子！
3: 说不说？你们这帮没人性的狗东西，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打！打死！放开我的孩子！放开我的孩子！放开我！放开我！马卡梅，带走。
4: 日军已经打退了我们三次突围，要想突围出去，一定要让旅营长的一个营为兵力前来戒备，里应外合，才有希望突围。
5: 大家，到！
6: 大队突围由幺八零五标，你带领一个班的兵力突围，有没有信心？有。
4: 团长，我也要参加突击班。好，记住，一定要完成任务，全团同志的生命就在你们手里。
5: 是。
4: 小江，看好时间，突围以后，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要在三个钟头战斗，保证完成任务。李晨啊，注意安全。
7: 平安回来。是，爹，我走了。东海，到。掩护投降，咱们突围。是。
8: 大佐，八路の分隊が山を移動しているようです。
4: わかった。
7: はい。
9: ずるいんだ。援軍員の苦しまれた。横山さん、総司令を連れて追いかけ。奴らは殺してやろう。
10: はい。

0: 你先撤！哦，别睡，哎呀，带你一起走！
1: 龙德强，送信要紧，这关乎着全团同志性命，你走，你走！
0: 龙德强。

0: 刘营长，刘营长，刘营长，刘营长，你来干什么？刘营长，于团长和部队的同志们被小鬼子给包围了，于团长派俺来向你求援。
1: 刘营长一定要快，
0: 再晚了同志们就危险了。
1: 八爷，咱们不能去呀！这个冯德强和那个于团长亲手杀了您侄子，咱们凭什么去救他呀？
2: 对呀，凭什么去救他？他们平时最瞧不起咱们这些红湖的兄弟们，凭什么为他们去卖命？不去！
3: 大哥，兄弟们说的有道理，咱不能去。
2: 都住口！
3: 柳明是罪有应得，这件事儿有谁不许再提？
4: 是是是。

0: 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打鬼子、杀汉奸、大敌当前，还分什么你我？你们都给我记着，以后谁再提这件事儿，我就跟他没完。
1: 刘营长，你说的太好了，你是好样的！
0: 王德强，我这可不是为你，我为的是同志们。你给我记住，咱俩的事儿还没完呢。 同志们，马上集合！
2: 集合！
3: 救援大部队，
2: 喂，集合！

0: 在任一嫂还被关着，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最让我担心的就是这小曼子，这孩子才那么小，万一鬼子用他来对付大嫂，这可怎么办呀？有人来了，爹，
1: 别害怕，我去看看。
0: 别怕死爷爷，是我们，我是娟子。娟子，
2: 江局长，进来说。
0: 花子姑，俺娘跟俺妹妹呢。咋了？俺娘跟俺妹妹去哪儿了？啊？他们出啥事儿了？
3: 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不断地对俺的母亲和曼子用刑，可怜的曼子已经承受不了百般的残害。
4: 曼子，好孩子，听，娘叫你呢，你听到了吗？
5: 娘，
4: 哎，好孩子，娘。俺的好孩子，你咋不哭啊？对，咱不哭，咱曼子已经哭得不少了。你知道娘心疼你。你跟娘上山下地，你在野草上爬，在土地里滚，娘没时间照料你。你是吃糠咽菜长这么大的，曼子，俺的好闺女。

就像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却是香的。麦子，你现在吃了这么多的苦，将来啊，就该享福了。 曼子，你不是爱花爱醉吗？俺曼子还爱唱歌。等到那个时候啊，就像新梅大姐说的那样，要当演员了。你要在台下看俺曼子演出呢。咱这老辈子。 还不都得后辈子着想呢，曼子，曼子，曼子。

0: 我对不起你，曼子，我现在就去跟鬼子拼了！真的，别拦我！别喊，放开，放开！冰海，冷静，大娘跟曼子被鬼子折磨，我现在的心里就跟被刀割一样疼。但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应该冷静。你现在就这么去了，不但救不出大娘他们，自己也会白白送死。我们冷静想个办法，好吧？
1: 倒是有，但是你和娟子不能去。你们俩穿这身衣服啊，现在看不出来，这要想混进去就太难了。
2: 怎么才能混进去的？
1: 我这两天啊，在乡镇抚奴口也观察了两天，也想办法看看怎么救任意嫂出来，还真倒有一个办法。我就见心里他娘进去了，
2: 他能进去？
1: 鬼子对他没防备，是王简志关在里面，听说呀没怎么被打，就是关着，还让家里送饭进去呢。心里他娘就是靠这个进去的。
2: 他能帮我们吗？
3: 心里娘心肠很好，只要我去求她，她应该能答应。
4: 行，咱们这就去。
1: 好，
4: 你不能去，王主认识你，别再撞着了，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动。司爷爷，你看住娟子。
5: 好，
4: 华子同志，我们走。
3: 哎，你们小心点啊！
1: 放心，爹。
3: 相信我。
1: 怎么样？那孩子？哎呀，太可怜了！大嫂身上没有一块好肉，那个孩子也被打坏了。你不知道，那个孩子已经怕得不行了。 而且我听那些站岗的人说，明天就要对他们下毒手。这可怎么办啊？他们还要让所有的人都去看，你说他们怎么这么狠呢？
3: 不行，不能眼看着他们遭毒手，我得去救人。
1: 哎呀，你别去，根本就没有办法救。
6: 大嫂在家吗？
1: 快去，华子，来了。
3: 别怕，是我，婶子。啊，是
1: 江局长，你怎么来了？如果让鬼子看见，可不得了。我是来
3: 救大娘的，大娘怎么样了？非常不好，明天鬼子就要对他们下毒手了。
1: 明天，江局长，你可再想想办法，赶紧救任一嫂回来啊！
3: 应该是不行的，我们得想个法子。
1: 婶子，你是不是能进去啊？对呀，
3: 我求求你了，
1: 帮我们想个法子，救救大娘吧。我是能进去，但是今天呀，我看了，我根本就救不出来。
3: 哎呀，你就想想办法，帮帮他们吧。
1: 我知道啊，我也着急。哎，有了，哎，华子。 我想了个办法，好，但是这个忙啊，必须你帮我，你敢不敢？
7: 敢，
1: 但是有点不好，不知道你肯不肯呢？
7: 哎呀，大嫂，你赶紧说，只要能救人出来，我死都愿意。
1: 好，来，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想的。

0: 站住！你们干嘛的呀？哎，
1: 老总，是我。哎，老总啊，这是我外甥女儿，前两天生病了。这不病刚好，她呢想过来看看她大舅。老总，你就让我们俩进去吧。
2: 不行，上面。

0: 规定，不准生人入内。你可以进去，他我可不敢放他进去啊。哎，
1: 舅娘，不然你先进去，我在这儿等你。哦，
2: 那也行。这样吧，嗯，这天黑啊，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等我出来，咱俩一起回去啊。
1: 好。
2: 老总，我给你准备了酒菜。花子，哎，拿给老总。
1: 好。
0: 好，你赶紧上去吧。哎，
2: 谢谢你。哎呦。
0: 哇，哦，你舅娘人可真好啊，给酒又赏菜。哎，你病不是刚好吗？这块风大，我那一块有个小屋，走走走，跟我到屋里坐坐去。
1: 那你不用站岗吗？哎，
0: 这大晚上的哪还有人来啊？

0: 你把孩子给我，赶紧背着大嫂，咱们赶紧走。哎，慢走。你这孩子怎么了？孩子，你们，小心！大哥，
1: 外面冷，你也辛苦了，来吃点吃点。
0: 哎呀，
2: 我的小美人，你都快把我魂儿给肉走了。
0: 你着急什么呀，大哥？我们先吃点东西啊。
1: 吃什么菜呀？快来吧！哎呦，
0: 放开我，你还着急吗？别着急。

0: 我不怕死，我也不怕死。
1: 。
2: 那你们赶紧走，不过一会儿碰到别人可别赖我啊，走吧。

0: 快来人呐，八路跑了。
1: 鬼子汉奸周知，为救我抗日军人家属，特将一名守卫伪军处以死刑，杀害我干部等事，来日再报，血海深仇。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宣。
2: 不可能。
3: 小马太君，我来的时候这个兄弟已经死了，他们的人也被救出去了。
1: 小马先生，我马上彻查全村，一定抓到他们。
2: 他们肯定已经逃出村外了，找个地方随便一藏，这深更半夜的上哪里去找？
1: 那就这么轻易的放了他们？
2: 我们寻找兵工厂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八路军，既然他们已经在村外，我们就不必再舍近求远了，不如就协助潘文大佐全力剿灭八路军。只要歼灭了八路军，那兵工厂就是一堆废铁。左团少佐，
4: 哎，
2: 王队长，
5: 哎，
2: 命令部队马上出发，我们去协助

除了几个同志留下来照顾转移的乡亲，其他的同志们都已经到齐了。侯副县长还召集其他区的几个同志赶过来支援我们。

同志们，我们这就去支援八路军同志，去狠狠地杀鬼子。

0: 我们一定会为他报，我这就带着人去狠狠地杀鬼子，你好好休息。
1: 永泉，带上娟子去杀鬼子。娘，我留下来陪你。
2: 陪我干什么？
1: 去杀鬼子，替你妹妹报仇，替星梅姐报仇，替你兰子姐和死去的乡亲们报仇。快去啊！
2: 娘，您放心，我这就去为他们报仇。花子姑，二娘就交给您了。

0: 杀了杨云，小军，下去，我军可支撑不了半个小时了。王总，命令部队坚守阵地，一定顶住敌人的压制。
1: 李志文，这还有1分钟，我们就要先行动。
0: 我算算时间，德翔、马英快到了，
1: 但他们到了，我军可从兵力和武器上也不占优势啊。
2: 他们来了，我们就要力量，真有希望就不能灰心。
0: 说得好。 只要有希望，就不能灰心。只要是打鬼子，我们就视死如归。
1: 我走。

0: 俺没事，可惜了团长的智慧手表了。
1: 为什么为我挡刀？
0: 俺敬佩你李营长是条好汉，别说为你挡刀了，就是为你挡子弹，俺也愿意。
1: 好小子，咱俩的账清了。

Yeah.

0: 老九，你忍着点，忍着点啊！老九，兄弟，没事，没事啊！
1: 哥，啊，好疼啊！我的肠子。

0: 出来了。我这三爹三娘还有三几个哥哥，我要给他们团聚了。
1: 兄弟，你忍着点，忍着点啊。
0: 哥，老舅，老舅要先死一步。
1: 老九，老九，老九，兄弟，兄弟，兄弟，
2: 岳父一定要好呀。他和我们遭殃牺牲的同志们都是一样，都是抗日英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合力的打击日本人。来，把柳飞扬抬走。

0: 团长同志，
1: 团长，
0: 你出色了完成了任务，其实带着李营长赶到，救了全团的同志，我要给你和雨水立一大功。哎，雨水呢？
1: 团长，对不起，俺们又保护俺的战友雨水同志。
2: 革命就要牺牲，他是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及早。团长，
3: 团长，
2: 而且同志，群众都安全吗？
3: 群众都安全，鬼子已经撤离王广这儿了，但是由于协商。
0: 跟着新立老师，在北边的老龙洞，现在还没回来。
4: 北边，北边是鬼子撤退的方向。如果被鬼子发现，那可就麻烦了。
0: 团长，政委，俺请求带人去迎接新立老师和学生们。
5: 好，
0: 你带领你们排，一定要保护好孩子们的安全。
4: 是。
0: 郑强，让小包子跟你一起去，他对你一带比较熟悉。
4: 好，大橙子，哎，集合一排，准备出发。
6: 是。
0: 于团长。
7: 余团长，
0: 有些同志真是同志，
7: 谢谢感谢你们及时赶到，要不后果不堪设想啊！余团长，说什么谢不谢的，军民一条心，咱们八路军同志不也是为了救群众才来打鬼子的吗？
0: 是。
7: 兵工厂怎么样了？
0: 兵工厂没事儿，
7: 我们提前转移了机器，鬼子没有找到，机器也没有损害。
0: 但是团长，
7: 赵新梅同志牺牲了。
8: 牺牲的同志太多了，还有，团长，娟子同志的母亲冯大娘，
7: 冯大娘怎么了？
8: 团长，俺娘还活着，她虽然被鬼子折磨得快不行了，可她还活着。俺妹妹曼子，
7: 曼子怎么了？
8: 让鬼子给杀害了，曼子，小日本儿，曼子还是个孩子啊！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我连孩子都不放过，黑遭天谴呐！团长，团长，现在情况有些严重，有一些伤势较轻的同志，咱们团里还可以救治，但有些伤势较重的同志，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够，必须尽快转移到军分区医院，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0: 是的，林政委，有些同志啊，现在我们部队火力集中，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的围攻，必须分散行动。现在，一营和三营的同志配合民兵做好善后和撤退工作。王东海，
9: 到。
0: 你带领二营和三排的同志保护好白云和医疗队。

0: 同学们，鬼子都跑了，咱们可以回家了。
1: 好，
2: 大家听我说啊，
0: 都安静，听老师的话，都跟紧了，听见没有啊？走，来。快说，
3: 小心，
0: 大家都手拉手啊。后面跟上。

走下面。来，大家都走这条路啊，这条路宽。都走这条路啊，来。

0: 后面跟上！来，大队长，小队，発見しています。
1: はい。所在，前へ。我还是启动，助けて前進しろ。
0: はい。
2: 糟糕，
3: 同学们，往我这边走，快来走！快跟上了，快！哎，小心！
2: 待，
3: 同志们，来，跟上！走，快快！
4: 放开！

0: 嫂子，你小点劲，别把德强哥腰给露折了。
1: 老师，为啥他叫你叫嫂子呀？
2: 对
1: 呀，
2: 老师，为啥叫嫂子呀？
3: 你别吵了。德强哥，你们来的真及时。哎，对了，你们是咋知道我们躲在这儿的？
4: 俺听老启叔说的，鬼子打了败仗，撤退的方向就是这里。俺担心你们的安全，所以过来接你们回去。坏了，鬼子听见枪声赶过来了。
0: 德强哥，咱们跟他们拼了吧。
4: 不行，鬼子太多了，孩子们太小跑不快，带上他们太危险了。小伙子，赶快带他们走，记住一定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俺一个人留下应该鬼子。
3: 德强哥，我留下给你打鬼子。
4: 不行，跟小伙子走太危险了。
3: 我们走，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0: 嫂子，枪给你，你们引开鬼子就赶紧回来。手榴弹，哥，你会有用的。
3: 小包子，你一定要照顾好孩子们的安全。嗯，
0: 小心。
4: 知道了，快走吧。
0: 孩子们，跟我走，快！
4: 教练，

0: 孩子，俺孩子走了，
1: 嫂子，真对不起，是我们没有保护好孩子。

0: 不怪咱们政府，不怪八路军，是日本鬼子做的恶。于团长，这血海深仇，你可得替俺报啊！
1: 嫂子。

0: 这次咱们巡游的损失严重吗？这次鬼子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的兵工厂，这群众的伤害倒是不大，有些没来得及撤离的群众，也没受到多大祸害。对了，团长，王校长被鬼子给抓起来了，打得还不轻呢，幸亏鬼子撤离的匆忙，没能要了他的命，现在他正在家里养伤呢。
1: 我也听说了，他在鬼子面前大义凛然，很有气节。
0: 走，去看看他。
2: 好，
3: 秦老师，娟子，
0: 你这是怎么了？娟子，鬼子来之前，我受王校长所托，隐藏咱们的教材，在藏教材的时候让鬼子给看到了，一枪把我腿给我打伤了。
3: 啊？是吗？打哪儿了？
0: 我看看，别动！啊！疼疼疼！
4: 我从山上滚了下去，我在山洞里躲了2天，我差点我没死在山洞里。
0: 没事，还能走路，应该没伤到骨头。
4: 疼死我了！
2: 这转移教材也算是为革命做贡献了。
4: 回家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的随时跟我们说。
1: 行，首长，你马上便把吕老师扶回家，马上报账。
0: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2: 慢点啊，
0: 谢谢。
2: 慢走啊。
1: 我们走。

0: 先生，有客人来。
1: 王校长，王校长，我们于团长来看您来了。
2: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呀！
3: 别动，别动，快躺下，躺下，躺下。那个，我听说你受伤了，伤得重吗？现在怎么样？
2: 吴大爱，你赶快坐下。
3: 好好好。
2: 于团长啊，你听我说，我在烟台的时候被鬼子给抓去了，打的那叫惨呐，肋骨都断了，没觉着疼。我只有恨呐，可是这一次我万万没想到，我这个当汉奸的侄子，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父老乡亲的面儿，他打我。要说没打几下，可是我怎么觉得那么疼啊？浑身疼得发烫。王楚这个狗汉奸，他与民为敌，与政府为敌，我王简直丢人了呀！我丢大人了！
3: 哎呦，王校长，王校长，他是他，你是你。我听说了，你在鬼子面前立场坚定，还痛骂了一通，你是好样的。
2: 李团长，不敢当啊。不过，在我身上吧，他多少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书生义气的

0: 鬼子手里顺利的救回冯大娘、王婶，还有常所书，可都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们，根本真就救不回来了。哎呀，秀芳，你看你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儿，回家怎么说一声呢？<笑>
1: 我做的那些事儿啊，真的不值一提。于团长，江区长。
2: 我去给你们倒茶吧。
1: 不用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王校长，你好好养伤，需要什么尽管提。过几天我们要开个表扬大会，表扬你的事迹，同时还要表扬的是你家属和场所同志。
2: 不用表扬我，我太丢人了。哎，表扬他俩就行了。
1: 好，好好养伤，我们先走了。
2: 好，慢走。于院长，慢走。哎，
1: 王校长，你好好休息啊。
2: 慢走。江局长，谢谢了。哎，觉得，
1: 走吧。
2: 慢走。
3: 真没想到，你身上还有英雄气节呀！
2: 我。
4: 俺的小妹妹曼子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俺不敢去想母亲在看到曼子被敌人残忍折磨的时候，当时她的心有多痛。曼子的坟前铺满了苦菜花，苦菜花也是曼子生前最喜欢的。 自从日本鬼子侵占木海县后，家乡的乡亲们就开始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母亲说：“变天了，但天一定会变回来的。孩子，受苦的时候就看看苦菜花，苦菜花的根是苦的，但开出的花却是香的。”

0: 你是好样的，团长，不敢当啊。不过，在我身上吧，他多少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书生义气的嘛。
1: 不过王校长您身上有英雄气节，就连您的家属，也都是好样的。团长，这次之所以能从

早。

0: 硝烟呢？站一下啊！你越想他，他就会越痛。如果你不想他了，不理他了，他就不疼了。阿塞部队受伤了，都是这样想的。哎，好了，来，哎，好了。
1: 德强哥，你的手还疼吗？

哎，怎么了？我看看。哦，书包被树枝刮了，来，阿妈你背吧。

0: 小山君、隊を率いて元来た道を戻れ。
1: はい、小隊ついてこい。
0: 残った人員で捜索を続ける。

0: 全体营地休息。是。小梁，
1: 到。
0: 去前方侦查一下。是。小周，
2: 到。
0: 去那边看看。是。
3: 新民，如果你真的被鬼子给杀害了，你说这往后的日子，如果没有你，该多难熬啊！经理，你知道吗？
4: 当俺赶过来救你的那一瞬间，俺发现俺已经离不开你了。
5: 你才发现啊？德相哥，啊，有你真好。
4: 俺也是。
5: 你知道我是啥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吗？
4: 不知道。
5: 小时候，他们都叫我地主崽子，还有人说我是野种。其他人都欺负我，就你从来都不欺负我，还保护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
4: 小时候俺保护你，就是不想看到你被别人欺负。你是女孩子，俺是男孩子，男孩子就应该保护女孩子。后来俺发现你处处对俺好，关心俺，心里俺发现俺跟你在一起，俺是开心的，俺是放松的。
5: 德相哥，我们俩在一起吧，回去我们就跟爸妈坦白。
4: 好，我们俩在一起，俺向组织坦白，我们要在一起。啊！坏了，可能是鬼子追过来了，快走！
6: 我在那边，阿吉拉米斯克德卡，
7: 米斯克里马斯，可是个呢，また逃げられた。
8: 二位少佐，八路肯定知道我们来了，跑到山上去了。
6: 敌は負傷兵を抱えている。遠くへは逃げないまい。速度上げろ。おい。
8: はい。
9: 部長、快点。
10: 连长，连长。
9: 停。报告营长，后边发现一队日伪军正往这追赶。
11: 照这个速度下去，我们迟早被鬼子追上。你带着医护人员护送伤员撤离，我带人为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12: 可鬼子兵力那么多，这样打阻击太危险了，还是一起撤离吧。
11: 这一仗迟早要打，你和伤员撤退了，我们才好防守一波。要是被鬼子追上，我们谁也跑不了。要是我们能杀出一条血路，回去和你们会合。
12: 王营长，
11: 这是命令。
12: 是，受伤的同志们，跟我走。
11: 快，
12: 往这边，快。
11: 连长。一会儿给我狠狠打，一定要保证咱们的伤员安置撤退，听明白了吗？
13: 是。
14: 哎，别跑了，这么多小鬼子往哪跑啊？
4: 大爷，鬼子马上追上来了，我们要抓紧走，不能连累你们。
6: 不行，
12: 志强哥，鬼子马上追上来了，咱们往哪跑啊？
14: 这么多鬼子，你们跑不掉的，到处都是小鬼子，往哪跑啊？二连长，来，把牛娃和他媳妇的衣服让他们换上。哎呀，赶紧去换衣服吧，快！哎，
4: 经理。我们走。
12: 快！
15: 别动！别动！司令，站出来！
6: 你弟什么的干活？
14: 哎，太君，他我儿子的干活。
6: 我们把开了！武器搞的死！你干什么的？站起来！
4: 报告太君，俺是种地的，种地的，
6: 种地的。哎，我看你不像种地的，倒是像八路。
4: 啊，不，太君，俺确实是种地的。
6: 喂，这才刚杀手，明你一个走。
4: 大爷，大娘，乡亲们，谢谢你们掩护了我们，谢谢。

0: 你们抓紧走吧，俺们也要走了。经理，肯定是我们的同志和鬼子遇上了，俺必须过去参加战斗。
1: 雷强哥，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2: 雷强哥，
3: 哎，
2: 雷强哥，
3: 哎，
0: 小包子、大橙子，你们怎么来了？徐叔们都护送回村了吗？
4: 护送回去了。
2: 排长。 团长担心你和新立的安全，让俺带着咱们排的同志过来接应你们。
0: 好，小包子、大橙子，北面发生了战斗，咱们过去看看。如果是咱们的同志遇见了鬼子，咱们就参加战斗。行不行，同志们？
5: 是。
0: 出发，
6: 所有人跟紧走，快！

咱们要为白队长争取更多的时间，务必要保住咱们的。

本惹他们已经翻过了山梁。

0: 队长，石天河，糟了，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啊？
1: 快走几步，快快快！
0: 当心，有人，塔下隐蔽。
2: 哎，营长，前面好像有条河。
0: 德强，
2: 白云，
0: 大家别怕，没事，是自己人。
2: 白云，
0: 德强，王营长，你们安全撤离，真是太好了。王营长，您受伤了？
3: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眼下最重要的是抓紧想办法过河，鬼子马上就追过来了。

0: 警长，俺看了四周，四周没有村庄，没有村庄就没有桥和船只，没有桥和船只，我们就无法过河。连长，俺想这样，俺再去附近去看看。也好。
1: 德相哥，我跟你一块去吧。
0: 行李，这天黑路不好走，你就别去了，俺和小包子去就行啊。
1: 哎，还是我陪你去吧，这么晚了。
2: 你们两个大男人，要是真找着人家，乡亲们也不敢给你们开门啊！
0: 你还别说，姓李说的还真有道理啊！<笑>那行，行李，那你陪俺去。小包子，你就不要去了。走，
2: 走，
0: 营长，俺们走了。
2: 走。
3: 王营长，您受伤了，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吧。好。
4: 原地待命，注意警戒！
5: 快，快回去！
6: 快点，兄弟们跟上！快，加快速度！
5: 知道，全员跟上！
4: 哎，经理，你看，这里有户人家。
1: 走，我们看看去。
4: 哎，走。

0: 你们是？
1: 大娘，您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2: 大娘，俺们是好人。
1: 大娘，他是八路军。
0: 八路军。哎。那好，请进。
2: 哎。
3: 娘，他们是？
0: 他们是八路。
2: 大娘，你们这是哪里啊？
0: 我们这是三河村。
2: 行李，咱们不知不觉
4: 已经到了三河村了。大娘，俺们是王光庄的。
0: 那你们怎么跑这么远啊？
2: 大娘，俺们是被小鬼子追到这里来的。大娘，大爷是不是病了？他得的什么病啊？
0: 受了风寒好几天了，忽冷忽热的，这不外边天天打仗，俺也不敢带他去城里看病，再说了俺也没钱看呢。
1: 哎，大娘，我包里刚好带了治风寒的药。大娘，这个药特别好，赶紧给大爷吃了，病就很快好起来了。来，
0: 谢谢啊，谢谢。孩子，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2: 大娘，长话短说，我们只有过河才能摆脱小鬼子的追击，所以找乡亲们帮帮忙，于是就找到了你们。
3: 我知道怎么过河。娘，您就让我带他们去过河吧，好不好？
0: 好，当然好了，那你就带他们去吧。
3: 跟我走吧。
1: 谢谢，谢谢大娘。
0: 应该的。
2: 大娘，谢谢你，俺走了。
0: 不用不用。
5: 丫头啊，早点回来。

0: 出します。前方でこんなものを見つけました。
1: おお、八郎が前方にいるようだ。
2: 速度を上げ、追撃せよ。
3: 跟上，跟上。
4: 小妹妹，你今年多大了？
5: 我13岁了。大哥哥，你真的是八路军吗？
6: 啊，当然是八路军，难道俺还能骗你不成吗？
5: 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想说，俺哥俺姐都是八路军。
6: 是吗？你哥你姐都是八路军，那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5: 俺哥叫赵星河，俺姐叫赵星梅。
6: 小妹妹，你姐姐真的叫赵星梅？
5: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
7: 不过，我都好久都没见过他们了，我好想他们。
5: 大哥哥，啊，你是不是认识俺姐？你和俺姐都是八路军，你肯定认识她，是不是？
6: 小妹妹，俺们何止认识呀，俺们还是一个团的战友呢。
5: 真的？那俺姐是不是也来了？她是不是现在就在前面呢？
6: 小妹妹，你姐姐这次没有来，她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不过你不要难过，等俺回去之后见到你姐姐，一定转告你姐姐，让你姐姐回来看望你和你的爹娘，好不好？
5: 好，谢谢你大哥哥。
6: 哎，谢什么谢呀？要谢呀，还是俺们谢你了。这大晚上的还给俺们带路，对不对？哎，对了，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5: 俺叫赵星慧。
6: 赵星慧，这个名字好听啊。来，快走吧。
7: 都向他们去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回来？
5: 该不会遇上鬼子吧？
8: 没有听到枪声，应该没事儿。都说望山跑死马，狗叫声听得近，可能走起路来很远。
0: 报告营长，前方有鬼子踪影，正在向这边过来。
8: 这么快？还有多久就过来？
0: 大约15分钟一到。
5: 咱们怎么办？
9: 先别着急，窦强应该快回来了，咱们先等他回来再说。继续侦查。
0: 是。
10: 上佐阁下，在这前面有一条河，据属下所知，这个地方没有桥。
1: 太好了，没有桥，土八路就过不了河。这次他们死定了，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0: 嗨，
1: 快
0: 走走。

0: 不行，白云同志，你带着伤员先撤退。
1: 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打一起打。
2: 实在不行，我们兵分两路，你们往东去跟德先会合，说不定他们找到了向导，会带你们过河。
0: 我们往西，转移鬼子的注意力。
2: 小包子，通知下去。
3: 是。
4: 德强，
5: 阿妹回来了。
6: 这个小妹妹可以带我们过河。
3: 德强哥，她就是你找的向导？
5: 啊？
4: 你别瞧不起人，我知道怎么过河。
5: 你知道？
4: 跟我走吧，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水很浅，趟水就能过河。
3: 德强哥，
5: 她什么她呀？啊，她可不是一般的小女孩，跟她走吧。
2: 好，全体集合，出发！
4: 准备！
3: 走，出发！
4: 出发！
3: 快！
4: 跟我走。

0: 是这里。
1: 你没骗我们？这真能过去？
0: 我没骗人，这里的水深不过腰。
1: 我还说这水深不过膝呢。
2: 小白子，不要再说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3: 他是我们的战友赵兴明的妹妹，她叫赵兴慧。我们应该感谢她把我们带到这里，能够让我们安全的过河。小妹妹，谢谢你。敬礼。同志们，准备过河，出发。
4: 大姐姐，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
5: 你放心吧，我不会忘的。你早点回家吧，回去以后告诉乡亲们，让他们都藏好了。
4: 嗯，
5: 不要让小鬼子发现，知道吗？
4: 知道了，大姐姐，你也保重。
5: 嗯，路上注意安全。
4: 嗯。
2: 小妹妹，俺们走了。经理，俺来背你。
5: 好啊。
2: 来。

0: 就想到了咱家那地里不是还有地瓜吗？你去刨点地瓜，多刨点给同志们送过去，好不好？哦，
1: 哦，您放心吧，我这就去刨啊。
0: 哎呀，交给你我就放心了，我还得接着睡啊。
1: 哎，好，我去了。
2: 刘强哥，这嫂子俺都叫上了，啥时候能喝上喜酒啊？
3: 小包子，你别瞎说，小心有人德强哥揍你。
2: 德强哥才不会揍俺，俺看他呀，巴不得俺这么说，是吧，德强哥？
4: 要是耍嘴皮子能够打鬼子，俺看你小子一个人就能干掉鬼子的一个大队。
2: 排长，那你到底还让不让咱们喝你跟嫂子的喜酒啊？
3: 喝，到时候喝死你们！
4: 你们有办法明白了啊？大虫子，小包子不是俺的兵，俺拿他没有办法。可你是俺的兵，把俺惹恼了，俺有的是办法治你啊！
2: 德强哥，这嫂子都发话了，赶紧执行命令呀！
4: 又执行啥命令啊？
2: 别装啊，俺还要喝喜酒呢。
4: 你小子就少说两句吧啊！俺告诉你啊，你擅了一只手，就回去等着处分吧。
2: 俺哪擅离职守了？这王营长给俺的任务是护送嫂子还有学生们回去，俺现在正执行任务呢。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快走两步，早点回村，说不定还能赶上吃早饭呢。
2: 你不说还不行了，你一说还真饿了。哎，快走几步，快。

0: 娘，你怎么起这么早？咋不多睡会儿？
1: 睡不着，找点事儿做，要不然这心里啊空落落的。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啊？
0: 我要出去巡逻。娘，好久都没有吃您烙的饼了，等我巡逻回来，您给我烙几张饼吃好吗？
1: 好，快去巡逻去吧，别让鬼子摸进村，再来祸害咱们百姓了。
0: 哎，那我去了。
1: 娟子，千万要小心。

0: 走，去那边。那边有情况，咱们去看看。有人躺在这儿。哎，常所说，常所说，常所说。哎呀，小心！你怎么晕倒在这儿啊？是不是有人要袭击你啊？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在刨地瓜，眼前一黑。
0: 常所说，你真不知道有谁要袭击你吗？
1: 我真不知道。
0: 那我扶你起来吧。啊！我送你回家吧，常所说。
1: 哎，不用了，我自己行。你们快忙吧。
0: 常所说。地瓜。
1: 谢谢。

0: 娟子，
1: 哥，你可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对了，娟子，咱娘好吧？
1: 娘还好。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哥，
0: 你说呀。
1: 曼子呢？
0: 曼子怎么了？
1: 曼子他死了。
0: 曼子死了，
1: 哥，曼子被鬼子杀害了，曼子没了。

0: 慌慌张张的怎么了？哎呀，哎，你吓着我了！哎，你脖子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哎，他是不是为难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啊。哎，曼子，曼子，曼子！ 娘，曼子呢？娘，你告诉俺曼子呢？曼子，娘，曼子没了，娘，曼子没了。
1: 哎呀，看看，疼不疼啊？下次你一定要小心，肯定是他，一定是他要对你下毒手。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哎，要不然这样吧。
2: 我们去找于团长，
1: 让八路军为我们做主。
2: 你冷静点儿，是不是他？咱们也只是猜测。这真要是告诉八路军，那咱俩的事儿不也都漏了？心里可咋办？
1: 那怎么办呢？有了这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你以为你下次会这么走运吗？
0: 我小心点就是了。
3: 你放心吧。哎呀！哦，你在家呢？是啊，昨天晚上后半夜才睡着，昏昏沉沉的，一直睡到现在。张所，啊，我不是让你去刨地瓜吗？
4: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3: 撅头坏了，我换个撅头这就去。哎呀，快去吧，刨完了给人送去啊！哎，
0: 是。
3: 秀芳，
1: 啊，
3: 我有点饿了，给我熬点粥喝吧。
1: 好，我这就去。
4: 去吧，去吧。

曼子，对不起，都是哥哥没有保护好你。

你别太难过了，你要坚强起来，为曼子报仇。

教练，是扮鬼子杀俺的家人，杀俺的家园，俺要替他们报仇，俺要替满子还有战友们报仇。如果到时候还活着，俺就娶你。

0: 表嫂，好神奇啊，你竟然有身孕了。
1: 公主，你也好神奇啊，竟然也成婚了。
0: 表嫂，待会儿我把这些酿好的梅子酒埋到地下，等你生产完我们再一起开坛庆祝，你觉得怎么样？
1: 等我回来。
0: 好。
1: 公主你看，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啊。

关系，把那披风拿过来。啊。

0: 就把所有的魔鬼花瓣撒遍城中每一个角落。我就不信藏在城中的蝶奴还能够活下去。
1: 大卫，已经派人在城中每个角落搜查蝶奴的下落了。

想。

0: 是谁？
1: 是。
0: 里面是什么人？

1: 公主殿下，林成风，你怎么在公主的车上？若出城，出城，里面是不是公主殿下？里面不是公主。 是我夫人，她有了身孕，必须带她出城。既然已经有了身孕，为什么还要出城？她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偏要出城？我夫人孕脉一直不稳，今日因这该死的提前到来的莫葵花引起绝症。
2: 我必须现在带他出城，明白了吗？哎呀，给我让开让开，快点！打开打开，打开，快点让开！是，
3: 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快！撤撤撤！地窖怎么样？所有通风口都用纱帘隔绝了。
4: 侯爷。

0: 他能撑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
1: 什么意思？不就是魔鬼花粉吗？我没有让他闻到多少啊。
0: 林长风，我也爱莫能助了。

1: 怎么是你，史云？不是你们叫我来的吗？
2: 你不用再任性，真想不到你才是叛徒。
0: 你不相信我？
1: 我去日本见到管山，两个剑道手，只是他们人太多，我打不过他们。哎。
3: 萨克达，诺面。哎，萨克达，萨克达，石小鬼子，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你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前脚到鬼子，后脚跟来了，还说不是你？不是我，就是不是我。
3: 好，要不是你的话，就杀鬼子给我们看。
1: 啊，
3: 杀就杀。
1: 李代，你从后边绕过去，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是。哎呀！哎呀！哎呦！
3: 都解决了吗？嗯，不过枪声会引来更多的鬼子，我们要赶紧撤离。嗯，这回你们相信我了吧？就杀了两个小鬼子，就想让我们相信你？林丹，你啥意思啊？你凭什么怀疑我？你有证据吗？只要你拿出证据，我马上让你毙了我！
4: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的。
3: 行了，都别吵了。我觉得这几个日本兵应该不是史云带来的。
4: 队长，你怎么帮着他说话？
3: 我们这次的行动已经充分展示了我们的实力，所以这些日本兵要是来围捕我们的话，应该不会只派这么几个人。

0: 咱们的照片吗？
1: 原来鬼子是靠照片认出我的。那你是怎么过的关卡？
0: 我刚才过关卡的时候正好赶上鬼子交接班，所以没费什么劲儿。不过我一直都感觉有人跟踪我。
1: 这里边怎么没有我的照片？
0: 对呀、啊、
1: 也许是他们到处找的时候弄丢了，也不一定。
2: 不会这么巧的，我们刚刚过关卡的时候日本兵的手里也没有我的照片。不会这么巧。
1: 想那么多干嘛？没有你的照片是好事啊。
2: 是来不及想这么多了，我们得赶紧撤离，小日本听到枪声肯定会赶过来的。
1: 但是我们能去哪儿啊？
0: 去我大伯家吧，他是租界华总，我想他那应该最安全。
3: 快走。
4: 站住站住
5: 站住。
6: 请。
7: 王先生，近来身体可好？
8: 啊，我个人的身体倒无所谓，只不过最近听说有一个叫夺命金钗的闹得鸡飞狗跳的，让我夜不能寐啊。
7: 王先生，您的身体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合作伙伴，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开口。
8: 阿布先生的心意我领了。

0: 不知道您此次前来有何贵干？
1: 哦，是这样，今年3月1日是满洲国成立8周年，我想汪先生是否可以以个人的名义送一份贺礼给满洲国皇帝？
0: 这个嘛，国与国之间的邦交无可厚非，可是现在

0: 的成立，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也想在这个时候看一看汪先生和我们合作的诚意吧。
1: 我的诚意不容置疑。不瞒您说，以我们现在的情况，真的拿不出什么合适的礼物送给别人。
0: 既然是在下提议的，那当然是为汪先生准备好了。
1: 哦，那不知道阿布先生给我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啊？
0: 占领南京之后，我军在南京的朝天宫发现了一批珍宝，其中有一件是大清帝国的朝冠，我想在满洲国成立庆典之际把这个东西送给溥仪先生，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2: 是啊，
3: 喂，
4: 现在外边到处都是敌人，我们不能再跑了，否则会越引越多。
5: 那干脆我们就在这儿消灭他们。
4: 林黛，你去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6: 嗯，
4: 走。
2: 你见，走出去了。
3: 开路。
7: 朝冠，据我所知，这清朝十二代皇帝可就传下了一顶朝冠。
0: 周先生果然渊博，我说的朝冠就是这唯一传下来的朝冠。我想这对于满洲国皇帝溥仪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他祖先的遗物更珍贵的。
1: 这个人情我做得太容易了，既不用花钱也不用出力啊。
0: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既然汪主席便于首肯，我马上派人把他送到满洲。另外我还要在各大报纸发表消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汪主席的诚意。
1: 那就辛苦你们了。
0: 汪先生，要没有其他事儿的话，我先告辞了。
1: 李禅，代我送阿布先生。
7: 阿布先生请。

0: 这里不安全了，我们得找个地方先藏起来。
1: 到处都是鬼子，这可怎么办？
0: 我们必须得先进租界才能安全。
1: 要是能联系上我大伯就好了，让他的车来接我们。
0: 鬼子他们好像没有我的照片，我先进租界去找你大伯，看他能有什么办法来救你们。你们两个一定要注意隐藏好，别让鬼子发现，我们分开走。
1: 好，你小心点。
0: 小心。

0: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在军统受训多年，习惯了。哎，军统三准则你忘了吗？头发不能乱，衣服要整齐，皮鞋要反光啊。
2: 这里可不是重庆，穿得太引人注意可不是什么好事。
1: 哦，我知道了。
3: 嗯，站住，走，站住。
2: 在上海滩闹得天翻地覆的所谓的夺命金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目标。你有什么打算？
1: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什么内奸，就这样采取行动的话会不会太草率了？
2: 燕特派员，别忘了你此行上海的目的。你以为局座真的怕他们是内奸吗？在军统里，共产党和日本人的眼线到处都是，还在乎他们这几个娘们？
1: 那你的意思是，
2: 这次刺杀姓汪的行动一旦昭告天下，就等于承认被院长采取了下三滥的手段搞暗杀？很多人会认为是这件事推动了汪先生的投敌，就会质疑委员长掌控大局的能力。汪先生一家之言是没什么可怕，可怕就怕这几个女人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那可全露馅了。所以说，这锄奸是假，灭口才是真。
1: 是这样，
2: 余力那小子见钱眼开，把夺命金钗杀汉奸的事儿，他也敢往自己身上揽。我看他是活腻了。
1: 那这事儿你向上面汇报了吗？
2: 汇报个屁！我这会儿要是告诉局座，夺命金钗就是他要干掉的人，他还不得立刻下命令？谁去执行？你、我还是余力？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去找那几个姑娘的麻烦，那就等于老太太上茅房。
1: 怎么讲？
0: 找死吧！
2: 咱们就先闷着吧，走一步算一步。余力愿意吹，那就让他吹去。对了，余力骗来的经费可别忘了我那份。
1: 经费？是什么经费啊？
2: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在上海潜伏了这么多年，还没余力那小子一年挣得多。
1: 明白，燕某明白。
4: 这位小姐，是你在找我？
5: 是，您是石老先生吗？
4: 正是老兄。
5: 石老先生您好，我是您侄女史云的好朋友，她现在在日战区遇到了一点麻烦。
6: 停车！人家

0: 気をつけ。
1: 撤収。
0: 長官、どちらへ。

0: 大伯，回来了，没事吧？
1: 没事儿。哎呀，我听到王小姐说你在日战区没回来，这得多危险呐！
0: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吉人自有天相。大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的队长，叫王凤。
2: 见过了，石伯伯您好。
1: 啊，您好，您好。
3: 这位是林黛，是神枪手。哦，你好，你好。石伯伯您好。哎，快招呼大家坐下吧，快坐下。早就听云儿说到你们，你们现在到了，真是太好了。我这儿还算是安全，就在我这儿先安顿下来吧。我虽然是个商人，但是在抗日的问题上。
1: 我也是不含糊的。那么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的？我打算召集剩下的所有人，杀掉姓汪的，证明我们的清白。根据我目前的判断，除了那个现在失踪的妙玉以外，其他的人都不可能是叛徒。
4: 可是那姓汪的现在投靠了日寇，杀他也不容易啊。要是杀不了姓汪的，军统的人肯定还会怀疑我们。
3: 我看，姑娘们个个身怀绝技，又何必非得给军统干呢？
1: 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本来就是军统一手培养的，一定要在军统干下去。
3: 我觉得
1: 史伯伯说的有道理，军统现在要杀我们，我们干嘛还给他们卖命？要我看，反正一样是抗日，还不如我们单干。
3: 我不想一辈子背着这个黑锅。
5: 老朽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可讲。
1: 史伯伯，您请讲。
3: 既然军统现在痛下杀手，那就说明。
5: 他们已经放弃了你们，至于你们是否清白，他们已经完全不关心。我觉得我大伯说的对，就算咱们继续跟着他们干，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3: 啊，好了好了，今天先不谈这些了。这里是客厅，人来人往的，人多眼杂，也不够安全。我这宅子后边有一个阁楼。 我带你们到那里去，可以吗？
1: 石伯伯，您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3: 啊，来，
5: 请随我来。

0: 大伯，来咱们家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块宝地啊？
1: 王小姐、林小姐，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2: 很好。
3: 宋三儿，
4: 主编，
3: 这里有份资料，你马上整理出来，明天要登报。
4: 嗨，什么内容？
3: 今年的3月1号是满洲国成立8周年，王主席准备送份厚礼表示祝贺。
4: 哦，那应该是什么厚礼呢？
3: 啊，我听说了，是乾隆皇帝的这个。
4: 皇冠，
3: 听说非常非常值钱。
4: 那是啊，那乾隆皇帝的那朝冠，那是无价之宝啊。
3: 嗯，给皇帝陛下送的，一般的礼拿不出手。
4: 那是。
3: 好了，资料都在这里了，马上编稿出来。
4: 嗨，我马上。

0: 国民已经采取屡犯，至今为止你们毫无所获，太令我失望了。
1: 巴布老师，我早说过，中国人靠不住。我看76号就是在敷衍我们掘金骗取经费。
0: 林太君，你这话我不同意。什么叫骗取经费？我们对皇军是诚心诚意的。
1: 诚心诚意。
2: 革命金钗他就在租界，你为什么抓不到？哼，
3: 今天一个士官十几名皇军死在了日战区。
2: 林太君，这你又该怎么解释呢？报告，你说什么？
4: 够了！
2: 你们如此的不团结，怎么精诚合作呢？中国人就是因为不团结，才落到今天的局面，不能让中国人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
1: 嗨。

0: 杨子江同志来电说，鬼子将会以姓汪的名义给伪满洲国送一份国庆贺礼。
1: 国庆贺礼？哦，我想起来了，伪满国成立八年了，也就是说东北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了八年，想起来就痛心疾首啊。
0: 是啊。哦对了，电报里还说这次的贺礼是国宝清朝乾隆的皇冠。
1: 乾隆的皇冠？
0: 是。
1: 姓汪的这是公开分裂国家呀，他是想通过承认伪满国的合法性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
0: 政委，我不大明白，你说一顶帽子能起多大的作用啊？
1: 你不懂，皇冠在封建社会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利，戴上这顶帽子，伪皇帝从名义上就有了合法性。
0: 哎，那既然是名义上的，那谁会在乎啊？
1: 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在中国还有很多怀有封建思想的人，这些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为了自己的利益复辟帝制，想回到封建社会的人大有人在。

0: 本人就是想利用这一点，让伪满皇帝拥有更多的拥护者。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该怎么办啊？啊，我要不要去通知杨子江同志啊？
0: 不用，这件事交给上级处理。日本人对这间贺礼一定会派重兵保护。上海的地下党是用来搞情报的，这样的战斗不合适的。
1: 是。
0: 通知刘鹏来报道。
1: 啊。是。
2: 见面就是为了这件事吗？
3: 组织上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要求我们不要插手。
2: 我明白，组织上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3: 这我当然清楚。可是，哦对了，我找你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3: 你知道夺命金钗吗？
2: 知道。
3: 组织上要求我们找到他们，争取把他们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这几个姑娘个个身怀绝技，如果加入到我们的组织里，那他们将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2: 不瞒你说，杨子江同志，这个任务交给我是最合适的。
3: 为什么？
2: 因为这些姑娘就住在我的家里，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侄女。
4: 这个卖国贼竟然又有了新花样，他决定把我们的国宝献给伪满洲国，看来他这个汉奸是当定了。
5: 我们来上海就是为了杀他，既然暂时杀不了，我看破坏一下他的阴谋吧。
4: 没错，我们必须赶在鬼子之前动手。
6: 太好了，我正闷得发慌呢。
7: 满洲国成立八周年，汪主席送皇冠贺喜。
8: 这是什么呀？
9: 这个卖国贼简直太过分了。
10: 就是太过分了，
9: 怎么可以？
10: 这完全是卖国呀。
11: 怎么了？这大早上起来不干活，出什么事了吗？啊，
8: 主编今天的读卖新闻你看了吗？
11: 日本人的报纸我从来不看的。
8: 你看看日本的报纸上说，那个投靠日本人的汪精卫要把清朝的皇冠送给满洲国，庆祝满洲国成立八周年。
11: 姓汪的这是典型的卖国行为，他这么做不是明摆着承认东三省独立吗？马上从正面报道一下这个新闻。我们都是中国人，从我们中国国家领土的完整性出发分析一下，如果东三省独立的话对我们国家的危害，把他们的恶行昭示给国人。红霞，你执笔。
8: 知道了。
11: 工作了。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12: 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
11: 3月1号是满洲国成立八周年，姓汪的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乾隆皇帝的皇冠，要送给溥仪当贺礼。
13: 这还不赶快上报啊？你还等什么呀？
14: 弄脑子瓦特了，这件事儿能报上去吗？报上去又成了咱俩的事儿，让我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装不知道。
15: 对，
1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今民族危亡，国土沦丧，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就应该跟鬼子汉奸做坚决的斗争，就应该……
14: 行了，小点声，特派员啊。哎，我说你这天天都想成人，你也得有点本钱吧？就咱们这俩半人，没等进宪兵队大门呢，就先见阎王去了。我们是情报员，不是战动员，能晓得吧？
13: 可是这事儿都见报了呀，啊，那上面总会知道的吧？
11: 知道就知道，总不能让咱们拿着手枪跟人家冲锋枪去干吧？
16: 斯蒂文先生，这几样东西您还满意吗？
17: 东西我都看了，货还不错。但可惜他不是宫里的。
16: 斯蒂文先生是行家，现在是民国了，宫里的东西不好逃换， 就这几样，我还费了不少周折呢。

0: 谢老板，钱我是一分都不会少你，但是你要多用一点心。
1: 您放心，一旦有了好东西，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0: 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1: 看了。您说的是
0: 皇冠，要是能得到它，我也就不虚此生了。
2: 哎，我这钱怎么少了这么多啊？
3: 特派员，别装傻，我的经费呢？
4: 我拿走了。
3: 你拿走了？你凭什么拿走了？那是我的钱。
5: 你的钱啊？没有我替你瞒着，你能向上级邀功拿着钱吗？
3: 哎，
5: 再说了，你能给你那个假老婆拿金条，我拿你几个钱怎么了？

0: 徐站长，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我也不怕你知道，对吧？知道就知道，怎么了？哎，反正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哎，跑不了我，哎，也跑不了你。<笑>不是，特派员，我是意思是。 你要钱，你跟我说一声，你也不能拿这么多呀。本身我也不太富裕，是不是？
1: 你是不是以为整个上海滩就你和我呢？啊？那你把局座想的也太简单了。我还告诉你，这钱呢，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赚的，但它绝不是一个人能花得了的，懂吗？所谓舍得，舍得。 你不舍怎么得呀？问题是，我也没得着，光舍了。瞧你那山西老财的样儿，没他妈大出息！这事儿我已经和上面说了，夺命金钗的事儿，咱们先放一放；皇冠的事儿，咱马上上报。
2: 转移一下上峰的视线，总比让咱们去杀那几个武艺高强的娘们儿强吧。
3: 汪公，这日本人是想拖您下水啊？这无异于赤裸裸的绑架呀！东三省是个敏感的话题，以我的名义送贺礼，就表明我的态度是支持满洲国的合法性。换言之，也就是叫我汪某。
2: 分裂国家呀，孟国，您提出的去先救国没有错，但是这卖国贼的名号，您要小心呐。

0: 和日本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我总结出一个经验。
1: 您的意思是
0: 忍。
1: 孟广，我是怕之后日本人会提出什么更过分的要求，到那个时候，
0: 方某人管天管地，但管不了日本人拉屎放屁，对吧？
2: 三姐，四姐，宪兵队好像有情况。
3: 什么情况？
2: 今天有一个日本鬼子中队的车开进宪兵队，就再也没出来过。
3: 不好，一定是运送皇冠的人，他想现在就运走。
2: 那咋办？
3: 立马行动，一定在鬼子之前抢回来。
2: 好。
4: 报告，政委。
5: 哎呀，你小子来得挺快啊！啊，
4: 你派人招呼说咱有任务，咱哪能不快着点呢？
5: 我就喜欢你这身上爽快劲儿，路上辛苦了吧？
4: 不辛苦，一听说有任务，我就有使不完的劲儿。政委，你就下命令吧。
5: 行了，你急什么呀？

0: 队长，防守这么严密，咱们怎么进去？
1: 先别着急，一定会有漏洞的，绕一圈看看。

0: でもいい宝物だな。この38個の巨大な真珠だけでも計り知れん価値がある。世界級のものだ。
1: 安倍先生、なのに満州に送るのですか？まだ本国に郵送してはどうでしょう？
0: 政治を分かっとらんな。このような珍宝は政治の道具だ。歴史的責任を付与することでさらに価値が上がる。倉庫に保管してしまったらただの帽子だよ。
1: はい
2: そうですね、満州皇帝は大いに気に入ると思います。大東亜共栄圏のために自ら尽力するでしょうね。
0: よし、鑑賞はここまでだ。
3: 现在呢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情况，姓汪的要把咱们国家的国宝皇冠送给伪满洲国当贺礼。
4: 什么是皇冠啊？
3: 不是你小子打仗是个好手，有空的时候能不能看看书识识字呢？
4: 小时候俺家穷，上不起学校。
3: 那参加革命了是怎么是理由？没事儿多给我学习学习，好吗？
4: 好。
3: 皇冠在封建社会，那就是皇帝的帽子，戴上皇冠就是皇帝，就有权力统一天下。
4: 哦，那我就明白了，意思就说，那要是小鬼子戴上了，也就成了皇帝了，那就能管咱全中国的老百姓了。
3: 嗯，你这么说也不算错，鬼子的目的就是让伪满皇帝戴上它，然后利用它奴役咱们中国老百姓。
4: 那我就把它抢回来，以后咱自己当皇帝。
3: 说的这叫什么话？那咱闹革命不又回到封建社会了吗？一句话，这个皇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4: 好，政委，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0: これを満州国に輸送する任務は任せたぞ。
5: ご安心を閣下。陸軍部の保護措置はすでに完璧になっています。輸送路も占領地区内ですから問題ないでしょう。
0: よし。
3: 根据我们的情报，鬼子押送的路线是在日战区，咱们的队伍开不过去，只有靠你们游击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了。来看，从上海向北，这是必经之路，正好又是你们游击队活动的范围。这次鬼子押送国宝的人数肯定不会少，你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提。
4: 没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3: 好，那这回就看你的了。
4: 是。

0: 哦呦，特派员，我说你这早上也照，晚上也照，你收拾的这么体面，你给谁看呢你？
1: 军统三准则你忘了吗？头发不能乱，服装要笔挺，皮鞋要反光。身为军统的军人，时刻都要把这三条准则记到脑子里，落实到行动当中，绝不能给军统丢脸。哎，对了，和上级说皇冠的事了吗？
0: 我还没说呢。哎呀，我不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算了。
1: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啊？
0: 我怎么笨了？少干活多拿钱你不知道？
1: 活你是少干，可这钱你也没拿着啊。拿着了吗？
0: 什么意思？
1: 你啊，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你不立名目，你怎么要经费呀？啊，我的于大站长，
0: 您的意思是，咱们得先有名目，再拿经费，
1: 多新鲜的！像您这样，整天在这坐着，你等着天上掉馅饼吧。

0: 这几天不见，您这搂钱的本事可是见长了。
1: 和你这种见钱眼开的小人在一块时间待长了，没白费呀，跟他能白的，能搞死吧？
2: 意思全对。

0: 哎，惠子小姐，惠子小姐，惠子小姐，
1: 皇嫂，皇嫂你好，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你穿这身衣服到租界去不太方便，我在老介福给你做了个旗袍，你穿上它比较隐蔽。
1: 旗袍？
2: 是，

0: 这件衣服不便宜啊，皇上。我们大日本皇军给76号的经费，可不是让你这么花的。
1: 啊不，惠子小姐，这是我个人的薪水，是我送给你的。
2: 你穿上试试。

我们的小分队已经被我军全部歼灭了。可是，我方参加战斗的所有战士们。

0: 王公，皇冠在路上被人劫走了。
1: 谁干的？
0: 听说是共党分子。哎，这个日本人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件事儿，就算是被劫了也是在情理之中。王公，您看起来并不着急。
1: 这件事对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0: 呀？
1: 王主任吧，
2: 我是阿布。
3: 是阿布机关长。您您有何吩咐？
1: 王主任，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2: 有事情要办。
3: 哦，阿姨，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0: 来人呐，备车。
4: 什么事这么急？
5: 总部来电，接皇冠的行动失败了。
4: 什么？那皇冠呢？
5: 目前下落不明，但据我们在76号卧底的同志说，皇冠好像落在一个司机的手里，现在很可能已经回到了上海，准备在租界出售。
6: 哦呦，钱老板啊！
7: 哟，许先生，
6: 哎，上一次我托你卖的那件东西怎么样啊？
7: 那东西怎么还在店里放着呢？实在是弄不出去。

0: 哪能啊？杨澜不喜欢、啊。
1: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还买这些东西？我这都快揭不开锅了。
0: 那可是我家里传家的宝贝啊！
1: 你当他是宝贝，人家不低调。就找那洋人吗？他爹当年是抢过咱们故宫的八国联军，人家什么没见过呀？一般东西真不在他眼里。哎，
0: 钱老板，
1: 这样，徐先生，一旦有了下家，啊，我就通知你啊，回吧，
0: 你帮忙好吧？
2: 同志，
3: 主编大人，
2: 我们报纸的销量又下来了，你一定要想办法。
3: 主编大人，您也知道，这眼下民众反日的情绪那是很高的呀，那这销量不下来，那才怪呢。
2: 不，前几天的销量可是猛增的。
3: 可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也正研究这问题呢。
2: 那当然是报纸的内容很精彩嘛。
3: 精彩那是当然精彩啊。可您研究过吗？啊，为什么？人家外头对咱的评价是什么呀？
2: 什么评价呢？
3: 说我们的读卖新闻那就是死亡通知书啊。
2: 为什么？
3: 你想想，咱前段子采访的那些人都哪儿去了？都死了呀。老百姓都认为，只要我们采访的人没几天就得那人家不是盼着吗？人家就觉得咱们那报纸采访了谁就得死啊。那眼下都没人敢接受我们的采访了，所以下来了。
2: 荒谬，太荒谬了。
3: 一点都不荒谬。您看，与其说整天干那些大东亚共荣的内容吧，不，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眼不前的事儿啊。你说整天在报纸上读的都是刺杀呀，这对他们来说多刺激啊。
2: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让我去把夺命金钗找来商量着再继续杀人吧。
4: 三本先生，这好像不是天皇陛下的子民应该说的话。
2: 惠子小姐，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4: 我也是跟您开玩笑的。
3: 惠子，你怎么来了？
4: 好久不见，来看看你，不行吗？
3: 啊，
2: 你们认识？
4: 啊，宋博是我的大学同学，以后还请松本先生多多关照。
2: 哦，好，你们聊，我还有事。
3: 哎，主编您慢。这找我有。
2: 是啊，
4: 没事。我真的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日本一别已经好多年了，想不到我们在上海遇见，而且你还做了日本报纸的记者。
3: 我也是没想到啊。我更没想到，这当年亭亭玉立的校花，那现在就成了一个军官了。

0: 季馆长，你肯定是那个司机偷了皇冠吗？
1: 偷走皇冠这个案件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可是从现在来看不太像。
0: 为什么？
1: 因为游击队的尸体都在原地，从常理来说他们是不会丢下尸体，起码来说就地埋葬才合乎情理。
0: 皇军？
1: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所有的押运人

0: 都是有据可查的，全部阵亡，只有那个司机才有可能。
1: 哎呀，如果真是他，可就难办了。他随便找个地方一藏，这就如大海捞针呐。
0: 不不不，你说他做这件事情为的是什么？
1: 那当然是为了钱呐。
0: 没错，事情是出在我们日战局，他根本就没有买卖的可能，他唯一的途径就是
1: 上海租界。
0: 对，所以找你来就是让你赶快到租界去把皇冠夺回来。
1: 就算是在租界也不容易，租界人口复杂，我们又不认识他。
0: 废话，容易的事情我还找你黄主任干什么？
1: 唉，承蒙机关长阁下看得起，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0: 赶紧去办。
2: 主编。
3: 哎，孟佳，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2: 最近关于夺命金钗的报道怎么不发表了呢？
3: 你有他们的消息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读者们都反映还想继续看到他们的报道。
3: 孟佳，现在全上海都在搜捕他们，我觉得呀，还是暂时避一避风头的好。哎，对了，你表哥的那个事儿，上次我问你，他什么原因过来到咱们这儿来工作呀？
2: 别提他了，就他那个榆木脑袋，一点都不开窍，非觉得日本人给的薪水多。
3: 他这样可不好啊，不能为了钱就去当汉奸呀。有机会你跟他讲，咱们这儿的大门啊，随时向他敞开着。只有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才不愧为是中国人呀。
2: 有机会我一定再劝劝他。那我先去忙了。
3: 好。

0: 大姐，什么事儿啊？淑云，没事儿啊，就是没事儿才觉得闷呢。哎，大姐，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1: 不行，现在七十六号的人拿着照片满大街的找我们，我们还是在家里待着好。这成天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都快成猪了。听说和学差他们也联系不上。
2: 他们两个一定是对我们还有所怀疑，等他们两个弄清楚了，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0: 史蒂文先生，
1: 钱太太，我们又见面了，您还是那么漂亮。
0: 史蒂文先生，屋里请，屋里请。
2: 什么？新四军跟护送皇冠的宪兵队激战，皇冠下落不明。
3: 是，而且据分析，这个皇冠很有可能就在租界里。
2: 哎，主编，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会是新四军吧？
3: 行了，就别瞎猜了，赶紧把稿子给发出去，告诉所有的国人，如果发现皇冠的话，绝不能让他再落入日本人手里了。
2: 是。
4: 您留步。
5: 行。慢去，慢去。
6: 老板，这回咱可赚大了。
5: 干咱们这一行的，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行了，咱们可以好好歇歇喽。去买点茶叶、报纸啊。
6: 好嘞，我这就去。

0: 老板，我这儿有样东西。
1: 什么物件啊？
0: 好东西。
2: 哟，什么稀罕宝贝呀？
1: 行了，别捂着了啊，打开，让我们长长眼。
0: 好嘞。
3: 主任，上海滩这么大，上哪儿找这个司机去啊？
4: 你说这司机现在最想干什么？
3: 那还用说，赶紧把这玩意儿卖了换钱去啊。
4: 到哪儿去换钱呢？
3: 古玩店。
4: 说对了，以后要多动动脑子，我要用屁股思考问题。
3: 是，主任高明。

0: 收起来。
1: 啊，
2: 收起来，
0: 这是好。
2: 我叫你收起来，
0: 这是好。
2: 我叫你收起来，你没听见呢？你还跟我在这蒙事儿啊？就这要是个真物件，还能落你小子手里？
0: 老板，这真是个好东西啊！
2: 滚！
0: 老板，老板，哎，你
2: 滚！滚！上我这蒙事儿来了，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3: 切，笑你！
4: 老板，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傻小子，上我这蒙事儿来了？
4: 谁这么大胆，敢蒙您？
2: 哎呀，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4: 他拿什么蒙您呢？
2: 拿什么？说了你都不信。乾隆爷的皇冠。
4: 皇冠？您没仔细瞧瞧？
2: 我瞧个屁呀！前两天报纸上说，汪先生要把皇冠送给满洲国的溥仪。他要真拿个钧窑和汝窑的瓷器来说，我也就搂两下，哪怕是验的，这不是扯吗？
4: 哟，今天报纸可说了，日本人押送皇冠的队伍，让新四军在半道给打了。听说现在皇冠下落不明，很有可能就流落到上海租界了。
2: 坏了，坏了！
3: 我就说嘛，这东西看起来不像是假的。
2: 你这不是马后炮吗？彭主任，哪阵风是把您叫来了？
5: 小老板，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有急事儿，去去就回。您先坐着喝杯茶，夫人啊。
1: 慢。
5: 哎，田老板，我再问你。

0: 边，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黄主任，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黄主任，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
2: 谢老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你到底去哪儿？
1: 您听我说，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没什么。
0: 来啊！
3: 干什么？
1: 啊！别，黄主任，
0: 钱老板，你这姨太太挺漂亮。
1: 黄主任，我说，有个小子给我送来一顶皇冠。
0: 皇冠？这个人呢？
1: 走了，我就想去追，您这不把我拦住了吗？
0: 这个人长什么样？
4: 一个乡下人，五短身材，小眼睛，
1: 说话外地口音。
0: 你给我记住了，如果这个人再回来找你，马上向我报告。
1: 一定向你报告。
0: 如果你敢骗我，我这几个兄弟好几个月没回家了。对不起。
4: 走，

0: 么人的那些事？
1: 76号的。
0: 76号的。看来76号也在查皇冠的下落。这帮家伙！
2: 停车！停车！
3: 找死啊你！

0: 正式的外交程序约见，
1: 我们这是非官方的会议，在这里比较合适。
2: 你们都下去吧。
3: 是，都下去。

0: 我听说董氏先生酷爱收藏，而且是古董行家，鄙人非常的钦佩。
1: 这是我的个人爱好，恐怕和阁下没什么关系了。
0: 董氏的个人爱好跟我没关系，但是董氏先生收藏的东西跟鄙人大大的有关。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那我就跟你实说吧，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你手里的皇冠而来的。
1: 你怎么说东西在我的手上？
0: 我根本没有。董氏先生，你应该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情报人员，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你是在一个中国司机手里收来的。
1: 你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0: 董氏先生，你知道你这样做是很可能会引起国际争端的，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高出本金20%的价钱收回来。这样的话，你既然没有损失，又赚了一笔，你觉得如何？
1: 阿布正然，
0: 我告诉你，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手上也没有你要的东西。
0: 否认是没有用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大日本帝国是有绝对的实力来应对一切敢于触犯帝国利益的人。
1: 那我倒要提醒你了，我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我不清楚，我也根本不需要清楚，一个小小的日本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我看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0: 董氏先生，谢谢你的接见，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
1: 我看还是不必了吧。
2: 先生、あの米国人は譲らないと。
3: 譲らないのではなく認めないのだ。
2: 運転手がいるのではないですか。証言させましょう。
3: いい方法だ。
4: 他卖古董的钱呢？拿过来。
5: 我不知道啊。
4: 拿去，带兄弟们去喝点。
5: 是主任。
4: 没事没事。
6: 惠子小姐，您有什么吩咐？什么？阿部机关长要司机？哎，我刚才跟阿部机关长已经说过了，那个司机已经交代了，他招供了，他把东西卖给了租界的华董史蒂文了。什么？要对质？哎呀！
5: 主任，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吗？
4: 日本人要我们把司机送上去。
5: 把司机给送上去？那他们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呀？
4: 废话，要死的我还用得着发愁吗？
5: 那您看这事儿。这
7: 你请。
1: 给史万春先生打个电话，就说今天晚上我要去拜访他。
7: 是。
5: 主任，我阿峰说句不该说的话，您是太心急了，您就光想着拿了钱把他给干了，那您总得想想会不会有什么后患呢？
4: 你放屁，用得着你跟我指手画脚吗？我为什么？日本人给那点钱，连你们这几个鬼都不够花的。

0: 我不弄点钱，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和西北方家。
1: 我是说，您看，事情都成这样了，那你得想办法给他日本人个交代呀。
0: 交代啊，哼，交代个屁！要人没有，要命一条。
1: 主任，依我阿峰看，这事情啊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有办法，不过就是您那点钱。
0: 你放心，事成以后我给你一半。
1: 我先谢谢主任，谢谢。
0: 说这不是苦肉计吗？
1: 啊，是啊，
0: 这能行吗？
1: 行，绝对行。不过，你，
2: 啊，舅舅。

0: 你看看，你呀、啊，应该向人林小姐学习学习。没事啊，绣绣花，这多好！你看看你，整天像个男孩子。
1: 我男孩有什么不好的？大伯，你以为他那是贤惠啊？
0: 他这当然是贤惠啊。女孩子嘛，就是应该学学如何做针线活。
2: 你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你可别害怕啊。他呀，那是练杀人的功夫。
0: 又没正经
1: 了。哎，我怎么没正经了？不信你问大姐，大姐是吧？
3: 石伯伯，这次您还真愿我使用了。林黛绣花呀，是在练手上的稳定性，这是作为狙击手的基本功。
1: 看，
0: 哇，原来如此，老朽真是孤陋寡闻了。
4: 哎呀 ，Steven 刚才来电话说晚上到家里来。
0: 他说有什么事儿吗？
4: 他说新收了一些宝物，想请您一起欣赏一下。
0: 好，知道了。
4: 那我下去了。
1: 大伯，斯蒂文是谁呀？干什么要往咱们家送啊？
0: 他是一个美籍华人，美国政府派他到租界当工部局的外董。
5: 此人呐、啊，酷爱收藏古董。可能又收了什么好东西，请我一起去欣赏。
0: 其实啊，无非是拿到我面前来炫耀炫耀。
1: 不会就是一个假洋鬼子？
0: 他祖辈在清朝的时候就去美国淘金了，发家以后就定居在了美国。也许正因为他的中国人的血统，政府才派他到这儿来的。
3: 那这么说，他的家里一定收藏了不少古董。
0: 收藏？那根本算不上收藏，无非就是借着他这个外董的身份在倒卖古董，借着外国人的势力换了一种方式在掠夺而已。
1: 要我看哪，假洋鬼子和日本人一样，都没个好东西。
0: 说的没错，但是这个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极其反感日本人，对租界内反日势力暗中扶持。列强之所以在我国能够如此胆大妄为，归根结底是我国自身的孱弱。希望我国强大起来，无需再与侵略者虚与委蛇的周旋。
3: 石伯伯，您放心，我们的同胞一定会让日本人滚出中国的。
0: 说得好，姑娘，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愿意为国赴难，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6: 大哥，扎吗？
7: 扎呀，
6: 真扎呀，
7: 扎。
6: 哎，那我就真扎了啊。
7: 嗯。哎，哎呦，真扎呀！
8: 大哥，兄弟们跟你鼓舞劲儿。
7: 好，来，扎！
6: 就这一下，那我是真的扎了。
7: 好。啊！

0: 本想把这个家伙送到您这儿来，可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他给救了。
1: 你就是被这个东西给刺伤的？
2: 是啊，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要是不闪，被担架抬的可能就是我呀。
3: 又是夺命金钗。
0: 惠子小姐提醒的对，就是夺命金钗干的呀。
1: 那个司机是怎么回事？
2: 他当时要跑，我一着急就开了一枪，没想到给打死了。
3: 那怎么办？司机死了，怎么跟那个外头对峙？
1: 算了，就算他没死，他们也会抵赖的。
3: 难道就这么算了？
1: 根据当前的局势，我们还不能公开的跟他们翻脸，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得逞。要让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情。皇冠毕竟是中国的国宝，如果要是落到满洲国皇帝的手里，中国人从心里还是可以接受，要是落到美国人手里，那就完全不一样。
3: 您的意思是
1: 制造舆论，要利用这件事激化租界里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你去跑一趟，让不卖新闻把这条消息刊登出去。
3: 嗨，
4: 机关长，机关长高
2: 高啊，机关长实在是高啊。
3: 我马上就去租界。
4: 机关长，我先回去了。
5: 你先下去吧，有事情我会叫你。
6: 阿峰啊，
7: 哎，
6: 这件事情我要谢谢你。
7: 大哥，这有什么呀？
6: 你让我逃过一劫呀。
7: 大哥，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小的我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6: 好，阿峰，只要你有这句话，我就心领了。来，我先敬你一杯。
7: 大哥，谢谢大哥。
6: 来吃菜。
7: 哎，
6: 这可是福聚楼最有特色的菜，我是专门为你点的。
7: 我还是头一回来这里吃呢。
6: 哎呀，只要你跟着我，我保管你吃香的喝辣。来，吃菜。等一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到日本人的地方去转一转，到樱花茶社去看看。
8: 大哥啊，我这辈子我阿峰啊，我就全靠着。这是有大哥你，那我还怕什么呀？
9: 对，哎，停车！哎呀，我去撒泡尿啊！
8: 大哥上厕所方便一下。

0: 斯蒂文先生，
1: 石老先生，
0: 拜拜拜拜，请坐。
2: 斯蒂文先生可是收藏界的大行家呀！啊，每次带来的东西都让老朽大开眼界啊！这次又带来什么宝贝啊？
3: 老朋友，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们家里所有的宝物都不如这一件。而且这件宝物绝不仅仅是让您大开眼界那么简单。
0: 斯蒂文先生，老朽也不是刚刚踏入收藏界呀、啊，这么自信，老朽可有点迫不及待了。
2: 来吧，来吧。
3: 就是他，您上眼。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急事？
1: 这次可是公事，宪兵司令部要你们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
0: 宪兵司令部要发表文章，那这可是第一次啊。

0: 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我说过这一件宝物，它绝不是让你大开眼界那么简单吧？
1: 不只是大开眼界，简直就是震惊啊！
0: 那当然，在中国，它可是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1: 我听说这件宝物，日本人是要运到满洲国的，怎么落到你手上了呢？
0: 我只能跟您说，这是运气。再多我就不能讲了。啊，
1: 是是是。那么，斯蒂文先生打算怎么处理他呢？
0: 带回美国。我要让美国人民来看看，在中国，什么是代表至高无上皇权的东西。
1: 斯蒂文先生，恕老朽直言，这件宝物恐怕你不易保存了。
0: 它是我花钱买来的，又不是我偷来抢来的，我凭什么不可以带走？
1: 你不要误会，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懂得其中的意思吗？这么说吧，像这样的宝物是不宜个人收藏的。你想，如果你把它带回了美国，藏在你的家中，外边会有多少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弄到自己的手上，给你惹来多少麻烦不说了，闹不好还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呀。
0: 您说的这话倒是有道理，但是凭我斯蒂文今天的身份和地位，我不相信，我也不可能相信有人还敢打我的主意。
1: 说得对，明着当然不会，但是暗着的可是防不胜防啊。
2: 而且我也听说斯蒂文先生在您现在这个职位上多年，引起美国很多同僚的嫉妒。
1: 如果他们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给你编造一些事实来向政府弹劾你，
3: 你是说那个皇冠在斯蒂文的手上？
4: 没错，他想独吞，所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意思是绝不能让他得逞。
3: 你们的意思是说让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去揭露这件事情，让所有的中国人对他群起而攻之，对吗？
4: 聪明。虽然现在满洲国已经独立，可是满洲国的皇帝毕竟是大清国的末代皇帝，放在他的手上总比流落到美国去要好吧。
3: 那是，再怎么说呢，溥仪也是中国人呢，对吧？那人家是正统的清朝皇帝，那个皇冠本来就应该传到他手上的，要不是民国改朝换代的话，那怎么能流落到民间去呢？你说是吧？
0: 你的话打动了我，这样烫手的东西还不如及早变为实用的钱。聪明。
1: 斯蒂文先生，如果你把这宝物转让给我，我拿黄金跟你交易，价钱你随便开。
0: 好。

0: 等等，
1: 怎么了？
0: 我差一点中了你的圈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似乎忘记了你是一个商人，而商人是没有朋友的，更不会做亏本的生意。
1: 换句话说，无论我这个宝物以什么样的价钱卖给你，你都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我说的对不对？
2: 你误会了，斯蒂文先生。我这么做，第一是给老朋友你免去了众矢之的的麻烦。当然，我是个商人，但是我还怀有一颗爱国的心。我是想把这个宝物收藏下来，等将来祖国统一了，把它交给政府。
0: No， 你不会这样做。按照我们美国人的理解，个人利益是第一位的。你绝不会动用你私自的财产把它买下来以后，然后献给国家。
3: 不过作为老朋友，我还是会给你留一个机会的。
2: 什么机会？
0: 我会把它公开拍卖。如果你有足够的经济和诚意的话，
3: 你会拥有它的。
2: 你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拍卖中国的宝物？
4: 所以宪兵司令部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在报纸上，揭露斯蒂文，谴责他作为美国的利益代表倒卖中国国宝，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结，是真正的掠夺者。
5: 而我们大日本皇军则为了国宝能留在中国而全力以赴。
4: 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真正的大东亚共荣。
1: 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回去赶赶稿子，争取领导的交往。
4: 哎，你急什么呀？公事谈完了就不能谈点别的了？
1: 就是大美女就在眼前，我这么要一走的话，那多杀风景啊。
4: 你啊，没个正经。
0: 你想靠中国的宝物挣钱，我可以理解，我也可以满足你。但是如果因为拍卖让中国的宝物落到别国人的手里，中国人会怎么看？
3: 这似乎和我没什么关系吧。万一这个宝物真的流落到别的国家人的手里，这只能证明你们中国人的无能。
0: 作为老朋友，我最后提醒你一句，
2: 你这么做会激起民族矛盾，也会影响你美国在中国的声誉的。
3: 我们美国人的原则就是公平竞争，就算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表达对美国人的不满，
0: 那你们也有实力表达不满才行。
2: 这么说话我真替你害臊，别忘了你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
3: Sorry 老朋友，我代表的可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我的祖国
0: 不是中国，是美国。
6: 皇宫，今天的读买新闻看了吧？日本人押送皇冠不利，现在皇冠落到了美国人手里。
7: 现在我还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政府去跟美国人交涉。
6: 哎呀，但是这个日本人方面已经向我们发了通知，希望我们能谴责一下美国董事。
7: 对于日本人来讲，我确实是一把好用的枪。
6: 那按您的意思，我们应该怎么给日本人让？
7: 美国人不能得罪，日本人的面子也要顾到。
6: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马上以您个人的名义起你一份酬劳，对此事表示一下遗憾。希望斯蒂文能顾及中国人的面子，把皇冠交还给我们，或者由我们高价赎买也可以。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说。
1: 我这就去办。

0: 卖报卖报，清代皇冠金线租界。
1: 哎，报纸。
0: 钱呢？
1: 啊，你钱。来走。
0: 卖报卖报，
2: 这美国人也太不像话了啊！欺负人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
3: 就是呀，口里讲，
0: 卖报卖报，
3: 强盗。
4: 这是日本人的诡计，他们想要用皇冠做文章，挑起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5: 斗士先生，报纸上把你得到皇冠的消息描述得一清二楚，恐怕想要进行隐瞒的话，估计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如果让美国政府知道了，说不定为了维护两国的关系，会让你把皇冠还给中国的。
4: 既然不能把皇冠带回到美国，那么干脆就在上海把它卖掉。你马上帮我通知各大报社，就说我要对皇冠进行拍卖，不论政府个人，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都可以参加竞拍。
5: 是。
4: 等一下，只允许用黄金进行交易。
6: 皇冠，
7: 看什么呢？
8: 主编，我正在看这个拍卖会的报道呢。
7: 在中国的土地上拍卖中国的珍宝，太不把国人放在眼里了。
8: 就是，这些人太可恨了。哎，主编，你找我有事儿是吗？
7: 哦，是这样，你来申报也有些日子了，我想从明天开始让你做一些独立的专访。
8: 真的？哎，我行吗？
7: 怎么不行啊？所有的大记者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不试试自己怎么知道行不行？
8: 那太好了，谢谢主编，我一定会努力的。
7: 好，没事了，你忙吧。
8: 好。
6: 给他钱，给他钱吧，给他钱吧。

0: 你说，你是谁？为什么要追杀前面那个人？
1: 你管不着我。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嘴硬？原来你是军统的。
0: 你怎么知道？
1: 你领子里边是氰化钾吧？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不那么废话，动手啊！
1: 看在都是军统同仁的份上，我今天不闪，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峰，我们之间有内奸，我们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插手。

0: 姑娘们。
1: 大伯，
2: 什么说的话？
1: 怎么了？
3: 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那个美国的外董吗？
1: 美国外董？哦，就是那个假洋鬼子。
3: 对，知道他让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1: 什么？
4: 皇冠？
3: 对。
1: 啊？
3: 我没想到皇冠落到他手上了。
1: 怎么会这样？我得直接把他抢回来啊。
3: 我当时就要从他手上把皇冠买下来，可他不答应。后来日本人找他要，他也不答应。现在

0: 弄得满城风雨。这个 Steven 狗急跳墙，他要公开拍卖，
1: 这太卑鄙了。他就不怕公众舆论吗？
0: 这是租界，各国的利益在这都均等，谁也插不上手。
2: 要我看啊，那天就不应该放他走，直接把他抢回来。
0: 哎呀，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对策，正在为难呢。
3: 也就是说，想得到皇冠，就看谁的钱多了。
0: 公开拍卖原则上就是这样的。你们在想什么呢？
1: 石伯伯，您放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国宝，他就一定会留在中国。
0: 说得好，与其咱们这么等着，不如赶紧去想办法筹措资金，无论如何，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皇冠买回来。
3: 嗯，对。
4: 这个美国董事太不像话，亏他还是华人，
5: 简直就是忘本。
6: 局座，咱们是不是通过外交部，以外交的手段，让他们把皇冠交给我们？
4: 不行，总外交程序太复杂，时间不够。你给上海站发个电报，就说是委员长亲自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皇冠夺回来。我们也参加竞拍，把竞拍的黄金立刻运到上海。
6: 是，我立即去办。
4: 等等，告诉燕青山和余礼，这次事儿要办不好，叫他们自行了断，别回来见我了。
6: 是。

0: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0: 兰花指啊，那是
1: 我怎么看都像几根打了蔫的烂葱。不是你整天咿咿呀呀的啊，你能不能像个男人样？
0: 当年梅先生出访日本，这兰花一出，那可是迷倒了全日本的男人。第二天报纸上就说了，看了梅先生的兰花指，那全日本的女人的手，那全都应该砍掉。就我这手，能去。哎呀，虽然比不上梅先生，但是我这么一出去，至少也能迷倒一半的日本男人吧。
1: 那照你这么说，还打什么仗？这派你于大站长往街上这么一站，小兰花指刷这么一挥，那日本男人看了之后就全被迷倒了，这多省事啊。
2: 特派员，站长，重庆来电。
0: 啊？怎么说？怎么说呀？
1: 局座来电，说委员长亲自下令，让咱们夺回皇冠，否则自行了断。
0: 啊？
1: 这下糟了。
0: 哎。你不是天天要喊着那个什么杀身成仁吗？这下机会来了，直接自行了断吧。
1: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能不能少说两句风凉话？
0: 老二，给总部回电，皇冠乃国之重宝，料想觊觎之人甚多，特请示。总部理应多准备黄金，以求一击必中，一战成功。完了，
1: 哎，你还敢要钱啊？啊，你不要命了？
0: 你这不是废话？哎，人家明摆着是要拍卖，你没钱，你拿什么拍呀？发报去吧。
2: 是。
1: 那万一这个皇冠要是拍不来呢？
0: 你傻呀，万一要是拍不来

咱们俩跟总部多要点黄金，咱哥俩跑到国外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自行了断去。哎。

0: 队长，刚才我大伯讲话的时候，你干啥一直笑？就你鬼！我笑什么？你不知道啊？
1: 我是一个粗人，难道你也想和我一样啊？
0: 诗云，你说，我们要是不花一分钱，就把皇冠给抢回来，你大伯会高兴吗？
2: 队长，既然咱们想到一块儿了，那就赶紧定个方案吧。方案很简单，
0: 我们一定要在潘卫会之前把皇冠给抢回来。<笑>就凭咱们三个，那些巡捕肯定不是咱们三个的对手啊，<笑>对吧，四姐？林黛，想什么呢？
3: 不能硬拼。
0: 说的对，一定不能硬拼。一击不中的话，肯定就没有机会了。 我们现在就侦察地形。

0: 没错，就是他，
1: 抓住他。
0: 哎，等等，听说夺命金钗武艺高强，万一咱俩不是他对手，让他跑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你回叫人，我来跟踪他。
1: 我看行。
0: 好，

0: 大哥，你是在找我吗？
1: 不要动！
0: 好好好，我不动还不行吗？那你动，过来，过来呀！
1: 别拦着，别让他跑了，追！小丫头，
2: 你个小丫头，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0: 你说你们几个大男人也真是的，满大街的追我一个女孩子，你们什么意思啊？嘿，
3: 看你这个小丫头嗲兮兮的，我说要不咱们兄弟几个先……
4: 没错，下面让咱们抓人，可没说不让咱们再抓人钱，先快活快活吧，是吧？
0: 你真够坏的，着什么急呀、啊？
4: 大哥，这丫头说咱坏，坏就对了。你不知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呀、啊？拿着。现在我就让你知道哥哥我有多坏。
0: 着什么急呀、啊？薛差，你
5: 别犯骚了，把衣服扣上，赶紧跟我走。

0: 哥，你这是人住的地儿吗？
1: 太破了，
2: 我这不也是为了查出内奸吗？来，喝口水。太可恶！一次行动，我们死了这么多的人，流了这么多的血，我一定要查出内奸，给那些死去的姐妹们报仇。
3: 是，最近我也在想这件事儿。

0: 只是暂时我还不能确定谁是内奸。
1: 我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只是我不应该让史云和王凤他们见面了。
0: 史云和王凤他们在一起，
1: 还有林黛。本来我以为我们几个聚在一起就可以查出内奸到底是谁，只是没想到我把史云推进了虎口。
0: 你是说他们中间有一个是内奸？
1: 这是我在日本士官那儿找到的，你自己看吧。
0: 我说呢，我一出门就让76号的给盯上，原来他们有我们的照片。
1: 你看出问题没？
0: 没有队长的照片。
1: 没错，我观察很久了，现在只有他可以随意的在路上行走，就连过租界的关卡也是毫无障碍。
0: 你是说
1: 不需要抓的人自然就是他们自己？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出卖我们的会是队长。
0: 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一件事儿来。
1: 什么事儿？

0: 你的意思，那包袱里头装的是炸药？
1: 很有这种可能，否则教官的船为什么会爆炸呢？
2: 队长，船在那儿呢。
0: 可当时教官和队长是在热恋当中，队长为什么要害教官呢？
1: 你怎么那么单纯呢？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可靠的。
0: 这样看来，队长很可能是内奸。
1: 那林黛和史云会不会有危险？
0: 暂时应该不会。内奸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然后一网打尽。不过我们得尽快让史云和林黛脱离他。
3: 好，好的，我知道了。
4: 听着，无论是在租界还是在我们的占领区，见到那个照片上没有的王队长，一定不要伤害他，他对我们很有用。
2: 嗨
5: 嗨
6: 嗨嗨嗨，
5: 这回我可找着了。哎呀，让我瞧瞧在哪儿啊，在哪儿。
3: 你这又做什么白日梦呢？啊，
5: 什么叫白日梦啊？我这不是帮咱们找那个山清水秀适合自行了断的地方。哎，切，你说这西班牙好啊还是这法国好？哎哎，你干嘛去？
3: 我的上线通知我总部组织的黄金到了，我去接一下。
5: 特派员，我跟你一块去。
3: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5: 为什么呀？两个人去不是更安全点吗？
3: 更安全？像你这种人呐，越多越不安全。
5: 你什么意思，特派员？我呢，虽然爱钱，但这是救命的钱，我敢乱动吗？
3: 皇帝买马的钱你都敢花？这黄金要是落到你手里啊，还不一定花成什么样呢。你就在家好好的给我找那个山清水秀能够自行了断的地方啊。我走了。
5: 不是，特派员。哎哎，特派员，

0: 带来了吗？
1: 啊，都带来了。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身体有点不大舒服。

0: 这是干什么？黄金呢？在这里。是你们是什么人？
1: 我叫黄群，听说过吧？

0: 黄金呢？
1: 在这里。
0: 去。你们是什么人？
1: 我叫黄群，听说过吧？
0: 76号黄群。
1: 正是在下。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
0: 军统并没有亏待你。
2: 亏待？还说没有亏待？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拿到的钱还不如你们的零头。孩子上不起学，老婆买不起首饰，我干嘛还要跟着你们？
0: 那你就心甘情愿当汉奸？
1: 这句话我很不爱听。
2: 什么汉不汉奸的？这年月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说这些有个屁用！呸！
1: 好了好了，你们细嗅的时间有的是。行，
3: 走
4: 走，
3: 来这边坐。
2: 黄主任，您答应过给我们那些好处吗？
1: 你放心吧，我黄某人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办。
2: 对对对，

1: 方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还有，我喜欢占便宜，你也喜欢占小便宜。你活着就是我的敌人，所以你必须得死。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大哥，快撤吧，好像是夺命金钗。
1: 夺命金钗
0: 啊！
1: 撤，
0: 快撤！

上次一次行动失利之后，那几个女特工就下落不明。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中出了叛徒。您的意思是，那几个漏网的女特工

0: 看什么呀？没见过女人吗？
1: 哦，请问小姐尊姓大名啊？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你救了我的命，我自然想知道你的名字。
0: 我叫薛钗。
1: 薛钗？
0: 你刚才被76号的人追杀，是我救了你，伤口我已经处理过了，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你躺下休息吧。
1: 多谢薛小姐的救命之恩呢。
0: 你受伤了就别多说话，躺下休息吧。你的衣服脏了，我拿去帮你洗洗。
1: 哦，谢谢薛小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叛徒呢？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得，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你大大个屁呀！谁呢？
2: 先生，我下班了。
1: 下什么班啊？啊？你下什么班啊？平时拿钱的时候你挺痛快，加个班怎么就那么费劲啊？
2: 那也得有时有赏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回来，明点别迟到啊！
2: 哎，
1: 妈的，说我见钱眼开，这小子不会带着黄金自个儿跑了吧？
3: 你怎么起来了？
4: 我的伤不碍事了，多谢姑娘相救啊。
3: 不用谢，你这是要走吗？
4: 啊，我都出来一天了，家里人肯定会担心的。
3: 现在天已经黑了，外面应该很安全。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姓什么，你是做什么的？
4: 在下姓叶，我是个生意人。
3: 生意人？76号为什么要追杀一个生意人呢？
4: 小姐有没有看最近报纸上有关皇冠的消息啊？
3: 略知一二吧。
4: 皇冠要拍卖，我不想让他流到国外去，所以准备了一些黄金想参加拍卖，没想到被76号的人知道了，他们不仅抢了黄金，还想杀我灭口啊。
3: 真没想到你是一个爱国商人，76号真是太坏了，连平民老百姓也不放过。
4: 其实我受点伤倒没什么，只是没了黄金，一时又筹措不到，买不回皇冠，那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呢。
3: 燕先生，你别着急，我相信一定会有别的办法。衣服。
4: 哦，谢谢徐小姐。
3: 不用谢。
4: 那我告辞了。

0: 杨子江同志，请你转告总部，我现在正在调集所有资金，一定想办法把皇冠买回来。
1: 文臣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情，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这次竞拍？
0: 放弃是总部的意思吗？
1: 你先别着急，我的意思是说，放弃竞拍不等于放弃国宝，我只是想另想办法。
0: 你打算怎么干？
1: 我打算跟夺命金钗谈一谈，看看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1: 是的，凭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根本就不可能和那些准备好的国外财团相拼。据可靠情报，这次来竞拍的有国外的政府势力，所以我认为即便是竞拍，我们的成功率也实在太低了，更何况斯蒂文在租界里公然拍卖我们国家的国宝，这本身就是违背道义的事情，我们更不能助长他的企业。
0: 我明白了，可是我总觉得是不是有点儿……
1: 万晨同志，做我们这项工作哪能事事都讲原则呀，必要的时候我认为可以使用一些非常手段。
2: 老三，你来啦。
3: 你受伤了？
2: 不是我，是我舅的一个人，走外边说去。
3: 你今天救的什么人？
2: 他是个爱国商人。他准备了点黄金，想去参加皇冠的竞拍，没想到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要杀他灭口。我正好打那经过，就捎带手的把他给救了。
3: 你说你，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把陌生人带到家里，这样太危险了。以后要谨慎一点。对了，皇冠的事儿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

0: 你有什么想法？
1: 说实话，我想把皇冠抢回来。这毕竟是咱们中国的国宝，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无权拥有它。你觉得呢？
0: 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只有两个人，人手也不够啊。如果现在姐妹们都在一起的话就好了，我们的胜算会更大的。
1: 是啊，不过以后很难再有这种机会。你别忘了，队长是内奸。
2: 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别提了，就差这么一点儿啊，就差这点我就回不来了。我
2: 啊，不是，黄金呢？啊，
3: 我告诉你吧，和我联络的那个上线叛变了。
2: 啊，
3: 这次接头本身它就是个陷阱啊，幸亏夺命金钗出手相助，否则我就被76号的人给抓走了。我
2: 受伤了，
3: 现在没事了。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你都不听。我说我跟你一块去吧，你说你现在……
3: 其实你不清楚啊，这个上线是直接面对局长的，局座一直对赵宾鹏不放心，所以才安排了这个上线跟我单线联系。没想到这家伙是个软骨头。
2: 你刚才说是夺命金钗把你给救了？
3: 啊，是啊。
2: 你见着他们了？
3: 啊，没见着。你看着我干嘛？
2: 特派员，让我看看你的伤。
3: 什么？
4: 哎，枪是从背后打过来的，看来你没撒谎。
2: 我这还以为你是食苦肉计把那黄金私吞了呢。
3: 小子，他妈心眼都他妈用这儿了。你
2: 江湖上混，你总得多点心眼吧。哎，那现在怎么办啊？黄金没了，咱们怎么去竞拍啊？
3: 还待着干嘛呀？赶快给总部发报啊。啊，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太累了，我先睡一会儿啊。快去，
2: 睡吧睡吧。
5: 哎，
6: 什么事儿那么急啊？
5: 局座，上海出事儿了。
6: 上海到底出什么事儿？
5: 和燕青山接头的人叛变了。燕青山不但没接到黄金，而且还受了伤，差点连命都搭上了。
6: 你是说赵薇叛变了？
5: 局座，这个人一直跟您单线联系。
6: 娘个西皮！
5: 局座，个别人辩解影响不了大局啊。你现在必须想想怎么样弥补。离皇冠拍卖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6: 可是我们跟上海联系只有靠电报，那怎么办？把黄金从电报里发过去吗？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好了。不行的话，武力解决也可以。
5: 好，我立即给他们发报。
6: 等等，告诉他们，这是委员长下的死命令，如果办不到，军法处见。

0: 来了。
1: 什么报不报？您请坐。
2: 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3: 史伯伯，有什么事儿你就只管说。
2: 拍卖会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吗？
3: 听说了。哎呀，
2: 本来啊，我想尽可能多筹集些黄金，把皇冠换回来，哪怕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皇冠流落海外呀。
0: 对呀，大伯，那你筹备的怎么样了？

0: 离我所需相差太远，哪怕我就是把这家都卖了，换钞票容易，换黄金难呢。
1: 石伯伯，您的意思是拍卖会我们没有把握？
0: 姑娘们，有句话老朽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石伯伯，我们跟石云是好姐妹，就是您的亲人，有什么话您尽管直说。
2: 对呀，大伯，我可是你的亲侄女儿，跟我你还用客气？
0: 那我就说了，我知道你们几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如果你们肯出手的话。
2: 大伯，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怎么了？
2: 其实啊，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怕你不高兴，都没告诉你。
0: 真的？
2: 嗯。
0: 来来来，快坐下，咱们商量一下。我有一个想法，

0: 会是这样？
1: 军统的标准做事原则，没什么大惊小怪。
0: 可是黄金丢失，责任并不在你我呀。老板让咱们去抢皇冠，这不就是让咱们去送死吗？
1: 很简单，在老板眼里头，死了的烈士远比活着的废物好。这回你终于有成人的机会，赶紧去！
0: 去！
1: 哎，我说你那口号以后能不能少喊两句？我求你，它不吉利。现在就剩两条路了，第一，投靠日本人。
0: 你再胡说八道，我一枪毙了你，你信不信？
1: 我就那么一说，你着什么急啊？你想当汉奸，我还不干。
0: 我告诉你，党国对我有养育之情，局座对我有知遇之恩，我燕城山绝不当叛徒。
1: 我知道。第二，跑。
0: 跑？往哪儿跑？啊？
1: 你去执行任务是送死，你不去执行任务回军法处那是领死，他高低都是个死。哎，咱们俩呀，莫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趁着咱俩现在手里有点钱，先去香港，转头咱们就出国一走了之。
0: 这军统的网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就算咱们跑到了香港，也一样会遭到别人的追杀的，你懂不懂啊你？
1: 那你说该怎么办？总不能坐在这儿等死啊！
0: 别着急，让我再想想。
2: 季馆长，我实在是想不通。
3: 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2: 我们对美国人太客气了，皇冠是大日本帝国的，他们凭什么拿去拍卖？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白白地赚走一大把黄金吗？
3: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2: 杀了他们，夺回皇冠。
3: 惠子，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4: 平田君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方法太过野蛮，并不实用。
3: 继续说。
4: 平心而论，皇冠本来是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现在却要用黄金买回来，确实是有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威严。不过像平田君说的，杀人越货那就更不行了，那样做势必会一片大乱，美国人绝不会置之不理。
3: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4: 我们也是特工，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回皇冠才是我们的特长。

0: 兄弟们，董事先生已经嘱咐过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为了我们的拍卖会顺利的进行，所以大家的巡逻都要认真，防止意外发生，知道吗？
1: 知道。
2: 解散。

0: 他好像是日本人，
1: 怎么办？看来日本人和我们的目的一样，也是为了皇冠而来。
0: 那还等什么？不能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啊！
1: 别着急，先看看再说。

0: 收拾一下。
1: 是是。
2: 我们先走。
3: 什么？王小姐，你说是日本人？
2: 是的，日本人先我们一步到了史蒂文的家。
3: 那他们得手了吗？
2: 没有，他们一进院子就被发现了。
3: 啊，这下大草惊蛇了，那下次下手就更不容易了。
2: 据我的观察，就算日本人不去的话，我们也很难有机会下手。史蒂文在他的屋里屋外都布置了很多人手，而且巡捕房的人动作也很快，几分钟之内就到达了。石伯伯，您不用担心，这次不行的话我们还有下次。
3: 可是史蒂文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你觉得还能有下次吗？
2: 我知道，不过我们可以用老办法。
3: 什么老办法？
2: 要是在里边无法下手的话，我们就等皇冠出来再下手。
4: 私の責任です。部下への忠告を怠り、銃声で気づか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5: いや、私の責任です。
6: 状況から見て部屋に入ったとしてもどうにもできなかった。がっかりするな。他に方法がないか考えるんだ。
4: はい
5: はい。
4: ご安心を。冠は必ず奪い返します。
6: ご苦労。帰って休め。
4: はい、はい。

0: 杨子江同志，躲避警察昨天夜里偷袭了史蒂文家，但是没有得手。
1: 怎么回事？
0: 史蒂文家防守过于严密，鬼子他们之前已经进去了，并且惊动了史蒂文。

0: 我看这么进去强行的抢恐怕不行，他们准备在路上动手。
1: 这更冒险，你看这样好吗？让他们做一个详细的计划，如果可行的话我来策应他们。
0: 好吧。

0: 这位小姐，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是薛小姐的朋友啊。
1: 我也没说你骗我呀，你要是骗我了，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我告诉你，我最不喜欢爱撒谎的男人。说吧，你找薛小姐干什么？
0: 这
1: 什么呀？这舌头让小猫给叼了呀，赶紧说。
0: 他救过我，我是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的。
1: 他救过你？
0: 是啊，

0: 这怎么回事？
1: 薛小姐，是我呀，燕青山。
0: 燕先生，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他刚才鬼鬼祟祟的来这儿，我就给他绑了。
0: 你胡闹！他就是我说的那个爱国商人。
2: 我哪知道他是爱国商人呢？他脸上又没写字。
0: 对不起，燕先生，让您受惊了。
1: 没什么，我呀就是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要是没有你们夺命金钗出手相助啊，我早就被……
0: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夺命金钗？
3: 主人，这一次咱们可算是发财了。
4: 记住，这件事情要烂在肚子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日本人。
3: 是，放心吧。
4: 你去吧。
3: 是，主任。
1: 哎呀，误会，误会，薛小姐，我真的不是坏人，你们就把我放了吧。
0: 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是夺命金钗的？
2: 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一辈子在这绑着吧。
1: 这你是让我怎么说呢？这个，
0: 你到底说不说？
1: 好吧，这不是那天你在那洗澡吗？我看到你背上的纹身了。
2: 行啊你，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你还偷看女人洗澡呢？
0: 我杀了你！我，
1: 哎，别开枪！我是军统中校燕青山。
2: 你也是军统的？
1: 嗯。
0: 好，高科。
5: 哎，对。
6: 先生。
7: 先生、どうなさいました？
5: 活気にあふれているな。羨ましい限りだ。
7: 先生が

0: 年を取った後でも？
1: そうではないか。
0: いえ、少しも。先生のお年の男性は最も成熟していて魅力があります。
1: 君は教え子の中で一番いい子だよ。
0: 先生、お呼びになったのは何のご用で？
1: 明日の晩競売が催される。すぐに疎開に行き、皇軍に言え。作戦の指揮は稽古に任せる。
2: はい。はい、
3: 你说你也真是的，人家都救完你了，还颠颠跑回来干什么呀？啊，还想偷看女人洗澡呢？
4: 我呀，是想请二位帮我夺回皇冠。
3: 想得美，让我们帮你，凭什么呀？
4: 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皇冠是咱们的国宝，日本鬼子现在侵略咱们，驱逐倭寇，杀身成仁，是每个中国人都该做的事儿啊。
3: 行了行了，少跟我说这些。我当特工的时间不比你短，可是任务失败以后，还不是像狗一样给踢出来。
4: 如果二位小姐肯帮燕某这个大忙的话，燕某一定向上峰汇报，还二位小姐一个清白。
5: 燕先生，这个忙我们可以帮，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还为了国家。不过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吧。
4: 哦，那就都听薛小姐的。
3: 行了，天也不早了，没什么事你先回吧。
4: 可是时间紧迫呀，再过两天租界的外董就要拍卖皇冠了，万一真的让日本人买去了，那咱可就真的没希望了。
5: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放心吧。
4: 好，那燕某告辞了啊。
5: 等等。
4: 哎，什么事儿啊？
5: 那天那事儿你不许对任何人说。
4: 什么事儿啊？
3: 就是偷看她洗澡的事儿。
4: 哎，明白。有关小姐声誉的事儿啊，燕某一定会守口如瓶。放心，放心啊。哎，再话说回来了，燕某也没看着什么呀。
0: 你欠抽吧你！
6: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5: 笑什么笑？
3: 我笑也不行啊。

0: 哟，你这瞎忙活什么呢？啊？
1: 这叫未雨绸缪。什么时候等你想明白了，咱俩拍屁股走人。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啊！遇到事儿不知道想办法解决，就知道脚底板抹油开溜啊！
1: 你少唱高调了，你不也是没办法？
0: 这次啊，不但是有了办法，而且不费一兵一卒，你呀、啊，就等着坐在这儿领赏钱吧。
1: 赵委员啊，
2: 侬脑子瓦特了？
1: 青天白日，你说什么胡话呀你？
0: 我正在城楼观山。
1: 打住！这装什么诸葛亮啊？哎，你要真有那运筹帷幄的本事，咱哥俩也不至于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
0: 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刚才去找了夺命金钗，他们答应帮咱们夺回皇冠。
1: 真的？
0: 那还有假？
1: 哎，不是，人家凭什么答应咱们帮咱们干这事儿？
0: 天机不可泄露。
1: 哎呦，侬快点讲好吧啦！
3: 你着啥子急嘛？
1: 你不说我都知道。驱除倭寇，杀身成仁。

0: 你们要是帮我们夺回皇冠，我一定在上峰那里帮你们洗刷冤屈。哎，
1: 我说你小子，你刚才没偷偷的跟着我吗？这是他们的路线图，主要是这一带。
2: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给他们设置障碍。我们要兵分两路，我从这儿带一队人，顺着这条线到国际饭店外面。
3: 明天晚上史蒂文为了皇冠的安全，一定会派汽车护送，而且一定会安插大量的人员保护。可是，我们只有三个人啊！
1: 出奇必胜，
3: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4: 计划太好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老朽真是开了眼啊！可是你们几个姑娘去冒险，我老头子也该干点什么呀。
5: 大伯，你呀，什么都不用干，就在家等着我们的好消息，是吧？但是呢，给我们准备一桌好菜，还有最重要的是，给我准备一坛好酒。
6: 海底小纵队与赤潮。有了这些泡泡过滤器，应该可以快速把这里的水净化。
7: 兔兔兔，恐怕用不了多久，佛罗里达大沼泽中的这个区域就要开始出现赤潮了。
8: 我在大沼泽长大，见过很多次赤潮了。
9: 大片红色的藻类漂浮在水里，导致所有的生物都生病了。
8: 这是因为可以引发赤潮的藻类一直生活在水里，所以赤潮才会这么的常见。
10: 少量藻类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长得太多，就会把水域染红，附近的生物也会生病。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鲸鲨移动基地，来救治这里生病的小动物们。植物鱼机器人们也会帮助我们一起照顾病人的。植物鱼们还特意建了个厨房，给病人们送饭，让他们早点痊愈，重获健康。
11: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会发生的问题。
10: 因为海底小纵队在这里驻扎完毕，时刻准备帮助所有生病的小动物。
12: 说：“草草草草到，我带来了第一批生病需要治疗的小动物。”
10: 不久之前，我在沙滩上下完蛋，正准备往海里去的时候，结果游到了一堆红色的东西上，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晕晕乎乎了。
13: 你别担心，只要在干净的水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你就会好起来的。
14: 谢谢你们，
15: 呼叫鲸鲨移动基地，我从空中看到很多藻类正在快速聚集，现在风向变了，正把它们往海岸吹去，
16: 速度非常的快。
17: 这说明赤潮开始正式形成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8: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9: 报告队长，水里的藻类数量迅速上升，变得非常危险。
7: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赤潮。
4: 队长，我也需要大家支援，我刚想把这些海龟蛋移开，让它们远离赤潮。但是海龟蛋已经孵化了，小海龟们朝着大海爬去，如果碰到藻类会生病的。
17: 队长，我这儿也有些紧急情况，赤潮冲掉了这些前鸟羽毛上特有的防水油层，前鸟们现在又冷又湿，可能会生病。
9: 队长。 我看到沙滩上有只生病的海牛，它被搁浅了。
8: 海底小纵队及时协力应对紧急情况。
10: 帕尼，你帮忙把前鸟安置到鲸鲨移动基地。
1: 遵命，队长。
10: 达西西，尽快帮海龟们找一块干净的沙滩。
2: 达西西收到。
10: 其他人一起帮助小海龟们和海牛。
19: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好啊，谢灵通，我们来了。
1: 你好，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2: 哦，太好了，我刚好生病了，我叫西亚。
3: 不要担心，西亚，你先爬到这个保护装置上，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你感觉好点。
2: 我可能没办法移过去。
1: 我来帮你一把，把你移到板子上。
4: 你们好啊，看来现在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了。皮医生，你去帮助谢灵通和沼泽游侠一起照顾小海龟们吧。
1: 但是我不能不管我的病人，队长。
4: 我们得先把他送到鲸鲨移动基地，你才能发挥你的本领啊！我保证他会非常安全。
1: 好的，谢谢你，队长。我去救回西亚，我保证。
5: 大猩猩呼叫谢灵通，我现在找到了一块干净的沙滩，
6: 这里没有吃潮藻。
7: 真的太好了，大猩猩。
8: 等我们把小海龟们和这些蛋全部都安置好，就立刻去你发现的那片沙滩。
9: 水。
1: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水里，但这样你们会生病的。你们能不能先去升降机里呢？
9: 水。
0: 听好了，小可仔们，在这儿游泳可不安全。你们想要水，到这儿来，到升降机上，这儿的水足够多，足够安全。
9: 升降机。
1: 太好了，小家伙们真听你的话。
0: 小动物们有危险，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势引领他们。
3: 水。
1: 我来试试。小海龟，升降机它真的非常棒，你也许会喜欢的，所以去升降机里好吗？
3: 水。
0: 到这儿来，小朋友，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的，只需要再有点气势就行了。
8: 全部就绪，这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蛋还有小海龟了。
7: 阿西西，是时候把它们转移到干净的海滩了。
10: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海牛太害怕了，没办法把它移到板子上。
2: 我不想去那块板子上。
0: 要想你的身体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这块板子，听明白了吗？来，一、二、三。
1: 等等，让我来试试。西亚，你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和你一起到升降机上去，怎么样？
2: 你愿意为我这么做？
1: 是的。
2: 好吧，让我试一下。
1: 现在兔兔兔会把我们拉着离开地面，但我保证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
4: 好样的，皮医生。巴克呼叫帕尼，我们带回来了一只海牛，它受到赤潮的影响，身体不太舒服。
7: 没有问题，队长，我和张教授还要清洗很多潜鸟的皮肤，基地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海牛。
8: 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该回鲸鲨移动基地了。
0: 你看那边，仙灵通，有一个被漏掉的小可怜。
8: 小心点，沼泽游侠，这片水也会让你生病的。
0: 我的天哪！
8: 皮医生又多了两个病人，
0: 这个小家伙游到海里了，我急忙跑去把他救下来。
1: 但是你碰到了赤潮，所以也生病了，你最好躺下休息。
8: 我得把这些小海龟和蛋送到干净的沙滩上去。
5: 队长，我又发现了一只生病的海牛和更多潜鸟。
10: 我的老天爷呀，赤潮带来的危害一个接一个。
5: 等一等，我发现有一大群海洋生物正朝着赤潮方向移动。
6: 在空中很难看清楚，但海面上冒出了一片旗，
5: 可能是只鲨鱼。
0: 鲨鱼就交给我吧。
1: 沼泽游侠，如果你继续靠近赤潮藻的话，只会让病情更加严重，让我来处理鲨鱼吧。
5: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把鲨鱼的位置发送给你。
0: 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
1: 病人们现在只需要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小萝卜还有植物鱼机器人会照顾你们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说服西亚让他吃点东西。
0: 这个就交给我吧。
1: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有可能只是一只鲨鱼，有很多锋利牙齿的鲨鱼。等一等，原来是一只鲸鲨呀！鲸鲨性格温和，它们以浮游生物。

0: 我和小型鱼类为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金沙先生，我的名字叫皮医生，职业也是医生。
1: 你好，再见，小家伙，我现在肚子好饿，得去那边找找食物。
0: 但是那个方向有吃草藻，如果碰到会生病的。
1: 我根本不把这些小小的海藻放在眼里。
0: 听我的话，快回来，别去那边。哦，要是沼泽游侠会怎么做呢？
2: 吃点吧。听好了，西亚，首先海藻蛋糕很好吃，其次你得吃点东西保持体力。
3: 那好。
2: 皮医生会怎么做呢？那片海藻也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们要不要一起尝一口啊？
4: 可以再给我一块吗？
0: 是时候展现出我强硬的气势了，就像沼泽游侠一样。计划现在有变，前面的金沙先生，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就请你马上转到这边来。
1: 真好吃，但是我不太确定。
0: 不要眨眼，给你。
1: 还能再多来一点吗？
0: 跟着我远离那堆红色的东西，我保证绝对有很多很多鱼饼干给你吃。
1: 好的。
5: 达西西呼叫帕尼，已经过去几天了，看起来赤潮开始慢慢的逐渐退去。
6: 确实是这样，达西西，海藻数量已经大大降低了，洋流会带着赤潮远离这片沙滩，用不了几天整个海岸都会变干净。
7: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
4: 谢谢你，沼泽游侠，看到你康复真是太好了。
2: 你也是，西亚。还有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不想看见你再生病了。
0: 好了，现在快去海里吧，小海龟们非常好，保持好队形。呼呼，加油，就是这样，保重。
8: 海底小纵队与僧帽水母。
2: 安静的早晨在沙滩散步真是太舒服了，如此平和，如此静谧，如此……
9: 哎，你好。
2: 吵闹，
9: 请小心脚下。
2: 真是不好意思啊，先生。
9: 我不是先生，而是船长，我先自报家门，我是无敌舰队的威廉船长。
2: 哦，好吧，你好船长，我叫沼泽游侠。
9: 沼泽游侠应该很厉害，我们刚好遇上了一点麻烦。
2: 是吗？我可以帮你们，但是哪里有你们，我只看到了你呀。
9: 实际上我们是四种生物聚在一起的小团队，不幸的是我们被困在这里，还失去了一只重要的触须，
10: 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海里，我们的舰队正在遭到敌人攻击。
2: 哦，是这样。好的，我马上就送你们回去。
9: 哦，等等，快停下，别直接碰我们的触须，他们可不安全，碰了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刺痛感比水手晕船还要难受100倍。
2: 那我最好去寻找帮助才能安全转移你。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7: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2: 报告队长，我发现有只水母被冲到了沙滩上，他的触须受伤了，需要我们的一些帮助才能回到海里。
6: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母，这是一只僧帽水母，它们能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吹起来，乘风而上，就像船帆一样。
1: 对，是这样的，一群僧帽水母就是葡萄牙战舰群，有成百上千个队员组成。
0: 但他们的触须很危险，小心点别碰到，不然你会受伤的。
2: 明白，所以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不能直接把它抱起来放回海里，还需要你们协助找到舰队。
7: 好的，我知道哪些海底小纵队成员和外派员可以帮助到你。巴克呼叫呱唧和咔嚓船长。
11: 你好啊，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7: 沼泽游侠需要协助，把困在沙滩的僧帽水母移到海里。
12: 天哪，这些小东西可不太好对付啊，他们的触须很危险。
7: 确实如此，皮医生，你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呱唧和咔嚓船长，以防他们受伤。
0: 收到，队长。
7: 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
2: 谢谢你们赶来，这一位是威廉船长，船长，他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呱唧，还有
9: 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注意了，亲爱的伙计们，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传奇的勇士。
0: 伙伴们，你还有别的伙伴吗？船长，
9: 某种程度上算有吧，

0: 实际上我是由四种生物聚在一起，它们各有分工：漂浮、进食、负责消化，还有自我防御。我们四个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这个快乐的团队总是一起合作，
1: 真是个非常棒的团队，伙计。说说你们是怎么到这片沙滩上来的？
0: 这是个无比惊险的故事。我们和无敌舰队一起起航，前往一场伟大的海战，与传奇的对手一决高下，他就是可怕的蓝龙。
2: 天哪，可怕的蓝龙吗？我听说过蓝龙是最无情的勇士，七大洋上都有他们掠夺侵占的身影。
0: 没错，就是他们。我们当时正准备开始战斗，1000名成员排好了阵型，触须也蓄势待发。突然大浪翻腾，天空在猛烈的风暴中电闪雷鸣，我和我的团队就这样被吹离了航线，最后发现搁浅在这片沙滩上了。
2: 爷爷，我们得在蓝龙再次发动攻击前帮助这些伙计们找到他们的舰队。
1: 这场战争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船长？
0: 那个，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附近有一座岛屿，上面有三棵弯曲的棕榈树。
1: 我们一起找找附近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
2: 大家看，小岛离这儿不远。
0: 太好了，马上出发吧。
3: 威廉船长，请等等，你确定你和队员们还能继续航行吗？
0: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皮医生。但我们在暴风雨中失去了一只触须，如果你看见了，离它远点。僧帽水母的触须虽然不能重新接回身体，但是照样可以遮刺。
1: 快看，触须在那儿！那只断掉的触须正向梭子鱼飘去，注意了，伙计！太迟了，
3: 我的小乖乖啊，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4: 我得把你的触须带回来，以防它蜇伤更多小动物。
2: 需要帮忙吗，沼泽游侠？
4: 不用，你们帮僧帽水母找到他们的舰队，我应该会操作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不对，老天还是不对。我成功了。
2: 船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奇鱼艇吧。
0: 很感谢你的帮助，其实只要把我和我的队员放进海里就行，我们可以自己游到小岛去。
2: 我放你下来，船长。
0: 终于回到我们的海里了，谢谢了，绅士们。现在请仔细看，你们也许能学到一些航海知识。听我的指令，各就各位，扬帆起航。
2: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就像是一艘小帆船。
1: 确实很像，呱唧。好了，我们也出发吧，开启满帆，全速前进。
5: 好疼啊。
3: 我来帮你，梭子鱼先生。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这里有药膏，应该能帮助你止痛。
2: 谢谢。
4: 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甲壳虫钳子，我会在哪里呢？不对，在这儿吧。抓住你了。
2: 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就在前方，
1: 僧帽水母的无敌舰队也在那里。
0: 可怕的蓝龙一定就在附近出没，要提高警惕，因为光是看到这些危险可怕的家伙就会让你的触须不寒而栗。
2: 我胡子都打颤了。
0: 不要担心，军团，我带来了可靠的援军，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和他信赖的大副呱唧。
4: 传说中的咔嚓船长，我听说过无数个关于他的传说。我们等等再聊这些。蓝龙现在离开了左舷船头。
2: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爷爷，可怕的蓝龙在哪儿呢？
1: 就是前面这群小东西，蓝龙根本就不是龙，他们只是一群小小的海阔鱼。
2: 看着挺萌的。
6: 听好了，做好战斗准备，为争夺宝藏而战。
0: 军团们准备发起进攻。
2: 爷爷，我们得马上阻止他们，蓝龙明明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快停下，伙计们，我请求双方休战。
0: 请求休战？你是说你要我们停止战斗，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2: 我保持中立，威廉船长。我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蓝龙们，你们在找的宝藏是什么？
7: 毒素，毒素就是宝藏。
8: 我快点叫出来，
2: 毒素这不会伤害你们吧？
7: 僧帽水母的毒素并不会伤害我们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我们能把毒素储存在体内用来保护。

0: 自己，那些想吃我们的捕食者知道之后就得多想想了。
1: 但问题是，你们不仅想抢走我们的毒素，还把我们的触须也一起抢走了。
2: 把毒素交出来，
1: 过吗？
0: 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手拉手帮对方一把，
3: 或者拉一把触须。我有个办法，也许能让他们休战。
4: 呱唧呼叫皮医生，你们找到触须了吗？伙计，
5: 我们找到了。
4: 太棒了，你们马上带着触须来这座小岛，一会儿再解释，麻烦快点儿。
1: 我们绝不会把毒素给你们。
0: 没有毒素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一定要得到毒素，当然还要一起夺走你们的触须。
1: 那我们就只好先攻击了。准备好了吗，军团？
3: 等等，我有一个办法，让无敌舰队不用在多损失任何一条触须的同时，蓝龙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毒素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1: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挂机中尉。
3: 海底小纵队会竭尽全力。
6: 触须快递及时送达。我们没明白你们要用它干什么。
3: 不是我们需要，是蓝龙们非常需要它。
7: 没错，蓝龙需要触须里的毒素来保护自己。
3: 请听我说，蓝龙海阔鱼，如果把这根僧帽水母的触须送给你们，你们可以远离水母群吗？这根触须有足够的毒素供你们保护自己。
0: 可以，
7: 僧帽水母们，你们愿意让蓝龙带走宝藏，和平解决这场争斗吗？
1: 我们同意这个提议。
8: 太好了！
3: 是啊，真是太棒了！
1: 你太聪明了，呱唧。
7: 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3: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你们非常值得尊敬，海底小纵队能和咔嚓船长一起出海航行，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无敌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3: 海底小纵队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9: 海底小纵队，
10: 海底小纵队与海龟壳。
11: 谢谢你在维修日能来维修站帮忙，巴德。有你的协助，修理舰艇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2: 我不能把修理的快乐全留给你。再说了，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修理它。
3: 伙计，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亲自开一开，所以我来了。我想开着海龟艇去转一转。
11: 小萝卜正在修理海龟艇，呱唧，你还顺利吗？小萝卜，不用担心，我会列在我的待做清单上面。
3: 你的待做清单也太长了吧，不如就让我来帮你修理海龟艇吧。
11: 让我想想，但是海龟艇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3: 交给我吧，兔兔兔，不管是在四大洋水面航行还是在水下航行的舰艇，我都能搞定。
11: 好吧。对了，巴德，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测试这艘蓝鲸艇的性能吗？
12: 你是说开舰艇吗？哈，真的吗？
11: 呱唧说的没错，你必须亲自驾驶才能深入了解一艘舰艇。要一起去吗，呱唧？
3: 先不用了，伙计，我对蓝鲸艇各方面已经了如指掌了。你们去测试的时候，我和小萝卜一起修理海龟艇。我来了，伙计。
11: 来吧，巴德，从这里开出去，慢一点，稳一点。好样的，现在直接开往出口，非常完美。
12: 我可以开得快一点了吗？
11: 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12: 准备好了。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嘛。
11: 蓝鲸艇虽然力气很大，但速度却不快。你可以想办法提速，只要仔细观察边上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12: 可是我们边上除了水还是水。
11: 别忘了，大海中的水总是在不停流动，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驾驶的话，
12: 那么洋流就会推着我们前进。
11: 这样泡泡引擎的工作能减慢，但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12: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海龟。
1: 你们好，原来这不是海龟啊。
11: 对呀，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兔兔兔，旁边这位是巴德。
1: 我是艾迪，我们正在大规模迁徙，每年我们都会顺着洋流回到我们出生的海滩。
12: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
1: 对于陆龟来说一

0: 区很长，但海龟并不觉得，冲冲冲！哦，艾迪友情提醒，前面有很多珊瑚岩，那里的洋流会变得湍急。
1: 蓝鲸艇完全能够应付汹涌的洋流，
0: 是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打。

0: 不错嘛。
1: 谢谢你的夸奖，艾迪说的没错，这里杨柳很湍急。
0: 嘿，艾迪在那儿呢。
1: 你的壳怎么了，艾迪？
2: 我被一股强劲的洋流拉拽，不小心撞到了岩石礁上。没事的，我还能继续游。这点小伤没什么的。
0: 你的外壳被撞裂了，所以游不快。你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 是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是艾迪，他外壳受伤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我的小乖乖呀，如果海龟的壳有损伤，细菌会趁机侵入，让它生病的。
5: 他已经没办法继续游泳了。
6: 因为海龟平坦光滑的外壳让它们能在水中顺利前行，但艾迪壳上的裂缝会增加水的阻力，让它无法顺利前行。
4: 也就是说，艾迪没法追上他的海龟伙伴们，我要过去帮助他。
3: 辛苦你了，皮医生，开孔雀鱼艇去吧。
4: 你好，艾迪，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负责治疗所有受伤或者是生病的生物。
7: 你可以把我的壳修好吗？
4: 当然可以，首先涂上这个药膏，能防止细菌侵入导致你生病。现在我要用绷带包扎你的壳。好了，焕然一新。
7: 哦，哇，谢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回归伙伴们的大迁徙了。冲冲冲！不好，我的绷带，我被缠住，没法转向了。天哪！
1: 别着急，艾迪，我们马上来帮你解开。
7: 谢谢，但这样我怎么才能追上其他海龟呢？
0: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4: 我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包住了你的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8: 哎，伙计们，海龟艇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出来测试。
0: 你真是太棒了，呱唧。
8: 好吧，差一点才准备就绪。
0: 既然说到测试这个话题，艾迪，你准备好游一游试试了吗？
7: 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4: 我们要确保石膏能固定在原位，不会脱落，所以你尽可能快的随意游动试试。
7: 快是我艾迪的强项，冲冲冲！它好重啊！
1: 我们从头再来吧。
9: 好了。用一点粘稠的帽背胶水就能把泡泡喷气机装回去了。
10: I'm a starter。
9: 你说的对。等一等。
0: 得想办法弥补石膏重量导致的减速，这样才可以让艾迪游得更快一些。
8: 嗨，伙计们，替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朋友不小心弄坏了泡泡喷气机，我该怎么我是说他该怎么修呢？
1: 要不我来帮你，呱唧，还是你需要我留在这儿帮忙？
0: 你去帮呱唧吧，多亏了呱唧，我现在知道怎么帮助艾迪了。我制造海龟艇的时候以几种不同的乌龟为原型，虽然没法直接在艾迪身上安装泡泡喷气机，但是我可以想想其他的方法帮他提速。
9: 我想我们需要用到备用的泡泡喷气机连接器，伙计。
1: 弄好了，给你。
9: 哦，谢谢你。这下好了。
0: 这个助推器绝对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速度，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吧，然后不要忘记转弯哦。我还特意设置了一个障碍跑道供你练习呢。
7: 谢谢你，冲冲冲！哈哈，它好重啊！
4: 快点把助推器关掉！
7: 啊，速度太快了，我碰不到那个按钮。
0: 坚持住，艾迪，我来帮你了。
7: 其实我挺满意的，
2: 就是控制难度有点大。

0: 我还得再练练，石膏也有点重，我扶不起来。
1: 我们先把石膏从你身上取下来，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0: 啊，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轻松多了。
2: 但我们还需要想个办法修复你壳上的裂缝。
3: 哦嗨，伙计们，巴德修好了泡泡喷气机，现在海龟亭真的是准备就绪，完好如初了。
1: 啊，真希望修复艾迪的外壳也能这么成功。
2: 我们真是没办法了，绷带也全都用完了。
4: 嘿，大家看看这个，这块石膏在艾迪外壳的裂缝上铸成了模型，可以把石膏做成这个形状。对吧？
1: 真有你的呀，巴德。接下来就只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原位。
5: 知道知道。
0: 啊，我觉得这次有希望成功。
1: 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0: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冲冲冲！哇哇哇！哎，成功了！呼呼，就快到了！
1: 冲啊，艾迪！
4: 感觉还不错吧？
0: 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能重新加入海龟大迁徙了。
2: 完美解决！
0: 嘿嘿，
3: 恭喜你了，伙计！你的外壳看起来完好如初，就和海龟艇一样。
0: 哇，兔兔兔说的对，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海龟，它在洋流里能像海龟一样遨游吗？
3: 只有一个办法来看看它行不行了。

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做梦了，梦到就是我靠在骆驼边上，草原上那个风啊非常的强烈，靠在骆驼边上挡风了，因为那个是美好的，草原是美好的，然后心里面可能还在唱着一首歌，多美好啊，但是一醒过来以后，原来是半边被子没了。这些事情啊经常都能回忆起。

0: 女孩子嘛，那个大桶的水，一桶水的话最起码有50斤，要把它抱起来抱到驴背那么高。最怕的就是毛驴突然夏天天热不肯走了，怎么拽都拽不起来，这时候只好把水倒掉再重来，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真的眼泪下来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这些点点滴滴啊，总是觉得我们真是幸福的知青，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群善良的人，这群人对我们太好了。
1: 初来草原，段灵梅很难适应牧区的生活，尤其作为女孩子，对空气中弥漫的羊膻味极为敏感。大队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白面馒头。
0: 虽然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但是牧民对我们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有一次我大概骑马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当时我就发现我的手上全给包了。哎，我手怎么给都给包住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放羊嘛，挣的人少。过了两三天应羊的时候，在井上碰到牧民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前两天你从马上摔下来了，被马拖着，就拖着你一直到了井边上，我们把你扶到了附近的一家人，还专门给你找来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蒙古族有个习惯，就是受了伤的人一定要拴身人，就怀孕不是拴身吗，就是要一定要有拴身的人来给你按摩，带你揉一揉啊。你呢，当时可能是脑震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又把你送回去了。你就想想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

0: 但是都是透着温情。
1: 后来时间里，段灵梅一直在努力学习，并适应着草原牧区的生活，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以及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在不断加深着他与草原以及草原人民之间的情感，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
0: 1970年，我在旗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广播，医院有一个病人大出血，我立马就去献血了。献完血以后我就走了，当时只留下了一个，我是擦布的执勤，我姓段。大概3-4年以后，我到了旗里面当老师。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下课以后一个小男孩突然走到我跟前，巴克西，你是擦布的？我说是。你是段老师？我说是。就问了这两句话就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我下课的时候，别的老师就跟我说了，段巴克西有人找你。我就去一看，哎，不认识呀。那个男的就讲了，我是尔登突。他说4-5年前你给我婆姨献过血，你记得吗？哎呀，我说是有那么回事。他，你可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你救了我们母女两个人。他婆姨是生孩子大出血。他说当时你吃完血以后我们去找你，你就已经就走了。那今天娃娃来讲，学校来了一个巴克西姓段，哎呀，总算找到你了。当时他们进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是左手提着两只芦花鸡，右手提着一篮子鸡蛋。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哎呀，你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献血很简单的小事。不行不行，一定要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恩人。但是我说我是单身的，对吧？又没有家，我肯定不要。要了我没法养呀。哎，人家就在我妻成了家以后，人家又把芦花鸡给送来了，又送了两只鸡，而且还给我搞了一个简单的小鸡窝。从此我就养上了芦花鸡，特别漂亮的芦花鸡。这个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我已经后来就调回南京了嘛，对吧？2019年，我又回内蒙了，因为我经常回内蒙。学生跟我说：“巴克西，你今天到我家去。”我说：“为什么到你家去？我爸爸想见你。”我说：“你爸爸是谁？”他讲：“你当年救过我妈妈。”你想想，我80年回来，我2019年再又去的，对不对？他又找到我了，然后把我请到他们家，老人家坐在那儿，非要给我红包。红包里面装了1500块钱。我通过这个事，我只想跟你强调一个，这就是我们蒙族人民的厚道、重义气。当年我只不过是给他输了一点血，人家记了你几十年，真的就叫做血乳交融。很多年以前，当我爱人健在的时候，我们就商量，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到内蒙去，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度过我们的余生，对吧？我们也不要放一群羊，我们养上几只羊，对吧？然后养一条狗。我们1968年同时在一个大队，后来1974年我们在这个内蒙成家，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内蒙生的。他说因为我们在最年轻的时候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草原对我们的磨练，包括牧民教会了我们怎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
1: 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还有这份建立在草原上的深厚情感，成了段灵梅生命里最温柔的念想，却给了她最大的力量。
0: 1999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学生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他的葬礼。9月份的时候，墓地很荒凉，可是就在那个荒凉的墓地上，一个蒙古族的姑娘提着一个大大的录放机，放着一首歌，在场的人看到那个景象，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的。当时我就说：“你安息吧，对吧？你心中的那抹绿一直陪伴着你，我们跟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程。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锚定全年4000万亩以上生态建设目标，今年自治区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战区持续发力，当前正值生态建设黄金窗口期，各地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截至目前，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626万亩，其中防沙治沙786万亩，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总体进展符合预期。7月14号，北方稀土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9.8亿元至20.6亿元，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上半年公司核心产品产量均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冶炼分离产品、金属产品、稀土新材料产量均创同期历史最高水平。磁性材料实现国内磁材头部企业全覆盖，旗下磁材子公司营收同比增长超1倍，氢能示范项目多项技术创新成果同步落地。包营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铺轨施工加速推进，全线铺轨已进入巴彦浩特镇境内，累计完成63公里，向着全线贯通迈出坚实一步。包营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正线全长74.36公里，作为国内首条时速200公里的单线客运专线，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补齐阿拉善高铁交通短板，极大方便群众出行。7月16号，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正式发布。这套系统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展品将实现全球首发。此外，更有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等多位重磅学术嘉宾将与会到场分享。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关注一场家门口的草原盛会。据自治区文旅厅消息，明天也就是7月18号上午9点半，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盛大开幕。今年的那达慕在保留博克赛马射箭男儿三艺的基础上呢，还重磅推出了草原音乐节、马背露营、深度民俗体验等新业态。白天看骏马奔腾，夜晚听跃动草原，打造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沉浸式文旅盛会，把那达慕从体育竞技拓展为一种草原生活方式的深度体验。这样的创新让古老盛会焕发出更年轻、更开放的生命力。草原盛会让八方宾朋领略内蒙古的

0: 热情，而草原文学也在更高的殿堂上绽放光彩。据内蒙古文学馆消息，7月15号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我区著名作家艾萍的散文集《天生草原》荣获散文杂文奖。这部作品呢，用饱含温度的笔触，全景式展现了呼伦贝尔草原的自然、人文与历史，被评价为一部面向未来、充满建设性的生态启示录。从家乡的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字，最终呢站上了中国文学的最高领奖台。这份荣光属于作家，也属于这片孕育了万千故事的内蒙古草原。文学能安顿心灵，而亲近自然则能治愈生活。这个周末，呼和浩特的市民又多了一个遛娃放松的好去处。据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官方发布，7月18号，奇幻动物王国盛夏狂欢季将惊喜上线。届时园区将推出花车巡游、 NPC 互动舞蹈快闪、趣味任务打卡等沉浸式互动玩法。游客呢走到哪儿玩到哪儿，完成任务呢还能获取专属的萌萌超。无论是带孩子亲近萌宠，还是成年人释放压力，这个被动物和欢乐包围的夏天都值得期待。欢乐的时光需要好心情，那更需要一份警惕来守护好家里的钱袋子。据金楚网综合1818黄金眼报道，浙江宁波一位老人呢被销售人员带去山东选购海景房，对方呢全程叮嘱老人别告诉儿女，给家人一个惊喜。那最终呢老人签下协议，贷款买了一套59万的房子，后因无力还贷产生逾期，竟然被开发商告知违约金高达近400万。记者核实后发现合同中的单日违约金标注竟然多成了10倍。那这起事件呢再次给中老年消费者敲响警钟啊，异地置业千万谨慎，签约前呢务必和家人沟通，仔细核对每一项条款，别让商家口中的惊喜变成全家人的惊吓。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先问您一件事儿：最近呢，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存100万，年化5.25%，固定收益5%，还挂着四大国有银行的名头。
0: 这高出好几倍的利息，靠谱吗？记者顺着这条线索呢，深挖了一下，真相到底是什么？咱们这就揭开。
1: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均表示，当前四家银行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提示消费者，请提高警惕，甄别虚假宣传，切勿轻信以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类似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认准渠道，核实信息真伪，消费者切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保险或资产管理产品。如需办理存款、理财等金融业务，请通过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官方网站、手机银行 APP、 网上银行、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咨询办理。加强防范，保护个人隐私，请勿轻易添加陌生人为好友或点击不明链接，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避免资金遭受损失。专家也提示，守住钱袋子首先要靠清晰的判断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当前四家大型银行存款产品利率普遍低于年利率2%，任何保本高息承诺都严重背离现实。
2: 天上不会掉馅饼，公众应保持高度警惕，投资理财要认准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要区分存款与理财保险等产品的不同。平时不点不明链接，不向陌生人泄露敏感信息，切勿因贪图高息而忽视资金安全。
1: 果不其然哈，都是套路，打着大银行的名号，实际上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天上呢不会掉馅儿饼，掉下来的多半是陷阱。
0: 一定记住了，任何承诺高收益又保本保息的，十有八九呢都有问题。假的好事儿咱别信，但接下来呢这个好消息可是千真万确。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昨天呢正式开门迎客了。新家长什么样，咱们一起去探探馆。

0: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置4个室内展厅、5间售舍和5个室外活动场，同时还采用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可以自由穿梭、活动玩耍。除了居住空间全面升级，新馆还配备了智能环控系统，实时监测大熊猫的健康状况。针对近期高温天气，场馆内不仅准备了充足的冰块，还增设了智能喷雾设施，为大熊猫营造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
1: 这几只大熊猫进了新家以后啊，都不停地在玩耍，适应性非常好，它们也都非常喜爱它们自己的这个新家。
0: 目前北京动物园共饲养10只大熊猫，其中萌兰等5只已入住新馆。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展示，游客每次到访都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大熊猫。看着大熊猫在崭新的环境里面打滚啃竹子，什么烦恼都忘了。这新馆呢又宽敞又有趣，简直是熊猫界的豪华别墅。假期带孩子去北京，这地方必须得安排上。
2: 那说到带孩子出门，最近的社交平台上居然流传着一些未成年人独自乘高铁的教程，说的呢好像什么都有攻略似的哈，这可把很多家长呢给误导了，安全隐患啊非常大。未满14周岁的孩子到底该怎么乘车呢？咱们听听铁路部门怎么说。
0: 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记者查询国铁集团客规了解到，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
3: 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管、托管、全程监护等各性化服务。
0: 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未满14周岁儿童应有成人陪护乘车，那些所谓的攻略不是帮孩子独立，而是把孩子往危险里推。那家长们呢，也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好，那说完了出行安全，暑假里呢还有一个地方孩子们肯定闹着要去，那就是游泳池、水上乐园。这么热的天，往水里一泡啊，别提多舒坦了。可问题呢也来了，不少家长心里打鼓，这池子里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染上什么病呢？
0: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市民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卫生情况。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第三，看水质监测公示情况；第四，看更衣间环境是否干净整洁；第五，看水质。
4: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0: 奔腾刷热点，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先来看一位5岁的小将，他的战场不大，但气场不小。
1: 他5岁了，坐起来开始会走路的时候，慢慢就在球馆里开始带他启蒙打球。他也参加一些比赛嘛，在广东省这边前段时间也拿了个小冠军。上次去打球的时候，有时候看一些国际比赛孙颖莎的比赛，他就特别喜欢孙颖莎。我说你打球就能去见孙颖莎，所以他说那我要去打球，我要超过孙颖莎。这也算是一个他的目标和动力吧。
0: 小女孩的操作完全可以用行云流水来形容，让我们忍不住地为她呐喊助威。下面我们再来看河北的一位老父亲，他呢用录取通知书遮阳的方式，把骄傲晒给了全村人。
2: 这天儿这个热可晒死我了，这么热呀！小时候不光给片针儿，嘿，好了鬼子，给了个吃。
0: 河北的一位老父亲，一双儿女双双考上清华，为了让村里人都知道，他用录取通知书当遮阳板在村子里面转悠，一边走一边说这天儿可真热。要知道这录取通知书只能遮阳，遮不住骄傲。这份幽默的显摆藏着最朴实也最炙热的父爱。父母的骄傲总是藏不住，而爸爸对女儿的保护有时候呢藏着笨拙又可爱的招数。

近日在山东突然下起大雨，爸爸和女儿离车还有好一段距离，没带伞。爸爸呢，二话不说，直接把女儿整个塞进自己的 T 恤里，抱着就往车上跑。果然哈，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安全的；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独特的带娃操作，也就爸爸能想得出来。满满都是笨拙又实在的父爱。那带娃的创意让人笑出声，而理发师的创意直接让一只小鸡享受了全套的剪发服务。

一位理发师分享了他的趣味剪发日常，给一只小黄鸡理发，先用梳子梳理毛发，再用剪刀修剪，最后呢还拿出定型喷雾做造型，一整套流程哈，像模像样。这可能是史上最小的顾客了吧，反差感直接拉满，幽默感也爆棚了。那幽默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但有的时候呢，真正的大美不需要任何的修饰。

青海黑独山，游客走进这里像是误入了一幅水墨画，山峦起伏，黑白灰的色调曾经晕染，没有一丝多余的色彩，却意境满满。网友感叹哈，原来古代的水墨画是写实的，大自然才是最高明的画师，用最简单的颜色画出了最动人的风景。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大家好，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西部地区高温持续。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和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赤峰市的东部、通辽市的西部局地有暴雨，降水会呈现面弱点强分布，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50至90毫米，局地可达90至120毫米。降水的主要时段为17日夜间至18日。与此同时，河套地区东部、中东部偏南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雨区之外，高温的表现也十分突出，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高温天气。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期，这种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强对流多发时段，公众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确保安全。眼下三伏已至，炎热感不断加剧，高温天气即引发中

0: 建议大家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气温最高的时段出行，外出时做好防暑防晒，日常要勤补水，如果出汗过多，喝一点淡盐水可以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室内的空调温度保持适宜，避免过度的贪凉，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等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情况严重时务必立即就医。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局大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在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部、兴安盟的西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北部地区风力较大。阿拉善盟北部、巴依纳尔市西北部和南部局地可达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炎热感会非常明显，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9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31到17度。乌海多云，35到19度。临河多云转晴，34到18度。包头小雨转晴，31到18度。康巴什多云，30到16度。吉宁多云，27到15度。二亮浩特小雨，32到16度。锡林浩特小雨，28到14度。松山多云，30到18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1到21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8到18度。海拉尔多云，24到13度。满洲里晴，25到11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分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塞外晨光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3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持续发力，累计完成生态建设超1600万亩。
1: 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落幕，600多位民营企业家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0: 巴彦淖尔市40.33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1: 内蒙古作家艾萍作品《天生草原》获鲁迅文学奖。
0: 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于7月18号开幕，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锚定全年4000万亩以上生态建设目标，今年内蒙古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持续发力，各地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已累计完成生态建设超1600万亩。
2: 盛夏时节，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区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治沙现场一派繁忙。趁着这两天土壤伤情好，工人们铺设完草方格沙帐后，第一时间通过无人机播撒草种，确保治理成效。今年巴彦淖尔镇要歼灭30000亩流动沙地。
3: 我们通过实地走访，结合无人机精准航拍，锁定每一块流动沙地，首先用草方格沙帐固定住流动沙地，再通过无人机播撒耐旱的灌草种子，配合围栏封域，让沙地彻底稳得住，绿起来。
2: 今年自治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6期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明确年度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集中资源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区域治理提速提质。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今年重点推进贺兰山至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阴山南麓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河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全力阻沙入黄，守护黄河安澜。在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区，重点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灭，联合三峡集团加快实施浑善达克沙地南缘36.3万亩治理任务。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以及宁夏盐池的三省交界处。您能看到这一片片的绵延的草方格沙帐，不分省界，不分你我。每一个草方格中间呢，都孕育着绿色的生命。未来2到3年呢，这里的植被覆盖率将达到30%左右。
2: 这里也是毛乌素沙地生态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眼下正是生态建设黄金期，来自内蒙古、陕西、宁夏等省区的14个旗县治沙工人奋战在蒙陕宁界联防联治工程区。截至目前，这里已治理沙化土地35.5万亩。今年项目区的育苗基地还创新研究出一种用玉米秸秆、保水剂、微生物菌肥混合制作而成的营养包，可以让旱区苗木成活率提高30%。
5: 我们用了300倍的那个保水剂，每一个营养包里面放的是5克的保水剂，然后10克的有机肥。如果我们一次性把这个把水湿度给它保存的好的话，它在沙漠里面可以坚持2到3个月。嗯，就是2到3个月之内你不下雨也无所谓，它还继续活得好好的。
2: 今年自治区继续推广以工代赈，组织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
6: 目前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626万亩，其中防沙治沙786万亩，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总体进展符合预期。当前正是生态建设的黄金期，我们将继续加压奋进，深化

0: 联防联治，协同周边省区形成治理合力。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落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内蒙古规模最大的民企对接盛会，本次大会通过主动推介、精准对接产业链，向全国企业发出诚挚邀约。
1: 大会围绕内蒙古牛羊肉全产业链、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现代装备与新材料四大优势赛道配套开设的四场专题产业推介会，成为现场企业家考察洽谈、敲定投资的核心焦点。
3: 内蒙在新能源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建数据中心、建计算中心就有竞争力。我相信在未来走个五年、十年，内蒙古一定会引领数字经济的新路。
4: 我们是作为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联盟，然后带领湾区近30多家企业过来，我们的企业家们呢也是带着项目、带着投资过来的，也想这个扎根内蒙古，在内蒙古得到发展。
5: 在我们考察过所有省份中，内蒙古的空域是我认为是最大且最干净的，在一年有300天的可用的时间。通过这次会议之后呢，我们就想做一些大环线相关的一些无人机与有人机试飞的这相关领域的一些合作。
6: 不管是重型的物流还是高价值的轻便的物流，都挺适合咱们内蒙的情况，肯定很看好。
7: 有一些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制造在包头它应该是可以承接的，所有的应用场景几乎都可以在内蒙古找到。
1: 产业机遇离不开一流营商环境托底护航，今年是内蒙古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1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全区出台34项惠企硬举措，推行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柔性监管，搭建营商环境无感监测平台，这些都成为企业抢滩内蒙古的底气。在牛羊肉全产业链专题对接活动现场，千禧鹤集团就与内蒙古老随园完成战略合作签约。
8: 感觉到我们的各级领导都非常务实，不管是从这个企业进来以后的一些这个政策问题，还是在我们落地过程当中的遇到的困难，都能够有效及时的给我们解决。这也是我们来投资兴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9: 营商环境也是非常好的，内蒙古人民非常热情，然后希望更多的企业到内蒙古投资兴业。
10: 我觉得内蒙古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了。今年内蒙古获批了自由贸易区的政策，我们也是冲着这个政策来的，是相信我们的节能环保、跨境贸易这一块会在内蒙古很好的发展。
11: 一定要去创新发展，一定要转型升级发展。我们的发展其实真的是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营商环境的实实在在的支持。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未来就在这个内蒙古这片大地上再奋斗20年。
1: 内蒙古台报道。
12: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1949年我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不足当时世界钢产量1/1000。1975期间，国家着重建设三大钢铁基地，包钢是国家在民族地区兴建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13: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召开全国钢铁工业会议，决定把包头列为关内新建钢铁中心的目标之一。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派出铁矿调查队到包头进行勘查。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包钢是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8年，包钢处于大规模建设时期，人们期望的1号高炉建设却遇到设备和建设材料供应不足难题。为此，党中央提出要想办法为包钢解决困难。1959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登载“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社论，并发出“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的号召，全国上下迅速掀起支援包钢热潮。
14: 全国22个省区市8万多名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产业工人等汇聚包头，与当地蒙古族等各族群众并肩攻坚，同心创业，在戈壁荒漠上建成现代化钢铁工业基地。建设过程中，各族建设者携手奋斗，实现了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
13: 当时，自治区党委成立自治区支援包钢建设委员会，组织各盟市优先供应建设所需物资，全力为包钢解决困难。 在全国支援热潮下，包钢

0: 建设以超长速度进行。五月出胶，八月通水，九月出铁。1959年9月26日，包钢提前一年建成我国容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一号高炉。从实现通水、电、气到流出第一炉铁水，只用16个月，结束了内蒙古不产寸铁的历史。
1: 齐心协力建包钢，积淀形成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宝贵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成为新中国民族地区工业化与民族团结深度交融的里程碑，为内蒙古守护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了坚实根基。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巴依那尔市40.33万亩小麦陆续开镰收割，800多台收割机抢收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3: 我现在位于巴依那尔市临河区百脑包镇万亩粮食高质高效统种共富示范园区。随着一声开镰令下，大型联合收割机排成雁阵型同步作业，收割、脱粒、筛选、装车一气呵成，高效智能的机械化作业让夏收提质增效，省时省力。
4: 在临河区百脑包镇万亩高质高效统种共富示范园区，11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麦田同步作业。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百脑包镇忠义村五组种粮大户李浩江今年种了1200亩小麦套麻子，全部与中粮集团签订了小麦订单。
5: 订单价是1.5块嘛，还能享受政府这个惠农补贴啊500元，再加上这个麻子，咱们还能卖个1500-1600万，亩均效益在3000元左右啊。
4: 今年以来，巴彦淖尔市组织推广春小麦粮改三配套、立体匀播、水肥一体化等多种种植技术，农技人员全程开展跟踪技术指导，落实小麦中后期一喷三防管护措施，防范干热风、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风险。目前，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小麦订单种植面积19.4万亩，收购价格稳定在美金1.5元到美金2.2元。
6: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抢收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确保颗粒归仓。同时，我们要高效组织开展麦后复种燕麦草、秋菜等作物，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好地种好粮，一季变两季。
4: 目前，全市已组织800多台小麦收割机参与麦收作业，套区小麦预计到7月25号左右结束，山汉区小麦预计8月中下旬开始收获。内蒙古台报道。
7: 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艾平，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也是时隔12年，内蒙古作家再次斩获鲁迅文学奖。
2: 获奖消息传来时，艾平正在家乡海拉尔采风，深耕文学数十年，艾平曾2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
8: 获奖的消息以后，到现在已经1天了，我满怀感恩。我感恩的是呼伦贝尔这片像父亲母亲一样辽阔的大地，它让我懂得了人和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
2: 天生草原是艾平最新出版的一部散文集，收录27篇作品，内容涵盖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等多个维度。艾平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描摹土地、生灵与草原人的共生故事，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
8: 实际上，《天生草原》这本书呢，也不完全是写草原，还有我们呼伦贝尔大地和大森林吻合这样的一个更大的背景，关注在这片土地上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就任何自然文学脱离不了时代，脱离不了人。
2: 艾平是呼伦贝尔人，长期深耕散文创作，作品刊发于《收获》《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国家级主流报刊，先后出版《长调》《呼伦贝尔之殇》《隐于辽阔的时光》等9部散文集。他曾2度斩获内蒙古文学最高奖索隆嘎奖，2次获得自治区5个1工程奖，还摘得冰心散文奖、百花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文学奖项。
8: 不能浮躁，要扎实，用一根针挖一口井，一支笔，我就一直的写下去，在这往深了写。
2: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文学4大顶级奖项之一，每4年评选1次。本届鲁迅文学奖

0: 共设置七大奖项，全国共有35部优秀作品获奖。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自治区16院射箭比赛在包头市支教园区体育场开赛。
0: 率先打响的是女子 U14、U16、U18三个组别的排位赛。作为东道主，包头队此次派出24名运动员参赛。在女子 U18组别中，敖瑞妍表现亮眼，斩获。

0: 参赛，在五天时间中，围绕男女个人、男女团体和混合团体三个项目展开角逐，共将产生42枚金牌。
1: 射箭是一个咱们内蒙古的一个传统优质项目，我们这次过来也是通过咱们4年一次这个比赛，扎实咱们这个专业队的基础。
0: 内蒙古台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于7月18号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开幕。目前，节目彩排、场地建设、赛事筹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2: 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体育场内，600名参演人员正在进行开幕式的排练。今年开幕式融合文体元素、现代创意与草原特色，在内容形式、呈现方式上全新升级。
3: 首先从我们运动会模式的这种入场，改变成了一种表演与这个入场结合的这种模式，观赏性和艺术性上呢都有很大的提升。
2: 在位于锡林浩特市的那达慕主会场，舞台搭建、民俗景观布设、配套功能区改造等各项工程加紧推进，全方位打造兼具草原风情、现代质感、便民完善的盛会主阵地。
4: 整个的现场已经装扮得非常的漂亮，我们正整装待发，欢迎所有全国的朋友们来到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做客，参加我们的那达慕。
2: 那达慕盛会临近，八方游客陆续奔赴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统筹推进景观造景、绿植补植、精细养护等绿化提升工作，全蒙各酒店宾馆、餐饮行业全面优化服务品质，全市将开通多条免费摆渡专线，增设大型免费停车场，全方位优化游客出行体验。
5: 咨询呢要比平时多了60%，大多数都是外地的游客。我们现在已经实行分段登记预订，专门留出了一些房源给散客，整体预订呢是特别高的。
2: 内蒙古台报道。
0: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治区总工会2027年度职工互助保障行动已启动，进一步提高了补助比例。
2: 2027年度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行动于7月1号开始办理，包括两个项目，其中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项目针对职工住院或门诊放化疗、血液透析等产生的医保结算后的自付费用，分段按比例予以补助，在去年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补助比例，年度补助上限50万元，鼓励各盟市基层工会叠加配套补贴。女性新康互助保障项目聚焦女职工健康保障，对确诊14种特殊疾病的女职工一次性补助，并额外给予2000元的康复补助金，最高补助3.2万元。
6: 在2026年度，参护人数再创新高，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项目参护人数达到了144.18万人，女性新康互助保障项目参护人数达到48.1万人。行动开展7年来，已累计发放互助金呢是4.99亿元，惠及47.95万人次患病职工。
2: 内蒙古台报道。
7: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的“理想新征程”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举行复赛，复赛分青年学生、企业职工、农牧民和社区居民、党员干部4个专场，每个专场由对应受众担任评委，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
0: 7月7号，青年学生专场在包头市开赛，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19名选手，从身边小事切入，以家乡变化破题，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一个个可感可知的真实故事中。现场组织了由40名高校青年学生代表组成的大众评审团，经过层层筛选，5名选手晋级青年学生组决赛。
8: 今后一定利用宣讲员的这个身份，把更多的正能量传递给社会，传递给更多的人。
0: 7月10号，企业职工专场在乌海市举办，24名参赛选手结合岗位真实经历，用生动平实的语言讲述党的创新理论。经过现场投票，7名选手顺利晋级下一阶段比赛。
9: 讲述了我们普通职工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热爱，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在理论和实践的深度融合中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
0: 7月14号，农牧民和社区居民专场在兴安盟克右中旗巴彦呼舒镇哈日道卜嘎查开赛，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单位18名选手齐聚户外田园舞台。来自克右中旗的40名农牧民和社区居民代表

0: 表担任评审，
1: 宣讲紧贴我们农牧民生活，把政策理论用朴实家常话表达出来了，以后将主动学政策传理论，带动我们乡亲增收致富，助力家乡发展。
0: 7月16号，党员干部专场在赤峰市委党校开赛，来自机关、学校、企业等不同战线的19名选手，结合自身岗位实践，生动讲述全区各条战线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的火热实践。
2: 希望我能够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内蒙古地区初赛在呼和浩特举行。
4: 来自全区各级媒体的53名参赛选手，结合采访经历，生动讲述了各行各业逐梦前行的新闻故事，全方位展现了全区新闻工作者扎根基层、守正创新、担当有为的职业风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马乐以《寻找赛考斯爆火的背后》为题，讲述了智杀英雄殷玉珍跨国寻访美国友人赛考斯的故事，记录下这段跨越国界的善意与荒漠变绿洲的中国智杀奇迹。
2: 这个故事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一个好记者要脚下沾泥土，心中存光亮。我们不只记录人间故事，更要成全这世间的美好，而最动人、最鲜活的故事永远在人民中间。
4: 内蒙古日报社记者田婷以他们认了很久的不只是一面旗帜为题，讲述了他在采访中蹲守培智学校孩子们凝望国旗的令人动容模样。
5: 我想把扎根基层、亲身遇见的温暖讲出来，把内蒙古平凡人的善意与坚守传递出去。往后我也会继续沉在一线，用心做好有温度的新闻报道。
4: 本次比赛将优选出5名选手，代表内蒙古征战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7月14号，北方稀土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9.8亿元至20.6亿元，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上半年公司核心产品产量均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冶炼分离产品、金属产品、稀土新材料产量均创同期历史最高水平。磁性材料实现国内磁材头部企业全覆盖，旗下磁材子公司营收同比增长超1倍，氢能示范项目多项技术创新成果同步落地。7月14号，第6届锡林郭勒奶酪展示展演暨郑蓝旗第14届茶干伊德品鉴会在锡林郭勒盟举办，活动设置技艺赛事、产品展销、非遗体验等多元环节，展示当地奶产业发展成果。郑蓝旗素有中国茶干伊德文化之乡美誉，当地依托国家级非遗茶干伊德制作技艺，以活动赋能奶业振兴，持续擦亮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今天由内蒙古森工集团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畅游内蒙古走进大森林探秘内蒙古大兴安岭媒体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阿尔山启动，20多家各级主流媒体及自媒体达人、文旅推荐官80多人深入大兴安岭南部、东部、北部林区开展体验式、行进式采访，活动将持续到8月5号。采访团将通过深度报道、主题直播、系列短视频等多元融媒体产品，生动展现大兴安岭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3: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呼和浩特阴转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31度。乌海多云，35度。临河多云，34度。包头阴转小雨，31度。康巴什多云，30度。吉宁多云，27度。二亮浩特多云转小雨，32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8度。松山多云，30度。科尔沁晴，31度。乌兰浩特晴，28度。海拉尔晴。

0: 转多云24度，满洲里晴25度，额济纳旗多云转扬沙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31度，鄂图克前旗多云转晴31度，固阳县阴转小雨30度，武川县阴转小雨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9度，乌拉凯管理区多云26度，临西县多云29度，巴林右旗多云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7度。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的啦，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